0: 后来有一天，我在坡头三小看到了杜占林老师，他正在向年轻的教师请教乐谱知识。原来杜老师经常骑车到十里外的坡头三小，向年轻的教师请教如何识谱，怎样弹琴，怎么画画，自己学会之后再教给学生。虽然全校只有一位老师，但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等国家要求的八门课程一门都没有落下。从那时起，我就对他敬佩万分。2019年期末考试，我被安排到委员教学点监考。第一场监考结束后，我看到杜老师在水池边洗满满一脸盆的菜。我疑惑地问道：“杜老师，您怎么洗这么多菜，吃得完吗？”杜老师说：“这菜可不是我一个人吃的，还有八个孩子呢。”原来，学校里的八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家最远的距离学校有十多里地。为了让孩子们能吃上热乎乎的午饭，他利用课间时间准备食材，放学后又在老旧的煤炉上为孩子们煎炒烹炸。看着孩子们端着小碗吃饭时的笑容，是那么单纯，那么满足。看着杜老师眼中对孩子们满满的怜爱，我的心也变得无比的柔软和感动。40年间，杜老师守着大山，以孝为家，在孩子们心中，他是母亲，也是父亲。学校里的八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他便手把手教他们洗脸、刷牙、讲卫生。当孩子们生病时，他总能第一时间带他们看病买药，悉心照顾。当孩子们遇到家庭变故，他愿自掏腰包对困难学生重点帮扶。每当放学后，他又变成安全员，护送孩子们回家。我仍记得在那个寒冷的冬天，蜿蜒曲折的回家路上，杜老师陪着孩子们唱着山歌，那歌声传遍了整座大山，也温暖了整个冬季。再见到杜老师已是2020年。和他聊天期间，我发现他总是捏着鼻子使劲向外吹气，这个动作半个小时里持续了有十多次。难道是我自己身上有什么味道？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微表情，杜老师笑了笑说：“陶老师，您别介意，我这是一场的事故的后遗症，耳膜内陷，听力受损了，只能频繁地通过这种动作让耳膜鼓起来，不然头都跟沉在水里一样。”原来在2009年的冬天，杜老师在买教学用品回来的路上发生了车祸。当村民发现他时，车上的铁锅和文具散落一地，而杜老师头部出血，早已昏迷不醒。在医院里昏迷了2天2夜后，他醒来的第一句话却是：“学校的孩子们该怎么上课啊？”当时在医院，杜老师只住了十多天，身体还没恢复，就不顾家人反对，坚持要出院，直奔学校。
1: 这一段时间你们在学校学习的好吗？
2: 好。
1: 每天吃的饭好吗？
2: 很好。
1: 小青，你的病好了吗？
3: 好了。爷爷，你可回来了。
4: 老师，我们可想你了。
5: 老师，您赶紧多歇歇吧。
1: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们。
0: 生活中杜老师不善言谈，但他对学生的爱胜过千言万语。40年来，杜老师守望着大山的希望与梦想，孩子们对他的称呼从哥哥到叔叔再到杜爷爷，岁月见证了他的青年中年直至花甲的奉献与付出。杜占林就这样坚守在教学点上，一守便是一辈子。他教过的学生有500多人，在他的启蒙下，从委员教学点走出的大学生有200多人，其中有5位也成为了教师。这些走出去的学生像随风飘扬的蒲公英，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落地开花，而杜占林就是吹动着一颗颗蒲公英飞扬的第一缕春风。2019年9月10日，杜占林作为全国模范教师代表赴京参加表彰大会，并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受表彰代表。
1: 当习近平总书记和我握手的时候，我非常的激动，连声说：“总书记好，总书记好。”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做的很不够，我要为山区的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
0: 每一所学校都是放飞梦想的地方，每一位老师都是点燃希望的蜡烛。杜占林用40年选择平凡，选择深山，选择奉献，只因他深知党和国家建设教育强国的时代重任，深知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上肩负的责任与担当，他便用一生的坚守践行着对乡村教育的初心。如今杜占林老师已经退休，离开了大山里的讲台，但无数青年教师们已接过他的教鞭，在大山深处书声朗朗，欢笑依旧。对于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说，杜占林老师就是我们身边的榜样，是我们最骄傲的同事，更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们要像他一样，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在山区教育战线上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徐旭，来自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黑瞎子岛边境管理大队，作为驻守在祖国东极的戍边人，今天我想带大家走进我工作的地方，感受边境线上的日常。2004年大学毕业后，我怀揣着对神圣警服的憧憬，成为了一名边境派出所的民警。我所负责的区域是一片网滩，这里矗立着祖国陆地最东端的界碑，每天有上百艘渔船在此停靠出江，情况复杂，任务繁重，是老党员手把手带着我，让我很快摸清了辖区情况。我渐渐明白，戍边工作就是日复一日的采石每一寸江滩，查办案件中守住每一条底线，应急救援中护好每个生命。也正是在这平凡的坚守中，我读懂了党员二字的千钧重量。一年后，我在界碑旁庄严宣誓，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2008年10月14日是所有东极戍边人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中俄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了中俄界庄揭幕仪式。当天，我驻守在黑瞎子岛登岛入口，心情比熊瞎子吃到蜂蜜还要甜。我有幸成为第一批登岛的戍边人。然而，当双脚踏上黑瞎子岛的那一刻，现实给了我们一记重拳。天当被，地当床，喝江水，吃干粮，草棍薅干做筷子，泥浆尘土裹衣裳，这就是初登黑瞎子岛的真实写照。在岛上工作10多年，我们换了几十个临时办公点，尝够了小咬拌饭、酷暑重营的自然馈赠，领教了白毛风、大烟炮的肆虐疯狂。最艰难的时候，甚至连一艘小艇都没有，执勤时只能在江边搭个帐篷住，风一刮帐篷就跑了。在这片荒芜之上，党支部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支部书记抢着值最冷的夜岗，老党员争着寻最险的江滩，年轻党员扛着最苦的任务。我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算是无人的荒岛，也要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从2015年开始，在上级党委的支持下，我们的装备旧貌换新颜。当崭新的飞龙快艇、趸船破浪而来时，我们知道，这不仅是装备的升级，更是党和国家对边境一线的深切关怀。让我们在面对危急险情和狂风巨浪时，更有底气守护这片土地。夏季凌晨2点，当祖国大地还在沉睡，我们党员先锋队就会驾着快艇，伴着晨光在界江上巡逻，经常要在江上连续漂浮10几个小时。烈日炙烤过的甲板碰上了就是一份铁板煎肉，汗水浸透的警服晒干了能刮下一层盐。春秋两季溜冰期，为了营救被困江上的渔民，我们开着飞龙艇在江上闪转腾挪，一不留意就会被漂浮的冰排冲击倾覆。冬季零下3-4度的冰面，呼出的热气瞬间凝成冰珠，遇到寒风就会变成雪粒子，抽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徒步巡逻5-6个小时后，人却像蒸了桑拿，棉衣棉裤都被汗水打湿，一停下就会冻成硬邦邦的铠甲。这些难熬的时刻，我总是提醒自己，我是党员，必须冲在最前面。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这些年我们走平了20万公里巡逻路，相当于绕地球5圈。原以为这些被风霜切割的晨昏昼夜，只是戍边日志里重复的记录，直到两位陌生人的话点醒了我。一位是环游全国的骑行驴友，
他每到个地方都会盖个邮戳。到黑瞎子岛后发现没有邮局，但是当他看见我们大队的执勤板房后，就跑来和我们合影。他说与戍边战士合影是我最珍贵的一次集邮。另一位是旅游大巴上的少数民族大姐，她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说，谢谢你们的坚守，让我们看到了美丽的风景。随后她用民族语言为我们唱了首歌，歌声像和煦的清风，一下子吹散了夏日执勤的闷热。

0: 让东极戍边人对祖国的广袤有了空间上的概念，万家灯火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守边就是守国。三个重点管控地段，还有星罗棋布的季节性重点部位，这些地理坐标早已被我在日复一日的巡逻中牢牢印在脑海里。作为党员，我主动参与最极难险重的楚突救援任务，驾船技术也在一次次生死考验中练出来了。我自信可以在执行水域内游刃有余。然而，危险总是不期而至。一次，我驾船在乌苏里江例行巡逻，江面下的一整根倒木从上游急冲而下，撞翻了巡逻艇，瞬间把我掀入江中。那一分钟，我把一生都想了一遍。万幸附近渔民发现的及时，把我救了上来。像这样的翻船事件我经历过三次。在我惊魂未定的那段时间，我的女朋友来到抚远探望我，发现了我头上的伤疤。我本想瞒过去，却被同事出卖了，他是开船掉江里磕的。当时他听到后很生气，边哭边劝我转业回哈尔滨老家。我理解他的担心，但我更清楚，一名党员能在祖国东极戍边，把每天的第一缕阳光迎进祖国，这是一份多么荣耀的事业。我不能走。我俩沉默了许久，他突然对我说，那我也不走了，你守边关，我守家。后来他真的考上了抚远的边境司法所，我们就在这里安了家。戍边人的生涯里，这样的故事太多。我们在一线顶着，家人在背后撑着，屏幕那头高烧不退的女儿，来不及送别的父母，独自撑起家庭的妻子，我们只能把对家人的思念与亏欠化作界碑上永不褪色的中国红。祖国东极的晨光见证着我们每次巡逻的脚步，边境线上的风雪镌刻着我们对党的绝对忠诚。我曾有幸获评首届龙江最美边防警察，颁奖词写道，一顶帐篷望江流，寒暑几回人依旧，忍将少年凌云志，化作长滩十年秋。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它属于每一位驻守边疆寸土不让的戍边人。我们从未辜负少年志，只是把它从笔尖挥洒的豪言化作脚下最坚毅的坚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不忘历史，牢记使命，扎扎实实把我国边海防工作搞好。960万平方公里领土广袤无垠，470万平方公里海疆碧波荡漾，2.2万公里陆地边境线蜿蜒绵长，从荒漠戈壁到丛林草莽，从雪域高原到滨海礁岛，祖国的每一寸山河都需要有人默默守护。而在这条边境线上，每一名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每一个支部都是一座堡垒。只要党旗在，边境就安，祖国就稳。黑瞎子岛，祖国大陆的东极，2595号界碑让华夏大地提前迎接到第一缕阳光，这是国土延伸的荣光，更是我们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此刻我代表黑瞎子岛边境管理大队全体戍边民警，向祖国和人民庄严承诺，
1: 东极卫士以身作戒，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我们永远是共和国建立下最坚不可摧的基石之力。

0: 碣石名载于《山海经》和《尚书》语录，它祥云缭绕，山清水秀，登顶能观海，山居养性情。这里以无风不石，无石不松，无松不奇而著称于世。古有九地登临，被称为天下神岳。碣石山东侧的五峰山，更是因为一代伟人的游览山居、革命拓荒而颇受世人敬仰。
1: 雨过天晴，五峰山景格外秀丽。你我身处在这五峰美景之中，可知此时有多少无辜家庭妻离子散，又有多少无耻列强拒我泱泱国土。
2: 是啊，这大好河山被群魔糟蹋得残缺不全，积贫积弱，国弱民愚的世道何时改变？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侯安，只要我们每一个民众都能觉醒，一定能改变现状。
2: 是啊，北洋军医学校你不去，长芦银行专修你也不去，偏偏去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1: 对，军医非我所喜，银行理财只能治个人之富，在法政寻求救国之路才是无之所求啊。
2: 如今外国列强、官府蛀虫、土豪恶霸，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这穷苦人吃不饱穿不暖，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这法政真的能救国吗？
1: 这

0: 我要寻求先进社会制度，救劳苦大众脱离苦海，此志终身不渝。
1: 首长，你的志向犹如这巍峨五峰，坚不可摧，着实令人佩叹呐。
0: 侯安，时间不早了，你我回韩文公祠休息吧。
1: 好，这少时不是有昌黎城美学馆任教的同学来看望你吗？我二人回公祠，
0: 等见刘允之。
2: 首堂兄，大事不好了！
0: 允之，怎么回事？
2: 昨天晚上，昌黎火车站发生了一起惨案。
0: 惨案？什么惨案？
2: 昨夜有个姑娘在火车站前卖水果，来了两个喝醉了的日本兵，不仅又吃又拿，不给钱，还大骂调戏姑娘。过来个铁路警察，为了保护姑娘，先把姑娘支走，然后劝说日本兵。这两个日本兵恼羞成怒，上去就给警察一枪托。万般无奈，警察吹响了警笛，召唤同仁前来增援。日本兵见势不妙，逃之夭夭。可没想到，鬼子派兵赶来，大开杀戒，当场打死三人，两人在医院不治身亡，失存地藏寺。
0: 日本兵公然杀害我无名同胞，天理何在？允之，后安，咱们去地藏寺，去祭奠那五位含冤死去的陆警。
2: 走。
3: 救命啊！放开我！放开我！
0: 住手！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强抢民女！
4: 嘿嘿，怎么，你管得着吗？

0: 呸！小妹妹，他们为什么抓你？
1: 大哥，我叫英子，你听我说。

0: 此理，死者为尊，你们为什么不让死者家属祭奠，且强迫入殓？
1: 你们如此行事，不怕遭报应吗？
2: 你们太过分了！
3: 这是日本人的吩咐，日本人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0: 呸！走狗！
4: 哟，山爷，他说你是狗。
3: 放屁！我是狗，你们不都成了狗腿子了吗？
4: 嘿嘿，那他呀就是狗尾巴。
3: 混蛋！你竟敢骂山爷是走狗？
0: 对，五位铁路警察为了解救同胞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你们不为同胞报仇，却为虎作伥，简直猪狗不如。
3: 哟呵，你敢骂山爷？来啊，
5: 喂，
3: 把他们乱棍打死！
0: 你们敢？
3: 不敢？不敢是尖兵，打死他们！
5: 咋的？
0: 打他们！打他们！打他们！打他们！
6: 慢着，
4: 山爷，我看他们气度不凡，非等闲之辈。这好汉不吃眼前亏，为了个丫头片子呀，用不着跟他们置气。
3: 我山爷，我从来没让人这么欺负过。
4: 这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3: 也是。臭丫头，今天算你走运，老子不跟你。

0: 一般见识。来呀、啊，
1: 哎，
0: 回城里泡澡堂子去。
1: 走。
0: 走。呸！一群走狗。
2: 谢谢恩人，谢谢恩人。
3: 英子，快起来，快起来。英子妹妹，你哥哥他们是为了维护正义被杀害的，老百姓会记住他们的。
4: 哼。

0: 1916年，李大钊放弃了洋学业，回到了饱经磨难的祖国。面对袁世凯的称帝和张勋复辟，他和仁人志士并肩挥戈；面对军阀混战，他四处奔波，点燃革命之火。他以《陈忠报》激扬文字，唤醒国人。1918年暑假之际，他再次来到了五峰山。
1: 少长啊，
2: 大叔，
1: 来，把这药喝了。
2: 哎呀，麻烦大叔了，
1: 看看，跟我还客气。
2: 好，大叔。
1: 少长啊，
2: 哎，
1: 歇会儿吧。看着你这么累，我的心都疼啊。
2: 大叔，放心吧，我呀不累。
1: 你看看，你看看，这还说不累？你这休息一会儿就不行吗？
2: 不行啊，我得把这些书看完了，研究透了才行啊。
1: 寿长啊，你在北大都做了图书馆的主任了，这成天跟书打交道，你看这又是一桌子书，看不够啊。
2: 大叔，你可别小看这些书啊。去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使我终于找到了救国之路，那些救国的良方就在这些书里啊。我不但要读懂它，我还要全国人民读懂它。我们要沿着它指引的方向努力，我们的国家才能重生啊。
1: 守长啊，我知道你做的是大事，是为了我们穷苦人能过上好日子的大事。可你越要做大事啊，越要保重身体，我们这些穷苦人可指着你们这些有才有志的好青年的。
2: 大叔，放心吧，我身体啊。
3: 老头子，老头子，你出来。
1: 哎呦喂，我说你小点声，寿长正忙着呢。
3: 让你嘴馋，我
4: 大婶，大叔，
3: 哟，英子，老帽，
1: 哎，
3: 大妹子。

0: 你们这是干啥呢？我给你大叔扫扫身上的土。老嫂子，拿笤帚把扫土啊！你老嫂子说我这衣服有点紧，拿笤帚把给我送送。
1: 老哥呀，我看你不是衣服紧，你是肉皮子紧吧？
2: 老莫大叔，哎，大嫂，英子，你们怎么来了？
3: 李大哥，我听我爹说您病了，我们都来看看您。哎呀，
2: 我只是偶染风寒，并无大碍。你看，让乡亲们惦念了。
4: 寿长啊，你平时那么接济我们。我们能忘得了你吗？
2: 老猫大叔，您太见外了。
0: 哎呀，你这个陈老帽还真行，这不愧是看山的，这消息还挺灵。哎呀，你们要不来我就要受罪喽。你大婶这一金箍棒下去，我就现了原形喽。老伴儿啊，其实我逗你玩的。你攒的那鸡蛋呢、啊？我都腌上了，现菜就能吃喽。
1: 哼，算你有良心，这手长啊，就爱吃腌鸡蛋、香椿芽。
0: 那还说啥？走，咱们给手长做饭去。
2: 大叔，咱们呢，一块儿下厨。
0: 好，那咱们走。
5: 走。
6: 1919年，李大钊又来到了五峰山。他想利用暑假完成由于五四运动搁笔的千古雄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要不遗余力地传播马列主义火种，让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但是刘允之送来的美洲评论让他心潮翻滚。
2: 唉，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之，你真乃糊涂啊。

0: 大是大非，绝不让步。
1: 哎呦，这吓我一跳。
0: 大叔，
1: 守常，怎么了？
0: 大叔，没事儿。这个胡氏啊，
1: 哎呦，胡氏啊，一个女人，你跟她置啥气？
0: 大叔，胡氏她不是女人，她是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辑部的编辑。她利用我们接办每周评论机会，公开向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革命者进行挑衅，想把我们方兴未艾的革命运动引向歧途，办不到，我要加以批驳。
1: 提呀你呀，一提起这主意来就啥也不顾。你们的学问太深，我掺和不进去。不过我相信你的主意对我们穷苦人有好处，那就是好主意，我们就拥护。哎呀，你看你的脸色不好看，来吃点水果拜拜火，歇会儿吧。
0: 好，大叔，我歇会儿。
1: 哎，这就对喽。

0: 石之兄，没想到你刚接手美洲评论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跟我们唱反调，你什么意思？
1: 守长兄，我这是提醒你，你要好好学习学习，免得走错了路，害人害己哟。
0: 是啊，我不但要好好学，还要仔细学，学好了好知道如何反击你。
1: 反击？怎么，你不同意我的主张？
0: 对，我坚决反对你的主张。
1: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社会嘛，难免存在着很多问题，只要一个一个解决了就行了，用不着谈什么空洞的主义嘛。
0: 我问你，千百年来为什么社会存在的民主、民生、民权等问题得不到解决？
1: 这是社会必然现象，谁能解释得了啊？
0: 是之，解决问题与研究主义不能分割。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解决社会问题的多数人首先要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主义，这样那些社会问题才有希望得到解决，否则是永远解决不了的。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要研究社会问题，一方面要宣传理想主义。
1: 守长兄，你说的理想主义是什么主义？
0: 我说的理想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
1: 什么？外国人的主义也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0: 俄国革命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仅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且能解决世界的社会问题。
1: 主义只是个抽象的名词，你可别上了那些冒牌主义的当。
0: 不错，当前是有些冒牌的社会主义，但他们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我们不能因为存在着冒牌的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相反，越是有人假冒社会主义，我们越要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
1: 你张口主义闭口主义，当心被扣上过激党的罪名。
0: 我李守长做了就不怕，怕了就不做。什么邪说议论洪水猛兽，就让他们随意扣去吧。
1: 守长，在不触动当局的前提下去解决社会问题，岂不是更好吗？
0: 你这是改良主义的变种，照那样社会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1: 按你的主张去搞，会把社会搞乱。
0: 由乱到治才见光明。
1: 可怕，太可怕了，你要冷静地考虑考虑才是。
0: 不用考虑了，你我的主张不是一般的学术争论，是拥护还是抵制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大是大非问题，原则问题我绝不妥协。
1: 守长兄。

0: 真的不怕去坐牢？
1: 自从走上革命道路，我就把生命交给了人民，连死都不怕，还怕坐牢？
0: 那你就等着坐牢去吧。
2: 哎呦，守长啊，睡醒了，难得能看到你睡上一个安稳觉哦。
1: 可我刚才做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梦。
2: 哎呦，梦？啥梦啊？
1: 梦到我跟胡适论战了，他输了。
2: 哎呦喂，守长，真有你的，连做梦都在工作，还取得了胜利。嗯，好，那为了祝贺你的胜利，咱们吃点东西，加加油。
1: 好，大叔，咱们吃。

0: 吃饱了，喝足了，继续为坚持真理而斗争，捍卫信仰何惧死，
1: 首长真台大义士。
0: 大叔，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俄国十月革命为我们找到了道路。我要利用暑假一个月，就在咱们韩文公祠写完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用俄国十月革命之路武装我们，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世奇的。

0: 从1919年到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革命活动日益活跃，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吴佩孚的极度恐慌，开始下令抓捕共产党人，李大钊被定为首犯。
1: 上边有悬赏，抓捕李守成。
2: 我说哥几个都给我精神着点儿，对着照片给我看仔细了。听说那个李大钊到了昌黎，绝不放过。嘿嘿嘿，发财的机会。站住。
3: 哎，说你呢，
2: 你小子干什么的？
4: 哦，做生意的。
2: 做生意？把车票拿出来看看，你是从哪儿来的。哟，北京做生意。把墨镜摘下来，摘下来。咦，你就是那个共产党李大钊？
4: 哟，哈哈哈哈，什么党不党的，我不懂，跟我也没关系，我只知道赚钱。
3: 头，
2: 嗯，
3: 头。涛，
2: 嗯，
3: 你看他和这照片上就是一个人。照片上有眼镜他没戴眼镜，照片上有胡子他没胡子。
2: 我看看。这个眉毛，这个眼儿，这个鼻子，这个脸儿，他真就是一个人。哼哼，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哥几个，
5: 对，
2: 把他给我绑起来。
5: 是，
4: 慢着，你们不能胡乱抓人，诬陷好人。
2: 你是不是好人，到局子里严刑拷打就明白了。把他带走。
6: 走，
4: 走，你们走。
6: 赵警长，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7: 我说头儿，您烫着了是怎么着？
2: 去，杨老板，您不在您新中冠的公司那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待着，到这儿来干什么了？
6: 我呀，来接他。
2: 啊？他？
6: 对，就是他。
2: 那他是您什么人？
6: 他是常老板，是我生意上的好朋友。常老板。
4: 杨老板。
6: 让你受惊了。
4: 哦，没什么。
7: 桃儿，这是杨老板的朋友，你也敢错抓？
2: 你说我敢吗？
6: 常老板，赵警长也不是外人，也是我的朋友。
4: 哦，赵警长，我常某人一向少拜访。
2: 好说好说。
6: 赵警长，
2: 嗯，
6: 慰劳慰劳弟兄们。
2: 哦哦哦，那就谢谢杨老板了。弟兄们，
3: 哎，
2: 看好了，瞧准了。我怎么看这位常老板，这个眉毛，这个眼儿，这个鼻子，这个脸儿，他哪儿哪儿也不像李大钊。
3: 我看
7: 我们也说不像
3: 啊。不像吗？
6: 常老板。
4: 杨老板，
6: 咱们走吧。
4: 好，咱们走。
3: 哟，
2: 弟兄们，
3: 哎，
2: 他们走了，咱们到这边看看去。
7: 走。
4: 福星兄，今天多亏了你了，要不然呢，我就陷入魔掌了。
6: 应该说你手长凶，不大驱鬼呀。
4: 福星兄啊，你真是神通广大，在昌里真能呼风唤雨呀。
6: 哎，我要真神通广大，革命还用这么费劲呢？一翻掌就把这黑暗的中国翻个个儿了。
4: 福星兄，我们迟早会等到这一天的。
6: 是啊，守昌兄，这五年咱们的革命事业迅猛发展呐、啊，是你和陈独秀提出了建党，是你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党名。2021年7月，咱们的党终于诞生了。你又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代表党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你肩负起领导国共两党北方组织的重任呢、啊，吴佩孚害怕了，这才要通缉你呀、啊。看起来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完蛋喽。
4: 是啊，
6: 走上山吧。
4: 好，咱们上山。

0: 我今脱险心高兴，无风山间养性情。
1: 大叔，大叔，大叔，是我，
2: 守长，
1: 大叔，
2: 守长，
1: 大叔，
2: 守长，
1: 大叔，大叔，
2: 守长啊，这都几年了，这些年你都忙啥去了？
1: 大叔啊，这五年我走遍了大江南北，忙着革命呢。
2: 革命？革谁的命啊？
1: 革那些军阀反动派的命。
2: 好，好啊，把他们的命都革了，咱们老百姓就能过上安稳的好日子了。
1: 是啊，
2: 老娘子，老娘子，
3: 哎，
2: 你看看谁来了。
1: 大婶儿，
3: 这是谁呀？
1: 大婶儿，是我。
3: 哎呦，是守长啊。
1: 大婶儿，
3: 守长啊。
1: 大婶儿，
3: 哎呦，守长啊，快快快进屋。
1: 哎，咱们进屋。
3: 守长啊，快坐快坐。
1: 哎，
3: 我去打水煮茶。守长啊，这好些年没喝到这山泉水煮的茶了吧？
1: 是啊，大婶儿，我是真想喝呀。
3: 好，好，好，你好好歇着啊，我这就给你煮茶去。
1: 哎，
2: 守长啊，你咋变样了？这胡子也刮了，咋这身打扮呢？
1: 大叔，我是刚从北京逃难出来的。
2: 逃难？咋了？
1: 受到军阀吴佩孚的通缉了。
2: 哎呦，就凭我们守长这样的好人品，能犯啥案子？
1: 大叔，我犯的是档案。
2: 档案？啥档案？
1: 就是共产党的案子。
2: 共产党的案子？这共产党是啥呀？
1: 大叔。

国家富有强，人人只是大军会一个更平，一个强，流尽鲜血浑不怕，视死如归。

0: 首长，你是共产党吗？
1: 是啊，大叔，我就是能带着咱穷苦人翻身解放的共产党。
0: 好党，好党啊！首长，像你们这样的好党，咱们老百姓就是豁出命去也要保护。
1: 大叔，
0: 首长啊，你就放心的在这儿待着吧，我跟看山的老帽递个话，有啥风吹草动的给个信儿。咱无风山呐、啊，自古就是隐藏大人物啊，要不好几百年前这明朝的大官朱公和范公都相冲这个地方了呢。
1: 大叔，我名字虽然也有一个大字，可不是啥大人物，倒是北洋军阀政府大人物们明令捉拿的大通缉犯呐。
0: 大通缉犯也是个大，你要是不大，他们也不通缉你，说明你大的让他们害怕喽。
2: 避难期间，李大钊突然接到了中央通知，党组织让他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参加第五次共产国际大会，这让李大钊激动不已。他这才收拾行装，恋恋不舍地告别乡亲，告别五峰。
0: 首长，我们舍不得你呀。
1: 大叔，我也舍不得你们呐。
0: 首长啊，这一路上要小心呐。
3: 首长，要保重啊。
1: 大叔，大婶儿，你们多保重。
4: 李先生，保重。
1: 乡亲们，你们回去吧，回去吧。
0: 首长，大伙儿要看着你走，看着你走。
5: 李大哥，你可要想着回来看我们，看这五峰山呢。
4: 李先生，想着回来。
1: 放心吧，乡亲们，这次我将带着党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学习救国救民的先进经验，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乡亲们，你们多保重。
2: 李大钊开完共产国际大会回国后，在北方再次引发革命风暴，发展北方工农运动，巩固发展党的队伍，开展国民会议运动，争取冯玉祥的革命军，声援上海五卅斗争，领导关税自主运动，首都革命运动，三一八运动。正当革命洪流滚滚向前之际，不幸于1927年4月6日在北京被捕，4月28日英勇就义。李大钊悲壮牺牲的噩耗传来，碣石垂首，无风哀泣。刘克顺夫妇和乡亲父老哭成了泪人。
0: 首长啊，你还记得这白云江吗？
1: 大叔，我永远记得这个地方。我第一次冒雨来到五峰山， 就是在这里迷失了方向，是您一嗓子给我指引了道路。
6: 哎，何处是五峰？哎，这里是五峰。首长，我们从此就。

0: 成了忘年交啊。
1: 是啊，大叔，我八次来到五峰山，在这里坚定了我马克思主义信仰，在这里开启了我的革命拓荒，这里就是我的家呀。
0: 首长啊，你不肯扔下我们先走啊，老天，我恨你，你不公啊。
1: 大叔，不要难过，还记得我的那首诗吗？人生的目的是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2: 可乡亲们还等着你带我们过好日子呢。
1: 大婶儿，乡亲们放心吧，革命之火已燎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翻身解放，走向光明。
3: 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
0: 首长。

0: 祖获得共和二字之空名，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全世界为战争，连连喝彩。
3: 电影是时间的底片，是记忆的再现，更是浸润心灵的精神圣殿。它如同暗夜里不灭的灯火，照亮回望历史的来路，又如各小时分温柔的晨光，赋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我是党课主讲人徐威，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银幕里动人的故事，追寻那些永不褪色的光影。

的列车途经沈阳，第九军区的副司令员贺进年到站迎送，眼见战士身着薄袄，脚穿单胶鞋，心急如焚，当即脱下自己的棉衣抛上列车，并紧急调拨库存的日军棉衣。但时间仓促，兵员众多，所筹的棉衣杯水车薪，满载穿着薄衣的志愿军战士的列车迎着凛冽的寒风驶向隆冬时节的朝鲜。十一月下旬，第九兵团到达长津湖地区。往年这个时节，长津湖气温在零下20多度，那一年却遇见罕见的极寒，气温骤降到零下40多度，枪栓拉不开，炮管也冻裂了，战士的眼泪流下来就冻成了冰碴子。从南方来的战士没有在高寒地区作战的经验，有人睡觉前用热水洗了已冻伤的脚，第二天醒来脚肿得连鞋都穿不进去，出征时带的干粮袋早已空了，好不容易跟朝鲜老乡换来的土豆全都冻成了硬硬的疙瘩。后来打扫战场时，人们发现有的战士嘴里还含着没咽下去的冻土豆。电影中这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发生在长津湖的死因岭，这里是美军南撤的必经之路，为了死死地卡住敌人的退路，第九兵团奉命在此设伏潜伏。天亮时，美军的先头部队果真爬上了这道山岭，可是这里却没有响起枪声。我们的战士啊，整整125名战士，他们早已被冻成冰雕，他们穿着极薄的棉衣，在零下40多度的雪地里埋伏了整整一夜。在生命定格的瞬间，枪口依旧朝前，他们的手指仍扣在扳机上，目光紧盯前方公路，依旧保持着完整的作战队形。皑皑白雪覆身躯，凛凛寒霜铸冰雕，玉守军魂撼云天。后来人们在一位牺牲战士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字条：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那名战士叫宋阿毛，那一年他才20多岁。就在冰雕连用生命潜伏的这片土地上，还有无数战士激战到最后一刻。夏节雨里的一场阻击战，27名战士死守阵地，一步不退，弹药打光了便与敌人近身肉搏，枪托浸染鲜血，洁白的雪地被血水浸成暗褐色，全员壮烈殉国。放眼整个抗美援朝战场，还有更多这样的故事。邱少云烈火焚身岿然不动，黄继光舍身堵枪眼，杨根思怀抱炸药包与敌同归于尽，这些志愿军战士，他们为什么如此勇敢？影片给出了答案，那也是19万7000多名抗美援朝烈士用生命给出的答案。他们挺身而出，不畏生死，只为山河不再破碎，只为后辈远离战火，只为你我如今能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下。身为一名语文教师，每每讲授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课时，我就会结合长津湖的片段和学生分享这段滚烫的历史。长津湖的风雪刺骨寒凉，志愿军的热血赤诚滚烫，抗美援朝的精神
值得我们代

代铭记，接续传承。如果你身陷绝境，强敌压境，你们会如何抉择？电影《生还》从一名12岁的小战士的所见所闻，向我们诉说了先辈们无悔的抉择。上世纪30年代，日寇铁蹄踏碎东北河山，百姓身陷水深火热。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坚强的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毅然举起抗日大旗，扎根深山密林，拉开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争序幕。由于日寇严密封锁，抗联战士与组织长期失联，他们常年深陷缺粮、缺盐、缺火柴、缺弹药、缺药品、缺棉衣的绝境，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考验。有时有的部队小缸里仅存一些小米、高粱、瓜果，而这不多的口粮大多是老百姓从牙缝里省出来，冒着杀头风险偷偷送进山里。最困难的时候，死马、野兽甚至皮带都成了他们的食物。医药物资奇缺，没有纱布就用桦树皮当绷带，没有消毒药就用木炭火烧一烧，没有手术台就搬块石头当操作台。枪少弹缺，他们就用大刀、用长矛、用石头同装备精良的敌人斗争。真实的历史如同电影《生还》里展现的那样，抗联将士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在绝望中寻找希望。14年抗战中，东北抗联面对的不仅是凶残的敌人，更有严酷的自然环境、肆虐的疾病、难耐的饥饿。他们没有稳固的后方，没有及时的援军，甚至与百姓的联系也被切断了。日寇为彻底绞杀抗联，推行归屯并户，大肆修建集中营，制造无人区，用连坐酷刑严扣百姓，但凡暗中接济抗联，动辄全村惨遭屠戮。关东军加上大批伪满军警开拓团轮番扫荡，而抗联巅峰时的兵力仅有3万余人，敌人无数次把他们逼到生死边缘，可他们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枪。东北抗联靠什么绝地反击？答案就写在那棵松树上：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这是一位抗联战士在长白山下凝聚成英雄的队伍，当无数人的信念汇聚成奔涌的江河，还有什么不能驱逐的敌寇？还有什么不能光复的山河？抗战胜利的代价是巨大的，影片原型人物之一李敏就是幸存的生还者之一。小小年纪就投身抗联的他，无数次出生入死，亲眼目睹身边战友接连倒下，14年抗战的苦难与辉煌深深烙印在心里。那些年东北抗联在1931年9·18事变后到1937年7·7事变前，这6年的艰苦抗争常常被人们忽视。每次听到8年抗战的说法，他总会认真纠正。本可以安享晚年的他，组建抗联精神宣传小分队，忍着病痛重走密林抗联路，考证抗联遗址，宣讲东北抗联殊死抗战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为了让这段历史完整真实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已年近80的耄耋老人积极奔走呼吁，给中央党史研究部门写信，给教育部写信。2002年，他委托全国政协委员正式提交了第一份14年抗战的提案。此后的10几年间，

都要委托提交一份这样的提案。有人劝他，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歇歇吧。他说，不把抗战时间改过来，我死不瞑目。2017年，老人家的毕生心愿终于实现了，14年抗战这一表述终于被正式写进了教科书。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封封书信到一份份提案，以李敏为代表的历史守护者不仅是在还原一段历史，也是在为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证明，更是在告慰英雄，铭记来路。电影《生还》首映那天，老人的孙女晨晨带着孩子来了，在奶奶的影响下，她编写抗联歌曲集，深情宣讲老一辈的战斗故事，和龙江青年一起接续传递抗联的精神。每当和学生讲起这段抗联的历史，我会对学生说，回望来路，在这盛世的烟火里藏着李敏奶奶一辈人倾尽一生守护历史的执着，更藏着无数革命先辈在饥寒绝境、重兵围剿中拼死坚守的精神，是他们以生命、赤诚、热血与信念铺就了我们脚下这条安宁平坦的前路。2021年，东北抗联精神入选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不能淡忘，我们要扛起留存民族记忆、更续红色血脉的时代责任，要把无数革命先辈用生命写就的雄壮史诗永远讲下去。

0: 有毒或其他气体，以及一切类似的液体、物体或一切类似方法，已成为文明世界公正舆论所谴责的。各地约国应该接受该禁令，并同意将此禁令扩大到不得使用细菌方法作战。
1: 身为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七三幺这三个字是刻在骨子里的民族伤痛与屈辱记忆。侵华日军第七三幺部队在这里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他们把俘虏称作马路的，也就是实验用的原木，受害者没有性命，只有冰冷编号，被迫进行冻伤、细菌注射、活体解剖等惨无人道的实验。侥幸熬过活体实验的受害者，最终也难逃被送入焚尸炉的厄运。至少3000多名无辜者被秘密杀害，这般沉痛的国殇不忍回望。电影《七三幺》上映之后，我也曾纠结七三幺的历史惨绝人寰，要不要揭开这沉痛的伤疤，带着孩子们直面这段血泪的过往。经过反复思考后，我给出的答案是要讲，必须讲，更要一代代讲下去。前世不忘后世之师，遗忘历史是对先辈最深的辜负，讲述历史是对未来最好的守护。时光荏苒，硝烟散尽，如今的哈尔滨烟火升腾，迎来八方来客。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冰雪旅游火热之余，侵华日军第七三幺部队罪证陈列馆也成为了一个旅游热点。我不禁走向陈列馆前排着的长队，想从白发老者和携家带口的父母那里探寻这份火热背后的答案。在一个14岁的小姑娘身上，我找到了，她是我的学生，哈尔滨文旅火爆期间，他的爸爸开着私家车免费接送南方游客。在爸爸的感染下，他主动报名到陈列馆里当了一名小志愿者。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要去这么沉重的地方，他的回答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刷屏全网的尔滨热，热的不是城市景点，而是涌动不息的爱国心，是滚烫炽热的家国情。正因如此，在今天的黑龙江，四正教育已深深融入校园课堂，红色基因在人们心中扎根生长。从东北烈士纪念馆到红色研学基地，从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到遍布城乡的红色教育基地，英雄的故事万众传颂，英雄的精神生生不息。

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电影用镜头沉淀历史，我们用讲述传承更续。昔日先辈凭血肉之躯护佑山河无恙，今朝我辈以初心实干守护盛世烟火。这就是信仰的接力，这就是英雄的风骨，化作永不褪色的光影，温暖人间，岁岁年年。

0: 民宿，是有温度的住宿，有灵魂的生活，有情感的体验，成为为一间房赋一座城的新兴旅游增长点。近年来，丽江市古城区围绕建设世界文化旅游名城目标，创新探索党建家民宿新模式。古城区辖区内注册登记的住宿行业4651家，其中民宿2000多家，民宿经济直接从业人员达6000余人。民宿行业从一枝独秀到百花争艳，逐步构建出党建引领旅游民宿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体系。拥有世界遗产金字招牌的大研古城，是丽江旅游的核心地带，集景区、遗产区和社区三区合一，这样的社区管理经验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大研街道党工委积极组织，已经开展了5期天井化民宿活动，听取各方商户意见及建议，共谋发展。客栈商户齐聚一堂，积极交流，为古城民宿业的发展出谋划策。他们深知，只有不断创新和提升服务质量，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让大研古城的民宿业持续繁荣。
1: 我那里拍照的很多，很多人去打卡，但是那栏杆都被他们打倒了。
2: 但是我们基层的这些工作呢，只要用点心，对啊，它是综合性的一些，只是看你那个用心、用情、用力嘛。
3: 其他事情
2: 他们做得好了，
3: 不管是工作人员啊，还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啊，都是非常棒的。
0: 每一个建议，每一个想法，都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信心。民宿是游客远方的家，民宿经营者首先要有家的感受和故乡的情怀。在公益社区党组织举办的1小时课堂，为社区内的商户解决了孩子做作业的难处。
4: 我们在辖区入户的走访的时候，发现很多的那些孩子放学回来以后，他们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有些就是在自己的柜台上写作业。但是那个时候清点的时候，是刚好是我们的游客是人最多的时候，也是商铺生意最好的时候，所以每个的家长都忙于顾及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对我们的一些商户进行了一个我们的问卷调查，以他们的需求为导向，这样开启了以后，我们整个在走访当中，很多的家长对我们的反馈是特别好的。
0: 一小时课堂是公益社区党组织为商户子女提供的一项服务，商户子女可以在放学后来到社区做作业，在这里还有社区为他们聘请老师帮助辅导作业，假期到来还有丰富多彩的暑期班，让古城里长大的孩子有了社区大家庭的温暖，让商户们感受到了社区党组织的温暖和关怀，为商户解决后顾之忧的同时，把心拉近了。
5: 非常认可他们这种的方式，因为对我们来说，可能更多的时候子女他的学习问题，对吧，可能我们自己没有时间，更多时间辅导，那这个时候我们社区做了这么个1小时的这个学堂的活动，说白了就是大家将心比心，那就正是因为他们这种举动，让我们更加的觉得社区在这个工作进展上，我们会更多的会给他带来一些便捷配合。
0: 工会制度的建立，又一次把社区内的居民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在这里，他们是社区的主人，社区的工作就是工会的工作，社区的困难就是工会的困难。
5: 那工会组织这次游牧府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让我们加深了对整个纳西文化的一个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是天女流芳，原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就知道原来是去读书去吧，包括这种民族文化的一些东西。那对我们整个跟客人的交流过程里面，那客人通过我们变成了就更深入的能理解了解丽江，比如说大家义务性的 穿个小红衣，对吧？戴个小红帽，我们去街上去捡一些烟头啊，或是捡一些这种河道里面新的一些垃圾啊，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种更多我们是为这个城市是去做了一些更美好的东西。
0: 后疫情时代的到来是全民加快经济复苏的期盼，工会把社区内商户的心团结在一起，协调各方资源，组织义务消防队参加志愿者服务，社区共享工具箱，共享三轮车。每一件小事的后面是社区党员以身作则，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的佐证。
4: 就像我们旁边那些商户以前对我们是不是也没有那么认可，但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说什么他就说好吧好吧，马上我们就过来了，今天我们要拍个什么你们过来支持一下，他说好的，我们马上把东西一摆就过来了。所以的话这样的一个些互动以后我觉得很暖心，就我们有想做下去把这些服务做得更好的一个决心吧。我们想把这个关爱变成一个社区大家庭，叫他们所有人都能到我们这边能享受到一个家的一个温暖。
0: 在普济村，纳西族传统节日火把节更是热闹非凡。夜幕降临，人们手持火把在村庄里欢快地奔跑舞蹈，熊熊的火焰照亮了夜空，也照亮了人们幸福的脸庞。结合传统民俗节日，大力发展餐饮、休闲、娱乐、亲子等多种类别，一文素履，一缕张纹，是古城区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方针政策，为古城区民宿注入文化内涵。
6: 近年来，古城区深入挖掘传统文化，打造了一月一节庆的文化活动品牌，同时组织举办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化文艺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丽江。随之而来，民宿产业也逐渐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
0: 为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普济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以完善村规民约作为重要抓手，以小约定激发基层治理大能量。
7: 部队的话只要是队列集会都会唱红歌，然后的话我作为退伍军人的话就把这种形式就希望带到村里面。第二一个的话，咱们唱红歌最初的目的就是通过唱歌来凝聚人心嘛，因为我们相信家和才能万事兴，村和一定功夫裕，慢慢的就延伸到了一种执行力吧。那么我们的通过会前唱红歌、爱为大扫除、孝老救济节等等活动来我们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
0: 如今的普济村，田园风光旖旎，优美恬静。在普济村，四世同堂的家庭比比皆是，这里也是丽江的长寿村。八家民宿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村庄中，普济村的民宿入住率远超其他地域，甚至很多房间的价格也超过本地房屋租赁的平均价格，村民的收入也显著增加。
8: 以前的话就是全家都在外面打工，一年也就几万块钱，现在的话就是村子里面做了民宿之后一年的收入就增加了10万左右。
0: 无规矩不成方圆，规范化管理事关民宿行业服务效能及高质量发展，建立与 OTA 平台、在线旅行社交流对话机制，全方位用政策规范民宿市场秩序。
6: 古城区充分发挥党组织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完善配套设施、规范市场秩序、招商引资、培育壮大民宿经营主体，同时我们成立了行业党委，制定了民宿标准，强化业务培训，倾心服务指导民宿经营主体。截至目前，形成了以大研古城、素和古镇为主的民宿集群发展态势，培育了20家最美民宿、26家丽江雅阁，同时还拥有全市唯一的全国甲级民宿文静苑。
0: 近年来，古城区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守护好云南旅游这块金字招牌的殷殷嘱托。紧紧围绕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和丽江打造世界文化旅游名城目标，紧贴民生热点，突出问题导向，抓住民宿小切口，以小民宿撬动大旅游，实现新旅富民。古城区以此焕发出勃勃生机，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希望。让我们共同期待美丽的丽江在未来会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吴玉韶。今天给大家讲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二部分。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我们知道，老龄事业和产业呢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老龄事业呢，其实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国家就开始整体的来推动。但是呢，82年我们叫做现代老龄，因为联合国开了世界老龄大会以后，中国也相应成立了组织，专门做现代意义上的老龄工作。然后2000年呢，我们开始进入到老龄化社会。2012年呢，进入了新时代，推动了新时代老龄工作的开展。2020年呢，党的19届五中全会呢，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所以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呢，我们老龄工作经历了这么多的关键的节点。所以老龄工作、老龄事业和产业呢，在党和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呢，应该讲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老龄事业和产业的发展。所以这么1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觉得取得了4个方面的成就。一个政策制度体系应该讲呢基本完善。第二个呢是构建起养老保障、养老服务、老年健康支撑的3大体系。第三个呢，老年友好型社会取得了重大进展。第四呢，就是银发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特别是去年国务院办公厅以1号文件的形式印发了发展银发经济的意见，所以这1年多来银发经济应该讲发展的势头非常好。但是也要看到呢，老龄事业和产业经过1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老龄事业和产业毕竟在整个我们的国家的事业产业体系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新生事物。所以还存在着许多的困难和问题。主要呢归纳起来也是这么几个方面，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理念还比较滞后。第二个呢，政策法律体系不完善。我们出的政策多，但是我们法律呢目前呢还很少。其实上升到法律层面目前就2个，一个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个是无障碍环境法。所以政策多法律少。第三个呢是养老服务存在着城乡不均衡，社区居家机构不贯通，供求和需求和供给不适配，服务质量不高等4个大的结构性问题。第四个呢就是构建大老龄工作的格局，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根据这么一个形式呢，就是就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呢，讲几点个人认识。第一个呢是坚持树立积极的老龄观。这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就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树立积极老龄观，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习近平总书记也讲呢，就是贯彻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总书记是讲要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他不是讲养老服务全过程。可见这个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的重要性。总书记还特别讲了3个积极看待，积极看待老龄社会，积极看待老年人和老年人的生活。这就是积极老龄观的
重要内容。我们知道呢，老龄化其实是一个客观现象，但是呢，如何看待就有消极老龄观和积极老龄观之分，就是老龄化是客观的，但是如何看待，确实完全不一样。所以消极老龄观认为呢，尤其传统的老年医学认为呢，老龄化是衰退的，是没有希望的，是洪水猛兽，所以它结论是消极的。但是积极老龄观认为呢，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结果，因为老龄化是我们自己追求来的。为什么经济社会越发展，人类的预期寿命越长，老龄化程度越深？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们追求的结果，所以首先老龄化是好事，不是坏事，这个老龄化当然也会带来问题，这个问题是人类成长进步的烦恼，所以这个积极老龄观就比消极老龄观呢，要进步的多，要科学的多。所以国际社会呢，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应该讲呢，进入老龄化时间长，像法国呢，到今年已经160年时间，其他大部分的发达国家也进入了百年老龄化的进程，所以它的无论是经验也好，实践也好，特别是理念，比我们要先进的多。所以国际社会呢，关于应对人口老龄化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和理念，一个是健康老龄化，一个是积极老龄化，一个是老年人原则，这都是体现了国际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新成果。所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老年学家叫约瑟夫·库格林，他讲呢，我们当前的老年观并非固有，是由社会制度和医疗实践，在一个世纪以来建构而成的。它影响人们度过自己老年期的方式，也影响他人看待老年人的方式。所以这个他讲的这一段话尽管有点绕口，但实际上他讲的是两层意思。他讲老龄化呢，实际上是双重老化，一重叫实质老化，这个我们大家知道，随着老年人增龄，寿命的延长，老年人的功能，但是你周边的同志，尤其你最亲近的家人，都在讲你是一个退休老头，你就是一个退休老太太，灵观才能改变这种建构的老化，所以日本的一个专家最近也讲了，提出了个新的概念，叫社会贡献寿命，社会贡献寿命是指什么呢？是指老年人能够继续作为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活动，持续为他人带来价值，并从中能够获得成就感的人生阶段，所以这个呢概念其实提的就非常有意义。这就是积极老龄观，就是我们退休以后，比如说60岁退休，然后你的预期寿命能够假设活到85岁，我们还有25年时间，但是我们的社会贡献呢也有25年，也就是你退休以后一直到临终，你继续都在为社会做贡献。所以提倡社会贡献寿命，就是积极参与，就是积极老龄化。所以我们说呢，就需要重构年龄认知的商业革命。现在讲银发经济首先要打破认知的这种革命，因为我们过去传统都在对老年人或者对这个银发经济认知停留在老年人需要照顾，老年期就是要享清福，这些。

这都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一种传统的观念，刻板的印象。但是未来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新时代老年人的加入，未来新的老年形象应该是精神自律、生活自立，仍然能以各种形式参与社会实践的新老年的群体形象。所以我们发展银发经济，首先要彻底撕掉传统的老年认知的标签，重构年龄认知的商业革命。所以我认为呢，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第一呢，就是要树立积极老龄观，以新理念来引领。第二呢，就是要坚持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老龄事业和产业当中，养老服务应该讲是我们全社会最关注的。我们养老服务业呢，是从真正开始是从2013年开始的，所以2013年我们国务院发了一个推动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那一年是叫做35号文，所以那一年被我们称之为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元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养老服务业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呢，养老服务业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事物，所以养老服务业我认为存在着三个大的问题，就是居家社区机构不贯通，另外我们需求和供给不适配，服务质量不均衡，这是养老服务业面临的三大问题。特别呢，是我们知道中国老年人也好，普遍是希望居家养老，所以能够实现居家养老，关键是社区提供服务，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讲叫做做养老难，做居家养老服务难上难。为什么居家养老服务难上难呢？因为供给侧、需求侧都有问题，我们不是一侧有问题，我们双侧都有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居家养老服务之所以难，是政府、市场、社会任何单一力量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居家养老服务难呢，还有我们的服务的本身的特殊性，因为居家养老服务都是小和散的，难以规模化、模块化、标准化，再一个我们的对象特别特殊，老年人这个对象的特殊性，我们叫做双低，收入不太高，而且消费意愿也不高，第三个我们那个居家老服务的场景特别特殊，特别是上门服务，成本高，监管难，这就导致了我们做养老难，做居家养老服务难上难。所以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对我们未来的养老服务业发展进行了总体的设计，我们叫做四梁八柱，所以这个文件有明确了最主要的核心内容，要建立三级网络，要打通三类形态，要协同三方机制，要提供五项保障，所以“十五五”期间呢，养老服务改革的一个核心任务是推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专业化、系列化、标准化、规模化，实现意见提出的各类优质服务资源能够向老年人的三边，也就是身边、家边和周边聚集的这么一个目标。所以养老服务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是关键是政策。我们讲的养老服务体系应该主要包括五个体系，一个是资金保障体系，一个是服务设施的体系，第三个服务供给的体系，第四个呢人才队伍的体系，第五个呢标准监管的体系，所以经过这个按照去年中央文件的擘画，我们觉得就是“十五五”期间呢，中国的社区居家老服务业是一个大发展的前景，所以中国是养老的
未来新的路径，我给它归纳叫四有，叫有为政府，政府还是要发挥作用，第二个是有效市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呢，还是要起决定性作用，第三叫友情社会，因为养老是非常特殊的，刚才讲的是任何政府、市场、社会单一力量不能解决的，如果单一力量能解决这个事就好办了，如果政府能够解决这个事好办，市场能够解决这个事好办，但是养老呢是任何单一力量不能解决，所以这个社会友情社会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基层的组织、社区、乡村，我们的社会组织，我们的志愿服务，我们慈善公益力量，我们的互助养老，这些都是社会力量，所以在养老非常特殊呢，就是社会力量发挥了很大作用。第四个有呢，就是友爱家庭。养老仅仅靠政府也不行，仅仅靠市场也不行，仅仅靠社会也不行，所以家庭仍然重要。使子女承担着赡养父母的责任，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所以友爱家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中国式养老服务的新路径就是四有，这是我认为是第二个观点。第三个观点就是坚持践行健康老龄化的理念，因为老年人都关注健康，所以健康是所有老年人的供需和刚需，我们国家把健康老龄化作为低成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选择，所以我们要实现现在讲的医养康养相结合到健康老龄化，因为我们说呢老年人最关注健康，但是我们做了十多年养老，我们需要用健康老龄化来反思我们老年的生命历程，我们做了十多年养老，其实只关注了失能，但是失能其实对老年人是几年时间，我们这几年开始做安宁疗护，关注到临终，临终只有几个月时间，但是我们全社会几乎都忽略了漫长的衰落期，衰落期其实是有几十年，而且衰落期管控和干预好了，就能最大限度地压缩失能期和临终期，这个就是健康老龄化，这个其实是最有意义的，所以我们需要用健康老龄化来反思老年的生命历程。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的全球健康老龄化报告里面提出了个非常新的观点，就是功能，健康老龄化其实就是发挥功能的过程，他提出一个功能比年龄更重要，我认为这个观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刚才讲的漫长的衰落期其实要这个管控功能的发挥，这个功能是很重要，这就是健康老龄化，所以我们国家呢应该讲呢就是健康老龄化引进的概念比较晚，所以老年人其实离到健康老龄化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老年人有非常多的误区，用健康老龄化的标准来衡量，误区很多，比如说健康不等于医疗，衰老衰落不等于疾病，过度用药、过度养生保健等等，所以我们国家的健康中国战略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叫做主动健康，但是这个主动健康其实目前还停留在文件和研究层面上，普通老年人其实对主动健康的理念了解不多，所以主动健康要求我们自己做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句话其实好讲，但是要做到自己是第一责任人其实挺难的，最关键的是要提升健康素养，只有掌握生老病死的规律性，了解医疗技术的局限性，才能增强应对自身健康的主动性。第四个促进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是坚持科技的创新，因为
我们知道科技在未来的养老服务当中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居家养老服务领域。我刚才讲了，这个居家养老服务领域是未来15我们要重点攻克的领域，所以在这个领域呢，科技应该讲呢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比如说我们的居家照护我们的智能出行，我们的安全保护，特别是独居老年人的安全监护，过去没有技术以前，我们靠人力，靠子女的监护，靠请保姆，其实难度很大，成本很高，但是我们用技术其实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无死角的监护，而且呢效率还很高，再一个比如说健康管理，大数据，特别是大数据的运用，未来使健康管理成为可能，还有一个精神关爱等等。所以这个科技创新在未来的养老服务领域，特别是居家养老领域前景非常广阔，尤其是我们国家这两年来 AI 的大发展，所以我们认为呢 AI 大模型能够重构养老产业的价值链，从人力密集型转向数字智能密集型，这个我觉得不仅仅能够造福我们中国老年人，而且 AI 在养老服务的领域运用，也能为世界的养老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其实我们在科技应用很多领域已经走到世界的前列，所以这些也是我们为世界做贡献的一个重要的领域。第五个呢，就是夯实基层基础，因为老龄事业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呢，其实重点难点都在基层和基础，所以中央的这个2021年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也提出呢，就是推动老龄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推进各项优质服务资源向老年人身边、家边和周边聚集，就是我们讲的三边，确保老龄工作有人抓，老年人事情有人管，老年人困难有人帮，所以这个呢，其实都在街道、社区，最基层的一线，所以我们过去我也讲了，就是这个其他工作一样，就是基层不牢，地动山摇，老龄工作更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基层基础其实跟这个应对人口老龄化、高质量发展的基层基础还有很大的薄弱。再一个，这个基础方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缺陷，比如说我们的研究，我们的老龄研究与高质量发展还是有差距。我们的数据，虽然现在数据很多，各种平台很多，但是数据不整合、不协同、不贯通，是一个通病。所以各地做了很多的平台，都是小而散的平台，其实并没有发挥数据和平台的整合协同作用，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讲就是人才问题，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过去讲过一句话呢，基本是对的，我说养老也好，银发经济也好，未来呢可能物不是问题，像物业、资金、技术现在可能还是个问题，但是长周期看呢，可能物不是问题，但是人才是问题。所以去年的中央意见呢，在养老人才培养呢有两个大的创新的亮点，一个呢实行养老服务师的新的职业资格制度，第二个开展养老服务类专业公费的培养试点，这个都是非常新的，再一个评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国际社会经常跟我们交流有两句很经典的话，叫无评估不精准，无评估不服务，
做养老评估非常重要。

有评估很难讲到精准，啊，没有评估，尤其是服务方面，就是政府的购买服务，啊，所以评估就非常重要。第六点呢，就是坚持构建老龄工作的大格局，这也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老龄工作涉及到经济、社会、家庭、个人，等多个主体，而且涉及到党政军群各个部门，所以老龄工作一定不是部门工作，是全党全社会共同的工作。所以按照中央的要求，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老龄工作大格局。中央规划特别提出要坚持党政主要负责人亲自抓副总责，这个其实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也证明老龄工作的特殊的重要性。所以特别是基层街道社区养老服务呢，资源不足与分散并存，所以我们不能就养老服务降养老服务，要以社会治理的思维推动构建社区养老的共同体，就最大限度推动街道社区内各类资源的整合和融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比如说我们农村养老难，那解决农村养老难靠什么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我们中国农村实际呢，就是一个熟人社会，邻里都很熟悉，所以农村养老难靠什么呢？要靠互助养老，所以这个互助养老就是动员社会力量解决养老问题。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所以最后呢，用几句敬老的格言跟大家共勉。我们说关爱小孩是自然的行为，几乎所有的动物都会，但是关爱老人是文明的行为。所以一个地区、一个社会尊老爱老敬老的程度如

五债呢，其实是为我们挡住衰老和死亡，所以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第三句话呢，是北大季羡林教授讲的，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哪怕你的母亲是一个文盲啊，所以常回家看看，跟父母在一起是最幸福的。第四句话呢，是一个古语，种田得谷，种田会收获稻谷，敬老会得福，所以也感谢大家，也祝福大家对老龄事业、老龄工作的关注，谢谢大家，祝福大家。

防范打击欺诈冒领社会保险待遇，保障基金安全是人社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社保经办机构应如何履行追讨冒领待遇职责？社会保险法第88条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此条款赋予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追讨的法律职责。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第44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现用人单位、个人、社会保险服务机构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章的，应当责令改正。对拒不改正或者依法应当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理的，及时移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理。第46条规定，个人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责令退回；难以一次性退回的，可以签订还款协议分期退回，也可以从其后续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或者个人账户余额中抵扣。此条款赋予了社保机构的追讨职责。就追讨冒领待遇而言，首先，社保经办机构应当调查核定冒领事实，并启动追讨程序，对涉嫌犯罪的移交行政部门处理。

0: 专业不缴养老保险啊，专业不缴20年，品质有保证。专业不缴养老保险，正好我妈需要，我打电话问问试试。0454。哎，我妈都51了，养老保险才交了4年，到岁数了也退不了休啊。
1: 哎，你好啊，请问是咨询咱们养老保险补缴业务吗？啊，我是咱们社保合作的补缴专员小刘啊，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哎，对对对，我看着你们放的小卡片了，那个你们真的能给我妈补缴上养老保险吗？我问了好多地方都说不能补啊。
1: 那必须能啊，我们是社保中心官方授权的代办机构，专门处理咱这种疑难补缴业务。像你母亲这种事儿，跟你说不用跑手续，也不用准备些其他复杂材料，正常补缴一年啊，我们就收费10000块，比你去窗口办缴费啊还便宜。我们呢全程代办，咱补完到年就能领养老金，而且呢每个月至少1500块。你母亲不是说还差是11年吗？正常的话，咱11年怎么得11万？那这样吧，我们给你打个折。啊，我们就收你10万块。
0: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我需要准备什么吗？我什么时候能办呢？
1: 啊，材料不是你管，咱们全包。但跟你说，咱这名额特别紧张，这个月就两个名额了。我给你发短信，我告诉你咱们银行账号，你先给我转5000。

0: 我马上帮你把这个名额给你锁定了。我跟你说啊，挽留可就没机会了，你后续再不缴可就难了啊。
1: 哎，同志，麻烦你帮我看看，我刚才捡了一张补缴养老保险的卡片，打了上面的电话，对方说能帮我妈补缴养老保险，让我先交5000块的定金，这事儿能是真的吗？我差点就转钱了。
2: 先生，你可千万别上当，这是典型的养老保险补缴诈骗。正规的养老保险补缴必须有工作经历，拿材料到社保中心窗口办理，按国家规定的标准补缴，根本没有所谓的授权代办机构，更不会通过小卡片、私人电话的方式招揽业务，也不会要求先交定金。那些声称花钱就能补缴、名额有限的，都是诈骗的套路，就是为了骗你的钱。
1: 太谢谢你了，同志，幸好我没赚钱，这要是被骗了，我妈的养老钱就没了，真是太感谢你了，以后我再也不相信这种小卡片了。

0: 小陈儿，员工社保信息填错了，你赶紧去武汉改一下。
1: 啊，过了。
2: 审计单位的员工社保信息变更在银行就能办，不用去武汉。
1: 银行？
3: 对呀。
1: 顾经理，我有几个职工身份信息错了，以前还要去武汉办，现在在你们银行就能直接办啦，能办。您的业务办好了，不用跑武汉，这也太方便了吧。

江之畔，活力涌动。从人社大厅的暖心窗口，到广场的便民展台，梧州社保人用耐心解答，贴心服务，将记录一生，保障一生，服务一生的承诺，化作千家万户的稳稳幸福。一路走来，梧州社保始终把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流动服务岗开进园区集市，把便利送到百姓家门口，取消参保户籍限制，让新业态从业者安心，变银行柜台为社保前台，30项高频业务下沉银行，183个制卡网点遍布乡镇，实现社银一站式对接，不用跑腿就近能办，推出光荣退休专属纪念仪式，每一份便利都藏着民生温度。科技赋能，办事效率再提速。梧州社保创新上线社保数字员工，8个业务场景智能化办理，职工参保登记实现秒批秒办，真正以数据跑代替群众跑，服务效率提档升级，联动9省区18城打造社保通，实现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跨省业务云办理，高效办成跨域一件事。服务群众，也护航企业。2025年，梧州社保锚定保民生、促发展目标，实施阶段性降费率、稳岗返还等系列政策，累计为企业减负2亿元，发放稳岗返还和技能提升补贴超4000万。

各位同学，大家好。上节课，小光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短视频变现的模式。短视频创作是实实在在、有利可图的，它不仅能创造经济效益，同时也能够实现巨大的社会效益。短视频能在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产生效益，离不开短视频在信息分享、休闲娱乐、宣传推广等方面的强大功能。下面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短视频的这些功能。信息分享是短视频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短视频所分享的信息包罗万象，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比较受用户关注的各类实用技能和消费信息。我们首先来了解短视频的技能分享功能。技能分享是当前短视频内容中的一个重要类别，他们通过精炼的内容为不同人群提供多层次的技能和知识分享，满足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快速便捷获取知识技能的需求。技能分享类的短视频通过短视频的形式向广大用户传授各种实用技能和知识，不仅受到年轻用户的喜爱，也满足了中老年人、职场人士等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生活技能。技能分享类短视频内容丰富多样，从日常生活小技巧到专业技能教学，如烹饪、手工艺、编程、语言学习、乐器演奏等，几乎涵盖了所有可以视频化的技能教学，满足了多层次受众的需求。技能分享类短视频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实用性强。技能分享类短视频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大多数直观、速成、实用，满足了用户随时随地学习的需求，降低了学习门槛，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比如秋叶 Excel， 每个短视频用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教授一个实用技能，教学形式非常简洁直观，用户有需求的时候可以直接搜索到相关技能的短视频，用很短的时间就能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第二，实现了知识技能跨时空传播。短视频技能分享让知识传播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更多人能够接触到原本难以获得的教育资源，推动了知识普惠的实现。在 B 站上、抖音里有很多教学类视频，涵盖了非常多的学科和专业。我们这门课程的教学视频其实也是一种技能分享短视频，同学们不用去学校，也不用去培训班，通过在线学习就能获得短视频的基础知识以及创作技能。第三，助力职业发展。短视频技能分享对个人职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它不仅能够激发学习兴趣，还能帮助用户发现不同行业的特色，为职业发展提供新的方向。当今社会，随着在线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在线学习获得新的技能，这也使得职业之间的壁垒被打破，跨专业就业的案例越来越多。同时，目前的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

要求就业者是具有复合型能力的斜杠青年。技能分享类短视频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获得所学专业之外的知识和技能，形成适合职业发展的复合型能力，提升职业竞争能力。目前已经有一些高校开始与短视频平台合作，开发相关的技能训练课程，将短视频技能分享与正规教育相结合，提升教育的实践性和互动性。尽管技能分享类短视频受到青睐，但也存在一些挑战，如内容质量良莠不齐、同质化严重、抄袭问题等。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平台的审核机制、创作者的自律以及相关政策的引导来解决。为了推动知识分享短视频的健康发展，需要平台、创作者、教育机构和政策支持等多方共同努力，提供良好的创作环境和学习资源。希望本课程的教学视频所实现的信息分享功能能帮助大家提升自身的能力，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今后能创作出精彩的技能分享短视频，帮助到更多的人。第二是消费信息分享。除了知识技能，短视频分享的另一大类信息是各类消费信息，如旅游、美食、文化、购物等。短视频作为一种流行的媒体形式，已经成为分享消费信息的重要渠道，不仅有助于消费产品的推广，也为有需要的消费者提供了有用的信息。短视频实现消费信息分享，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第一，产品展示，通过短视频直观展示产品的外观、功能、使用方法等，让观众快速了解产品特点。很多短视频将产品植入到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如家居、旅行、聚会等，让消费者感受产品的实际应用价值，用故事化或生活化的方式进行产品展示。如旅行产品推荐短视频，通过具体场景应用，让用户直观感受到产品的特点，产生购买意愿。第二，用户体验分享，用户或关键意见领袖分享自己的使用体验和感受，包括产品的优点、缺点、使用技巧等，为其他消费者提供参考。通过已经使用过产品的消费者分享自己的正面评价，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如美食类短视频《我爸老郑》，讲述厨子爸爸和爱吃的女儿体验各类杭州美食，通过比较专业的体验给出中肯的评价，给消费者提供了借鉴性美食信息。第三，制作购买指南。各类购买指南类的短视频，如挑选技巧、价格比较、真假辨别等，能帮助消费者做出更明智的购买决策。例如，我们在抖音或其他短视频平台搜索手机购买指南，就能看到很多相关的短视频，从产品性能、价格给出比较性建议。如抠王撩机这个号里红米手机的介绍视频，全面介绍了该款手机的各项性能，为消费者提供了非常实用的信息。第四，发布促销活动信息。这类短视频以各种促销活动信息为主，如折扣、满减、赠品等，吸引消费者关注和参与。现在这类短视频往往和直播结合，信息传播更加直观，也能更加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消费分享类的短视频要注意内容的质量和可信度，同时也需要利用各种技术和策略提高信息的传播效果，同时要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保护消费者权益。在分享消费信息时，创作者要注重社会责任，如倡导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在推销产品的同时提升企业形象。

0: 的色彩，不仅是因为服装的配色，更因为分布在衣衫袖口领口上独特的纹样。
1: 以前吧，很多官吏他就是没怎么读书，他把这个好的意义然后多绣，这个时候多坐在这个衣服上面。
0: 惠女服饰历史悠久，在惠安的崇武、大作、小作等地一直都有工匠在制作这精美的服饰，手工编织着属于大海的颜色。
2: 我19岁学他们惠安服饰，
0: 口口相传的技艺，数十年的打磨，像康富顺这样的老匠人已经不多，不过惠女服饰的制作却是薪火相传。
1: 这几年又开始兴起了开始嘛，工艺也起来了，然后创新的服饰也出来了，也就是为了保护这一块惠安的这个服饰的传承。
3: 近代高僧弘一法师曾经称赞惠女服饰这样说道：山石玲珑，世所罕见，民风古朴，犹存千年来之装饰，有如世外桃源。由此可见，惠女服饰所彰显的民族文化及影响力是十分深远的。虽然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很多改良过的、形式新颖的惠女服饰，但是仍有一些老匠人坚持手工缝制传统的惠女服饰。
0: 康富顺在惠安小作制作惠女服饰已经有40多年。对于如今的他来说，繁复的步骤虽然驾轻就熟，但是眼力和手上功夫，因为年岁的原因，已不如当年。不过对于小作惠女服饰的标准，她却如刚出师时那般一点儿不肯妥协。
2: 这件衣物要交到那个群众的手中，但是你群众那个你自己做，好像你自己的女满满的群众，但是你把这件衣物拿回去，那个用纱机纱纱了以后，料到以后再换成另一这件衣物的。
0: 康富顺说，小作惠女服饰要经过3年学习，是不是出师老师和学徒都说了不算，顾客必须要将衣服浸泡，服饰的领袖上细密的花样纹饰在经历粗暴的洗刷之后方见真章。
2: 用纱机纱了以后，那个外面不见毛，那个这个颜色不会丢掉。
0: 2006年5月，惠女服饰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早在这之前，如康富顺一样的许多老师傅已经将惠女服饰的形象带到了世界各地。无论是影视剧还是网站照片，海一般的色彩和繁复精美的领袖纹样，让惠安女的形象深入人心。当然，在内行人眼中，惠女服饰的手艺虽然流传久远，但是却并非一成不变。
1: 这个颜色主要就是在我们这个年代，不一样的年代。我们在清朝的时候它是黑色的，因为那是只能男的，所以这黑色衣服也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嫁衣。然后到了民国时期，就有一种夜蓝色，还有一个立标准色，这我们又开始用上了这个颜色。然后到民国时期，夜蓝色就是我们的这个主要的新娘装。
0: 很久以前，惠安一带曾经是一个以渔业为主的氏族部落，如今当地人仍然临海而生，靠海而活，人们相信海会带给他们一切。惠安女的服饰以黄斗笠、窄上衣、银腰带、宽筒裤为主要特点，衣短裤长露肚脐，这是一种上紧下松的视觉效果，同时也是生活上的需要。虽然时代变迁，惠女服饰在各个时期会有一些应景的改变，但是整体造型中却有许多始终不变的东西。
1: 有了什么东西，大家都开始用新的东西，衣服的那个一字绣就是一个造型还是同样留住。其实留住这一块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劳作，很多

0: 说漂亮点的衣服很短，然后很小很窄，我们的一字袖其实拿高起来是特别舒服的。
1: 惠安女以勤劳著称，淘海、家务、农事无不精通。而惠女服饰的剪裁，在照顾农事的时候还讲究贴身，所以惠安女贤惠美丽的形象就逐渐深入人心。在李丽英、康富顺这样的惠女服饰匠人看来，制作的衣服必须要合身、耐用，还要兼顾美观，这就为惠女服饰的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抛开量身剪裁不谈，最开始的步骤就让人望而却步。
2: 惠女服饰已经成为了惠安女的一个象征了，但其实我们看到的一件件精美的惠女服饰，它的制作工序是很繁复的。那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解其中的一个环节，叫曲花，对吧，孔老师？然后现在我们来一起操作一下，是这边是需要先这样折，对吗？刚才听您给我讲解。
3: 哎，这手很好，这是做滚条了。
2: 哦，做滚条，
3: 哎，那个怎么样？你要细化这以后，你这条滚条没做起来，那个没有滚条的不要滚
2: 了。哦，是曲花之前的一个步骤，叫压滚条。
3: 压滚条，对。
2: 哦，好，那我们一起来压一下。
3: 对，压一下，首先这条滚条要压，它那个指头哈、要放在这边。
2: 哦，指头要放在这边。
3: 哎，那个这条布要放在这边，这边把它停止一点，然后那个把那个第一片啊，把那个这条进行这样压下去，啊，那个是第一步。
2: 哦，我看了一下这个折的整个这个布条的位置，大概是三分之一处折过去，对不对？
3: 哎，三分之一还要进来一点。
2: 啊，进来一点，我需要三分之一。
3: 哎，你折一下看看。
2: 哦，我折一下。
3: 那个这个要绑在这边。
2: 哦，要用手这样。
3: 哎，
2: 这样。
3: 这个两个指头要压站，啊，这条布要直的。
2: 要直的。
3: 嗯，你那个书要放里面一点，两个指头要把这个胶住。
2: 哦，要这样。
3: 哎。
2: 哇，这个好有难度啊。
3: 难度，嘿，那就进。
2: 然后要这样。哎，我觉得我弄宽了呀。
3: 你弄得很啊，慢慢去。
2: 嗯，因为我刚刚体会了一下，用这个手指啊去压那个布条的时候，这个度是一定要掌握好的，因为它要小于三分之一，是一点点都不可以超越。
3: 外面有毛啊，你看。
2: 哦，有毛。
3: 啊，压那个这个毛还要那个用那个剪刀啊，用这个剪刀。
2: 用大剪刀。
3: 用这个大剪刀把它剪掉。布条就是要做到0.5厘米。那把书做起来了，比较会比例。
2: 宽度是要0.5厘米这样的宽度。
1: 剪裁突出身体轮廓，在细节之处的刺绣则体现韵味。默默承受了生活的苦涩，以勤劳、温良、孝顺，呼应了传统文化的期待。如今随着时代的改变，惠安女的生活也有了变化。而惠女服饰也同样需要应对时代改变带来的冲击，传承一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我现在是这样子，年会教课，好，我们经常星期二、星期四，然后先让大家懂得怎么穿正惠女服饰，这是我教课的第一层，然后后面就是年会教学，就是教你协助做惠安女服饰。
1: 惠女服饰是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但是这样明显的符号显然给如今生活的惠安女带来审美上的疲劳，而一件惠女服饰动辄十多天的制作周期更让年轻人望而却步。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手工惠女服饰的耐用和匠人的收入不成正比。对于像康富顺这样执着的老匠人来说，徒弟已不能强求，但是身为惠女的李丽英却仍在思辨。
0: 其实被吓走很多人，因为她手工很繁杂，虽然我用了很多新时代的一些手法来制作这件服装，但是它中间还留有很多手工需要制作。但这些制作方法就是有一些人一看到就讨论，他说那怎么那么复杂，我不会做，但是他是没信心，

0: 做完以后，我教人家是很细腻的，就是说这一条过去，然后怎么回来，我们是站着一针一线的慢慢教他。
1: 李丽英固守着这种超然物外的思想，用简单的想法和行动勾画着生活的色彩。因为有了海洋而有了生命，海边的人们懂得海的色彩，海边的人们懂得相信海会带给他们希望。康富顺依旧一丝不苟地为村人制作这几十年都穿不坏的惠女服饰，李丽英则将惠女服饰带给孩子和年轻人。这份对于生活的希望会让惠女服饰变又不变地传承下去。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程宇龙，是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服役于海军某部队，现工作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党支部书记王雪梅。
1: 2002年，18岁的王雪梅从校园走进军营，成为一名通信兵。在部队，他褪去青涩，不断成长蜕变，也养成了不怕苦、不服输的品格。
2: 我到了部队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他从这种整体的这个，比如说你的吃穿住行，你日常的这种学习工作，他都是有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管理的。在这个不断磨砺和锻炼的过程中，对于我个人，比如说这种团结啊，整体的这种团队的合作协作意识，这种的统筹能力，包括专业的这种学习能力啊，都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1: 离开部队后，王雪梅继续深造学习，也做过社区工作。如今，她在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从事文化交流工作。无论做什么，她都会凭着一股韧劲儿，把事情做到最好。
2: 部队教会我的这种比如忠诚、担当、团结这种很强的专业能力，对于我后期的这个学习工作其实都是起到了非常深远的这个指导作用。其实工作中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挑战，有一些自己不太擅长的领域，但其实都是当初自己这种性格的形成，包括解决问题这种能力的形成，让我一次一次的突破自己。
1: 怀着对部队的特有情结，王雪梅牵头建立了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双拥工作服务保障小组，积极参与拥军优属及宣传服务活动。她带队到基层连队和部队高等院校开展文化交流，参加北京市社会化拥军服务成果展交会，让大家更近距离地感受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非遗工艺的魅力，助力石景山区拥军服务保障工作的开展。
2: 石景山区呢，它本身就是一个驻军非常多的这个区域，它的这个拥军优属的工作一直都是市里面比较先行的一个区域，所以在这样一个整体大的一个拥军的氛围里面，在工作的过程中呢，也有很多机会去接触现役军人和这些退役的优秀军人，所以呢，就是也想利用自己所现在服务的这个平台的优势资源，为大家提供更多的这种服务。
3: 这项停工呢，在见证了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
1: 王雪梅还积极邀请军人及家属免费参加博物馆日常特色文化活动，提供就业培训等专业指导。自2021年以来，先后有3位退役军人在她的帮助下在燕京八绝博物馆就业，如今他们也都成为了博物馆的骨干人员。
2: 作为我们这个退役军人，现在从事这个文化传播的这个行业的，那么我们非常非常希望利用我们现在手里掌握的这些资源，为部队建设，为这些退役啊在各社会各个行业中还在这个发挥自己优势，然后服务社会的这些战友们，然后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一些助力啊，包括合作，就是更好的促进我们这个退役军人群体他在就业、服务社会和个人发展等方面的这种能力以及成果。
1: 部队的经历是人生的宝贵财富，也是一段美好又难忘的人生体验。退伍回到地方后，王雪梅一直保持良好的军人作风，并把对部队、对军人的深刻情感延续至今。在燕京八绝高端的文化平台上，他最大程度整合相关资源，为现役、退役军人及家属提供文化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退役军人的社会责任。如今，博物馆成为石景山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基地，模式口古文化街成为双拥示范街。

是一本志愿护照，然而在这小小的志愿护照里，写满的数字不仅是志愿积分，还是一串关于社区治理的密码。关于小积分，不如我们来听个故事。

0: 兄弟们，兄弟们，我又发现老胡出门了，
1: 他现在神神秘秘的，不知道在搞啥。
2: 哎，你说老胡是不是有秘密不想让我们发现啊？
1: 老张，你赶紧跟上呀，今天一定要查明真相。
0: 好的，好的。
3: 丁老师好。
4: 冯老师好。

0: 老师，你这次积分新增加了5积分，请坐好。
1: 好，谢谢。我出去啊。啊。
2: 预警前程小区党支部依托便民驿站项目，整合朝桥人才库、社区能人及周边9小资源，在小区常态化开展义检、义诊等服务，将志愿精神融入我们的服务链。
0: 冰雪印象党支部以宝妈赋能项目为抓手，聚焦宝妈群体多样化需求，开展系列性婚姻家庭亲职教育技能培训，以积分形式促进项目发展。
3: 中华湖滨公管小区党支部的蒲公英宣讲团项目持续创新宣传形式，通过微视频、情景剧、线下宣传等方式提高居民参与度。我们为红商圈项目提供强有力的宣传引导。
4: 老吴在这干啥呢？
0: 胡老师是我们的志愿者，通过志愿服务获取志愿积分。
4: 这个积分有啥用？
0: 积分的用处可大了，你可以了解一下。
4: 好，知道了。
5: 兄弟们，这事我基本上已经摸清了。

0: 我也要一个。
1: 好的。
0: 八八折对不对？嗯。
1: 因为它是志愿者，可以用积分兑换八八折优惠。
2: 小积分兑出红商圈的接榜领题项目，这个以党建为引领、以积分为纽带的新型治理模式，正在奏响多方共赢的协奏曲。
3: 合肥168玫瑰园学校南校以德育积分为纽带，探索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模式，不仅培养了志愿服务精神，也锤炼了意志品质。我们也以此架起了家风建设的家庭桥梁。
4: 预警楚天物业通过小积分项目，联动社区多方力量，建立居民参与治理基地机制，在提升物业服务品质的同时，搭建起社区共治共享平台，居民满意度显著提高。
1: 小小百年作为党建共建单位，积极参与小积分项目，我们与社区结对共建，为志愿者提供支持。这不仅提升了我们的品牌形象，更让我们感受到企业的社会价值。
5: 我们通过志愿者积分兑换、消费优惠等举措，既为居民提供便利，也助力社区反诈宣传、政策普及等工作，实现商户信誉与客流量双提升。

0: 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积分兑换的是服务，收获的是民心，商家让出的是利润，赢得的是口碑，社区投入的是巧思，换来的是共治。未来我们将持续完善需求收集加项目设计加积分激励的全链条机制，让更多的居民成为基层治理的合伙人，共同绘就幸福社区的新图景。
1: 叔叔，我们也是志愿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山东省的寿光市，这里啊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那在这儿有哪些不一样的蔬菜呢？下面就跟我一块去瞧一瞧。
1: 为了推进绿色农业发展，全面提高蔬菜质量，从2000年开始，在山东省寿光蔬菜高科技示范园每年都会举办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到今年已经是第19届。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蔬菜品种以及先进的蔬菜栽培技术都会在这里进行集中展示。为了全面了解本届蔬菜博览会的情况，我们找到了组委会办公室负责人程培峰。
2: 这一届采博会啊，我们一共展示这个蔬菜品种啊，有这个2400多个，
0: 其中啊，
2: 对，其中新品种啊就有260多个，新技术100多项。
1: 本届蔬菜博览会一共有12个展馆，在其中的一个展馆里，仅仅是南瓜就有10几个品种，看得人眼花缭乱。

0: 在另外一个展馆里，各种瓜果蔬菜不是长在地上，而是长在空中，长在管道上，还做出各种各样的造型，吸引了很多游客的注意力。
1: 我们把这个创意农业今年在世纪的财博会展示出来。
2: 什么样的创意呢？
1: 把这个蔬菜、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让这个广大的这个参会客商、参会农民群众和参观的游客各有收获。
2: 就是边看边玩边学。
1: 对。
0: 在四号展馆里，我们记者发现了一种非常特别的蔬菜，以前从来没见过。它看上去有点像珊瑚，但颜色是翠绿色的，这勾起了他的好奇心。
2: 这个是什么呀？
3: 这叫西洋海笋。
2: 西洋海笋？
3: 对。
2: 长在海里的吗？
3: 它是长在我们这个北部的盐碱地的。
2: 盐碱地啊？
3: 哎，
0: 在我们记者的印象中，盐碱地一般都比较荒凉，像寿光这样的蔬菜种植区怎么会有盐碱地呢？王磊对我们说，派来食用，非常受欢迎。但黄须菜的采摘期很短，不到一个月。后来王磊无意间接触到西洋海笋，感觉杂交育种成为能够人工种植的耐盐碱蔬菜。对于大部分农作物而言，土壤中盐分过高是有害的，那为因此它的病害也非常少。这时我们记者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这西洋海笋既然在盐碱地生长，用卤水灌溉
2: 是没有什么味道的。这么咸啊，感觉像吃了一个盐疙瘩一样。这说明咱们这个海笋呢是吸收非常的好。
3: 对。
4: 西洋海笋色泽如翡翠，形状似珊瑚，口感脆嫩，

0: 它本身就有咸味儿，所以在做成菜肴时不需要加盐。除此之外，西洋海笋尝起来还有一股独特的海鲜风味儿，所以它又被称为植物海鲜、海人参。
1: 咱这些西洋海笋是什么时候种下的？
2: 这是去年的十月底吧，十月底开始疫苗的。
1: 去年的十月底。
2: 哎，但是我先育苗，育完苗又得移。但是在播种的时候，应该是在九月份就开始播种。
3: 在露天环境中，西洋海笋一般在四月份种植，六月底开始采收，一直采收到十一月。这时温室大棚的西洋海笋开始采收，这样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出产新鲜的西洋海笋。
1: 咱这应该怎么采？采多长长度啊？
2: 这是自己掌握了，没有具体的规格。
1: 啊，
2: 你像这一块，我们从它的这个节这一部分啊，认为比较嫩，把它掰下来。
1: 啊，就采嫩的地方。
2: 采嫩的地方。
1: 我刚才看您掰的时候，还是掰这个两个芽中间这里。
2: 因为每个节之间啊，它都分出两个分支来。它然后你掰掉这一块啊。这两边它就会继续生长。
1: 还能继续生长。
2: 哎，对。
3: 西洋海笋的根系比较发达，叶片已经退化，地上部分是肉质茎。西洋海笋的肉质茎分支很多，茎上有节，每个节上面的脆嫩部分食用起来口感最好，所以西洋海笋在采收的时候就像采茶一样，只采上面的嫩尖。
1: 那咱这要是一根一根掰的话，它这到成熟期采收工作量可是很大呀。
2: 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在采摘的时候啊，可以说是人工啊就可以随时就拔就行
1: 了。这么一掰，
2: 这么一掰就行了。
1: 那这掰下去这些就可以继续生长
2: 啊？这些有四五天又长出来了。
1: 也就是说它的生长速度还是很快的。
3: 西洋海笋生长速度快，产量高，是一种非常适合盐碱地种植的蔬菜品种。王磊告诉我们记者，他们这个种植基地还是当地一所职业技术学校的实习基地，今天恰好就在另外一个大棚里上实践课。随后我们记者就赶了过去，他想跟老师请教一下，这西洋海笋除了含有盐分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营养物质呢？
4: 你比如说它富含维生素 C、 胡萝卜，同时富含氨基酸、蛋白质，最主要的是它含有很多的矿物质。这个西洋海笋体内还有很多的植物盐，对人体的吸收利用啊各方面是非常有益的。
3: 西洋海笋的营养非常丰富，可是它这么咸，究竟该怎么吃呢？随后王磊就帮忙联系了当地的大厨张旧明，特意请他教我们记者做几道西洋海笋的菜肴。
5: 这个西洋海笋呀，无论哪一种做法必须要用热水焯一下。
1: 必须要用热水焯一下。
5: 这个西洋海笋呢，它含有一定的盐分
1: 啊，
5: 焯一下，然后再用凉水浸泡一下，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做各种菜肴。
3: 因为西洋海笋中含有一定盐分，用开水焯过再用凉水浸泡之后，西洋海笋中的盐分会慢慢渗出。因为西洋海笋中含盐量不是固定的，所以凉水中浸泡的时间根据每个人的口味酌情处理，一般在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
1: 那咱今天这西洋海笋都打算怎么做呢？
5: 打算呢，一个是用脆皮炸，还有一个呢是蒜蓉清炒，还有一个呢就是拌个沙拉，再一个呢就是还能包个水饺。
1: 还能包水饺啊？
5: 对对对。
1: 哇，可以说这吃法很丰盛。
5: 对对。
1: 行，那今天就尝尝大厨的手艺，我跟着学一下。
5: 好的。
3: 西洋海笋就像普通的蔬菜一样，无论凉拌还是煎炸烹炒都可以。在众多的吃法之中，最为简单的就是蒜蓉清炒西洋海笋。先将油烧热，放适量蒜末，炒出香味之后放入西洋海笋，简单翻炒之后不用加任何佐料，这道菜就做好了。蒜蓉的香味与西洋海笋淡淡的海鲜味融合在一起，让人口齿生香。
1: 这是准备的海笋沙拉。
5: 对。
1: 我看配料就是西红柿、西瓜还有黄瓜。
5: 对。
1: 咱就需要准备这些。
5: 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不同添加哈密瓜、苹果之类的。
3: 西洋海笋沙拉是一种比较西式的做法，西洋海笋打底，添加适量的黄瓜丝、樱桃、番茄、西瓜块，再配以白糖、白醋、沙拉酱等调料，搅拌均匀，这道口感清脆色泽艳丽的西洋海笋沙拉就做好了。

0: 姜炸西洋海参的做法也比较简单，先将面粉、淀粉、脆炸粉放入盆中，磕上一个鸡蛋，加适量清水搅拌均匀，再放入西洋海参，挂上面糊，在油锅中炸至浅黄色即可。香脆可口的外衣包裹着鲜嫩的西洋海参，脆嫩结合，口感独特。
1: 咱的水饺除了海笋之外，我看还有虾仁儿，
2: 对，
1: 木耳，
2: 对。
1: 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
2: 我们要先把这个海笋剁碎。
1: 啊，这些都要剁碎？
2: 哎，对对对，都要剁碎。
0: 用西洋海笋包水饺是中式的吃法，先将西洋海笋、虾仁儿、木耳剁碎，再加适量葱油搅拌均匀，饺子馅儿就做好了。随后我们记者擀皮儿，孙秀明动手，饺子很快就包好了，下锅煮熟，一盘热腾腾的西洋海笋水饺就出锅了。孙秀明告诉我们记者，西洋海笋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种做法之外，还可以做西洋海笋炒肉丝、西洋海笋煎饼等多种做法。那这些用西洋海笋做成的菜肴究竟是好吃不好吃呢？咱们还是听听食客的说法吧。
3: 用沙拉拌这道菜呢，非常的甜，海笋呢有一点点的咸，所以吃起来呢，这个咸味呢更能反衬这个甜味，所以说吃起来口感特别好。
4: 蒜蓉海笋我第一次吃，有尝起来有一种海鲜的味道，非常的脆，非常好吃，很新口。
5: 西洋海笋呢经常吃，特别是用西洋海笋包的水饺，然后吃起来呢很鲜很香，
6: 它口感呢比较酥软，到口里呢非常有嚼劲，非常好的一道菜。
0: 详细了解了西洋海笋的做法之后，我们记者继续此次盐碱地的寻鲜之旅。中国的盐碱地大多分布在西北、东北、华北及滨海地区在内的17个省市。据农业部组织的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资料统计，我国盐渍土地面积达到3460万公顷，其中40%可以改造利用，是潜在的重要的农业土地资源。在山东省的滨海地区有大片的盐碱地，过去很多地方都被荒废，但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除了有西洋海笋这样的蔬菜种植之外，还有人充分利用盐碱地充足的地下卤水资源发展特色养殖。其中在东营市的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里，就有一家企业利用地下卤水养殖银鲑鱼。随后我们记者就来到这家企业，并认识了这里的技术负责人王先平。
1: 王老师，我们平常见的三文鱼就是银鲑三文鱼吗？
7: 并不是这样的，银鲑呢它只是三文鱼的一种。三文鱼啊它是一个商品名，它包含这个数十种鲑科、鲑亚科鱼类的其中很多种三文鱼。
1: 那我们平常在市场上最多见的是哪一种啊？
7: 咱们最多见的呀，大部分都是这个从国外进口的这个大西洋鲑。
1: 大西洋鲑、
7: 这个也是从这个咱们最先在市场上接触的就是这一类三文鱼。
0: 三文鱼是一种商品名，是英文单词 salmon 的音译，狭义的三文鱼指的

0: 逗留一段时间后，再向外海迁移。
1: 王老师，您讲到银龟三文鱼是一个洄游性的鱼类，
2: 对，
1: 那咱们在养的过程中，这水是不是也得从淡水到海水一个过渡啊？
2: 对，根据它这个生物学特性啊，嗯，我们设计了它在苗期是纯淡水，嗯，然后在养殖过程中啊，嗯，逐渐提高它的养殖的水体的盐度，嗯，啊，使它达到一个最适的生长状态。嗯，
0: 这家养殖企业就建在盐碱地上，虽然离大海还有一段距离，但这里有丰富的地下卤水资源，在进行工厂化养殖的时候，他们用淡水和卤水进行调配，根据鱼对盐度的不同需求，可以灵活地调整养殖水的盐度。同时他们采用室内循环水养殖模式，可以有效地控制水质。
2: 这是我们的微滤机。
1: 微滤机，
2: 对，
1: 也就是说咱这用的是循环水，
2: 对
1: 是吗？
2: 对对对对对，嗯，啊，它主要是将这些养殖的一些残饵啊、一些粪便、一些大颗粒物质给它过滤掉，同时呢还包括一些蛋白分离器，它们可以把水里面的一些更小的颗粒物，还有一些溶解性的有机物啊，给它脱离出去，
1: 好，给过滤掉。
2: 对对对，最终呢还要经过一个生物滤床，嗯，哎，生物滤床呢是将已经分解成了一些有毒的分子类的化学物质啊，嗯，把它给转化成无毒的物质，啊，通过生物降解的作用，使水体呢更加干净。
0: 养殖池排出的废水，通过这一系列的处理，就可以重新进入养殖池，循环利用。这样不仅可以大大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还有其他的好处。
2: 因为这个咱们地下水啊是一个封闭式的环境，它可以大大减少这个重金属，还有这个一些病原体的传染的这个风险啊，大大降低了我们整个的养殖过程中疫病的发生。
0: 在养殖车间，我们记者还注意到，所有养殖池的内壁都是蓝色的，莫非是刻意做成蓝色的？
1: 王老师，我在其他地方见到养殖池的池壁，要么就是水泥，要么就是暗色，咱这个是特意做的蓝色吗？
2: 对，您这个问题提得好。对，这是我们根据这个三鱼的生物学特性啊，我们通过搜集文献啊，最后确定了这种叫土耳其蓝，也就是深蓝色。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就是为了模拟它在深海里面的这个蓝色的一个海洋环境啊，使它达到一个最舒适的生长状态。
0: 王坚平告诉我们记者，除了养殖池的内壁做成土耳其蓝色之外，养殖池上面的 LED 灯也非常有讲究，它看上去跟普通的 LED 灯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暗藏玄机。
2: 它这个光谱里面啊，它并不是像咱们这个白炽灯这种啊均匀分布的，它是有蓝光增强。
1: 蓝光增强？
2: 对，蓝光增强，结合这个蓝光增强的效果呢，和池壁啊，模拟了一个全套的啊海洋环境。
0: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给银龟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在野生状态下，银龟主要捕食小鱼小虾，但在人工养殖的环境下，主要喂食人工配合饲料，银龟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喂食不同的型号的配合饲料，这样营养更加均衡。
1: 这里面这些就全是银龟三文鱼？
2: 对对对，这里面就是我们养殖的太平洋银龟三文鱼。
1: 哦，游得还挺快的，咱这个可以捞上一条来看看吗？
2: 这个还真不好意思，因为怎么说呢，这个鱼啊，它是这个高耗氧性鱼类，然后应激性非常强，咱们一旦把它捞出来啊，一小会儿的话，它就这个状态就变差，然后就发生死亡。
0: 银龟需要长途跋涉洄游产卵，所以对氧气的需求较高。一般鱼对水体溶氧量的要求在5至6毫克每升，但银龟要求水体溶氧量不能低于8毫克每升，所以它们在养殖车间配备了2套供氧系统。
2: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供氧系统。
1: 供氧系统？
2: 对，它配套了2套供氧系统，一个是正常供氧，一个是备用的紧急供氧。它主要是在这个氧气浓度比较低，然后是或者说停电设备出现故障的时候啊，它就会自动启动。
3: 这个供氧系统是全自动的，如果养殖池里溶解氧的浓度偏低，它就会自动启动，及时补充氧气。我们记者在养殖车间转了大半天，都没能近距离观察一下银龟，让他感到非常遗憾。不过王先平也说了，养殖池里的银龟虽然不能捞出来看，不过今天正好有一批成鱼正准备上市销售，放在暂养池里可以。
1: 是应该它是一个
2: 这是一种保护的机制。对对对对对。
0: 银龟的鱼体呈银白色，因此得名银龟。它的外形跟大西洋龟有点类似，不过体型偏小，鱼体上的鳞片更亮，鳃盖上没有黑色斑点。
1: 咱这三文鱼多大规格可以上市呢？
2: 我们设计的是2.5公斤，也就是

0: 斤就可以上市了。对，
1: 那运输上咱这三文鱼怎么运输啊？
0: 因为这个三文鱼的这个生物学特性啊，它应激性非常强，就是说运输的成活率非常低。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在东营地区，就是距离比较近的地区啊，我们采用活鱼运输为主，然后冰鲜为辅。在距离稍微远一些的地区啊，山东省内其他地区啊，我们就采用冰鲜鱼为主。
2: 银龟的鱼肉呈橘红色，颜色鲜亮，是制作刺身的上佳材料。那除了做成刺身，还有哪些做法呢？随后王先平就找来当地的大厨李飞，特意请他给我们做几道拿手菜。
1: 李老师，为什么一提到三文鱼大家就会想到刺身呢？
3: 是这样的，因为它首先呢，这三文鱼它刺比较少，再一方面呢，它这个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容易被人体吸收，所以不会容易拉肚子。
2: 原来因为银龟的鱼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容易被人体吸收，生吃的话味道鲜美，所以银龟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做成刺身。不过李飞也说了，银龟的鱼肉比较容易腐坏，在贮藏期间，鱼肉中脂质的氧化和微生物的繁殖都容易导致鱼肉的变质，所以生食还是要慎重。不过今天的这条银龟是从养殖车间直接供应到酒店，并且出厂前经过严格的检验，所以可以放心生吃。
1: 那咱这个三文鱼除了可以做刺身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吃法？
3: 其他的烹调方法呢是很多，一般有啊煎、炸，还有烩、烤、焗。
2: 银龟的吃法有很多，接下来李飞将给我们记者做几道他比较拿手的菜肴。首先是银龟刺身，先将银龟从中间切开，去掉中间的主刺，然后再去掉鱼皮。
1: 它的哪一部分做刺身是最好啊？
3: 是这样的，一般的话都是这个脊部这一块，对，上面这块肉厚的这一块。
1: 哦，这里肉最厚。
3: 对。
1: 那其他部位呢？
3: 其他部位呢，你像说有，还得跟个人口味吧。对，有些人呢，他喜欢吃腹部这一块，然后感觉油这脂肪含量多一些。
2: 将鱼肉切成块状，放入盘中，摆上姜片。在鱼肉上面挤一些混合了芥末的沙拉酱，再放上鱼子酱，用香草柠檬点缀一下，这道银龟刺身就做好了。接下来李飞将做一道香煎银龟鱼，先将鱼肉切成块状，可以带着鱼皮，上面均匀抹上一层橄榄油，撒上柠檬汁，再加适量食盐、胡椒，腌制10分钟左右。在平底锅中放适量橄榄油，油烧热以后放入鱼块。
3: 离远点，离远点。对。然后压一下。
2: 等鱼块表面煎成褐色时取出，备用。在锅中加适量海鲜汤，放入橄榄菜。煮熟后捞出，放入盘中，浇上一层用蔬菜和虾做成的酱汁，上面再放上煎好的鱼块，再用烤番茄、香草等配菜点缀一下，这道菜就做好了。黑胡椒银龟鱼的做法和香煎银龟鱼有点类似，先将鱼肉切成块状，上面浇上适量柠檬汁，均匀撒适量食盐，再裹上一层黑胡椒，腌制10分钟左右。在平底锅中放适量橄榄油，油烧热以后放入鱼块，四面煎成微黄色，取出，从中间切开，再用香草简单装饰一下，这道菜就大功告成了。黑胡椒银龟鱼融合了刺身的口感和香煎银龟鱼的香气，可以算作是银龟刺身的升级版。
1: 那您现在切的这个小块呢，这是要做什么？
3: 这小块呢是咱做一个奶油焗的啊，奶油焗的三文鱼。
1: 奶油焗三文鱼。
3: 对。
2: 奶油焗银龟鱼的做法稍微复杂一些，先在锅中放适量橄榄油，油烧热以后放入洋葱末，炒出香味以后加培根、蒜末继续翻炒，然后放入鱼汤、土豆块、蘑菇丁、淡奶油，烧开后加适量盐和胡椒粉调味儿，最后放入切好的鱼块，

熟后盛出，上面再铺一层面包丁，放到焗炉上焗两分钟，取出，再放上一层酥皮，用香草点缀一下，这道酥脆可口的奶油焗银鲑鱼就做好喽。详细了解了银鲑鱼的几种做法之后，我们记者即将结束此次农田餐桌之旅。在山东滨海地区的这片盐碱地上，过去是一片荒芜，但近些年随着科技的发展，通过不断引进外来物种和新型的种养殖技术，正在逐渐改变着盐碱地的面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片土地也将焕发出勃勃生机。

雪莲果又称地参果，它原产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后被引种到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追捧。雪莲果的果肉吃起来口感很像北方的雪梨，皮薄汁多，晶莹剔透，香甜脆爽。它含有20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及镁、钙、锌、铁、钾等微量元素，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是世界公认的无公害纯天然新型高档水果。近年来，在我国北京、天津、河北、河南、湖北和云南等地

果种球直接播种在陆地上的方法叫种球直播，在我国华北地区四月中旬就可以播种，但是必须采用地膜覆盖技术进行栽培。一，选地整地。栽培雪莲果要选择土壤肥沃、疏松、透水性好、有基质含量在1.5%以上的中性或非酸性沙壤土。我们在入冬前，先将选择好的地块进行深耕冻伐。一般翻耕深度为30厘米左右。等到来年春季再进行一次复耕。复耕前，每667平方米施入3至4吨腐熟的农家肥做基肥。为确保果品无公害，整地时不能施用任何化肥，将腐熟的农家肥撒匀后再进行复耕，而后将复耕过的地块整平，就可以进行起垄了。二，起垄覆膜。栽培雪莲果常用机械起垄或处理起垄两种方法，下面我们就以机械起垄为例，向您介绍具体的起垄方法。我们这里用的起垄机一次可起2条垄。起垄前调整好起垄设备，使浮起的垄上底宽25厘米，下底宽50厘米，垄的高度为20厘米，两垄之间的距离为80厘米。覆膜最好选择在无风的晴天进行，一般是在垄背上覆盖一条宽度为60至70厘米的地膜。常用的地膜为黑色地膜和无色地膜两种，使用地膜覆盖能较好地保持地温，减少水分蒸发，具有一定的保伤作用，有利于雪莲果幼苗的生长。覆膜后要将地膜边缘用土压住，防止风将地膜吹开。三，选种消毒。在进行以上工作的同时，我们还要对上一年贮藏的种球进行消毒处理。具体方法是选择那些表面光洁无斑点的种球，以每个芽为单位，用锋利的刀片把它切开，然后放入准备好的盆中。注意一定要去掉发生霉变的部位，而后将稀释捞出来，浸泡5分钟后将种球取出来，晾干表面的水分，

中透光，促进叶片光合作用和充分利用土壤养分。最后浇一次透水，15天后就可以出芽了。二、育苗移栽。在我国北方地区，春季日照时间相对较短，为了进一步延长雪莲果的生长周期，增加产量，

也可以采用育苗移栽技术进行栽培。一、育苗时间，准备采用育苗移栽的雪莲果，可在三月上旬进行育苗，这样就比采用种球直播技术提前了一个月的时间。常用的育苗方法有雪盘育苗和沙床育苗两种。由于雪盘育苗方法既简单又实用，因此被人们广泛采用。二、配置营养土。使用雪盘进行育苗时，营养土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幼苗的品质，因此配置好的营养土是必不可少的。雪盘育苗使用的营养土多采用田园土、腐熟的有机肥、河沙和草木灰，按照4:3:2:1的比例配置而成。配置过程中还要在每立方米营养土中加入200克5%多菌磷粉剂进行杀菌消毒，在经过几次翻拌后就可以使用了。三、育苗。采用雪盘育苗时，由于外界环境温度还比较低，所以要在温室或大棚内进行。我们常采用这种规格为5×8的雪盘进行育苗，雪盘上每个孔洞的直径为10厘米左右。育苗时，先将配置好的营养土装入雪盘中，填土的高度为雪盘深度的2/3左右。填完土后就可以进行育苗了。雪盘育苗时使用的种球也要经过认真挑选和消毒处理，处理方法与种球直播时完全一样，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讲述了。与种球直播所不同的是，采用雪盘育苗时美学空间较小，所以要选择大小一致的种球进行育苗，这样育出的幼苗才能整齐一致。操作时美学只放一个种球，而后覆盖上2至3厘米的营养土，最后浇透水就可以了。四、苗期管理。采用这种方法播种后，一般10至15天幼苗就可以顶破土壤露出头来，在此期间只要将温度控制在20至25摄氏度之间，勤喷水，保持雪盘内的土壤湿润就可以了。当幼苗长到4至6片针叶时，每个穴内长出2至3颗幼苗，此时雪盘内土壤的营养已经不能满足幼苗生长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应及时进行分苗。分苗时使用的营养土和育苗消毒处理后的幼苗栽植到事先准备好的雪盘里。进行分苗时动作要轻，以免伤及幼苗的枝叶。分苗完毕后要进行喷水，以提高小苗的成活率。当幼苗成活后，我们要每隔3天喷水一次，经常保持土壤湿润，这样经过15至20天的管理，雪莲果幼苗长到10厘米左右时就可以移栽到大田里去了。但在移栽前10天要进行通风炼苗，每天上午10点左右将塑料膜掀开一部分通风降温，下午4点左右再将塑料薄膜盖好，保温保湿。五、移栽。雪莲果幼苗移栽的时间也是4月中旬。

移栽前，我们也要对地块进行整理、施肥和起垄覆膜，都与种秋直播时完全一样。这里我们就不再讲述了。全部栽完后，应及时进行浇水，以提高幼苗的成活率。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采用喷灌的方法进行浇水，这样可有效提高水的利用率。俗话说，三分种，七分管。无论是采用种球直播，还是育苗移栽技术栽培的雪莲果，田间管理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中耕除草。栽培雪莲果，严禁使用除草剂，这就要求我们要及时中耕除草。通过中耕除草，可以使土壤颗粒之间的空隙加大，增加土壤的透气性。除草时要将杂草连根拔起，以免杂草再生，与植株争肥争水，影响它的正常生长。二、揭膜培土。到了五月下旬，当地表温度稳定在25摄氏度以上时，不论采用哪种方法栽培的雪莲果，都应及时揭开薄膜，以防温度过高影响雪莲果正常生长。因为雪莲果根系较发达，结果面积较大，因此为保证雪莲果正常生长和提高产量，揭膜后应及时对雪莲果培土扶垄。我们常用铁锹将垄沟底部土壤培在雪莲果根部，每次培土高度3至5厘米，一般整个生长期都要进行2至3次培土。三、掰除老叶。当雪莲果开始进入生长旺盛期时，它的基部老叶、黄叶、病叶已经失去光合作用的能力，应及时摘除，以减少养分消耗和病菌的传播。有的雪莲果叶片过密时，影响通风透光，也要适当摘除一些叶片，改善植株光照条件，促进光合作用。四、除孽。当雪莲果的植株长到40厘米左右时，就会在基部长出很多分孽枝，它们与主枝争夺水分、养分和阳光，所以要及时将这些分孽枝掰下来。注意，掰下来的分孽枝不要随意扔掉，我们还可以用它来繁殖种球。五、分孽枝利用。我们从掰下来的分孽枝中选择那些长度10厘米左右的分孽枝，作为繁殖种球的栽培枝。繁殖种球时常用与其他作物间作的形式进行栽培，先在地里挖行距为80厘米，株距为50厘米，深度为15厘米左右的穴，再将分孽枝塞入穴内，然后覆土并用手压实，使它的根部与土壤紧密结合。待全部栽完后，要浇一次透水，这样可以提高成活率。利用分孽枝进行栽培，虽然产量不高，但能获得大量的种球。用分孽枝栽培的雪莲果，在管理上与其他方法栽培的基本一致，这里我们就不再讲述了。六、整枝打岔。六月中旬，雪莲果进入旺盛生长季节，植株上滋生出大量枝杈，
直接影响雪莲果地下果实的生长发育，应及时掰除这些小杈。打杈时间应控制在晴天的上午10点以前或下午4点以后进行，这样有利于伤口愈合，减少病害传播。七、水肥管理。一、浇水。雪莲果是喜欢湿润环境的植物，所以要经常保持土壤湿润，并根据土壤伤情调整浇水时间和次数。一般情况下，每隔7至10天浇水一次。如遇干旱天气，温度较高时，还应适量多浇些水，使土壤渐干渐湿，保证土壤含水量在60%至70%之间。而在多雨水季节或雨水偏多的年份，应及时排水防涝，防止雪莲果出现烂根现象。二、施肥。施肥是提高雪莲果产量和提升品质的重要措施之一。栽培雪莲果不能使用化肥，常用的肥料有腐熟的菌肥和市场上出售的有机肥。7月初是雪莲果关键的营养生长期，地上部分生长迅速，需肥需水量增大，此时应采用随水追肥的方法补充营养，每667平方米施人粪尿1至1.5吨。8月初雪莲果进入营养生长后期，根茎迅速膨大，我们应加大施肥数量。常用的方法是在距离雪莲果根部10厘米左右的地方挖坑施入腐熟的粪肥，每667平方米施2吨左右，就可以满足雪莲果的正常生长需要。8月底是雪莲果根茎膨大的后期，茎叶生长缓慢，营养主要供应根部。为了防止植株早衰，我们可以通过叶面喷肥的方法来延长叶片的生长周期，促进根块生长。通常选用磷酸二氢钾1500倍液进行叶面喷施，每隔7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次就可以了。除此之外，9月下旬在雪莲果根部再灌施一次人粪尿，也是一种促使根块进一步膨大的有效方法。具体操作时，每667平方米用量为1.5吨左右。八、药物控高。7月下旬至8月上旬，因雨水较大，雪莲果植株容易发生土长。为减少养分流失，我们应及时采取生物调节剂对植株进行控高，抑制茎叶生长，加快植株营养向根部的转化。常用方法是将98%甲派定水剂稀释成1000倍后喷洒植株顶部。喷药时应选择无风的晴天进行，喷后如遇雨天需进行补喷。雪莲果的抗病抗逆性很强，在整个生长期基本没有病害，但需要做好以下几种虫害的防治工作。一、起草。起草主要危害雪莲果的根茎，我们可采用在垄沟内撒施生石灰的方法进行防治，一般每667平方米撒施生石灰20千克左右就行。另外，撒完后将沟内的表土与生石灰一起培在垄上，也可起到防治起草的作用。二、蝼蛄。
蝼蛄也是雪莲果的主要地下害虫之一。除制蝼蛄时，我们可以选用麦糠、菜叶和50%新硫磷乳油，按照100:100:1的比例混合均匀，然后再均匀地撒到垄沟内，也能达到防治效果。三、棉鳞虫。当发现雪莲果植株上出现棉鳞虫时，可用72%双药锰星可食性粉剂800倍液、4.5%高效绿芹菊酯乳油1500倍液、1.8%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喷雾防治。以上药液要交替使用，每隔7-10天喷雾一次，共喷雾2-3次。除此之外，还应及时组织人力捕捉，以防止虫害蔓延。一、采收。采收时要选择晴朗的天气进行。我们先从土垄的侧面开始刨挖，注意采挖时尽量不要伤及果实，保持它完整的商品性。一般每株雪莲果产果在3000克左右，最高每株可产10000克，每667平方米产量可达3-4吨。然后将泥土轻轻抖掉，装袋后就可以出售或进行贮藏了。二、留种。在采收的过程中，我们还要选择一些品质好的种球进行留种，为来年栽培雪莲果做准备。一、种球消毒。进行留种时，我们先将高锰酸钾颗粒兑水稀释1000倍，用木棍搅匀，配成高锰酸钾消毒液备用。而后在采收回来的雪莲果中，选择那些饱满、无虫眼、无病害并且芽眼多的种球，用剪刀先将地上植株部分剪掉，再将种球上的根全部剪掉，以减少沙藏时营养消耗。注意要尽量保持种球完整，清理种球上的须根时动作要慢，不能伤到种球芽眼。接下来我们把经过处理后的种球放入事先准备好的高锰酸钾溶液中，浸泡5分钟以上，然后捞出来放入事先准备好的塑料筐里，晾干水分就可以进行贮藏了。二、种球沙藏。

开路更难，难不倒好汉苗田才。今天我要讲述的是一部现实版的《愚公移山》。位于河南和山西交界的太行山上，有一座海拔1460米的小山村——水洪池村。它也是济源市地理位置最偏、海拔最高的村庄。上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

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群众生活水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那时候的水洪池村却是另外一副样子。由于处在大山深处，地势险峻，地形复杂，对外交通十分困难，进出村子仅靠一条九曲十八弯的羊肠山路。村里90%的人几乎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大山。这种闭塞的生活环境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苦。为了让水洪池的父老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改变世世代代与外隔绝的贫苦状况，39岁的苗田才暗下决心，憋着一口气，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辞掉了乡政府的工作，回到水洪池村，挑起了村支书的重担。要想富，先修路。苗田才意识到，要解决水洪池村发展的根本问题，就是解决村里的交通问题。1985年，苗田才和老村长袁可仁背起大绳和干粮，钻进了山林，爬上了悬崖，住进了山洞。33天昼夜不停，把施工线路标在了山头上。这条预计需要14公里的山路，这些预计需要110万元的火工费，这些预计需要100来人的劳动力，还有其他预计的困难接踵而来。也许这些是困难，但绝对不是问题。召开党支部会议，召开党员大会，召开村民大会，有的人拿出了多年攒下的盖房钱，有的人卖光了圈里的牛和羊，有的人卖掉了自己闺女的嫁妆，甚至有的老人变卖了自己的棺材。为了省钱，乡亲们自学施工技术，自制炸药和工具。就在那年的秋天，苗田才带领7名党员，组织全村59户、48名男劳力和27名女汉子，开始向着崇山峻岭、悬崖峭壁开战了。他们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如蚂蚁搬山一般，硬是靠着人工的力量，一掘头一掘头的挖，一铁锨一铁锨的铲，一箩筐一箩筐的抬，一平车一平车的拉。白天，乡亲们腰间系根绳索在悬崖上打铅，晚上在崖缝中打地铺睡觉，渴了喝点山泉水，饿了啃块野菜饼。冬天每个人的虎口都裂开了口子，夏天都要晒脱几层皮，可这一干就是10年。水洪池的路修得艰难，修得悲壮，全村70%的人为修路流过血、负过伤，参与修路村民的耳朵几乎都被炮声震出了毛病，还有2位村民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那是1987年的春节，苗田吉和村民们顾不得和家人团聚，拿上工具就上了工地。可他在处理危险石块时不幸发生了意外，他走时年仅43岁。1991年初冬，赤脚医生李中和在搬运石头时因用力过猛不幸跌落悬崖，他走时年仅40岁。

可这一切没有将水红石人吓倒，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硬是凭着血肉之躯，用最简单的工具，最原始的方法，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用镐头、铁锨、血汗刨出了一条路。十年的苦战，共开凿55万立方米土石，打通了3条隧道，破开了66道山峰，筑砌了108段护堰，头工总计28万个，硬是在巍巍太行山中垦出了一条长14公里、宽4米的盘山路。水红石人因修路引起了山外人的关注。1995年，河南电影制片厂根据水红池修路的故事拍摄了电视剧《日出日落》，并在央视播出，这让水红池声名在外，苗田才也荣获了全国感动交通10大年度人物、济源当代10大愚公等一系列荣誉称号。如今路通了，一通百通。水红池不仅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种植上了高寒小麦、高山反季节蔬菜，还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了乡村振兴的全过程，因地制宜挖掘生态价值。行走在乡间的步道上，一步一景，草木郁郁葱葱，小村落焕发生机。在这里，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同志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怀来县存瑞社区书记张薇薇。今天很荣幸能在这里同大家分享存瑞社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与社区治理相融合的探索与心得。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在北京顺利召开，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2023年4月3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根据党的二十大精神做出的重大部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是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的必要手段，也是筑牢思想根基、补足精神枝盖的必经之路。开展主题教育提出了五大目标，其中践行宗旨为民造福这一目标使我感触颇深。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社区的本质，增进社区居民们的幸福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现在我结合存瑞社区的实际工作，与大家探讨我们在主题教育中为民服务的初心。肩负为民造福使命，必须担当实干，增强党原则。

责任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责任无处不在，担当义不容辞。要推动主题教育与社区治理相融合，就必须强化责任意识，树立担当精神，以党建的高分答卷展现主题教育的名师指导，强化党建引领，打造社区党建亮点品牌。任何工作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党建引领是一切工作的基石。村镇社区构建，党支部加党小组加楼栋长加邻里大管家，纵向到底的组织体系。党支部发挥组织领导职能，社区百姓说事站收集居民群众意见建议，形成事项清单。党支部根据清单向负责相关事项的党小组和责任人推送工作任务，党小组将任务进行分解，协调党员队伍中的政策宣讲员、民情联络员与楼栋长、邻里大管家结合事项清单解决问题。解题过程中，在职党员主动进社区亮身份，利用业余时间充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全体党员步调一致，共同在邻里协助、政策宣讲、助老助残、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各个方面为居民提供服务。社区内新城家苑小区以党建引领微治理、为民服务零距离为主题，创立党建品牌，整合社区居民、物业、共住共建单位等力量，打造多元沟通交流、协商解决议事机制，依托组织体系，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实现党建服务零距离。主动担当作为，发挥社区先锋榜样力量。党员从来都是先进的代名词，在各个历史时期，党员都始终冲锋在最前，奋斗在一线。作为村镇社区党员，一直传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以村镇精神锻造内心信念，在各个平凡的岗位履职尽责，奋勇争先，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如今电动车是居民的重要代步工具，充电车棚匮乏，电动车上楼的情况也开始出现，消防隐患也随之增加。为了大力防范飞线充电安全隐患，让居民能够便利充上安全电，社区全力推进带棚充电桩安装工作。村镇社区党员代表主动走访辖区老旧小区进行实地勘查，摸排需求，精准选址，使便民充电桩贴合群众需求，为精神力量。村镇社区党员主动投身斗争实践，勇挑重担，敢啃硬骨头，各种大事、难事、急事都有他们的身影。村镇社区内一处家属楼拆除锅炉并网进入集体供暖，是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该家属楼自建成以来，有一个小锅炉自行供暖，房屋住户自行管理，随着锅炉使用年限增加，供热温度不达标，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当前最佳解决方案就是并网接入热力站的集中供热，但小区老年人多，一旦期限内未完成供热，社区内的群众很容易发生投诉。我们依托社区党建联席会议，全面整合包联单位、物委会、物业公司等各方面力量，现场征求小区居民意见，建立协调联动机制，成立应急改建分队，明确责任分工。党支部委员积极对接供暖施工事项，跟进施工进度，疏通居民思想，仅用13天时间就推动完成了供热前期工作。这期间一共召开了13次联席会，有的党员每天最多睡5个小时。最终经过所有党员的共同努力，暖气顺利接通，我们社区党员反复入户检查室温，确认供暖正常。许多小区住户都给我们党员打来了感谢的电话，还送来了锦旗，这让党员们觉得自己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肩负为民造福使命，必须保障民生，提升党员服务意识。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把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放在六个必须坚持的首位。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厚植为民情怀，树牢为民服务宗旨意识，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要坚持把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做起，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社区内新城家苑小区许多回迁居民一直未领到房产证，社区始终牢记为民服务宗旨，迅速牵头收集居民办证所需资料，很快第一本房产证办理成功，较原计划提前了两个月。2023年5月，社区党员主动与办证工作人员进行深入对接，确保社区居民的房产证能够如期办理完成。5月中旬，新城家苑小区的350多户回迁居民率先拿到了房产证，圆了房本梦。居民见面就表扬我们的社区党员尽职尽责，凝聚各方合力，不断健全社区治理体系。社区是打通服务基层的最后一公里，只有不断健全社区治理模式，夯实基层基础，才能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社区是需要多方共建的，而不是仅仅依靠几名社区工作人员或是单纯依靠党员就能完成的。为推进社区综合治理，我们联合包联单位及辖区企事业单位组建共建联盟，将小区量化、环境卫生整治、平安社区建设、公共设施改造等工作作为全年共筑共建的工作重点。社区内有不少绿植出现了干枯和死掉的现象，我们共建联盟开展党建引领聚合力、社企共建促发展的活动，由社区党支部牵头，小区

聚焦困难群众，保障全体居民切身利益。党来自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社区党员在查民情、访民意、走访入户过程中了解到，辖区内各小区高龄津贴人员较多，许多因子女在外地，无法帮助他们进行高龄认证。社区党员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后，坚持每季度帮其进行高龄津贴认证、社保认证。因为老人们年龄大，外出不方便，社区还安排辖区网格员为老人们及时缴纳暖气费、电费、水费等。社区老人的子女们听闻后，在微信群内向社区党员、网格员们表达了由衷的感谢，这让群里许多在社区生活的群众感同身受，纷纷感谢社区多年来对他们的照顾，这让党员们的干劲儿更足了。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存日社区全体党员将继续积极投身主题教育，把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体要求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夯实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理想信念，让主题教育深入人心、打动人心、激励人心，更好地为奋进新征程凝心聚力，切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到社区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在新征程上突出实践、实干、实效，奏响新时代的奋斗凯歌、

0: 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企图以自治名义分离华北地区。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今天，我们就结合《西安事变》这部电影，讲讲中国共产党为此做出的积极努力。
1: 南先生让我给您带了件东西，这是红军在长征路上发表的。所以中共提出，不管各党派各军队之间在过去和现在存在着任何分歧和敌对行动，首先大家应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2: 情况怎么样？
0: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们正在研究红军东渡黄河抗日的军事部署，
3: 希望跟我们接触。张队失去东北是深感内疚的，
4: 北方军的同志已经派人把八一宣言直接交给了杨虎城。
2: 杨虎城有什么表示呢？
4: 完全同意我们的主张。
5: 这样一来，我们距离东都就可以减少后顾之忧了。
3: 既然是民族为王，就必须发动全民族起来奋斗。
6: 5年来，东北义勇军
0: 就在蒋介石施压张学良剿共的同时，西安上万名学生冲出了中山门，前往临潼请愿。
7: 回东北老家去，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0: 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月17日，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飞抵西安。在中共的奋力斡旋下，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

0: 国民党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以及张学良、杨虎城举行谈判。
1: 蒋先生，谈判能够达成协议，应该说是民族的大幸了。
0: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实现团结抗日，起到了重大作用，成为中国由长期内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转折点，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0: 我从地老，又是我同伴，但也没多一样在胸膛。
1: 在这座大山里住足了12,500多天，我每天呢都要跋山涉水，只为登山的5000多次路，沿街外面的事。
2: 啥车呀？好过，
3: 谢谢。
2: 哦，不用谢。
1: 尽量快，那风筝带你。可以，来，好，那快点。我叫杜东伟，是富贵山支局的一名老头子。哎，有小，别包裹。今年呢，是我头子的第34个年头。这份工作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这个送邮件那么简单。这每一封邮件，我每一个包裹，对于老乡他们来说啊，都是一份情感和期待。今天的东西提了，现在可以出发了。
4: 这个我们这个地方是不容偏僻。
5: 湘鄂边界的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海拔2098.7米，被称为湖南屋脊。这段油路是全县最偏僻最险峻的路段，它不仅是信息的传递线，更是连接山里人与外界的桥梁。六个散落在群山峻岭中的小村庄，1500余户，5000余名村民，每天有着一个绿色的身影，让他们和世界同步。
1: 我们最先开始跑的时候，我们都是步行，那个时候也没有车，每一次啊，就基本上就是5个人，大概要走到5天左右，因为啊，就是荒野，遇到各种动物。就每一次出去啊，都推个棍子，就是让他走了以后，我们自己再走。但是必须按时间赶到那一户人家，晚上就到那里吃饭睡觉。

0: 深山游地工作远比城市中艰难得多。从最开始一人一包50公里，到现在的一人一车138公里，杜登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穿梭在山峦叠嶂中。34年前，他一遍一遍丈量着孤独又充满希望的山路。
1: 喂，有包裹，你在屋里吗？我们山间的公路啊，是盘山公路，要开137公里。我们啊，不再只是投邮件那么简单，它是还有形形色色的包裹、百货，每天快递至少也有40时间。
2: 陈老师，
1: 高峰期要达到这个上百件。大爷，你包裹。收到我的包裹。不少快递是农事、农具，还有一些当后这个为义子的，比如就是通知书啊、化验专辑啊，还有这个审讯啊、证件啊。投递的时间是一天要送到的，我们投递的时间会有10多个小时，还是需要自己保持体力和精力的。
3: 是，
4: 包袱还可以啊。
3: 包袱陈包袱，去年的。
4: 2010年的。
3: 是。
2: 今年的包袱那么贵？
4: 今年包袱还好，
3: 大房价科技包真的好。
5: 我也是在这个部落村来，是个大户。
3: 因为我们这个山区的话又偏远，就要靠这些东西来指导。
5: 龚德文妇女文化科技包经济，以科学的手段来指导农业生产。以前因为我们没有手机，信息不通的时候，信息来源都靠他，哈哈，就给我送了5年。通过周登伟，
3: 我们
5: 对科技还是蛮重视的。
1: 我们也有这种想法，大山里的老百姓要自身体力，不能跟国家脱钩。
0: 虽然道阻且长，但是大山深处的村民一样有着对于外面世界的向往。杜登文的邮政包宛如信号接收机，让这里的村民没有被时代落下，也让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能传到山中每一个人。
1: 给你们带的鸡药和饲料，哎呀，这好多啊。那我帮你抬进去。
6: 真的麻烦你了。
1: 那是莫客气，顺手的事情。
0: 事实上，这些顺手的事情并没有那么顺手。
1: 将军，我给他带饲料以外，还要帮他找点鸡药。这里有鸡药吗？
7: 没有。
1: 没有了。那你有鸡药吗？
7: 猪肉店的和那个。
1: 老板，有鸡药吗？
8: 没得。
1: 鸡儿吃的药。
7: 啊，谢谢啊。
1: 大山里的将军不容易，但是能帮一下的嘛，就给他们帮一下，跟他们带回去。喂。
9: 带条鱼。
1: 哦，还给你带条鱼是吧？
0: 游路上的村民家距离湖平山镇一般都有几十公里，甚至上100公里路程。
10: 买点小白菜
1: 啊。
0: 杜登文常常无偿地帮乡亲们到镇上购买一些生活与生产物资。
1: 那好的，那我这个带啊。好。
0: 或者取快递包裹。
11: 哎呀，你这个包不得了喂，两个人那都很难。哎呀，哎呀，
1: 好重啊！
11: 都是我，他平时自己的包裹也挺多的，他又自己又增加了一个免费的项目，帮村民把这个包从山下带到山上去。我们原先也是不做这个的，现在被杜师傅带动起来了。
1: 哎，我要取包裹，
11: 整个支局都行动起来，多帮别人带东西啊。
1: 这还有几个村民的。喂，
12: 把你我带点菜上来。
1: 好，
12: 西红柿啊，你的胡萝卜啊。
0: 早在2014年，杜登文的邮包里就多了一本邮差笔记。 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他的邮差日记上有了具体的形象。
1: 给你带的生日蛋糕，那今天是不是我也想吃点蛋糕，可不可以？
8: 可以啊，晚上我们一起啊。
11: 好，祝你生日快乐。
1: 好好。没有，这个我是为了这个节省点儿这个油费，就是我们油真的是按照我们的这个里程把油费什么都补到位的。这个油费也好，为了啊，些愿意省点，不管老人啊，买点米或者是油啊，跟他们说去。
0: 从2020年开始，古罗坪村里的陈明楚家是杜登文每天打卡之地。
1: 不然就要再问了啊。好，
9: 谢谢。
1: 哎，你先，好，没问题。这都是举手之劳。
9: 举手之劳是。
1: 特别请听我，或者是需要带的就打电话。啊。
9: 是。
1: 前几年呢，先是童工，再就是糖尿病引起的，猪啊破皮以后，我们这个种整不好的，那个就截肢了。就是生活不方便，就是很多这个儿童用品呢、啊、都是要我到镇上给他带，跟他买一点点没得鱼啊或者没得小菜，就没有他的钱就送过他了。那我还有好多东西没送，我今天送包过去了啊。
9: 好，也在感谢。
1: 嗯，
9: 十年多了，对，一直都是这样，长期给我带菜呀、啊、带东西啊，出门呢就是这个接我，一句多话都没有。
1: 看到他截肢了，他有个人在家也比较作孽啊、哦。就是我们是党员，能照顾的就能照顾，能帮他做事就帮他做一下。今天又要送一个特别的邮件啊，是送一个通知书。我们的大山家又走出了一个人才啊。哎，大哥，祝贺你，祝贺祝贺，哎，高兴大学啊。通知书对我们大山的孩子们来说啊，它是一个很好的开端，那放个鞭炮。大学毕业以后走出我们这个大山，使他也有一种人生新的生活。我还有很多的包裹要送，等有时候了来啊。
9: 好，
1: 恭喜恭喜。通知书送完了以后啊，特别高兴。
9: 走在乡间，
1: 我们这个地方又有一个人才能够走出大山了。一参与劳力，就感觉到烟消云散。
10: 我今天的包裹啊，基本上送的差不多的，但是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任务，那就是我这个天平的陶书记约好的在天津附近见面。
1: 陶书记，
13: 啊，
1: 你好，
13: 你好，
1: 你好，
13: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13: 今天。
1: 今天这个村民呢、啊，托我给你带点土豆片，让你给他买一下。
13: 今天买这家伙啊！
1: 王涛书记他是天平村的书记，现在这是王红书记。
13: 土豆片的颜色。
1: 从右路的最远的村就是他们天平村，不仅要给他送进来，也还要把王红书记他这个包裹啊寄出去。
13: 我身边的呢是都收，他是我们邮政的邮递员。然后这个生活的那个天气呢，相对比较有故事情节一些。
1: 第一次走天气的时候，那非常害怕。梯子是24步，外面是万丈悬崖，
10: 掉下去啊，人就没了。
1: 只有这么宽一点点，将这个一个脚嘎得下，背起包的以后，走不个岸沿转过来的时候，你必须要朝外面地面转，你才扯得过来。走不住，都是敲着的。山梯那个地方不能敲的时候，把它转上上面去，一样样的往上转。而有一次，一个老奶奶又给他带点粮食，又有油啊、米呀、啊，再就糖果啊，一不小心呢就。险些掉下去了，心里好一阵好怕的有种感觉，但是想的是坚持跟他把东西要送到屋里，因为要过年的嘛，
13: 我们这个山区嘛，山都比较陡峭嘛，都是很不安全的。杜登文只有他一直在坚持干这个事情，然后架起了我们山里和山外的这个桥梁，让农产品呢能够顺利的出山。非常感谢我们的杜师傅啊，杜叔跟他交流呢这个电商的事情以后，他第一时间啊就到处帮我们咨询，因为我们的快递费山区非常贵嘛，很多的农产品他还没有邮费贵，在杜叔的帮助下啊，就是电商的邮费啊，在以前的基础上差不多要省了接近一半啊。让我们的那个农产品出山，一个是我们的成本能降低，第二个是让我们的消费者有优惠一点的价格能卖得到。
0: 在这个信息日益发达的时代，杜登文的工作似乎显得有些古老，然而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坚守，让他成为这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让这片土地日益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5: 我今年已经58岁了，在一个

0: 退休的。当时抱着一种试的心态开始这个工作，
1: 谢谢你，
0: 好好好。但是我逃完两年了以后，
2: 谢谢，
0: 感觉的所有这边乡亲们对我的感情相当好，走里的喊喝茶呀，
1: 好啦，
0: 就说弄饭吃啊，这不是中华了，
1: 那是个板板的鸭子啊。
3: 哎呀，太谢谢了。
0: 走的这个山山水水啊，乡亲们对我的这个招呼啊，就是非常幸福。我一不做了这个工作以后，感觉到我们这个地方与外界的联系就缺断了，好多乡亲们都还是感谢我，就是说把外面的事情跟他们担心的呀。但是我自己还是没有走出这个大山的。我是2015年正式入党，感谢党对我的养活认可，对党忠诚，积极工作，我做到了。我退休以后啊，就是想啊去下北京看一看呢、这个省国旗，看看我们的祖国的强大。
4: 工作34年来，杜登文行走的油路已经达到了14.5万公里，这是99个从湖平山到北京天安门的距离，他却从未离开过湖平山。他攀悬崖，过天梯，涉险滩，踏破鞋子110余双，挑断扁担100余条，用坏拐棍3000多根，投送邮件48万多件，报刊54万多份，一直走在父老乡亲需要他的这条油路上，用自己的努力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他还要继续走在油路上，用共产党员的坚守为父老乡亲们传递爱和幸福。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百多年历史啊，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有很多的密码。我想有一个重要的密码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理论密码。恩格斯曾经说过，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但是这一点我们党就绝不可能堕落。他讲的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对于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中间这样说道：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型，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总书记的这一个重要论断也揭示了我们成功的理论密码。今天我们来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呢，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是这个思想的创立者，为这一思想的创立发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做出了决定性贡献。第一个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背景。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取得了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它跟时代脱不了关系，它是对问题的回应，它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的声音。黑格尔曾经讲过，哲学是思想中把握到的时代。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把握最高深之处表现在哲学之中。马克思也讲过类似的重要观点，他说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的

精神上的精华。哲学不是视野之外的遐想，脱离了这个世界，离开了这个时代，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一种哲学。对于今天也一样，我们要理解总书记的思想，理解我们党的创新理论，需要把握这个时代，了解这个时代，从这个时代的问题出发。我们可以从这么三个方面来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背景。第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发展起来了。但是我们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啊，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今天进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关键的时期，行百里半九十。越是到了关键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形势越复杂，困难挑战也越发艰巨了。我们今天的社会主要矛盾也变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重大问题，需要我们全方位来解决。这个矛盾表现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自然、生态等方方面面。单就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经济面临的新的形势，经济新常态。那么进入新常态以后，我们面临很多新的问题，我们的发展有很多重要的变化，需要有新的理念、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来引领经济发展。比如过去我们是政府发挥重要作用，政府驱动，今天我们转向市场驱动。为了适应这样一个大的变化，我们需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没有全国的统一大市场，就没有中国的这样一个大的发展。第二个重要的变化，我们过去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今天我们转向了技术密集型。为了适应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总书记提出了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成科技强国的思想。再比如今天我们从外需拉动转向了内需驱动，所以在这样一个重大背景下，总书记提出了要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总书记还提出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就是为了适应我们今天内需驱动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过去我们讲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在80年代、在90年代、在00年代初，我们主要是靠投资、靠出口，但是今天我们主要靠内需、靠消费。为了适应这样一个驱动，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总书记的思想就提出来了，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内需，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8大以来这10多年，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有目共睹。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过去我们的出口的汽车很少，但是到了2025年，我们中国的汽车的产销量达到了344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达到了1649万辆，我们中国出口的汽车超过了700万辆，达到了709.8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达到了261.5万辆。中国马路上跑的汽车品牌，由过去的国外的汽车品牌一统天下的这种格局，今天转为了自主汽车品牌满街跑。我们今天中国自有的汽车品牌在中国市场上的占有率已经超过了1/4。

中国自主汽车品牌乘用车的这个销量大体是70%，合资品牌主导的这个格局已经是彻底终结了。比如2017年的时候，美系车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还有12.5%，但是到了2025年，美系车、通用啊、福特这些汽车品牌在中国汽车市场的占有率，加上特斯拉，总共也才5.2、5.3%的样子。2026年1月16号，加拿大总理卡尼来中国访问，宣布2026年给予中国4.9万辆中国汽车的低关税的进口配额。而我们中国进口它什么呢？我们中国进口它的是油菜籽等农产品。这就是我们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成果。过去我们出口的是衬衣，是低附加值的产品，今天我们出口的是高附加值。而过去的西方国家向我们输出的是高技术含量、高价值的产品，而今天西方向我们更多的出口的，希望我们进口的是农产品，是农牧业产品，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再比如我们的自主的手机品牌也实现了自主可控，也实现了有效的供给。2025年，中国自主手机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75%，国外的品牌不到1/4。想想2010年手机智能手机的元年，当时统治中国手机市场的清一色的国外的品牌，占比高达99%。这就是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果。我们适应了从外需拉动转向内需驱动的这样一个重大变化。那么经济的新常态带来的一个新的变化，第四个方面的变化就是投资拉动转向了创新驱动。为了适应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发展新的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今天中国的创新能力、创新指数大幅提升，这也是我们能够实现创新驱动的底气所在。正是因为这样一些重大的变化，所以我们需要有新的思想来引领，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时代背景。第二个时代背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7年，总书记提出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样一个重大论断。今天我们对这个论断的理解更深刻了，因为世界的变化历历在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在哪呢？我想三个变，三个前所未有。第一个变，世界经济地理在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工业革命以后，世界的经济中心在西欧，19世纪下半叶美国开始崛起，所以到了20世纪，世界的经济中心两个板块，一是西欧，二是北美。到了21世纪，随着东北亚的崛起，随着中国等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全球的经济地理在变。今天我们有三个活跃的经济板块：北美、东北亚、西欧。而且从长远来看，东北亚、东亚这个经济板块必将成为最具活力也是最大的一个经济板块。第二个变，第二个前所未有，全球治理格局在变，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今天的全球治理跟过去有了重大变化，
从西方治理转向共同治理。过去的500年是西方统治世界的历史，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到20世纪末，基本上是西方一统天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合约，西方几个大国主导。1815年拿破仑帝国战败以后，建立了维也纳体系，组建了神圣同盟，后来变为四国同盟，还是欧洲几个大国主导。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组建了国联，四个常任理事国是欧洲的国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了雅塔体系，建立了联合国，是美国西方国家主导。在雅塔体系之前，在联合国组建之前，美国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来又建立了北约体系及其俱乐部，组建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WTO 等等，这些主导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格局的重要力量都是西方的大国。所以你看，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就是西方塑造世界的历史，但是到了21世纪，这个局面也开始变化了。2008年G20 第一次峰会召开，标志着西方治理的格局在转向共同治理。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整个西方世界陷入了一片萧条之中，如何挽救世界的经济？西方世界将他的眼光拓展到了 G7 俱乐部以外， G20 峰会机制应运而生。那么在 G20 峰会机制里边，除了传统的 G7 国家，还有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阿根廷、南非、埃及、土耳其、俄罗斯等等。这里面有很多国家在过去的全球治理舞台上是看不着身影的，是走不进世界舞台的，但今天都登上了世界舞台，这是全球治理格局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今天我们看到，像金砖组织、上合组织、亚信峰会，像东盟、东盟10+3、东盟10+1，像非盟、像中非合作论坛、像中国和阿拉伯的对话机制、中国和中东欧的合作机制等等，一系列的国际的多边、双边的对话机制在产生，在全球治理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第三个前所未有，就是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改变世界。新能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这一能科技革命啊，在多个领域集中爆发，其中主要是智能革命，人类进入了智能时代。那么智能时代，今天我们都身处其中，它给人类带来的生活的变化方方面面。那么智能时代，我们对它的了解是很少的，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势头，但它的未来究竟通往何方，我们还难以把握。伟大的科学家霍金曾经有这么一个说法，人工智能的崛起可能是人类遇到的最好的事，也可能是最坏的事，但我们还不知道答案。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他说，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包括技术滥用、大规模失业乃至对人类生存的根本性威胁。从这些科学家的论断，我们发现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有乐观的，也有比较悲观的，反映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AI 智能的广泛运用，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我们人类
并没有

做好实权的准备。未知数太多了，不确定性太多了，它会带来无限的机遇，也会带来不尽的不确定性。正如霍金所说，这可能是我们遇到的最好的事情，也有可能是最坏的事情。那么最坏的事是什么呢？辛顿是这么说的，长期的风险可能就是人工智能会比我们更加聪明。他说几乎所有的顶尖的研究人员都同意了这一点，只是在时间上有分歧，有的认为会很短时间的超过人类，有的认为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我猜测人工智能有10%到20%的可能性会接管人类世界。辛顿用的这个词有点惊悚，用的是接管。当然他也说这只是猜测，没有什么证据依据。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技术失灵引发的失控，也就是当我们的人工智能发展到通用人工智能的时候，超级人工智能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人类可能丧失对它的控制权利。当人工智能具备了自我意识，具备了自由意志，具备了说 no 的能力，说不的能力的时候，这恐怕就是风险来临的时候。人工智能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它已经具备了像人类一样的自我意识，还没有证据证明它将获得自由意志，获得说不的能力，但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审慎的，是审慎积极的。我们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倡议，我们提出要坚持智能向善的原则，我们在2023年9月底发布的携手构建人类命共同体的白皮书中间，我们提出了要确保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由人类主导，为人类服务，符合人类价值观。这三句话很简单又朴实，但却说出了非常深刻的道理。过去的几次科技革命，不管是蒸汽机革命、电力技术革命，还是后来的信息技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技术由人类来主导，为人类服务，符合人类价值观的问题。我们没有这么想，是因为它的反面是不存在的。但今天我们提出了这个命题，是因为不排除它的反面出现的可能性，不排除人工智能的技术越来越发展，走向不由人类主导、不符合人类的价值观、不为人类服务的这么一种极端局面。所以我们才提出了这样三个重要的原则。这是我讲的世界大变局，我们今天正在感受到的变化。但是如果说这些变化是表层的，是我能够触及的变化的话，还有一个变化是深层的，是触及灵魂的大变局。这个大变局就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它绝不仅仅是经济的成功，更深层次上它代表了一种人类新文明的崛起。我们经济上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我们成功背后的逻辑跟西方是不一样的。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跟西方不一样，我们的发展观念、意识形态、我们的政党体制、政治制度、我们的文化等等都跟西方不一样，甚至是我们的语言文字、肤色、人种也跟西方不一样。这一套与西方不一样的东西在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就证明了一个基本结论：西方中心论是错的。西方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
这样的想法是错的。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时代走到了尽头。我们回顾世界过去500年的历史，启蒙运动以来的500年的历史，或者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的几百年的历史，我们都会发现，过去的500年，特别是过去的300年，西方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我们环顾世界，我们会发现欧洲塑造了这个世界绝大多数地方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政治制度、价值观念。西方塑造了世界很多地方的人种肤色。比如今天我们看非洲有法语国家，在拉美、在美洲有法语国家，有葡语国家，有英语国家，在我们亚洲，在东南亚很多也是英语国家，在澳洲是英语国家，是安格鲁萨克逊民族。你要知道，英语、法语、葡语、西班牙语这些语言在500年前它就是欧洲的语言，它绝不是世界的语言。但为什么现在今天变成了世界的语言？包括宗教信仰，过去也不是世界普遍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今天走向了世界？西方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政治制度、价值观念，都是伴随着过去的500年欧洲的铁蹄踏遍世界的时候同步输入到全世界的。今天的北美、美国、加拿大，过去可不是白种人的天下，不是英语的天下，也不是基督教的信仰，但今天全部变了。我们看拉丁美洲，在看南美洲也是如此，那里的西班牙语、那里的法语国家很多，那是因为16世纪是西班牙、葡萄牙统治的这个世界，他们走向了世界，发现了新大陆。17世纪是荷兰的世界，荷兰走向了世界。18世纪英国、法国走向了世界。所以我们会发现，他们走向世界，在殖民、在扩张掠夺的过程中间，把他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甚至他的人种、他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也带到了世界的这些角落。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西方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过去的300年是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时代。欧洲化时代是很残忍的一个时代。我们今天到美洲去看，那里的印第安人已经很少了，有的国家被100%灭绝了，有的国家95%被灭绝了，有的国家90%被灭绝了。怎么被灭绝的？就是在殖民统治者到来之后被屠杀掉的。这就是过去500年的历史。那么到了21世纪，随着中国的成功，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我们发现这样一个势头走向了尽头。西方终于能动摇了，人类必须按照西方的模式，按照欧洲的模式来发展自己，这已经不成为一个普遍的结论。我们中国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中国特色是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所以说，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面临的最大的变局，出现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那么为了引领这样一个世界大的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揽子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核心的目标是构建人类命共同体，实现的路径是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基本遵循是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基本支撑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战略引领是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实现平台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大变局的重要

关口，我们提出的中国方案，目的是引领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是我讲的第二个背景。第三个背景，党在新时代面临新的港口，总书记的思想也跟党情的变化密切相关。在十八大以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建设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党的领导方面，党内存在不少的自我革命，林荣态度惩治腐败，我们把制度的笼子扎得越来越紧了。通过十多年的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长期巩固，我们的党风得到了根本性的好转，老百姓对党的形象有了高度的认可。这些重大的变化，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得益于总书记在党的领导、党的建设以及自我革命方面的重要论述或者重要思想。这就是我们这个方面的它的产生背景。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的创立背景。

接下来我们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创立的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两个结合是什么呢？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根本途径。总书记对两个结合有一系列重大论述，今天我重点讲第二个结合。第一个结合简单的说几句，第一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什么要结合？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供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诞生在19世纪，我们今年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工业文明时代，诞生于欧洲。今天我们进入了智能时代了，我们在世界的东方，我们在一个文化传统完全不同的国家。马克思在19世纪遇到的问题，在我们今天21世纪有的可能不复存在了，而我们今天在21世纪遇到的问题，马克思在19世纪可能没有面对。所以马克思提出的理论方案，马克思给出的很多具体的结论，在今天都不一定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关联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来得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答案，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来指导我们的实践。马克思在活着的时候，他在世的时候，他就不主张树立任何理论的教条。对于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给他的来信，他反复告诫俄国的同仁，要求他们不要把马克思关于欧洲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分析原封不动地套用于俄国。如果是这样做，马克思讲，这会带给我过多的荣誉，也会带给我过多的侮辱。这是马克思的一个理论的清醒。马克思对欧洲的情况很熟悉，但对俄国的情况不一定把握那么到位。如果马克思关于欧洲的分析的一般结论套用于别的地方，肯定会产生

想象不到的一种负面的结果。所以马克思告诫他们不要套用。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能把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分析的具体的结论套用到今天的中国，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这样才能指导今天中国的实践。这是关于第一个结合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下面我们重点讲讲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书记在六二座谈会，在二十大的报告，在很多其他场合的重要讲话中间，都系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大体有这么五个重大问题需要我们来科学把握。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能够结合？总书记回答，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们有契合的地方。哪些地方契合呢？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间列举了十个方面：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正，以德革故，鼎新任人为贤，匠心修睦，亲人善念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如我们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相契合。总书记还讲啊，我们的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天下为公，匠心修睦的这种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同，民为邦本为正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是相合的。确实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观上有它契合的一面。郭沫若在1926年年初的时候，在《洪水》杂志发表了一篇小文章，题目是《马克思进文庙》。这篇文章他以文学化的手法描述了马克思跟孔夫子见面的场景。马克思为什么要去见孔夫子呢？马克思说呀，他说我的主义已经传到了你们中国，我希望能够在你们中国实现我的主义。但是我听说啊，有人说我的主义和你的思想，啊，他跟孔夫子说嘛，他说有人说我的主义和你的思想是不同的，所以在你的思想已经普遍着的中国，我的主义恐怕是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了。所以我来向你请教，究竟你的思想是怎么样的，和我的主义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不同到了怎样的地步呢？比如他们关于理想世界、关于未来世界有一个对话。孔夫子问了，你想怎样的世界才能使我们的生存达到一种最高的幸福呢？我觉得你应该有这样一个理想的世界，你的理想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呢？马克思回答，我的理想的世界就是每个

马克思又接着说了，我不想在2000年前在遥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一位老同志，你我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怎么有人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符呢？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呢？不能适应于中国呢？当然这些理念有的是总书记首次提出来的，有的是总书记强调了我们过去提出来的一些重要理念。这里再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我们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就与我们大一统的政治文化这样一个传统是相契合的。总书记在2023年6月2号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讲了这么一段话，非常之深刻。他说，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意义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这一段话非常深刻，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搞了这一套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单一制的国家形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东西，你看跟西方的议会制、两院制不一样，跟西方的总统制、多党制不一样，跟西方的联邦制、邦联制不一样，跟西方的民族自觉、区域自觉的制度不一样。但是我们这套制度在中国很成功。为什么成功？它贯通了我们几千年来形成的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它承继了我们几千年的这样一种文明的惯性、治理的传统。我们的亿万老百姓是拥护它、接受它、从心里认可它，所以这一套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设计好了，到今天过去的70多年，不管我们怎么改，这一套制度都没有推翻，我们只是在不断的完善它、不断的巩固它，从来没有作为我们国家的4.8柱，从来没有被搬掉，从来没有被推倒。这套制度为什么这么适合中国的土壤？恐怕就得把握大一统这样一个传统。什么是大一统？大一统就是重视一统，一统为大，这个大的意思就是重视、尊重的意思。一统最开始的一统指的是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公羊传里面讲，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我们为什么说是王的正月呢？因为我们敬重周天子推动的大一统。唐代的颜师古说，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汉书王吉传里面讲，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封，九州共贯也。说的是啥意思呢？就是我们全国各地风俗教化相同，九州方圆政令法规贯通。大家都知道中国国土面积广博，我们的宗教多、民族多、信仰多、语言多、文字也多呀。这么复杂的国情、民族宗教结构这么复杂，我们如何做到一统？这很难，也很重要。但是我们通过大一统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讲大一统，就是指以最开始讲的大一统的本意，它的原意就是指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将社会有序地组织起来，完成政治一统。那么这个大一统在后来它的内涵有些演化。

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政治一统、版图一统、文化一统、社会一统，不能分崩离析。中国为什么产生了大一统的观念？我们的大一统观念产生在上古时期夏商周三代。我们中国的早期文明呈现的是满天星斗这么一个状态，氏族文明、部落文明星罗棋布，但是后来慢慢的形成了大一统观念。但是在欧洲这片土地上却没有大一统的观念，它是一个分离主义的观念，我们是大一统的传统，二者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今天的欧洲各国基本上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才逐步定型的它统不起来，它的历史上也有统，比如神圣罗马帝国，但是它统了以后内部分的力量、分的传统、分的这种力量很大。他捅了之后难象重生，他一分分而治之，一分好像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在中国不一样，大一统的文化认同根深蒂固，因为我们自夏商周三代我们就开始有这个大一统观念的萌芽。那么大一统为什么会出现呢？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一种具有比较大的解释力的解释框架，是说中国是一个治水社会，我们的水系非常发达，东西向长流域，百姓择水而居。你看看我们一条长江13000里，一条黄河也是11000里，我们的珠江海河，我们的其他的甚至是支流都是几千里啊。我们中国的人口一般都是择水而居，居住在冲积平原，居住在有水源的地方，能够耕种，能够繁衍，能够生息。但是择水而居也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水患怎么办？所以治水成为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为了治水，我们各个部落之间不得不频繁沟通。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诸侯国、部落之国家。周天子对国家的统治，他更多的是一个名义上的共主。特别是到了东周，在西周的时候，周天子可能还能够有效的节制诸侯国，但是到了东周就根本做不到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时期我们的诸侯国、部落国小的国家成百上千，通过后来部落之间不断的战争、吞并、组合，最后形成了春秋五霸。到了战国时期也是一样，我们也是成十数百的诸侯国，通过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最后是战国七雄。所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星罗遍布着很多很多的国家，这些国家都生活在大江大水的旁边。洪水来袭之时怎么办？怎么治水？恐怕就需要有统一的观念、统一的调度、统一的指挥。比如在春秋时期，齐桓公主持了多国元首峰会，签订了葵丘会盟。在葵丘签订了葵丘的盟约，这个盟约的第五条就强调无取防。什么叫无取防呢？就是你不要滥搭滥建、滥筑堤坝。平常没有洪水的时候，为了灌溉、为了生存，你筑堤坝，把水拦起来、蓄起来，

但是洪水来了的时候，这个堤坝如果不稳固，对下游的国家可能就是灭顶之灾。今天我们有了钢筋水泥混凝土，可以把洪水拦截起来，比较安全的拦截起来，所以我们才敢建三峡大坝。但即使如此，三峡大坝全国人大投票的时候，人大代表也有几百票投了是反对票啊。为什么？他担心啊，头顶上顶着那么一大盆水，他担心有风险。当然今天这个风险接近于零了，但在3000年前的中国可不是如此。怎么办呢？无取房，不许滥筑堤坝。我们知道成语以邻为壑，这个以邻为壑的原意是什么意思？这个成语出现在孟子告子下里边，这是第一次出现。在2000多年孟子的这个语录中间就提出，我们不要把邻国当作泄洪的大水坑，洪水来了，平常把水拦起来，洪水来了把邻国当作泄洪水的一个地方，导致灭顶之灾。所以你看，中国要治水，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长流域的国家，要治水没有大一统的观念，没有统。如果长江两边、黄河两岸都星罗遍布着很多很多的国家，恐怕治水就是个大难题。啊，在枯水季节增水是个难题，在洪水季节防洪又是一个难题。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治水就需要通。大禹流传至今的一个故事就是大禹治水，开九州，通九道，杯九泽，堵九山。大禹将中国的神州大地划分为九州，预示着我们中华民族走出了部落的状态，形成了统一的观念，统一调度，统一治水，根绝了水患。这就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还是带有一定传说性质，我们无从考证，但这个故事存在了，传承了几千年，就有它的现实的合理性。这是我们中国大一统观念形成的一个源头，大体跟中国的国情是有关系的。那么大一统观念在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我们整个的大一统理论化了，系统化，体系化了。诗经里面就提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城。管仲提出，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啊，一国两君，一国不可治。后来的老子为大一统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孔子提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提出，天下定于一。荀子提出了一天下。吕氏春秋说，王者之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这都是我们中国古人春秋战国时期到先秦我们对大一统的理论的论述。到了西汉的董仲舒将大一统的思想系统体系化了。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也。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大一统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是天经地义的。董仲舒到今天多少年呢？大概2100多年前。2100多年前的一位思想家，一位古人，他说大一统怎么说的？他说大一统这是自古以来的天经地义的道理。可见大一统在中国有了多么悠久的历史。但是大一统的理论体系化了，并不等于大一统落地了。一统之势始于秦，大一统真

正成为现实，始于始皇帝。第四说，始皇帝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秦始皇灭了六国，统一了中国，中国真正的走向了大一统的这么一个时代。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他怎么统一呢？他把六国灭了以后，怎么样统治这六国？这六国的版图很大呀，在2000多年前，那个时候400万平方公里，将近400万的这个土地，你能怎么有效的节制？这是个大难题啊。所以他废了封建，立郡县，不再封封为王了，不再世袭罔替的这种封建制度，而是实行郡县制改革，郡县两级政府服从中央政府，郡县两级政府的主官由中央任命，可以调剂，可以调动，可以免职，绝不存在世袭罔替。推行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这也是当时的中国，秦始皇对于中国所做下的一个伟大的事情。为了维系大一统，他推行了车同轨、书同文、梁同横、行同伦的这样一种标准化的举措，车马轨道、语言文字、度量衡、行为规范都要统一起来。所以从那时候开始，过去所说的天下一统，统一于周天子，并没有实在的落地。而今天真正落地化为疆域一统、政治一统，最终要达到文化一统。后来雍正帝有一个说法，他说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胜于我。分类以后，我们有很多的力量，很多的这种力量都在追求统，最终看谁有力量能够统。今天我们要来思考，维系大一统靠什么？维系大一统，文化的认同是灵魂，制度的保障是关键。靠什么制度呢？必须靠有效的制度设计。中国历史上的维系大一统靠的是郡县制，后来的行省制靠的是科举制，靠的是一整套的制度设计。今天我们要维系大一统，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多、宗教多、信仰多、语言文字多，中国在世界上受到了西方的这种极限打压，西方势力想分裂瓦解中国，这种力量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在这样一个国际国内的大环境之下，我们怎么维系大一统？制度设计很重要，所以才有了总书记刚才讲的一段话，我们搞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没有搞西方的议会制、两院制。我们在国家领导制度上，我们搞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领导制度，我们搞的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没有搞多党制、三权分立制、两党制。如果我们搞多党制、搞西方的议会制，我们每个党派都各自为政，都想谋求自己的利益，都想在西方某股势力的支持下获得自己的政治利益。今天的乌克兰不就是如此吗？乌克兰的东部倒向了俄罗斯，它的西部倒向了欧洲、美国。乌克兰这个国家国将不国呀，在我们国家不能出现这种情况。在民族制度设计上，我们搞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没有搞民族自觉，我们没有民族自觉的权利。在我们的西藏、在我们的新疆，如果某股势力在西方的裹挟下、在西方的利诱之下想做大、搞独立自觉，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在国家形式上，我们搞的是单一制的国家形式，没有搞西方的联邦制、邦联制。他们能搞公投吗？香港的修例风波提出了。

香港自决，香港能搞自决吗？不行，因为单一制的国家地方没有就统独进行公投的权利。像中国这种广土重民的国家，搞西方的制度必然分崩离析，没有办法维系我们的大一统。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套制度设计为什么在中国这么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契合了我们几千年大一统的传统。大一统是我们老百姓所接受的，所信仰的，我们的老百姓信仰大一统，接受大一统，认可大一统，我们的大一统成为我们的心里的内心深处的一个很崇高的信仰，是一种心理的依赖。我们习惯了这样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不习惯各自为政分崩离析。所以在这样一个文化的背景之下，总书记才讲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它是我们最核心的利益，台湾是我们最核心的利益。所以你看14亿中国人，没有谁能接受台湾分裂，台湾独立，统一台湾，这是中华民族必将完成的历史宿命。这契合了我们5000年的文明传统，具有最大的历史合理性、文化合理性。可能西方国家，可能他不理解中国的这个文明传统，但是只要进入了中国的文化语境，大体就能了解了。第一个问题，讲到这儿。

各位同学好，我是李子贺老师，今天给大家分享短视频变现模式。在我看来，短视频有五种主要的变现模式：一、短视频带货；二、粉丝打赏；三、广告植入；四、平台补贴；五、知识付费。接下来给同学们做重点的讲解。一、短视频带货，简单讲就是通过在你的短视频里面插入小黄车进行产品售卖，这种方式是可持续相对稳定的方式，无论是在抖音、快手还是小红书视频号都是可行的。大家看案例中的这个小姐姐，不到20000的粉丝，通过短视频带货的方式已经卖了20多万单产品，这个就是短视频营销的厉害之处。其中一条鲜花饼的视频播放量将近100万，销售额达到了30多万。这个呢是我辅导的一个小姑娘，专门做零食开箱，毫无分享。如何才能通过短视频插入小黄车带货呢？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完成实名认证，填写真实的姓名和你的身份证号。第二，抖音有效粉丝数大于等于500。所谓有效粉丝，不是通过刷粉和互粉的方式、互赞的方式得来的粉丝，需要真实通过短视频和直播涨的粉丝。平台给到的建议是，保持短视频的内容原创性和高质量，在这个基础上提升发布视频的频率，从而有效地带来粉丝的提升。短视频带货的销售额多少跟三个因素有关：第一个，你的视频的发布数量；第二个，短视频内容的质量；第三个，所选产品和内容的匹配度。这个里面最核心的内容，只有好的短视频内容才会带来好的流量。二、粉丝打赏，粉丝打赏有两种方式：第一种，粉丝直接给你的视频进行打赏；第二种，你通过短视频涨粉，然后开直播，粉丝在你的直播间给你进行打赏送礼物。近期爆火的菏泽小哥郭有才就是靠的第二种方式，一场直播下来靠打赏收入将近100万，这样的其实是少数，而且不可持续。接下来我讲一下视频打赏，拿抖音平台举个例子，想要开通视频打赏，操作技巧：打开抖音 APP， 点击我右上角找到3道杠，然后找到创作者中心，点击全部，在变现栏找到视频赞赏，这个时候点击开通。开通的条件：账号状态正常，实名认证，粉丝大于10000。看完视频赞赏要求是不是挺高？如果你是新人，一开始达不到要求，可以同步开通西瓜视频账号，只要开通视频原创功能，你就可以开通粉丝赞赏的功能，这个门槛更加容易达到。粉丝打赏的优点是省时省力，顺道的事情；缺点是靠打赏收入不稳定、不可持续。粉丝打赏这是短视频收入的其中一种方式。第三，广告植入，简单讲就是在视频中植入广告，获得品牌商的广告收入。这种方式看起来很光鲜，也有徒步的达人一条广告植入收入几10万，但是对于大部分来说很有难度。拿抖音探店网红200哲也举个例子，他是一个探店的达人，经常在视频中植入广告，主要的收入来源呢就是广告植入。在抖音接广告的平台是巨量星图，入驻星图以后可以参与一些任务，获得相应的广告收益。那如果你在小红书接广告的平台叫做蒲公英平台，如果你的粉丝是10000到10万之间，小红书接种草广告的机会或许会更多更好一些。广告植入的缺点，普通人很难接到广告，或者有大量的变现，具体要看达人的粉丝量和视频的流量，还有你所选择的赛道的要求。四、平台补贴，平台补贴是平台为了激励创作者，根据播放量或者是有效的播放量给创作者的激励。大家看到的这张图片就是我在西瓜视频获得的平台补贴。那早期抖音火山版给的视频补贴挺多的，流量大的视频一条视频补贴就有300到500，但是那个已经是过去式了。如果你想在抖音拿到更多的平台补贴，建议开通中视频伙伴计划，把抖音1分钟以上的横版视频同步到西瓜视频，
这样可以获得抖音和西瓜视频两端的流量补贴。哪些平台有补贴呢？抖音、西瓜视频、百家号、知乎、企鹅号等等，这些平台都有补贴。第五，叫做知识付费。知识付费简单讲就是通过知识变现，可以把知识变成音频课、视频课、直播课程，甚至是训练营，通过短视频和直播进行售卖。在抖音上，张琪是一个现象级的知识网红，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售卖他的互联网课程、口才课程，有线上课程，也有线下课程。我自己呢，也是2018年开始做抖音知识付费，教大家做短视频营销变现。知识付费这种方式啊，适合有一技之长的人。如果你本身哎就是老师或者是专家教授，本身就有自己的课程，你可以直接做抖音，把你的线下课搬到线上。知识付费的类目也有很多，比如说家庭教育、互联网运营、管理营销、种花养花、餐饮创业等等。短视频给很多有一技之长的人带来变现的机会。如果你不是一名老师，但是你有很多年的营销经验，并且呢有自己的特长，你可以把你的经验变成课程，通过短视频和直播进行售卖。适合做知识付费的短视频平台有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和百家号。如果你有一技之长，你可以尝试知识付费。那作为短视频的创作者，你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你最擅长的、最适合自己的变现形式。从目前的现状看，短视频带货或者是卖课可以走得更加长远，其他形式呢都是辅助的变现手段。以上呢就是这节课的内容，谢谢大家。

0: 退休生活本该如此惬意。
1: 爸，您的养老保险资格认证办了吗？
2: 认证还得跑社保局，我腿脚不方便啊。
1: 不用跑，用手机在家就能办。您看，支付宝搜索湖北智慧人社，进入服务大厅社会保险代

0: 领取资格认证。
1: 太简单了，以后我自己在家就能认证。看，养老金收到了，在家自己认证，一分钟的事，每月按时到账。
2: 老哥哥，你有一个好女儿，每个月都来看望你，可以教你。我儿子工作忙，我这老花眼哪里看得清手机上那么小的字呀？看来我还是得每年跑去社保局认证啊。
1: 老张，你也不用太着急，我听我女儿说，如果腿脚不方便，我们也可以到社区找工作人员帮我们认证。走，我现在带你去找他们。
2: 小王同志，我这养老保险资格认证马上就要过期了，听说你们这里可以帮我完成资格认证，对吗？
3: 当然，张爷爷，交给我。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北123333，选择微服务，进入服务大厅社会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前往附近银行网点，在银行工作人员指导下完成资格认证。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推出了碰一下认证服务，解锁手机，开启 NFC 功能，轻轻碰一下就可直达认证界面，省去来回切换，认证更便捷。
2: 现在是真的方便，以后我们老年人就不用跑那么远啦。
1: 是啊，现在国家发展这么迅速，国家确实一直在用各种实实在在的政策守护着我们老年人的生活。
3: 请按时完成资格认证，避免影响养老金发放。
4: 请记住认证时间，及时办理，让养老金不中断。社会养老保险为您的晚年生活保驾护航。
3: 温馨提示：资格认证本人办理，亲友帮办都可以，多种方式任您选。定期办认证，待遇按时下，资格认证方式多，社保待遇不错过，轻松认证，安心养老。

岁月安然，夕阳静好。在第五师宜家养老院，居住着百余位兵团退休老人，他们曾扎根兵团，奉献青春，为地方建设献出了毕生精力。如今年岁渐长，每年的养老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成了一件烦心事。老人的急难筹盼就是社保服务的初心所向。近日，五师失职社保所主动靠前上门服务，把养老认证服务送到老人身边。进入养老院，工作人员逐房逐户走访，仔细核对老人身份信息，轻声问候，耐心倾听老人需求。认证现场，工作人员手把手操作手机，通过五师社保微信公众号、新疆智慧人社小程序，耐心引导老人眨眨眼、张张嘴，仅需十多秒，便能轻松完成养老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全程高效便捷、温暖舒畅。便捷的服务，贴心的问候，收获了老人满满的认可和点赞。初心不改，服务不止，五师失职社保所将坚守民生服务底线，以更便民的举措，暖心守护好每一位退休老人的幸福晚年。

社会保险局携手县农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创新升级社银合作服务模式，构建以社保自主服务为主体、社银协同经办为补充的一体化新格局，为便民服务提质增效，开启社保惠民新篇章。目前，全县已建成9家便民服务网点，实现主城区全覆盖，8个乡镇全贯通，把便民服务

群众身边。依托合作网点、参保缴费、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等高频事项全面下沉，由银行专员帮办代办，让群众办事多点可办、就近快办，大幅缩短办事距离，切实提升社保服务的可及性与便捷度。接下来，声音合作模式将逐步推广至全县所有银行网点，并把更多业务纳入受理范围。

0: 哈哈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新成员加入我们的花达鼎公司。相信有了你们的加入，我们的公司一定会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1: 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0: 下面呢，我说几点啊。第一，你们刚入职都是试用期，试用期期间就不交社保了。
2: 这是什么老板？怎么能这样啊？
3: 这是什么黑心法吗，老板？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单位也应该按照规定给试用期员工参保缴费。
4: 第二，大家要是同意的话，以后咱也不交社保了。
3: 啊？又是坑！社保不属于福利待遇，这是企业的法定义务。用人单位必须依法为员工按时作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4: 那你们先数一下咱们公司的情况。

0: 那个老板，我上个厕所去啊。
1: 老板，我闹钟响了，我去接一下啊。
2: 老板，我家猫咪快生了，我先走了啊。
3: 哎，别走，别走，别走，回来呀，有事好商量。

0: 村，家家户户都会一门手艺。
1: 就是我们那个村里的规定，祖训嘛，啊，是说是到16周岁就开始学拜师学艺。
0: 竹与木的和鸣，却留不住青年传人的心。
1: 当时也年轻嘛，也不愿意说留在村里面从事这个产业。
0: 斗转星移，老手艺通过网络走向了现代的竹木圆舞曲。
2: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一个酷爱吃蟹粉小笼的美食达人跟我说哈，想要蒸出好吃的小笼包呢，必须得要选用讲究的蒸笼，它得能够散发竹子的清香，同时还要久经蒸煮不变形。那我想虎背黄家村的蒸笼一定就能成为他的心爱之物了。从选料到工艺，在所有看得见看不见的细节上，黄家村人对蒸笼的讲究坚持了900多年。
0: 虎镇黄家村每家每户的门前都能看到竹木制成的蒸笼部件。在2个小时车程外的宁德蕉城区，村民黄之富将手工蒸笼作坊开到了城里，这是祖业，也是他如今的事业。
1: 我们现在有好多做成新型的，里面他们自己放一些自己的礼物送给你，朋友们也比较好。另外呢，就是上面打字把它烙印烙上字，或者用激光把它做的盒，把上面的图案啊什么都能打出来，弄成了一款私人定制的这种款式。
0: 黄之富在黄家村长大，蒸笼手艺遵循祖训，早早的继承了下来，却又在读书后还给了父母。直到大学毕业后与朋友相聚时，做蒸笼的点子又重回他的脑海。
1: 你现在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嘛，我们都是宣传了一个快节奏慢生活，平常呢可能没有时间做这些，就周末然后大家现在城市也比较浮躁嘛，然后我们就慢生活，周末呢有空自己做一餐饭，做的不一定好吃，不一定精致，但是用自己的那个辛勤劳动来，大家都很开心。
0: 乍一看，慢生活的概念与皇家蒸笼颇为协调，其实却与皇家蒸笼发明时的情境相去甚远。900多年前，皇家先人黄一甫出于劳作需要就地取材，受生活所迫的同时，却也迸发出让世人惊叹的创意。
1: 当时呢，都是去山上砍柴嘛，都是从早晨出去砍，然后中午没回来，要带着饭去。然后我们这特别到那个冬天，你饭带到山上都凉了，中午饭都凉了，没法吃。然后他就看到这个柳杉的延展性非常好，他本身是个习武的，黄一甫他是练过武功的，他的刀工比较好，就把柳杉破成薄片，自己编一个像便当盒，现在我们现在饭盒这样的东西，然后就把东西食物装在这里面，哎，到中午还是打开是暖暖的，有点温，吃起来比较好吃，然后就一直传承下来。
0: 传统皇家蒸笼外形工整，由匠人手工打造，圆形竹木复合边框镶嵌竹边，形成蒸笼的顶盖。同等大小的蒸笼本体则由竹枝切削劈砍而成。蒸笼的各个部件之间连接甚密，且鲜有毛刺。虽然比不上工艺品，但是就生活器具来说，从做工上已然难挑毛病。目前皇家蒸笼不仅拥有地理标志商标，而且也已经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皇家村人的祖训除了要求村人必须学会这门手艺之外，还禁止技艺传给外姓之人。这样的规矩对于一件生活器具来说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而技艺本身又有什么不可复制之处呢？
3: 这个模板我看也没那么容易，因为做这个柳杉蒸笼，我们一直这么长这么久下来，因为这个柳杉我们还要经过试验，有的试验啊，这个有没有这个材料能不能行，都柳杉不是每个都行。
0: 与普通的竹制蒸笼相比，皇家蒸笼竹木共编的工艺却有值得称道之处。一方面，竹木的紧密结合带来了良好的气密性，材质在长期受到高温蒸汽考验下不易滋生霉菌；另一方面， 柳杉木独特的香气又与食物相得益彰。在黄家村传承900多年之后，黄家蒸笼渐渐受到了外人的青睐，足迹也遍及海外。
1: 到解放后呢，稍稍有就是有走出去的人，到一些高档的像狗不理啊这样的一些酒楼吃饭，看到他们的蒸笼还不如我们，然后就把我们这产品介绍出去，慢慢的就是从供销社有一些大的订单进来。
0: 来说似乎都不是什么难事儿。
1: 我们根据市场需要，研发了一些新的产品，包括日韩料理的一些器具、餐饮具。这些呢，就是因为受我们祖训影响，本身的工艺基础是不外传的，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一些机器设备啊，就让更多的劳动力参与到我们这项那个生产了。
0: 对于一项传统技艺来说，样式的改变不过是工艺技巧的重新排列组合，但是对于一个出货量数以万计的商品来说，一点小小的改动都有可能是对生产环节的巨大颠覆。不过对于皇家蒸笼这门技艺来说，困难似乎被化整为零了。对于一门民间技艺，非遗也许是最高的肯定。不过与许多技艺都只有代表性传承人不同，皇家蒸笼技艺的实际传承人却是全村的超过2000位村民，而他们也奉行匠人的严谨，面对每日成千上万的订单，每一件商品制作流程都被当成是手艺展示的舞台。
2: 那在我们节目录制的同时呢，也通过直播平台在和各位网友进行互动，这位就是很会做蒸笼的黄师傅了。
4: 大家好。
2: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一个蒸笼验收的环节，我就要来请教一下黄师傅，到底这些已经做好的蒸笼哪一些是符合你们黄家村蒸笼的高标准呢？我们来看一下。
4: 一般我们这个蒸笼啊，都做的都差不多，
2: 就都是很高质量的，
4: 高质量的。有个别的就是会差一点点，也没什么。像这两个，你看一下。
2: 这两个。我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我觉得两个看起来做的都很规整，然后都很精致的样

0: 我看不出来差别，
1: 会有打磨呀，就可以了。哪里需要打磨？
0: 这个可以拆。
1: 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微的差别，就是在这个边上，我们看到最外层包的这个木料，它稍微高出了一个小小的台阶。所以以你们黄家村的标准来说，哪怕只高这么一点点，那我也都还要再进行一个处理，是不是？那要怎么操作呢？
0: 打磨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沙子打磨一下。
1: 所以这个要进行下一步骤的处理，然后这个合格品我们就可以放在这边，就是验收过了。嗯。好，那要怎么操作呢？
0: 是这样的，
1: 砂纸打磨啊，把这个稍微高出一点的地方磨平。
0: 哎，对。
1: 就是稍微磨一下就好了。
0: 好了。
1: OK。对，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边儿都平滑了之后，它也可以放到这个合格品当中了。哎，师傅，那我想问一下哈，您看这样一个蒸笼，我看到它有颜色不一样，所以它应该是用了不同的木料，对吗？
0: 对。
1: 您能告诉我一下这个蒸笼它有多少种材料在里边吗？
0: 这个有两三种。
1: 三种啊？哪三种？
0: 这个外皮吧，里面还有个，这个是竹的吧？
1: 这里是竹的，然后外皮是什么木料？
0: 进口的那个云杉木。
1: 进口云杉木，然后内侧是不同的木料吗？
0: 对对对。
1: 这个是什么木料呢？
0: 柏木。
1: 哦，那所以这种双层木料来做这个侧边，这是咱们黄家村的蒸笼的一个特点吗？
0: 对对对。
1: 为什么要这么讲究呢？
0: 它是多层，就弄点牢固，还有耐用。
2: 黄师傅说，早先一只原生态的皇家蒸笼，从备料到最后装入底替完工，先后需要80多道大小工序。一位师傅要花上整工2日，才可制作出一只2斗装的饭针。如今这样的整工被拆分成多个步骤，由村里人分工完成，上至70、80岁的老人，下至刚刚学成的孩子，都可以参与其中。也许这样才是一项民间传统技艺的正确打开方式，全民参与，全民传承，全民创新，全民受益。
3: 因为皇家蒸笼有900多年这个历史，它这个背后有很深远的一个文化和底蕴。那我们也要进一步的挖掘蒸笼这背后的这种手工技艺的文化和这种养生健康的文化，展示这个工匠的一个精神。就是我们打算就是引导我们的蒸笼这企业哈，转变经济经营的方式，也增强他们这种互联网玩家的一个这个思维，使他们线上和线下能够相结合，打造开拓更多的一个蒸笼的一个销路和市场空间，在内销和出口上有更大的一个空间。

0: 我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
1: 我宁愿舍身取义，也不当亡国奴。为洗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我中华。

0: 到九十几岁能入党，我不虚此行。
1: 人生最浪漫的事莫过于祖国召唤我时，我们正青春。
2: 职业没有高低贵贱，外卖员一样有春天。
3: 我宣誓，
4: 我宣誓，
5: 我宣誓，
6: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王烨，是一名军转干部，曾服役于原沈阳军区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被无

0: 一步步把我培养起来的，我就不管退休不退休，所以我总结的是退休不退职，爱心不下岗。这是我的一种人生的一种，就是一种追求目标。我这一辈子要终身报答恩。退休后，韩瑞芬心心念念的还是部队的战士们，于是他将时间和精力全部放到了下部队和做公益上来。 开始了比工作时更加忙碌的退休生活。每次讲课前，需要认真备课；每次接到战士来电，两三个小时的通话都是家常便饭。
1: 退休了，成为一名军修干部，我还能够发挥我的余热，哎，这个关心下一代。就按照习总书记的要求，就是把红色。 传统，这个发扬好，把红色基因继承好，能发一分光就发一分光，能对人好点儿，再好点儿，对社会贡献再大点儿。
0: 一次母亲节，韩瑞芬下部队讲课，连队的女兵亲切地称她为“兵妈妈”，并给她过节。于是，这个亲切的称呼传遍了韩瑞芬走过的连队，成为她的标签，她的荣耀。
1: 这意味着我的责任担当。我虽说退休16年了，我现在还跟他们在一起。我老觉着需要我，甭管怎么说，甭管是现在在部队的，还是不在部队的，我跟他们都有电话联系啊，爱兵。
0: 这贯穿了我人生的几十年。在韩妈妈家中收藏了上万封战士来信和数千张战士合影，每一封信、每一张照片都饱含着战士们与兵妈妈之间的深情厚谊。她还带着家人一起下连队做公益。如今已经73岁的韩瑞芬，尽管各种基础病缠身，却依然没有停下脚步，因为她知道部队的官兵需要她。
1: 别人劝我，不要那么下功夫，那什么，但是我觉着我不能糊弄孩子。这个新时代呀，新时期呀，更需要这个了解他们需求什么。我觉着我还行，还能下部队，趁着这几年再干点事儿。
2: 我一直就跟他，退休这可能是10多年了。
0: 就是什么，基本上就没停，比如说我们是上汶川看的，那个军人的家属啊，我觉得跟他做也挺有意义的，觉得。韩妈妈用真心温暖着战士，为他们的从军路点亮明灯。在韩瑞芬家中，摆放着战士们送她的礼物，这些礼物有邮寄来的，更多的是韩瑞芬下连队时战士们亲手送她的。
1: 在韩瑞芬眼中，这些都是战士们真诚的心意，再远再累，他都会带回来收藏起来。我总觉着，这些孩子需要母爱，部队建设需要有这个引路的也好，引导的也好，就助力他们的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0: 当现在我看到孩子们一个个成长起来了，现在都成了栋梁之才了，我很欣慰。我觉着我的付出没有白付出，值得。从1990年开始，韩瑞芬走访了4500多户军人家庭，帮助30多名军嫂复转军人找到工作，热心捐助530余名失学女童。 他说：“和战士在一起是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0: 染、食用安全、营养丰富的芽苗菜备受大家的喜爱。
1: 灵芝是一种天然药用植物，现在被广泛应用于医药、保健品领域。

0: 入账，并对年底增加收入3万元以上的村庄进行奖励。
1: 自村党支部书记创新创业大赛开展以来，各村新招层出不穷。作为支撑，该乡将占地30亩的闲置用地建成村党支部书记创业基地，成为集中展示与宣传推介的平台，所有新项目都可以在这里先行先试。
2: 我们想以赛赋能，以赛聚力，以赛促效，激励各村党支部书记当好乡村发展领头羊，更好谋划乡村振兴思路，找到强村富民新路径。同时，我们还要求各村党支部聚焦降本增效，该收的收，该清的清，该省的省，推动村集体经济增资减债、增收节支、增效堵漏，努力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坐井观天，看不到出路，步步自封，闯不出新路，想方设法厚实村集体家底，鼓足村民腰包，是镇村干部的职责所在，更是心之所向，情之所系。
3: 我们村基础薄弱，老龄化严重，闲置用房也多，我们一直琢磨就是如果有一个产业能使老人妇女们干，又能把村里的闲置再利用起来，那都忒好了。正赶上县里呢，乡里这个提倡这个精彩金井，这个芽苗菜是一个发展趋势，也适合我们村的产业需求。引进来以后，我们抓紧试验，效果还不错。效益呢是成本的3倍。这回我们得准备大面积推广，一方面能使村集体增收，另一方面让村里的剩余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就业。
1: 马新庄村的芽苗菜，刘氏佛村的虫草鸡，马各庄村的灵芝，这些积极找寻产业路子，不遗余力奔向振兴的村庄，正以砥砺奋进的姿态浇灌出强村富民的幸福之花。
0: 发展村集体经济，除了上级党委政府的指导和支持，还要有一个好班子，找准一个领头雁，让头雁发挥领航作用，是激发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
1: 为此，庞各庄乡把建设头雁队伍作为发展村集集体经济的抓手，不断优化村干部队伍结构，适时开展技能培训，增强村干部发展集体经济的本领，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乡村干部到先进地方学习，开阔眼界，启迪思路，引导各类优秀人才参与村级集体经济管理，增强乡村自身造血功能和综合实力。
2: 下一步，我们计划着等各村引入的项目运营成功后，鼓励各村党支部创办领办合作社，采取入股合作、固定收益、保底分红等利益联结模式，组织引导群众加入，开展规模化生产经营，打造梦想田园农产品品牌，线上线下拓宽销售渠道，全面提升农业产值，真正走出一条党建富民的新路径。
1: 每一次全新的尝试，每一项产业的引入，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汇聚成一张用心、用情、用力书写的奋进答卷，凝聚成一条让梦想接续前行的现实路径。
0: 时间不停，步履不停，奋斗不止，未来可期。

劳斯在《道德经》里频繁地提出德，强调人们顺应自然法则做事才能成为德。德是眼界、心量、行动。漫步在清新幽静的德园，感受这里人们的悠闲和恬静。我们在这里开始连接，与天地连接，与生命源头连接。

与老子连接，来到德源，仿佛回到了原点，知道了自己是谁，能治愈自己，也能获得方向、力量和勇气。这里，你成为过洋人，崇尚老子思想的新地标，自然也成为感悟老子修身之道的好去处。孔德至荣，为道思崇，老子是在告诉人们，修身之道即是以道为本，以德为行。我们一生的追求，无非是内心的安宁与外在的从容，眼界要足够宽大，心量要足够庞大，如此内心就安宁了，外在就从容了。这是一种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有助于个人复归生命本真，不与自然对抗，而是与之和谐共处。站在观景台上，环顾四周，欣赏德源的明澈、通透、幽静，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更能感受到过洋人的真挚和淳朴。含德之后，比喻赤子。老子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应该时刻保有赤子之心，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应该拥有一颗纯真、善良、向往美好、热爱生活的心。

巨大的青铜浮雕浓缩了这座古老县城幽深的历史气息，在老子飘逸的衣袖之间实现历史的穿越。悠长的商商郭水诉说天长地久的传承和修身真谛。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面临各种诱惑和挑战，而知足和知止成为了维护个人内心平衡的重要原则。只有我们认知到自身真正的需求，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内心的贪婪与不安，从而提升个人的精神境界。我们可以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找到自身定位，保持心灵的宁静，人生的平安。老子饱满的额头承载着高洁的生命智慧，那是一种可以划破黑暗的光，照进每一颗混沌迷蒙的心，让一切变得明丽清朗。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老子认为世人对于宠爱和耻辱的反应往往呈现出极端惊恐的态度，表现出对名利的执着追求和对失宠受辱的恐惧。宠辱不惊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智慧和力量的体现。它要求人们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时要保有赤子之心，我们的生命和灵魂要寄托在自身上，还要寄托在天下，我们就能保持内心的平和与清醒。我们的内心应该是充盈丰沛的富足的，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和给予。这是来自东方神话的象征，青牛满载惊世骇俗的智慧，乘着满天紫气缓缓走过函谷关，将洋洋洒洒5000言留给了我们。在《道德经》中，老子一些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哲学思想给出了具体修身路径。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盘锦艺术源于中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中国盆景是运用植物、山石与其他构件为素材，经园艺加工与艺术处理，在盆景中集中表现了大自然优美景观的艺术品。这种源于自然、高于自然、树石、盆案、脊架三位一体的艺术品，经历代盆景艺术家精心雕凿，成为中国艺术宝库中的一块瑰宝，以鲜明的民族特色、高雅的艺术风格而驰誉世界。主要盆景植物和石种，主要盆景植物：罗汉松、常绿乔木、稍耐阴、较耐寒，树姿优美，矫健挺拔，为庄景良材，为盆景传统树种。圆柏、常绿乔木，叶色翠绿，树干扭曲，树姿苍古，气势雄奇，寿命很长，为盆景特色树种。五针松、常绿乔木，针叶五针一束，枝叶平展，为层云簇拥之状，树姿优美，苍劲古朴，为盆景传统树种。银杏、落叶乔木，叶形奇特，秋色金黄，颇为美观。银杏庄景姿态古雅，为盆景特色树种。迎春，鲜花后叶，花冠黄色，花期二至三月，点缀春色，故名迎春。干庄古老，拱枝缀花，翠外临风，野趣盎然。小叶女贞，常绿或半常绿灌木，枝条柔软，乃修剪，选取老桩加工造型，枝繁叶茂，树姿古雅，极具情趣。黄杨，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叶形似瓜子，枝片层次分明，叶色浓绿雅致，为盆景传统树种。狼鱼，耐修剪，适应性较强，树皮片状剥落，斑斓可爱。狼鱼盆景悬根露爪，叶系色碧，枝干琼曲，苍劲古朴，富有野趣。石榴，石榴盆景花红似火，艳丽夺目，秋果累累，美观宜人，为花果兼优的盆景良材。雀梅，雀梅盆景躯干苍劲，小枝纤细，姿态古雅，为盆景传统树种。主要石种：软石类，沙基石，为泥沙和碳酸钙凝聚而成，易加工，吸水性强，利于草木复生和着苔。炉管石，石块由错综管状纹理构成，形态奇特，易于雕凿，

适于制作山水盆景。硬石类，硬石质地坚硬，不吸水，以形体瘦削、面多皱褶、通体灰黑者为佳品，可进行加工，制作各种规格的山水盆景、竹草盆景，供食和装景配食。斧劈石，其石纹酷似中国山水画中的斧劈村，多制作各种规格的山水盆景，以表现险峰峻岭、夹江峭壁的题材为宜，含天然挺拔雄伟之姿。千层石，石纹横向，石质坚硬，宜作山水盆景或装景配石，最宜表现戈壁沙漠之旱盆景观。灵璧石有黑、白、绿、赭等色，石质细润厚重，叩击石块会发生金属音，是以表现危崖峭壁之山水景观，或作装景配石供食赏玩。术式盆景制作，术式盆景主要造型：直立式，主干直立挺拔，枝片错落，层次清晰，巍然屹立，气势雄伟。悬崖式，树干弯曲，凌空斜飘出盆面，枝片向下斜旋，反映出悬崖峭壁之上树木的顽强生机。斜干式，树冠向一侧倾斜，枝片匀称，茎中有洞，富有诗情画意。握干式，主干横卧盆中，树枝苍古，别有风韵，多用于长方形盆。枯干式，干深洞实为枯木，树皮斑驳，木质裸露。枯干琼枝，树冠葱绿，似枯木逢春，生机盎然。附石式，树根附生石上，根系穿明裂石，犹如龙爪抱石，反映出自然界顽强的生命力。劈干式，树干劈成两半或削去半边，经自然风蚀形成枯皮，但枝片饱满，层次分明，颇为苍古奇特。露根式，根系盘根错节，苍古质朴，以观赏根部造型为主。连根式，植株为多株或丛生，根部裸露，盘阶纠缠，穷曲苍劲。垂枝式，树干或直或斜，树枝分劈，婀娜多姿，造型独特。曲干式，树干弯曲向上，如游龙状，树冠生机盎然，树姿苍古奇特，极富野趣。双干式，每盆具两根主干，但有高低粗细之分，相依相斜，颇具画意。多干式，每盆具三根或更多主干，但亦有主次之分，构图多长不等边三角形，极为生动活泼，富有野趣。术式盆景造型技法。
盆景多采用棕丝剪扎、攀扎为主、修剪为辅的制作工艺。攀扎，根据立意构思，先用粗剪法，包括主根截短、侧根删截，除去多余枝干，剪除病虫枝、残枝、丛生枝等，进而精剪，结合布片，边剪边扎。修剪是保持盆景造型的重要手段，主要措施有：疏剪，将不符合盆景造型要求的多余枝条从干基一次性剪除，叫疏剪。其目的有：使树木达到造型要求，加强通风透光，使养分集中，树木生长健壮，花繁果硕。操作时，根据枝条粗细，在去干0.5至1厘米处下剪，促使树干生长树瘤，增强苍古态势。短截，就是根据盆景造型要求，剪去一段枝条，保留一段，目的是促进花芽分化和萌芽，形成侧枝。花果类桩景，如火棘、金桔等，长枝短截后，保留1至2芽的短枝，使其成为花果枝。迎春，梅桩花谢后立即修剪，进行短截，可使一年花繁满枝。修根，结合翻盆，将过长根系截短，过密根系剪除部分，而腐朽根系则予以全部清除。修叶，萌念力强的树种，在生长期内枝片上会不断萌发叶芽，但幼芽长出3至4片叶时进行修叶，仅保留小枝基部1至2个芽叶。经多次修叶，枝片浓密成型，中间高，两侧低，提高了观赏价值。疏花疏果，花芽大多在当年生枝条上形成，故观花盆景花谢后要及时疏花，如杜鹃，花杂残败后应及时摘除。观果盆景，如石榴等，因根系容积有限，不能挂果太多，应进行疏花疏果，使养分集中至保留果实上。抹芽、摘心、摘叶。抹芽，将枝条上刚萌发出来的嫩芽用手抹除，叫抹芽。如梅桩主干上的不定芽，应根据造型确定去留，否则会造成树形杂乱无章。摘心，就是摘取新枝顶端的芽头。摘叶，可提高盆景观赏价值。对迎杏、红枫、金钱松等植株，应根据需要摘除部分叶片，使之疏密有度。摘叶后需加强管理，如追肥、遮阳、叶面喷雾等。盆面装饰，配石，配石可增添画意，但装饰比例需恰当，不可喧宾夺主。配石须与桩景协调一致

0: 浑然一体，铺台点草，将青苔贴满盆土表面，能增添画面野趣，使盆景显得翠绿鲜活，生机勃勃，野趣盎然。配件放置，配件多指人物、建筑、飞禽走兽等工艺小配件，恰当使用可起到丰富画面内容、增添生活气息的效果。运用原则，宜少不宜多，比例需恰当，位置要适宜，紧扣盆景主题，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配盆配座，树木造型后要选择适宜的盆钵，上盆定栽，以供展览欣赏，叫配盆。配盆原则，盆衬庄景，景盆天成，相得益彰。配盆时需注意，树桩盆景多用深盆，山水盆景与临盆多用浅盆，两弯半盆景配棱角分明且较深的方盆、长方盆或瓜棱形圆盆，方能表达出端庄雄伟的风格特点。悬崖式盆景多用较高的高铅筒盆，飘片斜飘出盆，见惊险之态，显遒劲之势。斜干式、卧干式盆景宜配长方形或椭圆形浅盆，显现斜卧之态，龙蛇之姿。直干式盆景宜配圆盆、腰圆盆、长方盆，突出庄景挺立之雄姿。
1: 高干盆树宜用长方形盆或多边形浅盆，
0: 柔姿万条分批，格调高雅清逸。干身低矮且弯曲的树木宜栽圆形或海棠形盆，突出攀龙回曲之势，刚柔相济之意。山水盆景丛林旱盆和水旱盆景配长方形、椭圆形浅口盆，色彩以白色为佳，适宜表现大自然丛山峻岭、山野丛林和江河湖海等多彩风姿。盆景陈设讲究采用红木几架，营造典雅庄重气氛。花盆形状不同，选配几座亦有讲究。圆形或椭圆形盆配圆形几座，方形或长方形盆配长方形几座，也可以采用自然几座，如树根几、竹几、铁艺几等陈设布置盆景，体现浓浓的休闲气氛，别有风韵。山水盆景，山水盆景是我国独特的园林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制作者丘壑在胸，运用缩龙成寸、咫尺千里的手法，将山石树木等聚于盆中，经过艺术加工，使之成为自然山水风景的缩影。咫尺盆内能领略自然山林之趣，名山大川之胜。制作时需细细推敲，恰当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方能达到理想的意境。山水盆景的主要制作要点是：山水盆景重在构图布局，盆中珠景要富有变化，避免

平淡无奇，山应有高低起伏，树有参差疏密，坡有陡缓，岸有曲折，有变化方能生动活泼。群峰中必有一主山占据显要位置，体量和高度也要占绝对优势，要做到主景突出，主次分明。最简单的方法是一主山配一客山，一大一小，一远一近。山有高低变化，但同一盘中实质必须相同，实色必须相近，纹理也要相通，才不会杂乱无章。盘中景物要虚实相生，疏密相间，要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辽阔的水面上白帆点点，礁石隐现，使虚处不觉其空旷。峰间深涧幽壑，洞穴深邃，使实处不感到堵塞臃肿。山水盆景的石上栽树养草，苍苔滋润，再安放舟桥亭榭，有轰云托月、画龙点睛之妙。石上可种植枝细叶小的草木，树木亭榭必须严格讲求比例。山水盆景制作完毕后，在题上附有诗意、画龙点睛的名称，更能发人遐思，达到深化作品意境的目的。

黑松又叫白牙松，属松科松属，常绿乔木，原产日本及朝鲜南部海岸地区。我国的胶东沿海以及泰山、沂蒙山区有广泛分布，在山东沿海、辽东半岛、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都有栽培种植，是荒山、道路、行道、景点、景区绿化和营造沿海防护林的首选树种，也是很好的园林绿化树种。黑松正常生长地带为海拔500米以下，700米以上山区生长不良，容易受冻害。在50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都可以栽培种植黑松。黑松适宜生长在年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绝对最低温度不低于-10摄氏度的地区，多分布于低山、丘陵坡地的中部至下部及坡路，适宜生长在温暖湿润的海洋性气候。在土壤湿润、肥沃、含有腐殖质的沙质土壤上生长最好。黑松是暖温带喜光树种，具有强阳性、抗海潮风和海雾，适宜生长在海滨，耐盐碱。幼苗期比成年树耐阴，根系发达，穿透力强，有均根共生。一年生苗主根深20到30厘米，五年生的幼树主根长1.3米，侧根相当于树冠的2倍以上。在海滩的纯沙地上，不仅侧根在40厘米深的沙层内能自由伸展，而且主根依然垂直生长。黑松树冠

广卵形，肝脾黑灰色，冬芽灰白色，一年生之淡黄褐色，没有毛，最高可达30米，胸径1米以上，针叶粗硬，丛生，一树两针，各针叶长6到15厘米，深绿色，长微弯曲，树枝道中生，4月开花，球形花呈紫色，球果的形状为圆锥状卵形或者卵圆形，长4到6厘米，有短柄，种林的林盾隆起，横基显著，林鳍微凹有短刺，种子倒卵状椭圆形，长5到7毫米，种翅灰褐色，有深色条纹，长10到12毫米，每年的9到10月成熟。黑松的抗旱能力比较强，不耐涝，在水分过多的条件下生长不良，甚至引起根系腐烂。黑松不耐寒，适宜在温暖湿润的海洋气候区域生长，在山东省沿海地区以及浙江北部沿海地区生长良好。黑松对土壤要求不严，能在花岗岩、片膜岩及角闪岩等成土母质上生长，即使土壤极薄的山脊和阳坡的薄层干燥土壤，或保水能力差的石砾土，海滩附近中性沙地和在 pH 8以下的微碱土上都能生长，但以排水良好、适当湿润、土层深厚、土质疏松、富含腐殖质的沙质壤土上生长最好，也能在海滩岩土地上生长。黑松抗病能力比较强，对松干介壳虫、松毛虫的抗性都优于赤松和油松。黑松第一年生长比较缓慢，两年生苗高25到30厘米，4到5年生后生长加快，每年可达40到100厘米。高生长旺盛期在5到8年，胸径生长旺盛期在8到15年，才基生长速生期在15到25年。25年以后就出现生长缓慢、逐步衰老的症状。黑松种子的采集，黑松种子多在9月下旬至10月上旬、中旬成熟。黑松以有性繁殖为主，生产上主要播种育苗，就是苗床播种、溶剂育苗应用比较普遍。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黑松育苗都有哪些技术。首先我们来看种子的采集和处理。这时黑松的球果由深绿色转变为黄褐色，鳞片还没有开裂，下部鳞片刚开始微裂，这个时候是采种的最佳时期，要抓住良好时机，及时进行种子的采集。采集种子时要注意采收成熟的球果，要求果实成熟饱满、个儿大、没有开裂，球果上没有病虫害。采种时在阳光充足的阳坡或半阳坡，选择树冠匀称、树干通直、圆满、发育健壮、没有病虫害、育蔽度中等、健壮树龄在15到40年生的林木作为采种母树。采回的球果放在水泥地上，在阳光下进行暴晒，以便于脱粒取种。注意要挑出死果、病虫果和成熟不好的小果。晾晒时每天用耙子翻动2到3次球果，一般暴晒3天以后球果开始开裂，经过7到10天的晾晒，果鳞全部开裂，种子开始脱出，这时就要将种子收集到一起，用耙子

把开裂的球果收集在一起，让种子散落出来，再把散落的种子收集在一起，用筛子把种子筛出来，收集到簸箕里，用手使劲揉搓种子，使种子与种翅分离，再上下抖动簸箕，把种翅和杂物簸出来，直到簸干净为止，最后进行晾晒。晾干以后装入袋中，放在通风干燥处进行贮藏越冬。黑松种子保存期不宜过长，一般采种后当年冬季或第二年春季就进行播种。如果种子贮藏一年，发芽率就会降低为60%到70%，延长两年再用就会降到15%左右。如果短期内不能用完的种子，为了避免损失，可以把种子贮存在密封的钢、坛等容器中，放置在干燥、低温和光线暗的地方，这样可以缓和种子的生理机能活动作用，延长贮藏时间。如果将干燥种子用塑料袋密封，放在0到5摄氏度低温下，可贮藏一年。由于气候和土壤条件不同，以及母本本身的生长状况，对种子的品质有很大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黑松球果出种率为1.8%到2%左右，也就是每100克球果可得到种子1.8到2000克。选好种子的纯度应在95%以上，发芽率达85%，千粒重16到20克，每千克纯种子有6万粒左右。种子的好坏对于产苗率和幼苗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好的种子种仁是白色的，用手碾时可成团粒，有油味带香气。陈种子和坏种子种仁是黄白色或暗绿色的，熟碾种仁成粉状，有霉烂的气味。当然也可用发芽实验的方法进行鉴定，发芽率高的就是好种子。二，黑松种子的处理。选好种子后，接下来就是对种子进行处理。为预防粒枯病的发生，杀死附着在种子表面的病菌，在播种前一周要对种子进行浸种消毒。先把种子放在冷水中浸泡一下，除去杂质，再用1/1000的高锰酸钾溶液和0.5%硫酸铜溶液浸种2小时进行消毒，消灭种子表面携带的病菌。消毒后捞出，用清水刷洗干净，再用50到60摄氏度的温水浸种，边倒边搅拌，充分搅拌1/2小时，使水温降至20到30摄氏度，浸泡48小时，然后漂出上部空壳和瘪粒种子，捞出余下的饱满种子，准备催芽。催芽，黑松在适宜的温度、湿度、氧气和光照条件下虽然可以发芽，但发芽不整齐，所以必须采用催芽的方法提高发芽率，缩短出苗期。一般生产上采用的催芽方法是沙培催芽，就是将消过毒的种子再用温水浸种24小时，待种子吸收足够的水分后捞出，捞出后与沙子混拌，使用的沙子要事先筛好，沙子要细，不能太粗，细度为种子大小的1/3，用量为种子体积的2到3倍，就是一份种子要与2到3份的细沙混拌，要充分混拌，使种子与细沙混拌均匀。在混拌过程中要适当浇水，边浇边混拌，用水量不能过大，含水量控制在30%到40%，就是看似有水又没有水为好。然后

0: 将混拌好的种子摊平在温暖向阳的水泥地上，厚度为12到15厘米，上面盖上塑料布进行保湿增温，使温度保持在20到30摄氏度之间。晚上盖上保温被，早上揭掉，每天中午要上下均匀翻倒一次。如果种子显得干燥，可以喷水保持湿润。注意，要边喷水边翻动。如果天气晴朗，在上午9点到10点时，要在上面放置遮阳网或布，遮挡强烈的太阳光，防止阳光暴晒，使温度突然升高，烧坏种子。晚上要盖上保温被保温。等到种子大部分裂嘴，可以看到露出的白芽时，就完成了催芽的工作，这时就可以进行播种了。下面我们来介绍黑松育苗的选地和整地。黑松的育苗方法主要有苗圃育苗、山地育苗和容器育苗三种方式，不同的育苗方式在选地上是不同的。下面我们就看看在选地上都有哪些要求。苗圃育苗，我们首先来看苗圃育苗。苗圃地要选择排水良好、肥沃的中性或微酸性的沙壤土或壤土，不能选择重粘土或排水不好的低洼地。黑松适宜 pH 值在6.5到7之间的土壤。育苗地应尽量选择生荒地、料荒地或丘陵阳坡梯田做育苗地。黑松可以多年进行连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宜选择前茬是种植过瓜类、蔬菜、地瓜、马铃薯等的地块进行育苗。山地育苗，我们接着看山地育苗。山地育苗要选择地势平缓的阴坡、半阴坡，土层深厚的生荒地和腐殖质含量多、病虫害少的地方，以东北坡、北坡为好。地势应选山的腹部或比较平坦的地方，坡度最好小于30度。播育苗，播育苗就是将种子播在育苗播里进行黑松育苗的方法。这种方法保温保湿，能够加速发根速度，促进植株生长，提高成活率，缩短生长期，使黑松苗木提前出圃，减少投资费用。整地，选好地块后，接下来进行整地。细致整地是提高苗木产量质量的重要措施，要用拖拉机进行翻地，翻地的深度在20到25厘米，然后进行耙穗，使土壤疏松细碎平整，没有大的坷了。黑松可以春播也可以冬播，可调播也可撒播，为便于管理，一般采用春季调播。整完地后就开始播种了，在3月下旬到4月初进行播种育苗，在早春开动后开始播种，先将畦面霸平，用小掘画沟，在开好的沟里浇足底水，等水渗下后，再将种子均匀地撒于沟内，每畦5行，每667平方米用种5000克，然后覆盖一层土，厚度以盖住种子为宜。踏实后轻轻霸平，再覆一层细土，厚度不超过1.5厘米。播种1周能见苗，半月后可出畦。春季播种宜早不宜晚，只要一开动就可以播种。早春播种的黑松苗比晚春播种的黑松苗生长快，质量好。从播种到幼苗出土前，如不过分干旱，一般不要灌水，以免使地温回升慢， 推迟出苗日期。灌水也容易使土壤板结，给幼苗出土增加困难。冬播是山地育苗采取的主要播种方式。冬季播种宁迟勿早，一般在十一月中下旬地冻前播种，种子不用进行催芽处理。
1: 第一个就是地要平啊，第二个呢，种子不要压实了，种子压实了不行，种子压实了那么影响春苗啊，经常在一公分到一公分半左右吧，压头部。
0: 冬播的好处，一是不用翻地，直接播种就行，减少了投入支出。如果翻地后播种，覆土不均匀，有深有浅，不利于出苗。二是冬播能避免和减少鸟害，冬季播种后种子被雪覆盖，减少了种子被鸟刨食。春季出苗时，种子的外壳一般留在土里，不随种芽出土，避免和减少被刀食。采用冬季播种，第二年幼苗出土比较早，能提前木质化，抗病抗旱能力强，苗木生长好。春季播种，种子一般带壳出苗，容易招致鸟害。为了减少鸟害，就要进行人工看管，或者架设防鸟网防止鸟害，增加了种植成本。在胶东半岛冬季播种，是在立冬到小雪之间播种，播后当年不出苗，经过低温冷冻，在第二年的四月下旬开始出苗，五月上旬能够全部出齐。从发芽到出土20天左右，比春季播种育苗提前21到25天出土。那么在育苗过程中还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2: 培育苗在育苗过程中主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新种子要选在成熟饱满的种子，一般呢采摘这个种子在每年秋天壮阳前后，这个种子比较饱满，发芽率能达到80%以上，这样的种子才能保证这个种子的出苗率。第二是种子要用高锰酸钾浸种消毒，确保种子不带病菌，最好对种子进行催芽，采用少培方法催芽，要控制好温度，不能太高，使温度保持在20度到30度之间。等种子开始裂籽儿，轻轻的时候，能看到这个露出的小白芽的时候，就完成了这个催芽的工作。第三，是播种，播种是最好选择在这个晴朗无风的下午。
0: 幼苗出土后生长迅速，当年苗高可达10到15厘米，根系直径。

环绕在上面。您看，黎族阿婆正在纺线，她告诉我们，纺线的时候一定要认真，不能马虎，用力拉棉条，保证拉好的线粗细均匀，然后通过穿线针的转动，将拉好的线缠绕在穿线针上。缠绕时要注意将线上的小疙瘩之类影响棉线质量的东西扯掉。在不断捋线的同时，将感觉线粗的地方适当用力抻拉，保持线的粗细均匀。就这样，每一段线都要经过3到4次反复整理。把棉条全部纺好后，留下将近15厘米的线头，在接线时将两个头相互捻合在一起，就可以对接上棉条进行纺线了，方便牢固。线纺好后，就要将原色的线染上各种颜色了。在黎族的村寨中，我们看到房前屋后到处都是花草树木，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而黎族人民把这些身边的花草树木都运用到了极致，他们就用这些野生植物。在刺绣时掌握住排针，一般平行穿针，一定要保持疏密一致，才可使两面图案一样。线头也要在接近衬布的地方剪断，不能留头，影响美感。刺绣花瓣啊、花蕊呀、都要一一呈现，从外向里进行，将其他颜色的彩线绣好就可以了。双面绣的图案精美别致，针线的疏密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调整，可疏可密。针脚稀疏的双面绣粗犷抽象，针脚密实的双面绣清新自然，不失典雅。秀丽的双面绣欣赏完了，我们再来看看这用作画龙点睛之笔的单面绣。黎族妇女所织的黎锦，有的图文复杂，有的稀疏简单。简单的图文就意味着缺少一定的美感。聪明的黎族人民就发明了在原有的图案上，用色彩鲜艳的丝线把图文挽绕起来，用来修饰所织的黎锦。这就是黎锦中的单面绣。在绣挽绕图文时，针摆好位置后，用线在上面绕上两圈，然后把线拉紧，再进行下一个位置的挽绣。就这样一直将整个图文圈好就可以了。进行单面绣时，注意线的松紧一定要合适，丝线刚刚贴附在黎锦上就可以了。单面绣图案似锦上添花，给人以雍容华贵之美，使人回味无穷。在黎族的众多图案中，我们还发现了龙的影子，龙也被黎族视为最大的吉祥物。这种绣有龙纹的黎锦叫做龙背，史书称之为崖州背。从汉代开始，便是黎族向朝廷进贡的珍品。它是黎锦中技术最难的织品，一件龙背织完甚至要耗时2至3年。遗憾的是，织造龙背的技艺已经失传，我们也只能从遗留下来的龙背珍品中来感受龙背那浑厚的民族特色和精湛的技艺。今天历史已经走进一个新的千年，当各种纺织品涌入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更不应该忘记黎锦，因为它与当今中国纺织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元代一个名叫黄道婆的姑娘因逃婚流落至此，在黎族妇女的帮助下，她掌握了纺纱、染纱、织锦等各道工艺。40年后，已是暮年的黄道婆回到故乡松江乌泥泾，她把海南黎族织锦技术传授给当地人民，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原纺织业的发展。
让李锦带着岁月的

风尘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扑面而来的远古气息，全是关于一个民族的记忆。作为黎族文化的主要载体，黎锦的图案体现出了黎族人的艺术审美、生活风貌、民俗风情的方方面面。黎锦是一部完整的黎族百科全书。

开路更难，难不倒好汉苗田才。今天我要讲述的是一部现实版的《愚公移山》。位于河南和山西交界的太行山上，有一座海拔1460米的小山村——水洪池村。它也是济源市地理位置最偏、海拔最高的村庄。上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群众生活水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那时候的水洪池村却是另外一副样子。由于处在大山深处，地势险峻，地形复杂，对外交通十分困难，进出村子仅靠一条9曲18弯的羊肠山路。村里90%的人几乎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大山。这种闭塞的生活环境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苦。为了让水洪池的父老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改变世世代代与外隔绝的贫苦状况，39岁的苗田才暗下决心，憋着一口气，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辞掉了乡政府的工作，回到水洪池村，挑起了村支书的重担。要想富，先修路。苗田才意识到，要解决水洪池村发展的根本问题，就是解决村里的交通问题。1985年，苗田才和老村长袁可仁背起大绳和干粮，钻进了山林，爬上了悬崖，住进了山洞。33天昼夜不停，把施工线路标在了山头上。这条预计需要14公里的山路，这些预计需要110万元的火工费，这些预计需要100来人的劳动力，还有其他预计的困难接踵而来。也许这些是困难，但绝对不是问题。召开党支部会议，召开党员大会，召开村民大会，有的人拿出了多年攒下的盖房钱，有的人卖光了圈里的牛和羊，有的人卖掉了自己闺女的嫁妆，甚至有的老人变卖了自己的棺材。为了省钱，乡亲们自学施工技术，自制炸药和工具。就在那年的秋天，苗田才带领7名党员，组织全村59户、48名男劳力和27名女

开始向着崇山峻岭、悬崖峭壁开战了。他们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如蚂蚁搬山一般，硬是靠着人工的力量，一掘头一掘头的挖，一铁锨一铁锨的铲，一箩筐一箩筐的抬，一平车一平车的拉。白天，乡亲们腰间系根绳索在悬崖上打铅，晚上在崖缝中打地铺睡觉，渴了喝点山泉水，饿了啃块野菜饼。冬天，每个人的虎口都裂开了口子，夏天都要晒脱几层皮，可这一干就是十年。水洪池的路修得艰难，修得悲壮，全村70%的人为修路流过血，负过伤，参与修路村民的耳朵几乎都被炮声震出了毛病，还有2位村民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那是1987年的春节，苗田奇和村民们顾不得和家人团聚，拿上工具就上了工地。可他在处理危险石块时不幸发生了意外，他走时年仅43岁。1991年初冬，赤脚医生李中和在搬运石头时因用力过猛不幸跌落悬崖，他走时年仅40岁。可这一切没有将水洪池人吓倒，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硬是凭着血肉之躯，用最简单的工具、最原始的方法，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用镐头、铁锨、血汗刨出了一条路。10年的苦战，开凿55万立方米土石，打通了3条隧道，破开了66道山峰，筑砌了108段护堰，头工总计28万个，硬是在巍巍太行山中垦出了一条长14公里、宽4米的盘山路。水洪池人因修路引起了山外人的关注。1995年，河南电影制片厂根据水洪池修路的故事拍摄了电视剧《日出日落》，并在央视播出，这让水洪池声名在外，苗田才也荣获了全国感动交通10大年度人物、济源当代10大愚公等一系列荣誉称号。如今路通了，一通百通，水洪池不仅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种植上了高寒小麦、高山反季节蔬菜，还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了乡村振兴的全过程，因地制宜挖掘生态价值。行走在乡间的步道上，一步一景，草木郁郁葱葱，小村落焕发生机。在这里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同志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怀来县存瑞社区书记张薇薇。今天很荣幸能在这里同大家分享存瑞社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与社区治理相融合的探索与心得。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在北京顺利召开，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2023年4月3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根据党的二十大精神做出的重大部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是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的必要手段，也是筑牢思想根基、补足精神枝干的必经之路。开展主题教育提出了五大目标，其中践行宗旨为民造福这一目标使我感触颇深。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社区的本职，增进社区居民们的幸福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现在我结合存瑞社区的实际工作，与大家探讨我们在主题教育中为民服务的初心。肩负为民造福使命，必须担当实干，增强党员责任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责任无处不在，担当义不容辞。要推动主题教育与社区治理相融合，就必须强化责任意识，树立担当精神，以党建的高分答卷展现主题教育的名师指导。强化党建引领，打造社区党建亮点品牌。任何工作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党建引领是一切工作的基石。存瑞社区构建党支部加党小组加楼栋长加邻里大管家纵向到底的组织体系，党支部发挥组织领导职能，社区百姓说事站收集居民群众意见建议，形成事项清单，党支部根据清单向负责相关事项的党小组和责任人推送工作任务，党小组将任务进行分解，协调党员队伍中的政策宣讲员、民情联络员与楼栋长、邻里大管家结合事项清单解决问题。解题过程中，在职党员主动进社区亮身份，利用业余时间充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全体党员步调一致，共同在邻里协助、政策宣讲、筑牢筑残、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各个方面为居民提供服务。社区内新城家苑小区以党建引领微治理、为民服务零距离为主题创立党建品牌，整合社区居民最前，奋斗在一线。作为存瑞社区党员，一直传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以存瑞精神锻造内心信念，在各个平凡的岗位履职尽责，奋勇争先，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如今电动车是居民的重要代步工具，充电车棚匮乏，电动车上楼的情况也开始出现，消防隐患也随之增加。为了大力防范分线充电安全隐患，让居民能够便利充上安全电，社区全力推进带棚充电桩安装工作。存瑞社区党员代表主动走访辖区老旧小区进行实地勘查，摸排需求，精准选址，使便民充电桩贴合群众需求，为居民群众提供便利。最终召开党员居民代表会议研究，选取了方便合适安全位置，

安装带棚的电动车智能充电桩，现已投入使用，居民群众非常满意，居民们的安全得到了有效保护。发扬斗争精神，勇于解决社区发展难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存日社区党员主动投身斗争实践，勇挑重担，敢啃硬骨头，各种大事难事急事都有他们的身影。存日社区内一处家属楼拆除锅炉，并网进入集体供暖，是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该家属楼自建成以来，有一个小锅炉自行供暖，房屋住户自行管理，随着锅炉使用年限增加，供热温度不达标，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当前最佳解决方案就是并网接入热力站的集中供热，但小区老年人多，一旦期限内未完成供热，社区内的群众很容易发生投诉。我们依托社区党建联席会议，全面整合包联单位、物委会、物业公司等各方面力量，现场征求小区居民意见，建立协调联动机制，成立应急改建分队，明确责任分工。党支部委员积极对接供暖施工事项，跟进施工进度，疏通居民思想，仅用13天时间就推动完成了供热前期工作。这期间一共召开了13次联席会，有的党员每天最多睡5个小时。最终经过所有党员的共同努力，暖气顺利接通，我们社区党员反复入户检查室温，确认供暖正常。许多小区住户都给我们党员打来了感谢的电话，还送来了锦旗，这让党员们觉得自己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肩负为民造福使命，必须保障民生，提升党员服务意识。党的20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把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放在6个必须坚持的首位。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厚植为民情怀，树牢为民服务宗旨意识，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要坚持把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做起，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社区内新城家苑小区许多回迁居民一直未领到房产证，社区始终牢记为民服务宗旨，迅速牵头收集居民办证所需资料，很快第一本房产证办理成功，较原计划提前了2个月。2023年5月，社区党员主动与办证工作人员进行深入对接，确保社区居民的房产证能够如期办理完成。5月中旬，新城家苑小区的350多户回迁居民率先拿到了房产证，圆了房本梦。居民见面就表扬我们的社区党员尽职尽责，凝聚各方合力，不断健全社区治理体系。社区是打通服务基层的最后一公里，只有不断健全社区治理模式，夯实基层基础，才能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社区是需要多方共建的，而不是仅仅依靠几名社区工作人员或是单纯依靠党员就能完成的。为推进社区综合治理，我们联合包联单位及辖区企事业单位组建共建联盟，将小区量化、环境卫生整治、平安社区建设、公共设施改造等工作作为全年共筑共建的工作重点。社区内有不少绿植出现了干枯和死掉的现象，我们共建联盟开展党建引领聚合力、社企共建促发展的活动，由社区党支部牵头，小区

业及小区包联单位、企事业单位配合，共同对辖区内新城家苑小区、林草局家属楼等住宅小区进行颜值提升。经积极发动、精心组织，就地取材，石块、废瓶子、旧瓦、竹木等闲置材料变废为宝，构筑成造型各异的围墙、花坛、栅栏等，小区颜值和品味得到了双提升。从此，辖区居民晚间散步经常在景观旁驻足拍照，居民们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聚焦困难群众，保障全体居民切身利益。党来自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社区党员在查民情、访民意、走访入户过程中了解到，辖区内各小区高龄津贴人员较多，许多因子女在外地，无法帮助他们进行高龄认证。社区党员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后，坚持每季度帮其进行高龄津贴认证、社保认证。因为老人们年龄大，外出不方便，社区还安排辖区网格员为老人们及时缴纳暖气费、电费、水费等。社区老人的子女们听闻后，在微信群内向社区党员、网格员们表达了由衷的感谢，这让群里许多在社区生活的群众感同身受，纷纷感谢社区多年来对他们的照顾，这让党员们的干劲儿更足了。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存日社区全体党员将继续积极投身主题教育，把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体要求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夯实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理想信念，让主题教育深入人心、打动人心、激励人心，更好地为奋进新征程凝心聚力，切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到社区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在新征程上突出实践、实干、实效，奏响新时代的奋斗凯歌。

0: 表示呢，
1: 完全同意我们的主张。
0: 这样一来，我们距离东都就可以减少后顾之忧了。
2: 既然是民族为王，就必须发动全民族起来奋斗。
3: 五年来，东北义勇军
4: 就在蒋介石施压张学良剿共的同时，西安上万名学生冲出了中山门，前往临潼请愿。

0: 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月17日，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飞抵西安，在中共的奋力斡旋下，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以及张学良、杨虎城举行谈判。
1: 蒋先生，谈判能够达成协议，应该说是民族的大幸了。
0: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实现团结抗日起到了重大作用，成为中国由长期内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转折点，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0: 徒弟老友是我同伴，三年没多一样在酒吧。
1: 在这座大山里我走了12,500多天，这每天呢都要跋山涉水，只为深山里5000多尺，眼见外面的世界。
2: 啥车呀？好过，
3: 谢谢。
2: 哦，不用谢。
1: 金掌柜，那是风筝带的。可以，来，好，这快递。我叫杜东文，是富贵山支局的一名老头子。哎，有小，有包裹。今年呢，是我头子的第34个年头。这份工作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这个送邮件那么简单。这每一封邮件，我每一个包裹，对于老乡他们来说啊，都是一份情感和期待。今天的东西提了，现在可以出发了。
4: 湘鄂边界的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海拔2098.7米，被称为湖南屋脊。这段油路是全县最偏僻最险峻的路段，它不仅是信息的传递线，更是连接山里人与外界的桥梁。6个散落在群山峻岭中的小村庄，1500余户，5000余名村民，每天有着一个绿色的身影，让他们和世界同步。
1: 我们最先开始跑的时候，我们都是步行，那个时候也没有车，每一次啊，就基本上就是5个人，大概要走到5天左右，因为啊，都是荒野，遇到各种动物。就每次出去啊，都推个棍子，就是让他走了以后，我们自己再走。但是必须按时间赶到那个那一户人家，晚上就住他那里吃饭睡觉。

0: 深山游地工作远比城市中艰难得多。从最开始一人一包50公里，到现在的一人一车138公里，杜登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穿梭在山峦叠嶂中。34年前，他一遍一遍丈量着孤独又充满希望的山路。
1: 喂，有包裹，你在屋里吗？
2: 啊，
1: 我们山间的公路啊，是盘山公路，要开139公里。我们啊，不再只是投邮件那么简单一个字，还有形形色色的包裹百货，每天快递至少也有40件。
3: 看到没有？
1: 高峰期要达到这个上100件。大约的包裹，
3: 收大货的包裹，
1: 不少快递是农资、农具，还有一些当头这个为意志的，比如就是通知书啊、化验专辑啊，还有这个审讯啊、证件啊。投递的时间是一天要送到的，我们投递的时间会有10多个小时，还是需要自己保持体力和精力的。
4: 是
1: 的，包袱还可以啊，
4: 包袱陈包袱，10年的，
1: 10年的，
4: 是
1: 的。今年的包袱那么贵？
4: 今年包袱还好，大房的科技包真的好。
5: 我也是在这个部落村内是个大户，
4: 因为我们这个山区的话又偏远，就要靠这些东西来指导。
5: 龚德文妇女无法科技包进去，以科学的手段来指导农业生产。以前因为我们没有手机，信息不通的时候，信息来源都靠他，他还就给我送了5年。通过周登伟，
4: 我们
5: 对科技还是蛮重视的。
1: 我们也有这种想法，大山里的老百姓要自身体力，不能跟国家脱钩。
0: 虽然道阻且长，但是大山深处的村民一样有着对于外面世界的向往。杜登文的邮政包宛如信号接收机，让这里的村民没有被时代落下，也让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能传到山中每一个人。
1: 给你们带的鸡药和饲料，还要吃火锅。啊，我帮你抬进去。
6: 来，
7: 真的麻烦你了。
1: 那是莫客气，要顺手的事情。
0: 事实上，这些顺手的事情并没有那么顺手。
1: 张姐，我给他带饲料以外，还要帮他找点鸡药。这里有鸡药吗？没有了。你好，那里有鸡药吗？
8: 猪肉店的货那个。
1: 老板，有鸡药吗？
9: 没得。
1: 鸡儿吃的药啊，谢谢啊。大山里的乡亲不容易，能帮一下的嘛，就给他们帮一下，给他们带回去。喂。
10: 带条鱼。
1: 哦，还给你哦，给你带条鱼是吧？
0: 游路上的村民家距离湖平山镇一般都有几10公里，甚至上100公里路程。
1: 买点小白
0: 菜。杜登文常常无偿地帮乡亲们到镇上购买一些生活与生产物资。
1: 那好的，那我这边带啊。好。
0: 或者取快递包裹。
11: 哎呀，你这个包不得了喂，两个人嘛都很难。哎呀，哎。
1: 哎呀，好重啊！
11: 杜师傅他平时自己的包裹也挺多的，他又自己又增加了一个免费的项目，帮村民把这个包从山下带到山上去。我们原先也是不做这个的，现在被杜师傅带动起来了。
1: 哎呀，我要取包裹，
11: 整个支局都行动起来了，都帮别人带动下。
1: 还有几块陈林的。喂，
12: 妈的，我在这儿才上来。
1: 好好，
12: 西红柿啊，这个胡萝卜啊。
0: 早在2014年，杜登文的邮包里就多了一本邮差笔记。 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他的邮差日记上有了具体的形象。
1: 今天带的生日蛋糕，那今天是不是我也想吃点蛋糕，可不可以？
3: 可以啊，晚上我们一起啊。
11: 好，祝你生日快乐。
1: 没有，这个我是为了这个节省点儿这个油费。其实我们油真的是按照我们的这个里程把油费怎么都不到位的。这个油费也好，为了啊给院里县家的不管老人啊买点米或者是油啊跟他们说去。
0: 从2020年开始，古罗坪村里的陈明楚家是杜登文每天打卡之地。
1: 不然就要再问了啊。好，
6: 哎，
1: 好，哎，就先，好，没问题，这都是举手之劳。
6: 举手之劳死
1: 活。这不要请替我，反正需要大家就打电话，啊。
6: 是。
1: 前几年呢，先是痛风，再就是糖尿病引起的，就我脱皮以后，我们这个地方整不好的，那我就截肢了。就是生活不方便，就是很多这个儿用品呢、啊、都是要我到镇上给他干，跟他买一点点没得鱼啊或者没得小菜，就没有他的钱就送给他了。那我还有好多东西没送，我今天送包过去了啊。
6: 好，有的，感谢。
1: 嗯，
6: 10年多了，这一直都是这样，长期给我带菜呀、啊、带东西啊，出门呢就是这个接我、啊、一句多话都没有。
1: 看到他截肢了，他有个人在家也比较作孽啊。就是我们是党员，能照顾的就能照顾，能帮着做事就帮着做一下。今天又要送一个特别的邮件啊，是送一个通知书。我们的大山呀，又走出了一个人才啊。哎，大哥，祝福你，祝福祝福，哎，恭喜大山啊！通知书给我们大山的孩子们来说啊，它是一个很好的开端，那放个鞭炮。大学毕业以后走出我们这个大山，使他也有一种人生新的生活。我还有很多的包裹要送，咱有时候再来啊。
6: 好，
1: 回去回去。通知书送完了以后啊，特别高兴。
6: 走在乡间，
1: 我们这个地方又有一个人才能够走出大山了。一天的劳力就感觉到烟消云散。
7: 我今天的包裹啊基本上送的差不多的，但是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任务，那就是我这个产品的陶书记约好的在餐厅附近见面。
1: 陶书记
8: 啊，
1: 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8: 今天
1: 今天这个村民呢托我给你带点臭豆皮儿，让你给他买一下。
8: 今天买这家伙啊。
1: 王涛书记他是偏平村的书记，他现在就是王红书记。从右路的最远的村就是他们偏平村，不仅要跟他送进来，也还要把王红书记他这个包裹啊寄出去。
8: 我身边的呢是都说他是我们邮政的邮递员，然后生活的那个天气呢相对比较有故事情节一些。
1: 第一次走天气的时候那非常害怕，其次是有一次一个老奶奶又给他带点粮食，就有油啊米啊再就糖果啊，一不小心呢就险些掉下去了。心里好一阵好怕的有种感觉，但是想的是坚持跟他把东西要送到屋里，因为要过年的嘛。
8: 我们这个山区嘛，山都比较陡峭嘛，都是很不安全的。杜登文只有他一直在坚持干这个事情，然后架起了我们山里和山外的这个桥梁，让农产品呢能够顺利的出山。非常感谢我们的杜师傅啊，杜叔跟他交流呢这个电商的事情以后，他第一时间啊就到处帮我们咨询，因为我们的快递费山区非常贵嘛，很多的农产品他还没有邮费贵，
3: 在丢书的帮助下，就是边上的油费啊，在以前就

0: 差不多要省了接近一半啊、哦。嗯，让我们的那个农产品出山，一个是我们的成本能降低，第二个是让我们的消费者有优惠一点的价格能买得到。
1: 在这个信息日益发达的时代，杜丹文的工作似乎显得有些古老，然而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坚守，让他成为这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让这片土地日益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2: 嗯，我今年已经58岁了，再一个2年呢就要退休了。当时抱着一种试的心态开始这个工作，好。但是我跑完2年了以后，
3: 谢谢，
2: 感觉的所有这边乡亲们对我的感情相当好，走累的喝喝茶呀，就说弄饭吃啊，这不是中华了？
4: 算是个八大人物呀，还是啊？
3: 哎呀，太谢谢了！
2: 走着这个山山水水啊，乡亲们对我的这个招呼啊，就是非常幸福。我一不做了这个工作以后，感觉到我们这个地方与外界的联系就切断了。好多乡亲们都还是感谢我，就说把外面的事情跟他们担心的呀。但是我自己还是没有走出这个大山的。我是2015年正式入党，感谢党对我的培养和认可，这一党忠诚，积极工作，我做到了。我退休以后啊，就是想啊，去下北京看一看呢、啊，这个省国企，看看我们的祖国的强大。
1: 工作34年来，杜登文行走的油路已经达到了14.5万公里，这是99个从湖平山到北京天安门的距离，他却从未离开过湖平山。他攀悬崖，过天梯，涉险滩，踏破鞋子110余双，挑断扁担100余条，用坏拐棍3000多根，投送邮件48万多件，报刊54万多份，一直走在父老乡亲。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18大以来呢，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取得了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它跟时代脱不了关系，它是对问题的回应，它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的声音。黑格尔曾经讲过，哲学是思想中把握到的时代。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把握最高深之处表现在哲学之中。马克思也讲过类似的重要观点，他说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脱离了这个世界，离开了这个时代，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一种哲学。对于今天也一样，我们要理解总书记的思想，理解我们党的创新理论，需要把握这个时代，了解这个时代，从这个时代的问题出发。我们可以从这么三个方面来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背景。第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发展起来了。但是我们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啊，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今天进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关键的时期，行百里半九十。越是到了关键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形势越复杂，困难挑战也越发艰巨了。单就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经济面临的新的形势，经济新常态。那么进入新常态以后，我们面临很多新的问题，我们的发展有很多重要的变化，需要有新的理念、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来引领经济发展。比如过去我们是政府发挥重要作用，政府驱动，

今天我们转向市场驱动，为了适应这样一个大的变化，我们需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没有全国的统一大市场，就没有中国的这样一个大的发展。第二个重要的变化，我们过去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今天我们转向了技术密集型。为了适应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总书记提出了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成科技强国的思想。再比如，今天我们从外需拉动转向了内需驱动。所以在这样一个重大背景下，总书记提出了要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总书记还提出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就是为了适应我们今天内需驱动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过去我们讲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在80年代、在90年代、在00年代初，我们主要是靠投资、靠出口。但是今天我们主要靠内需，靠消费。为了适应这样一个驱动，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总书记的思想就提出来了，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内需，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8大以来这10多年，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有目共睹。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过去我们的出口的汽车很少，但是到了2025年，我们中国的汽车的产销量达到了344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达到了1649万辆，我们中国出口的汽车超过了700万辆，达到了709.8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达到了261.5万辆。中国马路上跑的汽车品牌，由过去的国外的汽车品牌一统天下的这种格局，今天转为了自主汽车品牌满街跑。我们今天中国自有的汽车品牌在中国市场上的占有率已经超过了3/4。中国自主汽车品牌乘用车的这个销量大体是70%，合资品牌主导的这个格局已经是彻底终结了。比如2017年的时候，美系车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还有12.5%，但是到了2025年，美系车、通用啊、福特这些汽车品牌在中国汽车市场的占有率，加上特斯拉，总共也才5.2、5.3的样子。2026年1月16号，加拿大总理卡尼来中国访问，宣布2026年给予中国4.9万辆中国汽车的低关税的进口配额。而我们中国进口它什么呢？我们中国进口它的是油菜籽等农产品。这就是我们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成果。过去我们出口的是衬衣，是低附加值的产品，今天我们出口的是高附加值。而过去的西方国家向我们输出的是高技术含量、高价值的产品，而今天西方向我们更多的出口的，希望我们进口的是农产品，是农牧业产品，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再比如我们的自主的手机品牌也实现了自主可控，也实现了有效的供给。2025年中国自主手机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75%，国外的品牌不到1/4。想想2010年手机智能手机的元年，当时统治中国手机市场的清一色的
国外的

品牌，占比高达99%。这就是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果。我们适应了从外需拉动转向内需驱动的这样一个重大变化。那么经济的新常态带来的一个新的变化，第四个方面的变化就是投资拉动转向了创新驱动。为了适应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今天中国的创新能力、创新指数大幅提升，这也是我们能够实现创新驱动的底气所在。正是因为这样一些重大的变化，所以我们需要有新的思想来引领，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时代背景。第二个时代背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7年，总书记提出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样一个重大论断。今天我们对这个论断的理解更深刻了，因为世界的变化历历在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在哪呢？我想，三个变，三个前所未有。第一个变，世界经济地理在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工业革命以后，世界的经济中心在西欧，19世纪下半叶美国开始崛起，所以到了20世纪，世界的经济中心两个板块，一是西欧，二是北美。到了21世纪，随着东北亚的崛起，随着中国等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全球的经济地理在变。今天我们有三个活跃的经济板块：北美、东北亚、西欧。而且从长远来看，东北亚、东亚这个经济板块必将成为最具活力也是最大的一个经济板块。第二个变，第二个前所未有，全球治理格局在变，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今天的全球治理跟过去有了重大变化，从西方治理转向共同治理。过去的500年是西方统治世界的历史，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到20世纪末，集散体系组建的国联，四个常任理事国是欧洲的国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了雅塔体系，建立了联合国，是美国西方国家主导。在雅塔体系之前，在联合国组建之前，美国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来又建立了北约体系，及其俱乐部，组建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 等等，这些主导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格局的重要力量都是西方的大国。所以你看，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就是西方塑造世界的历史，但是到了21世纪，这个局面也开始变化了。2008年 G20 第一次峰会召开，标志着西方治理的格局在转向共同治理。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整个西方世界陷入了一片萧条之中，如何挽救世界的经济，西方世界将他的眼光拓展到了G7俱乐部以外， G20 峰会机制应运而生。那么在 G20 峰会机制里边，除了传统的G7 国家，还有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阿根廷、南非、埃及、土耳其、俄罗斯等等。

这里面有很多国家在过去的全球治理舞台上是看不着身影的，是走不进世界舞台的，但今天都登上了世界舞台，这是全球治理格局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今天我们看到像金砖组织、上合组织、亚信峰会，像东盟、东盟十加三、东盟十加一，像非盟，像中非合作论坛，像中国和阿拉伯的对话机制，中国和中东欧的合作机制等等，一系列的国际的多边双边的对话机制在产生，在全球治理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第三个变，第三个前所未有，就是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改变世界。新能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智能科技革命啊，在多个领域集中爆发，其中主要是智能革命，人类进入了智能时代。那么智能时代，今天我们都身处其中，它给人类带来的生活的变化方方面面。那么智能时代，我们对它的了解是很少的，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势头，但它的未来究竟通往何方，我们还难以把握。伟大的科学家霍金曾经有这么一个说法，人工智能的崛起可能是人类遇到的最好的事，也可能是最坏的事，但我们还不知道答案。诺奖得主斯利格里茨他说，对于劳动力市场来说，AI 更倾向于替代而非增强人力， AI 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我们国家的科学家龚克先生说，人工智能的创新都是人类的创造，不必担心将来超越人类。人工智能的教父辛顿先生他说，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包括技术滥用、大规模失业乃至对人类生存的根本性威胁。从这些科学家的论断，我们发现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有乐观的，也有比较悲观的，反映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AI 智能的广泛运用，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我们人类并没有做好实权的准备，未知数太多了，不确定性太多，它会带来无限的机遇，也会带来不尽的不确定性。正如霍金所说，这可能是我们遇到的最好的事情，也有可能是最坏的事情。那么最坏的事是什么呢？辛顿是这么说的，长期的风险可能就是人工智能会比我们更加聪明。他说，几乎所有的顶尖的研究人员都同意了这一点，只是在时间上有分歧，有的认为会很短时间的超过人类，有的认为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我猜测人工智能有10%到20%的可能性会接管人类世界。辛顿用的这个词有点惊，人工智能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它已经具备了像人类一样的自我意识，还没有证据证明它将获得自由意志，获得说不的能力，但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审慎的，是审慎积极的。我们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倡议，我们提出要坚持智能向善的原则，我们在2023年9月底发布的携手构建人类命共同体的白皮书中间，我们提出了要确保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由人类主导，为人类服务，符合人类价值观。这三句话很简单又朴实，但却说出了非常深刻的道理。过去的几次科技革命，不管是蒸汽机革命、电力技术革命，

还是后来的信息技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技术由人类来主导，为人类服务，符合人类价值观的问题。我们没有这么想，是因为它的反面是不存在的。但今天我们提出了这个命题，是因为不排除它的反面出现的可能性，不排除人工智能的技术越来越发展，走向不由人类主导、不符合人类的价值观、不为人类服务的这么一种极端局面。所以我们才提出了这样三个重要的原则。这是我讲的世界大变局，我们今天正在感受到的变化。但是如果说这些变化是表层的，是我能够触及的变化的话，还有一个变化是深层的，是触及灵魂的大变局。这个大变局就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它绝不仅仅是经济的成功，更深层次上它代表了一种人类新文明的崛起。我们经济上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我们成功背后的逻辑跟西方是不一样的。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跟西方不一样，我们的发展观念、意识形态、我们的政党体制、政治制度、我们的文化等等都跟西方不一样，甚至是我们的语言文字、肤色、人种也跟西方不一样。这一套与西方不一样的东西在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就证明了一个基本结论：西方中心论是错的。西方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这样的想法是错的。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时代走到了尽头。我们回顾世界过去500年的历史，启蒙运动以来的500年的历史，或者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的几百年的历史，我们都会发现，过去的500年，特别是过去的300年，西方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我们环顾世界，我们会发现欧洲塑造了这个世界绝大多数地方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政治制度、价值观念。西方塑造了世界很多地方的人种、肤色。比如今天我们看非洲有法语国家，在拉美、在美洲有法语国家、有葡语国家、有英语国家，在我们亚洲、在东南亚很多也是英语国家，在澳洲是英语国家，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你要知道，英语、法语、葡语、西班牙语这些语言在500年前它就是欧洲的语言，它绝不是世界的语言。但为什么现在今天变成了世界的语言？包括宗教信仰，过去也不是世界普遍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今天走向了世界？西方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政治制度、价值观念，都是伴随着过去的500年欧洲的铁蹄踏遍世界的时候同步输入到全世界的。今天的北美、美国、加拿大，过去可不是白种人的天下，不是英语的天下，也不是基督教的信仰，但今天全部变了。我们看拉丁美洲，在看南美洲也是如此，那里的西班牙语、那里的法语国家很多，那是因为16世纪是西班牙、葡萄牙统治的这个世界，他们走向了世界，发现了新大陆。17世纪是荷兰的世界，荷兰走向了世界。18世纪英国、法国走向了世界。

所以我们会发现他们走向世界，在殖民、在扩张掠夺的过程中间，把他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甚至他的人种、他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也带到了世界的这些角落。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西方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也就是海德格所说的过去的300年是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时代。欧洲化时代是很残忍的一个时代，我们今天到美洲去看，那里的印第安人已经很少了，有的国家被100%灭绝了，有的国家95%被灭绝了，有的国家90%被灭绝了。怎么被灭绝的？就是在殖民统治者到来之后被屠杀掉的。这就是过去500年的历史。那么到了21世纪，随着中国的成功，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我们发现这样一个势头走向了尽头，西方中心论动摇了，人类必须按照西方的模式，按照欧洲的模式来发展自己，这已经不成为一个普遍的结论。我们中国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中国特色是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所以说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面临的最大的变局，出现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那么为了引领这样一个世界大的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揽子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核心的目标是构建人类命共同体，实现的路径是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基本遵循是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基本支撑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战略引领是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实现平台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大变局的重要关口，我们提出的中国方案，目的是引领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是我讲的第二个背景。第三个背景，党在新时代面临新的港口，总书记的思想也跟党情的变化密切相关。在18大以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建设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党的领导方面，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的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的问题。所以18大以后，我们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总书记提出了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我们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我们成立了中央科技工作委员会、中央教育工作委员会、中央金融工委等等。党的领导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在企业、在社区、在医院、在学校弱化、虚化、淡化的问题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党的领导落地落实了。那么在党的建设方面，我们同样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传思想、特传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为了解决我们党内存在的四分问题和腐败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关于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的自我革命，零容态度惩治腐败，我们把制度的笼子扎得越来越紧了。通过10多年的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长期巩固，我们的党风得到了根本性的好转，老百姓对党的形象有了高度的认可。这些重大的变化、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得益于总书记在党的领导、党的建设以及自我革命方面的重要论述或者重要思想，这就是我们这个方面的它的产生背景。这是我今天讲的
第一个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的创立背景。

接下来我们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两个结合是什么呢？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根本途径。总书记对两个结合有一系列重大论述，今天我重点讲第二个结合。第一个结合简单的说几句，第一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什么要结合？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供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诞生在19世纪，我们今年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工业文明时代，诞生于欧洲。今天我们进入了智能时代了，我们在世界的东方，我们在一个文化传统完全不同的国家。马克思在19世纪遇到的问题，在我们今天21世纪有的可能不复存在了，而我们今天在21世纪遇到的问题，马克思在19世纪可能没有面对。所以马克思提出的理论方案，马克思给出的很多具体的结论，在今天都不一定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关联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来得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答案，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来指导我们的实践。马克思在活着的时候，他在世的时候，他就不主张树立任何理论的教条。对于俄国祖国纪实杂志编辑部给他的来信，他反复告诫俄国的同仁，要求他们不要把马克思关于欧洲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分析原封不动地套用于俄国。如果是这样做，马克思讲，这会带给我过多的荣誉，也会带给我过多的侮辱。这是马克思的一个理论的清醒。马克思对欧洲的情况很熟悉，但对俄国的情况不一定把握那么到位。如果马克思关于欧洲的分析的一般结论套用于别的地方，肯定会产生想象不到的一种负面的结果。所以马克思告诫他们不要套用。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能把马克思在19世纪分析的具体的结论套用到今天的中国。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这样才能指导今天中国的实践。这是关于第一个结合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下面我们重点讲讲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书记在六二座谈会，在20大的报告，在很多其他场合的重要讲话中间，都系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大体有这么5个重大问题需要我们来科学把握。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能够结合？总书记回答，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们有契合的地方。哪些地方契合呢？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间列举了10个方面：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匠心修睦，亲人善念，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如果我们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相契合。总书记还讲啊，我们的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天下为公，匠心修睦的这种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同；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
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是相合的。确实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质传统文化在价值观上有它契合的一面。郭沫若在1926年年初说：“我的主义和你的思想。”啊，他跟孔夫子说嘛，他说：“有人说我的主义和你的思想是不同的，所以在你的思想已经普遍着的中国，我的主义恐怕是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了。所以我来向你请教，究竟你的思想是怎么样的，和我的主义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不同到了怎样的地步呢？”比如他们关于理想世界、关于未来世界有一个对话。孔夫子问了：“你想怎样的世界才能使我们的生存达到一种最高的幸福呢？”我觉得你应该有这样一个理想的世界。你的理想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呢？马克思回答：“我的理想的事业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各尽所能而不忘报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生活的保障而没有饥寒的忧虑，这就是我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哎，孔夫子一听很高兴：“你的这个理想跟我的大同世界是不谋而合啊，你的这个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跟我的大同世界是一样的呀。”马克思又接着说了：“我不想在2000年前在遥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一位老同志，你我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怎么有人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符呢？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呢？不能适应于中国呢？”孔夫子说呀：“但只要能够了解，信仰你的人就不会反对我了，信仰我的人就不会反对你了。”当然这里的孔夫子是一个代指，代指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也是代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究竟能不能够结合？一个诞生于欧洲的主义，在一个有着强大的思想传统、强大的儒家传统的一个中国土地上，能否和平共处、融合发展呢？总书记的回答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彼此契合。契合点，简单的列举很多很多的方面。总书记在20大报告列举了这么10个方面：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人善邻。你看这些传统的这个思想智慧，跟我们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理念、重大观点都有契合之处吧。这些新时代提出的重要理念、重要观点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都受到了5000年文明的滋养。总书记提出的人的面共同体、人民至上、以德治国、全面深化改革、德才兼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信自立、正确义利观、合作共赢、真实亲诚理念，你看一一对应。当然这些理念有的是总书记首次提出来的，有的是总书记强调了我们过去提出来的一些重要理念。

人民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差贯通了我们几千年来形成的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它承继了我们几千年的这样一种治一统，一统为大。这个大的意思就是重视、尊重的意思。一统最开始的一统指的是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公元传里面讲，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我们为什么说是王的正月呢？因为我们敬重周天子推动的大一统。唐代的颜师古说，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汉书王吉传里面讲，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封，九州共贯也。说的是啥意思呢？就是我们全国各地风俗教化相同，九州方圆镇定法规贯通。大家都知道中国国土面积广博，我们的宗教多、民族多、信仰多、语言多、文字也多呀。这么复杂的国情、民族宗教结构这么复杂，我们如何做到一统？这很难，也很重要。但是我们通过大一统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讲大一统，就是指以最开始讲的大一统的本意，它的原意就是指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将社会有序地组织起来，完成政治一统。那么这个大一统在后来它的内涵有些演化，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政治一统、版图一统、文化一统、社会一统，不能分崩离析。中国为什么产生了大一统的观念？我们的大一统观念产生在上古时期，夏商周三代。我们中国的早期文明呈现的是满天星斗这么一个状态，氏族文明、部落文明星罗棋布。但是后来慢慢的形成了大一统观念，但是在欧洲这片土地上就没有大一统的观念，它是一个分离主义的观念，我们是大一统的传统，二者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今天的欧洲各国基本上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才逐步定型的它分，它统不起来，它的历史上也有统，比如神圣罗马帝国，但是它统了以后内部分的力量、分的传统、分的这种力量很大。他统了之后难象重生，他一分分而治之，一分好像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在中国不一样，大一统的文化认同根深蒂固，因为我们自夏商周三代我们就开始有这个大一统观念的萌芽。那么大一统为什么会出现呢？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一种具有比较大的解释力的解释框架，是说中国是一个治水社会，我们的水系非常发达，东西向长流域，百姓择水而居。你看看我们一条长江13000里，一条黄河也是11000里，我们的珠江海河，我们的其他的甚至是支流都是几千里啊。我们中国的人口一般都是择水而居，居住在冲积平原，居住在有水源的地方，能够耕种，能够繁衍，能够生息。但是择水而居也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水患怎么办？所以治水成为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为了治水，我们各个部落之间不得不频繁沟通。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也是有很多很多的

诸侯国不能是国家，周天子对国家的统治，他更多的是一个名义上的共主。特别是到了东周，在西周的时候，周天子可能还能够有效的节制诸侯国，但是到了东周就根本做不到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时期我们的诸侯国、部落国，小的国家成百上千，通过后来部落之间不断的战争、吞并、组合，最后形成了春秋五霸。到了战国时期也是一样，我们也是成十数百的诸侯国，通过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最后是战国七雄。所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新罗遍布着很多很多的国家，这些国家都生活在大江大水的旁边，洪水来袭之时怎么办？怎么治水？恐怕就需要有统一的观念、统一的调度、统一的指挥。比如在春秋时期，齐桓公主持了多国元首啊峰会，签订了葵丘会盟。在葵丘签订了葵丘的盟约，这个盟约的第五条就强调无取防。什么叫无取防呢？就是你不要滥搭滥建、滥筑堤坝。平常没有洪水的时候，为了灌溉、为了生存，你筑堤坝，把水拦起来、蓄起来。但是洪水来了的时候，这个堤坝如果不稳固，对下游的国家可能就是灭顶之灾。今天我们有了钢筋水泥混凝土，可以把洪水拦截起来，比较安全的拦截起来，所以我们才敢建三峡大坝。但即使如此，三峡大坝全国人大投票的时候，人大代表也有几百票投了是反对票啊。为什么？他担心啊，头顶上顶着那么一大盆水，他担心有风险。当然今天这个风险接近于零了，但在三千年前的中国可不是如此。怎么办呢？无取防，不许滥筑堤坝。我们知道成语以邻为壑，这个以邻为壑的原意是什么意思？这个成语出现在孟子告子下里边，这是第一次出现。在两千多年孟子的这个语录中间就提出，我们不要把邻国当作泄洪的大水坑，恐怕治水就是个大难题啊。在枯水季节增水是个难题，在洪水形成的一个源头，大体跟中国的国情是有关系的。那么大一统观念在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我们整个的大一统理论化了、系统化、体系化了。诗经里面就提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管仲提出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啊，一国两君，一国不可治。后来的老子为大一统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孔子提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提出天下定于一，荀子提出了一天下。吕氏春秋说王者之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这都是我们中国古人春秋战国时期到先秦我们对大一统的理论的论述。到了西汉的董仲舒将大一统的思想系统体系化了。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也。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大一统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是天经地义的。董仲舒到今天多少年呢？大概2100多年前。2100多年前的一位思想家，一位古人，他说大一统怎么说的？他说大一统就是自古以来的天经地义的道理。可见大一统在中国有了多么悠久的历史。但是大一统的理论体系化了，并不等于大一统落地了。一统之势始于秦，大一统真正成为现实始于始皇帝。李斯说，始皇帝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秦始皇灭了六国，统一了中国，中国真正的走向了大一统的这么一个时代。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他怎么统一呢？他把六国灭了以后怎么样统治这六国？这六国的版图很大呀，在2000多年前，那个时候400万平方公里，将近400万的这个土地，你能怎么有效的节制？这是个大难题啊。所以他废了封建立郡县，不再封封为王了，不再世袭罔替的这种封建制度，而是实行郡县制改革，郡县两级政府服从中央政府，郡县两级政府的主官由中央任命，可以调剂，可以调动，可以免职，绝不存在世袭罔替。推行版图除了元朝那个我们元朝的军队打到了欧洲这个不算之外，清朝早中期的版图是最大的，极胜于清朝啊。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到今天，大概是225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中国的历史分分合合，分久必合是定律，合久必分是偶然。从秦始皇到现在，我们大一统的时间大概有1500多年，我们大分裂的时间大概700年左右。大一统比如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元、明、清，那么大分裂大家都知道，魏、蜀、吴，东晋16国，南北朝，5代10国，宋、辽、夏、金啊。大一统是主流啊。分裂以后，我们有很多的力量，很多的这种力量都在追求统，最终看谁有力量能够统。今天我们要来思考，维系大一统靠什么？维系大一统，文化的认同是灵魂，制度的保障是关键。靠什么制度呢？必须靠有效的制度设计。中国历史上的维系大一统靠的是郡县制，后来的行省制靠的是科举制，靠的是一整套的制度设计。今天我们要维系大一统，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多、宗教多、信仰多、语言文字多，中国在世界上受到了西方的这种极限打压，西方势力想分裂瓦解中国，这种力量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在这样一个国际国内的大环境之下，我们怎么维系大一统？制度设计很重要。所以才有了总书记刚才讲的一段话，我们搞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没有搞西方的议会制、两院制。我们在国家领导制度上，我们搞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领导制度，我们搞的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没有搞多党制、三权分立制、两党制。如果我们搞多党制、搞西方的议会制，我们每个党派都各自为政，都想谋求自己的利益，都想在西方某股势力的支持下获得自己的政治利益。今天的乌克兰不就是如此吗？乌克兰的东部倒向了俄罗斯，它的西部倒向了欧洲、美国。乌克兰这个国家，国将不国呀。

在我们国家不能出现这种情况。在民族制度设计上，我们搞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没有搞民族自觉。我们没有民族自觉的权利，在我们的西藏，在我们的新疆。如果某股势力在西方的裹挟下，在西方的利诱之下，想做大，搞独立自觉，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在国家形式上，我们搞的是单一制的国家形式，没有搞西方的联邦制、邦联制。啊，他们能搞公投吗？香港的修例风波提出了香港自觉，香港能搞自觉吗？不行，因为单一制的国家、地方没有就统独进行公投的权利。像中国这种广土重民的国家，搞西方的制度必然分崩离析，没有办法维系我们的大一统。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套制度设计为什么在中国这么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契合了我们几千年大一统的传统。大一统是我们老百姓所接受的、所信仰的，我们的老百姓信仰大一统，接受大一统，认可大一统。我们的大一统成为我们的心里的内心深处的一个很崇高的信仰，是一种心理的依赖。我们习惯了这样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不习惯各自为政、分崩离析。所以在这样一个文化的背景之下，总书记才讲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它是我们最核心的利益，台湾是我们最核心的利益。所以你看14亿中国人，没有谁能接受台湾分裂、台湾独立、统一台湾，这是中华民族必将完成的历史宿命。这契合了我们5000年的文明传统，具有最大的历史合理性、文化合理性。可能西方国家可能他不理解中国的这个文明传统，但是只要进入了中国的文化语境，大体就能了解了。第一个问题讲到这儿。

各位同学好，我是李子贺老师，今天给大家分享短视频变现模式。在我看来，短视频有五种主要的变现模式：一、短视频带货；二、粉丝打赏；三、广告植入；四、平台补贴；五、知识付费。接下来给同学们做重点的讲解。一、短视频带货，简单讲就是通过在你的短视频里面插入小黄车进行产品售卖，这种方式是可持续相对稳定的方式，无论是在抖音、快手还是小红书视频号都是可行的。大家看案例中的这个小姐姐，不到20000的粉丝，通过短视频带货的方式已经卖了20多万单产品，这个就是短视频营销的厉害之处。其中一条鲜花饼的视频播放量将近100万，销售额达到了30多万。这个呢是我辅导的一个小姑娘，专门做零食开箱，毫无分享。如何才能通过短视频插入小黄车带货呢？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完成实名认证，填写真实的姓名和你的身份证号。第二，抖音有效粉丝数大于等于500。所谓有效粉丝，不是通过刷粉和互粉的方式、互赞的方式得来的粉丝，需要真实通过短视频和直播涨的粉丝。平台给到的建议是保持短视频的内容原创性和高质量，在这个基础上提升发布视频的频率，从而有效地带来粉丝的提升。短视频带货的销售额多少跟三个因素有关：第一个，你的视频的发布数量；第二个，短视频内容的质量；第三个，所选产品和内容的匹配度。这个里面最核心的内容，只有好的短视频内容

还会带来好的流量。二，粉丝打赏，粉丝打赏有两种方式，第一种，粉丝直接给你的视频进行打赏，第二种，你通过短视频涨粉，然后开直播，粉丝在你的直播间给你进行打赏送礼物。近期爆火的菏泽小哥郭有才就是靠的第二种方式，一场直播下来靠打赏收入将近百万，这样的呢其实是少数，而且不可持续。接下来我讲一下视频打赏，拿抖音平台举个例子，想要开通视频打赏操作技巧，打开抖音 APP， 点击我右上角找到三道杠，然后找到创作者中心，点击全部，再变现栏找到视频赞赏，这个时候啊点击开通。开通的条件，账号状态正常，实名认证，粉丝大于10000，看完视频赞赏要求是不是挺高？如果你是新人，一开始达不到要求，可以同步开通西瓜视频账号，只要开通视频原创功能，你就可以开通粉丝赞赏的功能，这个门槛啊更加容易达到。粉丝打赏的优点是省时省力，顺道的事情，缺点是靠打赏收入不稳定不可持续。粉丝打赏这是短视频收入的其中一种方式。第三，广告植入，简单讲就是在视频中植入广告获得品牌商的广告收入，这种方式看起来很光鲜，也有头部的达人一条广告植入收入几十万，但是对于大部分来说很有难度。拿抖音探店网红200哲也举个例子，他是一个探店的达人，经常在视频中植入广告，主要的收入来源呢就是广告植入。在抖音接广告的平台是巨量星图，入驻星图以后可以参与一些任务获得相应的广告收益。那如果你在小红书接广告的平台叫做蒲公英平台，如果你的粉丝是10000到10万之间，小红书接种草广告的机会啊或许会更多更好一些。广告植入的缺点，普通人很难接到广告，或者有大量的变现，具体要看达人的粉丝量和视频的流量，还有你所选择的赛道的要求。四，平台补贴，平台补贴是平台为了激励创作者，根据播放量或者是有效的播放量给创作者的激励。大家看到的这张图片就是我在西瓜视频获得的平台补贴。那早期抖音火山版给的视频补贴啊挺多的，流量大的视频一条视频补贴就有300到500，但是那个已经是过去式了。如果你想在抖音拿到更多的平台补贴，建议开通中视频伙伴计划，把抖音1分钟以上的横版视频同步到西瓜视频，这样可以获得抖音和西瓜视频两端的流量补贴。哪些平台有补贴呢？抖音、西瓜视频、百家号、知乎、企鹅号等等，这些平台都有补贴。第五，叫做知识付费，知识付费简单讲就是通过知识变现，可以把知识变成音频课、视频课、直播课程，甚至是训练营，通过短视频和直播进行售卖。在抖音上，张起是一个现象级的知识网红，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售卖他的互联网课程、口才课程，有线上课程也有线下课程。我自己呢也是2018年开始做抖音知识付费，教大家做短视频营销变现。知识付费这种方式啊适合有一技之长的人，如果你本身就是老师或者是专家教授，本身就有自己的课程，你可以直接做抖音，把你的线下课搬到线上。知识付费的类目也有很多，比如说家庭教育、互联网运营、管理营销、种花养花、餐饮创业等等。短视频给很多有一技之长的人带来变现的机会。如果你不是一名老师，但是你有很多年的营销经验，并且呢有自己的特长，你可以把你的经验变成课程，通过短视频和直播进行售卖。适合做知识付费的短视频平台有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和百家号。如果你有一技之长，你可以尝试知识付费。那作为短视频的创作者，你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你最擅长的、最适合自己的变现形式。从目前的现状看，短视频带货或者是卖课可以走得更加长远，其他形式呢都是辅助的变现手段。以上呢就是这节课的内容，谢谢大家。

0: 退休生活本该如此惬意。
1: 爸，您的养老保险资格认证办了吗？
2: 认证还得跑社保局，我腿脚不方便啊。
1: 不用跑，用手机在家就能办。您看，支付宝搜索湖北智慧人社，进入服务大厅社会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
2: 太简单了，以后我自己在家就能认证。看，养老金收到了，在家自己认证，一分钟的事，每月按时到账。
3: 老哥哥，你有一个好女儿，每个月都来看望你，可以教你。我儿子工作忙，我这老花眼哪里看得清手机上那么小的字呀？看来我还是得每年跑去社保局认证啊。
2: 老张，你也不用太着急，我听我女儿说，如果腿脚不方便，我们也可以到社区找工作人员帮我们认证。走，我现在带你去找他们。
3: 小王同志，我这养老保险资格认证马上就要过期了，听说你们这里可以帮我完成资格认证，对吗？
4: 当然，张爷爷，交给我。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北12333，选择微服务，进入服务大厅社会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前往附近银行网点，在银行工作人员指导下完成资格认证。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推出了碰一下认证服务，解锁手机开启 NFC 功能，轻轻碰一下就可直达认证界面，省去来回切换，认证更便捷。
3: 现在是真的方便，以后我们老年人就不用跑那么远了。
2: 是啊，现在国家发展这么迅速，国家确实一直在用各种实实在在的政策守护着我们老年人的生活。
4: 请按时完成资格认证，避免影响养老金发放。
0: 请记住认证时间，及时办理，让养老金不中断。社会养老保险为您的晚年生活保驾护航。
4: 温馨提示：资格认证本人办理，亲友帮办都可以，多种方式任您选。定期办认证，待遇按时下，资格认证方式多，社保待遇不错过，轻松认证，安心养老。

岁月安然，夕阳静好。在第五师宜家养老院，居住着百余位兵团退休老人，他们曾扎根兵团，奉献青春，为地方建设献出了毕生精力。如今年岁渐长，每年的养老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成了一件烦心事。老人的急难筹盼就是社保服务的初心所向。近日，五师失职社保所主动靠前上门服务，把养老认证服务送到老人身边。进入养老院，工作人员逐房逐户走访，仔细核对老人身份信息，轻声问候，耐心倾听老人需求。认证现场，工作人员手把手操作手机，通过五师社保微信公众号、新疆智慧人社小程序，耐心引导老人眨眨眼、张张嘴，仅需十多秒，便能轻松完成养老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全程高效便捷、温暖舒畅。便捷的服务、贴心的问候，收获了老人满满的认可和点赞。初心不改，服务不止，五师失职社保所将坚守民生服务底线，以更便民的举措，暖心守护好每一位退休老人的幸福晚年。

社会保险局携手县农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创新升级社银合作服务模式，构建以社保自主服务为主体、社银协同经办为补充的一体化新格局。为便民服务提质增效，开启社保惠民新篇章。目前全县已建成9家便民服务网点，10县主城区全覆盖，8个乡镇全贯通，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一多合作网点、参保缴费、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等高频事项全面下沉，由银行专员帮办代办，让群众办事多点可办、就近快办，大幅缩短办事距离，切实提升社保服务的可及性与便捷度。接下来，社银合作模式将逐步推广至全县所有银行网点，并把更多业务纳入受理范围。

0: 哈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新成员加入我们的花达饼公司。相信有了你们的加入，我们的公司一定会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1: 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0: 下面呢，我说几点啊。第一，你们刚入职，都是试用期，试用期期间就不交社保了。
2: 哎呦，这什么？怎么能这样啊？
3: 这是什么黑心法吗，老板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单位也应该按照规定给试用期员工参保缴费。
4: 第二，大家要是同意的话，以后咱也不交社保了。
3: 啊，又是坑。社保不属于福利待遇，这是企业的法定义务，用人单位必须依法为员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4: 那你们先数一下咱们公司的情况。

0: 那个老板，我上个厕所去啊。
1: 老板，我闹钟响了，我去接一下啊。
2: 老板，我家猫咪快生了，我先走了啊。
3: 哎，别走，别走，别走，回来呀，有事好商量。

0: 村，家家户户都会一门手艺。
1: 就是我们那个村里的规定，祖训吧，啊，是说是到16周岁就开始学拜师学艺。
0: 竹与木的和鸣，却留不住青年传人的心。
1: 当时也年轻嘛，也不愿意说留在村里面从事这个产业。
0: 斗转星移，老手艺通过网络走向了现代的竹木圆舞曲。
2: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一个酷爱吃蟹粉小笼的美食达人跟我说哈，想要蒸出好吃的小笼包呢，必须得要选用讲究的蒸笼，它得能够散发竹子的清香，同时还要久经蒸煮不变形。那我想虎背黄家村的蒸笼一定就能成为他的心爱之物了。从选料到工艺，在所有看得见看不见的细节上，黄家村人对蒸笼的讲究坚持了900多年。
0: 虎镇黄家村每家每户的门前都能看到竹木制成的蒸笼部件。在2个小时车程外的宁德蕉城区，村民黄之富将手工蒸笼作坊开到了城里，这是祖业，也是他如今的事业。
1: 我们现在有好多做成新型的，里面他们自己放一些自己的礼物送给女朋友，对吧？比较好。另外呢，就是上面打字啊，就把它烙印烙上字，或者用激光把它做的盒，把上面的图案啊什么都能打出来，弄成了一款私人定制的这种款式。
0: 黄之富在黄家村长大，蒸笼手艺遵循祖训，早早地继承了下来，却又在读书后

0: 还给了父母。直到大学毕业后，与朋友相聚时，做蒸笼的点子又重回他的脑海。
1: 你现在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嘛，我们都是宣传了有个快节奏慢生活，平常呢可能没有时间做这些，就周末然后大家现在城市也比较浮躁嘛，然后我们就慢生活，周末呢有空自己做一餐饭，做的不一定好吃，不一定精致，但是用自己的那个辛勤劳动让大家都很开心。
0: 乍一看，慢生活的概念与皇家蒸笼颇为协调，其实却与皇家蒸笼发明时的情境相去甚远。900多年前，皇家先人黄一甫出于劳作需要就地取材，受生活所迫的同时，却也迸发出让世人惊叹的创意。
1: 当时呢，都是去山上砍柴嘛，都是从早晨出去砍，然后中午没回来，要带着饭去。然后我们这特别到那个冬天，你饭带到山上都凉了，中午饭都凉了，没法吃。然后他就看到这个柳杉的延展性非常好，他本身是个习武的，黄一甫他是练过武功的，他的刀工比较好，就把柳杉破成薄片薄片，自己编一个像便当盒，现在我们现在饭盒这样的东西，然后就把这个食物装在这里面，哎，到中午还是打开是暖暖的，有点温，吃起来比较好吃，然后就一直传承下来。
0: 传统皇家蒸笼外形工整，由匠人手工打造，圆形竹木复合边框镶嵌竹边，形成蒸笼的顶盖。同等大小的蒸笼本体则由竹枝切削劈砍而成。蒸笼的各个部件之间连接甚密，且鲜有毛刺。虽然比不上工艺品，但是就生活器具来说，从做工上已然难挑毛病。目前皇家蒸笼不仅拥有地理标志商标，而且也已经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皇家村人的祖训除了要求村人必须学会这门手艺之外，还禁止技艺传给外姓之人。这样的规矩对于一件生活器具来说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而技艺本身又有什么不可复制之处呢？
2: 这个模板我看也没那么容易，因为做这个柳杉蒸笼，我们一直这么长这么久下来，因为这个柳杉我们还要经过试验，有的试验啊，这个有没有这个材质能不能行，都柳杉不是每颗都行。
0: 与普通的竹制蒸笼相比，皇家蒸笼竹木共编的工艺却有值得称道之处。
3: 一份报答恩。
4: 退休后，韩瑞芬心心念念的还是部队的战士们，于是他将时间和精力全部放到了下部队和做公益上来，开始了比工作时更加忙碌的退休生活。每次讲课前需要认真备课，每次接到战士来电，两三个小时的通话都是家常便饭。
3: 退休了，成为一名军修干部，我还能够发挥我的余热，这个关心下一代，就按照习总书记的要求，就是把红色传统这个发扬好，把红色基因继承好，能发一分光就发一分光，能对人好点再好点，对社会贡献再大点。
4: 一次母亲节，韩瑞芬下部队讲课，连队的女兵亲切地称她为兵妈妈，并给她过节。于是这个亲切的称呼传遍了韩瑞芬走过的连队，成为她的标签，她的荣耀。
3: 这意味着我的责任担当，我虽说退休16年了，我现在还跟他们在一起，我老觉得需要我。甭管怎么说，甭管是现在在部队的还是不在部队的，我跟他们都有电话联系啊。爱兵这个贯穿了我人生的几十年。
4: 在韩妈妈家中收藏了上万封战士来信和数千张战士合影，每一封信每一张照片都饱含着战士们与兵妈妈之间的深情厚谊。她还带着家人一起下连队做公益，

0: 战士们送他的礼物。这些礼物有邮寄来的，更多的是韩瑞芬下连队时战士们亲手送他的。在韩瑞芬眼中，这些都是战士们真诚的心意，再远再累他都会带回来收藏起来。
1: 我总觉着这些孩子需要母爱，部队建设需要有这个引路的也好，引导的也好，就助力他们的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当现在我看到孩子们一个个成长起来了，现在都成了栋梁之才了，我很欣慰。我觉得我的付出没有白付出，值得。
0: 从1990年开始，韩瑞芬走访了4500多户军人家庭，帮助30多名军嫂、复转军人找到工作，热心捐助530余名失学女童。他说，和战士在一起是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0: 污染，食用安全，营养丰富的芽苗菜备受大家的喜爱。
1: 灵芝是一种天然药用植物，现在被广泛应用于医药保健品领域，市场前景广阔。
2: 生态创造机啊，是集这个药用价值、营养价值、生态环保于一体的新型家禽品种，所以说市场潜力很大。
3: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明确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
4: 近年来，乐亭县坚持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首要工程，积极探索新路径。庞各庄乡也紧跟全县步伐，引导各村立足实际，采取支部引领搭台、村干部和党员能人带头、吸纳群众参与产业培育的方式，
5: 因地制宜盘活闲置资源，
4: 借势借力做活各类产业，努力将支部建在产业链，把党员聚在产业链，让群众富在产业链。
3: 2025年，庞各庄乡深入实施投雁领航行动，并以村党支部书记创新创业大赛为载体，再次吹响集体经济集体协号，鼓励各村重抓产业项目，打好集体增收主动账，并对年底增加收入3万元以上的村庄进行奖励。
4: 自村党支部书记创新创业大赛开展以来，各村新招层出不穷。作为支撑，该乡将占地30亩的闲置用地建成村党支部书记创业基地，成为集中展示与宣传推介的平台，所有新项目都可以在这里先行先试。
6: 我们想以赛赋能，以赛聚力，以赛促效，激励各村党支部书记当好乡村发展领头羊，更好谋划乡村振兴思路，找到强村富民新路径。同时，我们还要求各村党支部聚焦降本增效，该收的收，该清的清，该省的省，推动村集体经济增资减债、增收节支、增效阻漏，努力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4: 坐井观天，看不到出路；步步自封，闯不出新路。想方设法厚实村集体家底，鼓足村民腰包，是镇村干部的职责所在，更是心之所向、情之所系。
0: 我们村基础薄弱，老龄化严重，闲置用房也多。我们一直琢磨，就是如果有一个产业能使老人妇女们干，又能把村里的闲置再利用起来，那都忒好了。正赶上县里呢，乡里这个提倡这个精彩进京，这芽苗菜是一个发展趋势，也适合我们村的产业需求。引进来以后，我们抓紧实验。

0: 效果还不错，效益呢是成本的3倍，然后我们的准备大面积推广，一方面能使村集体增收，另一方面让村里的剩余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就业。
1: 马新庄村的芽苗菜，刘氏佛村的虫草鸡，马各庄村的灵芝，这些积极找寻产业路子，不遗余力奔向振兴的村庄，正以砥砺奋进的姿态浇灌出强村富民的幸福之花。
2: 发展村集体经济，除了上级党委政府的指导和支持，还要有一个好班子，找准一个领头雁，让头雁发挥领航作用，是激发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
1: 为此，庞各庄乡把建设头雁队伍作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抓手，不断优化村干部队伍结构，适时开展技能培训，增强村干部发展集体经济的本领，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乡村干部到先进地方学习，开阔眼界，启迪思路，引导各类优秀人才参与村级集体经济管理，增强乡村自身造血功能和综合实力。
3: 下一步，我们计划着等各村引入的项目运营成功后，鼓励各村党支部创办领办合作社，采取入股合作、固定收益、保底分红等利益联结模式，组织引导群众加入，开展规模化生产经营，打造梦想田园农产品品牌，线上线下拓宽销售渠道，全面提升农业产值，真正走出一条党建富民的新路径。
1: 每一次全新的尝试，每一项产业的引入，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汇聚成一张用心、用情、用力书写的奋进答卷，凝聚成一条让梦想接续前行的现实路径。
2: 时间不停，步履不停，奋斗不止，未来可期。

老子在《道德经》里频繁地提出德，强调人们顺应自然法则做事才能成为德。德是眼界、心量、行动。漫步在清新幽静的德园，感受这里人们的悠闲和恬静。我们在这里开始连接，与天地连接，与生命源头连接，与老子连接。来到德园，仿佛回到了原点，知道了自己是谁，能治愈自己，也能获得方向、力量和勇气。这里已成为郭阳人崇尚老子思想的新地标，自然也成为感悟老子修身之道的好去处。孔德之容，为道思从。老子是在告诉人们，修身之道即是以道为本，以德为行。我们一生的追求，无非是内心的安宁与外在的从容。眼界要足够宽大，心量要足够庞大，如此内心就安宁了，外在就从容了。这是一种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有助于个人复归生命本真，不与自然对抗，而是与之和谐共处。站在观景台上，环顾四周，欣赏德园的明澈、通透、幽静，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更能感受到郭阳人的真挚和淳朴。含德之后，比喻赤子。老子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应该时刻保有赤子之心，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应该拥有一

巨大的青铜浮雕，浓缩了这座古老县城幽深的历史气息，在老子飘逸的衣袖之间实现历史的穿越。悠长的商商郭水诉说天长地久的传承和修身真谛。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面临各种诱惑和挑战，而知足和知止成为了维护个人内心平衡的重要原则。只有我们认知到自身真正的需求，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内心的贪婪与不安，从而提升个人的精神境界。我们可以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找到自身定位，保持心灵的宁静，人生的平安。老子饱满的额头承载着高洁的生命智慧，那是一种可以划破黑暗的光，照进每一颗混沌迷蒙的心，让一切变得明丽清朗。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老子认为世人对于宠爱和耻辱的反应往往呈现出极端惊恐的态度，表现出对名利的执着追求和对失宠受辱的恐惧。宠辱不惊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智慧和力量的体现。它要求人们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时要保有赤子之心，我们的生命和灵魂要寄托在自身上，还要寄托在天下，我们就能保持内心的平和与清醒。我们的内心应该是充盈丰沛的富足的，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和给予。这是来自东方神话的象征，青牛满载惊世骇俗的智慧，乘着满天紫气缓缓走过函谷关，将洋洋洒洒5000言留给了我们。在《道德经》中，老子一起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哲学思想给出了具体修身路径。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盘锦艺术源于中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中国盆景是运用植物、山石与其他构件为素材，经园艺加工与艺术处理，在盆景中集中表现了大自然优美景观的艺术品。这种源于自然、高于自然、树石、盆案、脊架三位一体的艺术品，经历代盆景艺术家精心雕凿，成为中国艺术宝库中的一块瑰宝，以鲜明的民族特色、高雅的艺术风格而驰誉世界。主要盆景植物和石种，主要盆景植物：罗汉松、常绿乔木、稍耐阴、较耐寒，树姿优美，矫健挺拔，为庄景良材，为盆景传统树种。圆柏、常绿乔木，叶色翠绿，树干扭曲，树姿苍古，气势雄奇，寿命很长，为盆景特色树种。五针松、常绿乔木，针叶五针一束，枝叶平展，为层云簇拥之状，树姿优美，苍劲古朴，为盆景传统树种。银杏、落叶乔木，叶形奇特，秋色金黄，颇为美观。银杏庄景姿态古雅，为盆景特色树种。迎春，鲜花后叶，花冠黄色，花期二至三月，点缀春色，故名迎春。干庄古老，拱枝缀花，翠腕临风，野趣盎然。小叶女贞，常绿或半常绿灌木，枝条柔软，耐修剪。选取老桩加工造型，枝繁叶茂，树姿古雅，极具情趣。黄杨，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叶形似瓜子，枝片层次分明，叶色浓绿雅致，为盆景传统树种。狼鱼，耐修剪，性性较强，树皮片状剥落，斑然可爱。狼鱼盆景悬根露爪，叶系色碧，枝干琼曲，苍劲古朴，富有野趣。石榴，石榴盆景花红似火，艳丽夺目，秋果累累，美观宜人，为花果兼优的盆景良材。雀梅，雀梅盆景躯干苍劲，小枝纤细，姿态古雅，为盆景传统树种。主要石种：软石类，沙基石，为泥沙和碳酸钙凝聚而成，易加工，吸水性强，利于草木复生和着苔。炉管石，石块由错综管状纹理构成，形态奇特，易于雕凿，适于制作山水盆景。硬石类，硬石质地坚硬，不吸水，以形体瘦削、面多皱褶、通体灰黑者为佳品，可进行加工，制作各种规格的山水盆景、竹草盆景，供石和庄景配石。
斧劈石，其石纹酷似中国山水画中的斧劈村，多制作各种规格的山水盆景，以表现险峰峻岭、夹江峭壁的题材为宜，含天然挺拔雄伟之姿。千层石，石纹横向，石质晶硬，一座山水盆景或庄景配石，最宜表现戈壁沙漠之旱盆景观。灵璧石有黑、白、绿、赭等色，石质细润厚重，叩击石块会发生金属音，是以表现危崖峭壁之山水景观，或作庄景配石供石赏玩。术式盆景制作，术式盆景主要造型：直立式，主干直立挺。

挺拔，枝片错落，层次清晰，巍然屹立，气势雄伟。悬崖式，树干弯曲，凌空斜飘出盆面，枝片向下斜旋，反映出悬崖峭壁之上树木的顽强生机。斜盖式，树冠向一侧倾斜，枝片匀称，茎中有洞，富有诗情画意。卧盖式，主干横卧盆中，树枝苍古，别有风韵，多用于长方形盆。枯干式，干深洞实为枯木，树皮斑驳，木质裸露。枯干琼枝，树冠葱绿，似枯木逢春，生机盎然。附实式，树根附生石上，根系穿明裂石，犹如龙爪抱石，反映出自然界顽强的生命力。劈干式，树干劈成两半儿，或削去半边，经自然风蚀形成枯皮，但枝片饱满，层次分明，颇为苍古奇特。露根式，根系盘根错节，苍古质朴，以观赏根部造型为主。连根式，植株为多株或丛生，根部裸露，盘阶纠缠，穷曲苍劲。垂枝式，树干或直或斜，树枝分批，婀娜多姿，造型独特。曲干式，树干弯曲向上，如游龙状，树冠生机盎然，树姿苍古奇特，极富野趣。双干式，每盆具两根主干，但有高低粗细之分，相依相斜，颇具画意。多干式，每盆具三根或更多主干，但亦有主次之分，构图多长不等边三角形，极为生动活泼，富有野趣。树式盆景造型技法，盆景多采用棕丝剪扎、攀扎为主，修剪为辅的制作工艺。攀扎，根据立意构思，先用粗剪法，包括主根截短、侧根删截，除去多余枝干，剪除病虫枝、残枝、丛生枝等，进而精剪，结合布片，边剪边扎，逐步造型。攀扎用综考究技巧，有复扎小枝弹力不过两，粗干攀弯用力数百斤之说。一株刚劲挺拔的树木，将强硬的主干攀弯，树枝扎成枝片，全靠综法来降服。修剪，修剪是保持盆景造型的重要手段，主要措施有：疏剪，将不符合盆景造型要求的多余枝条从干基一次性剪除，叫疏剪，其目的有使树木达到造型要求，加强通风透光，使养分集中，树木生长健壮，花繁果硕。
操作时，根据枝条粗细，在距干0.5至1厘米处下剪，促使树干生长树瘤，增强苍骨态势。短节就是根据盆景造型要求，剪去一段枝条，保留一段，目的是促进花芽分化和萌芽，形成侧枝。花果类桩景如火棘、金桔等，长枝短节后保留1至2芽的短枝，使其成为花果枝。迎春梅桩花谢后立即修剪进行短节，可使一年花繁满枝。修根结合翻盆，将过长根系截短，过密根系剪除部分，而腐朽根系则予以全部清除。修叶萌念力强的树种，在生长期内枝片上会不断萌发叶芽，待幼芽长出3至4片叶时进行修叶，仅保留小枝基部1至2个芽叶。经多次修叶，枝片浓密成型，中间高，两侧低，提高了观赏价值。疏花疏果，花芽大多在当年生枝条上形成，故观花盆景花谢后要及时疏花，如杜鹃花杂残败后应及时摘除。观果盆景如石榴等，因根系容积有限，不能挂果太多，应进行疏花疏果，使养分集中至保留果实上。抹芽摘心摘叶，抹芽将枝条上刚萌发出来的嫩芽用手抹除，叫抹芽。如梅桩主干上的不定芽，应根据造型确定去留，否则会造成树形杂乱无章。摘心就是摘取新枝顶端的芽头。摘叶可提高盆景观赏价值。对银杏、红枫、金钱松等植株，应根据需要摘除部分叶片，使之疏密有度。摘叶后需加强管理，如追肥、遮阳、叶面喷雾等。盆面装饰配石，配石可增添画意，但装饰比例需恰当，不可喧宾夺主。配石须与桩景协调一致，浑然一体。铺台点草，将青苔贴满盆土表面，能增添画面野趣，使盆景显得翠绿鲜活，生机勃勃，野趣盎然。配件放置，配件多指人物、建筑、飞禽走兽等工艺小配件，恰当使用可起到丰富画面内容、增添生活气息的效果。运用原则以少不宜多，比例需恰当，位置要适宜，紧扣盆景主题，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配盆配座，树木造型后要选择适宜的盆钵，上盆定栽以供展览欣赏，叫配盆。配盆原则，盆衬桩景，景盆天成，相得益彰。
配盆时需注意，树桩盆景多用深盆，山水盆景与临盆多用浅盆。两弯半盆景配棱角分明且较深的方盆、长方盆或瓜棱形圆盆，方能表达出端庄雄伟的风格特点。悬崖式盆景多用较高的高铅筒盆，飘片斜飘出盆，见惊险之态，显遒劲之势。斜干式、卧干式盆景宜配长方形或椭圆形浅盆，显现斜卧之态，龙蛇之姿。直干式盆景宜配圆盆、腰圆盆、长方盆，突出庄景挺立之雄姿。高干盆树宜用长方形盆或多边形浅盆，柔姿万条分批，格调高雅清逸。干身低矮且弯曲的树木宜栽圆形或海棠形盆，突出攀龙回曲之势，刚柔相济之意。山水盆景丛林旱盆和水旱盆景配长方形、椭圆形浅口盆，色彩以白色为佳，适宜表现大自然丛山峻岭、山野丛林和江河湖海等多彩风姿。盆景成设讲究采用红木几架，营造典雅庄重气氛。花盆形状不同，选配几座亦有讲究。圆形或椭圆形盆配圆形几座，方形或长方形盆配长方形几座，也可以采用自然几座，如树根几、竹几、铁艺几等成设布置盆景，体现浓浓的休闲气氛，别有风韵。山水盆景，山水盆景是我国独特的园林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制作者丘壑在胸，运用缩龙成寸、咫尺千里的手法，将山石树木等聚于盆中，经过艺术加工，使之成为自然山水风景的缩影。咫尺盆内能领略自然山林之趣，名山大川之盛。制作时需细细推敲，恰当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方能达到理想的意境。山水盆景的主要制作要点是：山水盆景重在构图布局，盆中珠景要富有变化，避免平淡无奇。山应有高低起伏，树有参差疏密，坡有陡缓，岸有曲折，有变化方能生动活泼。群峰中必有一主山占据显要位置，体量和高度也要占绝对优势，要做到主景突出、主次分明。最简单的方法是一主山配一客山，一大一小，一远一近。山有高低变化，但同一盆中实质必须相同，实色必须相近，纹理也要相通，才不会杂乱无章。盆中景物要虚实相生，疏密相间，要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辽阔的水面上白帆点点，礁石隐现，使虚处不觉其空旷。

方间声渐悠和，洞穴深邃，使石处不感到堵塞臃肿。山水盆景的石上栽树养草，苍苔滋润，再安放舟桥亭榭，有轰林托月、画龙点睛之妙。石上可种植枝细叶小的草木，树木亭榭必须严格讲求比例。山水盆景制作完毕后，在题上附有诗意、画龙点睛的名称，更能发人遐思，达到深化作品意境的目的。

黑松又叫白崖松，属松科松属，常绿乔木，原产日本及朝鲜南部海岸地区，我国的胶东沿海以及泰山、沂蒙山区有广泛分布，在山东沿海、辽东半岛、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都有栽培种植，是荒山、道路、行道、景点、景区绿化和营造沿海防护林的首选树种，也是很好的园林绿化树种。黑松正常生长地带为海拔500米以下，700米以上山区生长不良，容易受冻害。在50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都可以栽培种植黑松。黑松适宜生长在年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绝对最低温度不低于-10摄氏度的地区，多分布于低山、丘陵坡地的中部至下部及坡路，适宜生长在温暖湿润的海洋性气候。在土壤湿润、肥沃、含有腐殖质的沙质土壤上生长最好。黑松是暖温带喜光树种，具有强阳性、抗海潮风和海雾，适宜生长在海滨，耐盐碱。幼苗期比成年树耐阴，根系发达，穿透力强，有均根共生。一年生苗主根深20到30厘米，五年生的幼树主根长1.3米，侧根相当于树冠的2倍以上。主根依然垂直生长。黑松树冠广卵形，干皮黑灰色，冬芽灰白色，一年生枝淡黄褐色，没有毛，最高可达30米，胸径1米以上，针叶粗硬，丛生，一树两针，各针叶长6到15厘米，深绿色，长微弯曲，树枝倒中生，4月开花，球形花呈紫色，球果的形状为圆锥状、卵形或者卵圆形，长4到6厘米，有短柄，种林的鳞盾隆起，横基显著，鳞鳍微凹有短刺，种子倒卵状、椭圆形，长5到7毫米，种翅灰褐色，有深色条纹，长10到12毫米，每年的9到10月成熟。黑松的抗旱能力比较强，不耐涝，

在水分过多的条件下生长不良，甚至引起根系腐烂。黑松不耐寒，适宜在温暖湿润的海洋气候区域生长，在山东省沿海地区以及浙江北部沿海地区生长良好。黑松对土壤要求不严，能在花岗岩、片膜岩及角闪岩等成土母质上生长，即使土壤极薄的山脊和阳坡的薄层干燥土壤，或保水能力差的石砾土，海滩附近中性沙地和在 pH 8以下的微碱土上都能生长。但以排水良好、适当湿润、土层深厚、土质疏松、富含腐殖质的沙质壤土上生长最好，也能在海滩岩土地上生长。黑松抗病能力比较强，对松干介壳虫、松毛虫的抗性都优于赤松和油松。黑松第一年生长比较缓慢，两年生苗高25到30厘米，4到5年生后生长加快，每年可达40到100厘米。高生长旺盛期在5到8年，胸茎生长旺盛期在8到15年，材基生长速生期在15到25年。25年以后就出现生长缓慢、逐步衰老的症状。黑松种子的采集。黑松种子多在9月下旬至10月上旬、中旬成熟。黑松以有性繁殖为主，生产上主要播种育苗，就是苗床播种、容器育苗应用比较普遍。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黑松育苗都有哪些技术。首先我们来看种子的采集和处理。这时黑松的球果由深绿色转变为黄褐色，鳞片还没有开裂，下部鳞片刚开始微裂，这个时候是采种的最佳时期，要抓住良好时机，及时进行种子的采集。采集种子时要注意采收成熟的球果，要求果实成熟饱满、个大、没有开裂，球果上没有病虫害。采种时在阳光充足的阳坡或半阳坡，选择树冠匀称、树干通直、圆满、发育健壮、没有病虫害、育蔽度中等、健壮树林，在15到40年生的林木作为采种母树。采回的球果放在水泥地上，在阳光下进行暴晒，以便于脱粒取种。注意要挑出死果、病虫果和成熟不好的小果。晾晒时每天用耙子翻动2到3次球果，一般暴晒3天以后球果开始开裂，经过7到10天的晾晒，果鳞全部开裂，种子开始脱出，这时就要将种子收集到一起，用耙子把开裂的球果收集在一起，让种子散落出来，再把散落的种子收集在一起，用筛子把种子筛出来，收集到簸箕里，用手使劲揉搓种子，使种子与种翅分离，再上下抖动簸箕，把种翅和杂物簸出来，直到簸干净为止，最后进行晾晒，晾干以后装入袋中，放在通风干燥处进行贮藏越冬。黑松种子保存期不宜过长，一般采种后当年冬季或第二年春季就进行播种，如果种子贮藏一年，发芽率就会降低为60%到70%，延长2年再用就会降到15%左右。如果短期内不能用完的种子，为了避免损失，可以把种子贮存在密封的钢、坛等容器中，放置在干燥、低温和光线暗的地方，这样可以缓和种子的生理机能活动作用，延长贮藏时间，

0: 如果将干燥种子用塑料袋密封，放在0到5摄氏度低温下，可贮藏一年。由于气候和土壤条件不同，以及母本本身的生长状况，对种子的品质有很大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黑松球果出种率为1.8%到2%左右，也就是每100克球果可得到种子1.8到2000克。选好种子的纯度应在95%以上，发芽率达85%，千粒重16到20克，每1000克纯种子有6万粒左右。种子的好坏对于产苗率和幼苗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好的种子种仁是白色的，用手碾时可成团粒，有油味带香气。陈种子和坏种子种仁是黄白色或暗绿色的，手碾种仁成粉状，有霉烂的气味。当然也可用发芽实验的方法进行鉴定，发芽率高的就是好种子。二，黑松种子的处理。选好种子后，接下来就是对种子进行处理。为预防粒枯病的发生，杀死附着在种子表面的病菌，在播种前一周要对种子进行浸种消毒。先把种子放在冷水中浸泡一下，除去杂质，再用1/1000的高锰酸钾溶液和0.5%硫酸铜溶液浸种2小时进行消毒，消灭种子表面携带的病菌。消毒后捞出，用清水刷洗干净，再用50到60摄氏度的温水浸种，边倒边搅拌，充分搅拌1/2小时，使水温降至20到30摄氏度，浸泡48小时，然后漂出上部空壳和瘪粒种子，捞出余下的饱满种子，准备催芽。催芽，黑松在适宜的温度、湿度、氧气和光照条件下虽然可以发芽，但发芽不整齐，所以必须采用催芽的方法提高发芽率，缩短出苗期。一般生产上采用的催芽方法是沙培催芽，就是将消过毒的种子再用温水浸种24小时，待种子吸收足够的水分后捞出，捞出后与沙子混拌，使用的沙子要事先筛好，沙子要细，不能太粗，细度为种子大小的1/3，用量为种子体积的2到3倍，就是一份种子要与2到3份的细沙混拌，要充分混拌，使种子与细沙混拌均匀。在混拌过程中要适当浇水，边浇边混拌，用水量不能过大，含水量控制在30%到40%，就是看似有水又没有水为好。然后将混拌好的种子摊平在温暖向阳的水泥地上，厚度为12到15厘米，上面盖上塑料布，进行保湿增温，使温度保持在20到30摄氏度之间。晚上盖上保温被，早上揭掉，每天中午要上下均匀翻倒一次。如果种子显得干燥，可以喷水保持湿润，注意要边喷水边翻动。如果天气晴朗，在上午9点到10点时要在上面放置遮阳网或布，遮挡强烈的太阳光，防止阳光暴晒使温度突然升高烧坏种子，晚上要盖上保温被保温。等到种子大部分裂嘴，可以看到露出的白芽时，就完成了催芽的工作，这时就可以进行播种了。下面我们来介绍黑松育苗的选地和整地。 黑松的育苗方法主要有苗圃育苗、山地育苗和容器育苗三种方式。不同的育苗方式在选地上是不同的。下面我们就看看在选地上都有哪些要求。苗圃育苗，我们首先来看苗圃育苗。苗圃地要选择排水良好、肥沃的中性或微酸性的沙壤土或壤土，不能选择重粘土或排水不好的低洼地。黑松适宜 pH 值在 6.5 到7之间的土壤。育苗地应尽量选择生荒地、料荒地或丘陵阳坡梯田做育苗地。黑松可以多年进行连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宜选择前茬是种植过瓜类、蔬菜、地瓜、马铃薯等的地块进行育苗。山地育苗，我们接着看山地育苗。山地育苗要选择地势平缓的阴坡、半阴坡、土层深厚的生荒地和腐殖质含量多、病虫害少的地方，以东北坡、北坡为好。一，要用拖拉机进行翻地，翻地的深度在20到25厘米，然后进行耙碎，使土壤疏松细碎、平整，没有大的坷垃。黑松可以春播，也可以冬播，可调播，也可撒播。为便于管理，一般采用春季调播。整完地后就开始播种了，在3月下旬到4月初进行播种育苗，在早春开动后开始播种，先将畦面霸平，用小掘画沟，在开好的沟里浇足底水，等水渗下后再将种子均匀地撒于沟内，每畦5行，每667平方米用种5000克，然后覆盖一层土，厚度以盖住种子为宜。踏实后轻轻霸平，再覆一层细土，厚度不超过1.5厘米。播种1周能见苗，半月后可出畦。春季播种一早不易晚，只要一开动就可以播种。早春播种的黑松苗比晚春播种的黑松苗生长快、质量好。从播种到幼苗出土前，如不过分干旱，一般不要灌水，以免使地温回升慢，推迟出苗日期。灌水也容易使土壤板结，给幼苗出土增加困难。冬播是山地育苗采取的主要播种方式。冬季播种宁迟勿早，一般在11月中下旬地冻前播种，种子不用进行催芽处理。
1: 第一个就是地要平啊，第二个呢，种子不要压深了，种子压深了不行，种子压深了那么影响生长啊，正常在1公分到1公分半左右吧，压头部。
0: 冬播的好处，一是不用翻地，直接播种就行，减少了投入支出。如果翻地后播种，覆土不均匀，有深有浅，不利于出苗。二是冬播能避免和减少鸟害，冬季播种后种子被雪覆盖，减少了种子被鸟刨食。春季出苗时，种子的外壳一般留在土里，不随种芽出土，避免和减少被刀食。采用冬季播种，第二年幼苗出土比较早，能提前木质化，抗病抗旱能力强，苗木生长好。春季播种，种子一般带壳出苗，容易招致鸟害，为了减少鸟害，就要进行人工看管，或者架设防鸟网防止鸟害，增加了种植成本。在胶东半岛冬季播种，是在立冬到小雪之间播种，播后当年不出苗， 经过低温冷冻，在第二年的四月下旬开始出。

0: 苗，五月上旬能够全部出齐。从发芽到出土20天左右，比春季播种育苗提前21到25天出土。那么在育苗过程中还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1: 黑素苗在育苗过程中主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新种子要选在成熟饱满的种子，一般呢采摘这个种子在每年秋天壮阳前后，这个种子比较饱满，发芽率能达到80%以上，这样的种子才能保证这个种子的出苗率。第二是种子要用高锰酸钾浸种消毒，确保种子不带病菌，最好对种子进行测压，采用少胚方法测压，要控制好温度，不能太高，使温度保持在20度到30度之间。等种子开始裂籽儿，轻轻的时候，能看到这个露出的小白芽的时候，就完成了这个测压的工作。第三，是播种，播种是最好是选择在这个晴朗无风的下午。
0: 幼苗出土后生长迅速，当年苗高可达10到15厘米，根系直径0.3厘米以上。两年后苗高可达25到30厘米，就可以出圃造林了。接着我们来看看黑松的苗期管理。幼苗出土后初期隔3到5天喷一次500倍25%的多菌淋杀菌，5到6月易受利枯病危害，每隔7天左右交替喷150到200倍波尔多液和500倍25%多菌淋消毒，连喷3到4次，以防利枯病。杂草要尽早拔除，建苗定株不宜过早，以免利枯病危害造成缺苗。肥水管理，首先看看肥水的管理。幼苗出土后每天早晚各喷一次水，以后每天喷一次水。针叶开始生长时不用每天都喷水，苗床干燥时可及时进行漫灌。在黑松苗生长期间，苗高达到5厘米以上时，要病害的防治在黑松苗期的管理中也是十分重要的。黑松苗期基本上没有虫害，主要病害是利枯病和松苗叶枯病。为防止利枯病，苗出齐后立即喷一遍800倍液的多菌淋溶液，以后每3到4天再喷一遍，一个月以后一般不用再喷药。如果发生利枯病，可清除病株，喷800倍液百菌清防治。除草，除草也是不容小视的一个环节。为了防止杂草影响幼苗生长，采用人工除去各种杂草。手工除草要遵从三除，即除早、除小、除了的原则。下面我们看看黑松播育苗都有哪些措施和要求。营养播的种类较多，从8×8厘米到21×21厘米各种规格都有，可以根据培育苗木的目的进行选择。一般选用10×10厘米的营养播，

天后，按每100千克加0.5千克尿素和1千克过磷酸钙，混拌均匀，这样营养土就配置好了。卷播与装土，黑松苗营养播的摆放和装土时间一般在3月初，4到6个孔。将经过施肥、消毒、杀菌处理过的土壤装播，注意装满装实，并整齐均匀地排放在平整的苗床内。播与播之间的空隙用土填平。播种前5天，在苗床浇一遍透水。播种前1天，在苗床上喷洒一遍150倍的农用硫酸亚铁溶液。种子要选择成熟饱满的，发芽率在85%以上，这样才能保证种子的出苗率。种子要用高锰酸钾浸种消毒，确保种子不带病菌。最好对种子进行催芽，采用沙培方法催芽，要控制好温度，不能过高，使温度保持在20至30摄氏度之间。等种子开始裂嘴，可以看到露出的白芽时，就完成了催芽的工作。播种时要选择晴朗无风的下午。播种时间与方法。播种时间宜在风动前和春季2月下旬到3月初。采用点播法，每播播种子4到5粒，并尽量播在营养播的中心。播种后覆盖后1厘米不带草种的细沙土或轻壤土，不横距进行移栽。移栽时将苗木放到播的中央，用营养土填实。移栽深度以原土印为宜。栽后浇水沉实，加强肥水管理，促进苗木生长。2年后要按40×60厘米再进行移栽一次。经过2到3年的培育，达到规格的黑松苗就可以出售了。1到2年生的黑松苗木易于运输，移栽成活率高，适合用在大规模的沿海防护林工程中。大规格的黑松苗主要用于园林景观绿化。

歌声嘹亮，舞步动人。几千年前，古代百越民族的一支部落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海南岛这块富饶的土地。从此，一部波澜壮阔的民族史诗便开始在动人的歌声中上演流传。生活如同种子，在海南岛的每一个角落都顽强地找到了自己的幸福。从最初的安身立命，到千年不绝的繁衍生息，一个古老的民族黎族，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生命之路。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天地自然相濡以沫，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历史。至少在3000年前，黎族妇女就已经掌握植物柔韧纤维加工和纺织技术，成为黎族纺织工艺的源头。千百年来，黎族先民利用植物纤维纺织，经历了从无纺布到麻纺织品，最后到棉纺织品的过程。黎族的纺、染、织、绣技艺到了宋元时代更是突飞猛进，从自然的束缚到五色

服。直到朝廷贡品龙背的出现，将李锦技艺推向巅峰。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灿若云霞的织品就是李锦，它是海南黎族人民用木棉花硕果内的棉花或其他种类的棉花做纬线，苎麻纤维做经线，以纺、染、织、绣为主要四大工艺，用天然植物色素做颜料，纺织而成的一种特色花棉布。的棍子，只要轻轻摆动两下上线棍，下线就乖乖地让到了下面，开始对上线进行织花。这下线棍怎么这么特殊？其他的棍子都是单个的，只有下线棍是两个，而且比较粗的棍子上还绑着很多线，这是怎么回事？其实所有的下线都是和这些线连在一起的，拉下线棍时下线就轻而易举地提了上来，而用不到下线的时候它们就自然隐退到了下面。您肯定还有疑问，这下线棍到底是怎么绑上去的？您别急，听我给您一一讲解。在绑下线的时候，先将棍子的一头固定，在上线和下线的底下穿过一根细线，所有的下线都用我们准备好的细线套住，将下线下面的细线勾起，套在下线棍上。一定要注意，细线是同时套住相邻的上线和下线的，依次套好。棍子和下线的距离保持2厘米左右，这样在织紧的时候，经纬线自然排开，不会妨碍其他操作。绑线的棍子要坚硬结实，防止在提拉下线时折断，例如竹制的，粗细都可以，固定好下线棍就绑好了。在李锦上承载花纹图案的整条缎面，我们叫它为花格，说白了就是图案的分界线。通过自己的想象，想织什么图文织多大，就是通过这个棍子来表现出形的，所以这个棍子很重要。花格算是李锦的图案的坐标，它出错了，那么织锦也会失败。挑花格时利用压二挑一的方法进行设计，哪里设计图案就挑哪里的线，也就是用挑花棍压住两根经线，向上挑起一根经线。花格挑好后，花格棍就可以不用移动位置了，直至织紧完成。在织紧的时候，将花格棍戳起来放，花格线很清晰的就跳了出来，方便我们操作。这花格棍是和上下棍配合使用的，上线在上面时我们用上线的花格，下线在上面时用下线的花格。下线的花格为了不影响操作，我们也是利用绑线来实现的。我们都知道李锦上少不了的就是图文，那我们介绍一下挑花工序，也就是将图文用彩色丝线表现出来。在事先挑好的花格上进行挑花，织图文的地方我们用挑花棍将线压下去，将没有图文的地方把线挑上来，将彩色丝线穿过压实就可以了。您看是不是压下去的地方彩线就露了出来，也就是我们织的图案了。就这样反复将上下线的图文调好，最终设计的蓝图就织出来。在挑花的时候，图文是根据自己的想象来实现的，就像我们一笔一画的写字，没有标尺，只要左右对称就可以了。但是只要花型设计好了，就要按照这样的挑针方法进行下面一组图文的织造。这么多棍棍棒棒，我们知道了它们的各自的职责，但是它们之间到

你是怎么团结协作来完成织锦工作的呢？您看，师傅手中的这个木棍可不是普通的木棍，而是进行过线所用的特制木梭，将线缠绕在木梭之上，然后将木梭按照我们构想的图案的规律和顺序穿过经线，用下线棍将下线提拉上来，穿过纬线压实。这根纬线织的是底色，让里锦更牢固。拉起下线的挑花棍，花格线就轻松地跳到了下线的上面，再用棍子将跳出的下线花格线挑出来，这样对下线进行挑花就很简单了。下线挑花结束，再进行上线的挑花。首先前后晃两下上线棍，下线就自行隐退到了上线的下面，然后穿尾线，最后竖起上线的挑花棍，对上线进行挑花。就这样在经线上反复穿尾线进行挑花，直至织锦结束。里锦承载着纺、织、染、绣四大工艺，纺织染我们都已经详细了解，刺绣这个工艺也不能错过。但是里锦上的刺绣很少，主要也是在织锦的基础上进行刺绣的，起到修饰作用。里锦当中最常见的刺绣方法是双面绣和单面绣。黎族妇女们凭借天资聪慧与丰富的经验，把各种花纹图案默记在心，在没有任何样稿的情况下绣出不雷同的花纹图案。里锦双面绣是在一块单色底料上用多种颜色的线，用挑绣的方法一针同时绣出正反两面图案一致的绣法。它以技术精巧细腻、花色艳丽、富于特色而驰名，主要用在衣服的袖口或者侧襟上，还有上衣的下边。在刺绣时掌握住排针，一般平行穿针，一定要保持疏密一致，才可使两面图案一样。线头也要在接近衬布的地方剪断，不能留头，影响美感。通常在做双面绣时，先选择黑线进行绣花，用来进行轮廓的勾勒，然后装饰刺绣，花瓣啊、花蕊呀、都要一一呈现，从外向里进行，将其他颜色的彩线绣好就可以了。双面绣的图案精美别致，针线的疏密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调整，可疏可密。针脚稀疏的双面绣粗犷抽象，针脚密实的双面绣清新自然，不失典雅。秀丽的双面绣欣赏完了，我们再来看看这用作画龙点睛之底的单面绣。黎族妇女所织的里锦，有的图文复杂，有的稀疏简单。简单的图文就意味着缺少一定的美感。聪明的黎族人民就发明了在原有的图案上，用色彩鲜艳的丝线把图文挽绕起来，用来修饰所织的里锦。这就是里锦中的单面绣。在绣挽绕图文时，针摆好位置后，用线在上面绕上两圈，然后把线拉紧，再进行下一个位置的挽绣。就这样一直将整个图文圈好就可以了。进行单面绣时，注意线的松紧一定要合适，丝线刚刚贴附在里锦上就可以了。单面绣图案似锦上添花，给人以雍容华贵之美，使人回味无穷。在黎族的众多图案中，我们还发现了龙的影子，龙也被黎族视为最大的吉祥物。这种绣有龙纹的黎锦叫做龙背，史书称之为崖州背。
从汉代开始，便是黎族向朝廷进贡的珍品。它是黎锦中技术最难的织品，一件龙被织完甚至要耗时2至3年。遗憾的是，织造龙被的技艺已经失传，我们也只能从遗留下来的龙被珍品中来感受龙被那浑厚的民族特色和精湛的技艺。今天历史已经走进一个新的千年，当各种纺织品涌入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更不应该忘记黎锦，因为它与当今中国纺织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元代一个名叫黄道婆的姑娘因逃婚流落至此，在黎族妇女的帮助下，她掌握了纺纱、染纱、织锦等各道工艺。40年后，已是暮年的黄道婆回到故乡松江乌泥泾，她把海南黎族织锦技术传授给当地人民，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原纺织业的发展。当黎锦带着岁月的风尘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扑面而来的远古气息全是关于一个民族的记忆。作为黎族文化的主要载体，黎锦的图案体现出了黎族人的艺术审美、生活风貌、民俗风情的方方面面。黎锦是一部完整的黎族百科全书。

开路更难，难不倒好汉苗田才。今天我要讲述的是一部现实版的《愚公移山》。位于河南和山西交界的太行山上，有一座海拔1460米的小山村——水洪池村。它也是济源市地理位置最偏、海拔最高的村庄。上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群众生活水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那时候的水洪池村却是另外一副样子。由于处在大山深处，地势险峻，地形复杂，对外交通十分困难，进出村子仅靠一条9曲18弯的羊肠山路。村里90%的人几乎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大山。这种闭塞的生活环境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苦。为了让水洪池的父老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改变世世代代与外隔绝的贫苦状况，39岁的苗田才暗下决心，憋着一口气，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辞掉了乡政府的工作，回到水洪池村，挑起了村支书的重担。要想富，先修路。苗田才意识到，要解决水洪池村发展的根本问题，就是解决村里的交通问题。1985年，苗田才和老村长袁可仁背起大绳和干粮，钻进了山林，爬上了悬崖，住进了山洞。33天昼夜不停，把施工线路标在了山头上。

这条玉髻需要14公里的山路，这些玉髻需要110万元的火工费，这些玉髻需要100来人的劳动力，还有其他玉髻的困难接踵而来。也许这些是困难，但绝对不是问题。召开党支部会议，召开党员大会，召开村民大会。有的人拿出了多年攒下的盖房钱，有的人卖光了圈里的牛和羊，有的人卖掉了自己闺女的嫁妆，甚至有的老人变卖了自己的棺材。为了省钱，乡亲们自学施工技术，自制炸药和工具。就在那年的秋天，苗田才带领7名党员，组织全村59户、48名男劳力和27名女汉子，开始向着崇山峻岭、悬崖峭壁开战了。他们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如蚂蚁搬山一般，硬是靠着人工的力量，一掘头一掘头的挖，一铁锨一铁锨的铲，一箩筐一箩筐的抬，一平车一平车的拉。白天，乡亲们腰间系根绳索在悬崖上打铅，晚上在岩缝中打地铺睡觉，渴了喝点山泉水，饿了啃块野菜饼。冬天，每个人的虎口都裂开了口子，夏天都要晒脱几层皮，可这一干就是10年。水洪池的路修得艰难，修得悲壮。全村70%的人为修路流过血，负过伤。参与修路村民的耳朵几乎都被炮声震出了毛病，还有2位村民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那是1987年的春节，苗田吉和村民们顾不得和家人团聚，拿上工具就上了工地。他在处理危险石块时不幸发生了意外，他走时年仅43岁。1991年初冬，赤脚医生李中和在搬运石头时因用力过猛不幸跌落悬崖，他走时年仅40岁。可这一切没有将水洪池人吓倒，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硬是凭着血肉之躯，用最简单的工具，最原始的方法，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用镐头、铁锨、血汗刨出了一条路。10年的苦战，开凿55万立方米土石，打通了3条隧道，破开了66道山峰，筑砌了108段护堰，投工总计28万个，硬是在巍巍太行山中垦出了一条长14公里、宽4米的盘山路。水洪池人因修路引起了山外人的关注。1995年。河南电影制片厂根据水洪池修路的故事拍摄了电视剧《日出日落》，并在央视播出，这让水洪池声名在外，苗田才也荣获了全国感动交通10大年度人物、济源当代10大愚公等一系列荣誉称号。如今路通了，一通百通，水洪池不仅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种植上了高寒小麦、高山反季节蔬菜，还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了乡村振兴的全过程，因地制宜挖掘。

生态价值。行走在乡间的步道上，一步一景，草木郁郁葱葱，小村落焕发生机。在这里，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同志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怀来县存瑞社区书记张薇薇。今天很荣幸能在这里同大家分享存瑞社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与社区治理相融合的探索与心得。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在北京顺利召开，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2023年4月3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根据党的二十大精神做出的重大部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是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的必要手段，也是筑牢思想根基、补足精神枝干的必经之路。开展主题教育提出了五大目标，其中践行宗旨为民造福这一目标使我感触颇深。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社区的本职，增进社区居民们的幸福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现在我结合存瑞社区的实际工作，与大家探讨我们在主题教育中为民服务的初心。肩负为民造福使命，必须担当实干，增强党员责任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责任无处不在，担当义不容辞。要推动主题教育与社区治理相融合，就必须强化责任意识，树立担当精神，以党建的高分答卷展现主题教育的名师指导。强化党建引领，打造社区党建亮点品牌。任何工作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党建引领是一切工作的基石。存瑞社区构建党支部加党小组加楼栋长加邻里大管家纵向到底的组织体系，党支部发挥组织领导职能，社区百姓说事站收集居民群众意见建议，形成事项清单，党支部根据清单向负责相关事项的党小组和责任人推送工作任务，党小组将任务进行分解，协调党员队伍中的政策宣讲员、民情联络员与楼栋长、邻里大管家结合事项清单解决问题。解题过程中，在职党员主动进社区亮身份，利用业余时间充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全体党员步调一致，共同在邻里协助、政策宣讲、筑牢筑残、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各个方面为居民提供服务。社区内新城家苑小区以党建引领微治理、为民服务零距离为主题创立党建品牌，整合社区居民。

物业、公助共建单位等力量，打造多元沟通交流，协商解决议事机制，依托组织体系，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实现党建服务零距离。主动担当作为，发挥社区先锋榜样力量。党员从来都是先进的代名词。 在各个历史时期，党员都始终冲锋在最前，奋斗在一线，作为存日社区党员，一直传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以存日精神锻造内心信念，在各个平凡的岗位履职尽责，奋勇争先，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如今，电动车是居民的重要代步工具，充电车棚匮乏，电动车上楼的情况也开始出现。 消防隐患也随之增加。为了大力防范非电充电安全隐患，让居民能够便利充上安全电，社区全力推进带棚充电桩安装工作。存日社区党员代表主动走访辖区老旧小区进行实地勘查，摸排需求，精准选址，使便民充电桩贴合群众需求，为居民群众提供便利。 最终召开党员、居民代表会议研究，选取了方便合适、安全位置。安装带棚的电动车智能充电桩现已投入使用，居民群众非常满意，居民们的安全得到了有效保护。发扬斗争精神，勇于解决社区发展难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 存日社区党员主动投身斗争实践，勇挑重担，敢啃硬骨头，各种大事难事急事都有他们的身影。存日社区内一处家属楼拆除锅炉并网进入集体供暖，是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该家属楼自建成以来，有一个小锅炉自行供暖，房屋住户自行管理。随着锅炉使用年限增加。 供热温度不达标，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当前最佳解决方案就是并网接入热力站的集中供热，但小区老年人多，一旦期限内未完成供热，社区内的群众很容易发生投诉。我们依托社区党建联席会议，全面整合包联单位、物委会、物业公司等各方面力量，现场征求小区居民意见。 建立协调联动机制，成立应急改建分队，明确责任分工。党支部委员积极对接供暖施工事项，跟进施工进度，疏通居民思想，仅用13天时间就推动完成了供热前期工作。这期间一共召开了13次联席会，有的党员每天最多睡5个小时。 最终，经过所有党员的共同努力，暖气顺利接通，我们社区党员反复入户检查室温，确认供暖正常。许多小区住户都给我们党员打来了感谢的电话，还送来了锦旗，这让党员们觉得自己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肩负为民造福使命，必须保障民生，提升党员服务意识。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把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放在6个必须坚持的首位。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厚植为民情怀，树牢为民服务宗旨意识，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要坚持把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事当做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做起，多谋民生之利。 多解民生之忧。社区内新城家苑小区许多回迁居民一直未领到房产证，社区始终牢记为民服务宗旨，迅速牵头收集居民办证所需资料。很快 ，D
第一本房产证办理成功，较原计划提前了两个月。2023年5月，社区党员主动与办证工作人员进行深入对接，确保社区居民的房产证能够如期办理完成。5月中旬，新城家苑小区的350多户回迁居民率先拿到了房产证，圆了房本梦。居民见面就表扬我们的社区党员尽职尽责，凝聚各方合力，不断健全社区治理体系。社区是打通服务基层的最后一公里，只有不断健全社区治理模式，夯实基层基础，才能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社区是需要多方共建的，而不是仅仅依靠几名社区工作人员或是单纯依靠党员就能完成的。为推进社区综合治理，我们联合包联单位及辖区企事业单位组建共建联盟，将小区量化、环境卫生整治、平安社区建设、公共设施改造等工作作为全年共筑共建的工作重点。社区内有不少绿植出现了干枯和死掉的现象，我们共建联盟开展党建引领聚合力、社企共建促发展的活动，由社区党支部牵头，小区物业及小区包联单位、企事业单位配合，共同对辖区内新城家苑小区、林草局家属楼等住宅小区进行颜值提升。经积极发动、精心组织，就地取材，石块、废瓶子、旧瓦、竹木等闲置材料变废为宝，构筑成造型各异的围墙、花坛、栅栏等，小区颜值和品味得到了双提升。从此，辖区居民晚间散步经常在景观旁驻足拍照，居民们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聚焦困难群众，保障全体居民切身利益。党来自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社区党员在查民情、访民意、走访入户过程中了解到，辖区内各小区高龄津贴人员较多，许多因子女在外地，无法帮助他们进行高龄认证。社区党员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后，坚持每季度帮其进行高龄津贴认证、社保认证。因为老人们年龄大，外出不方便，社区还安排辖区网格员为老人们及时缴纳暖气费、电费、水费等。社区老人的子女们听闻后，在微信群内向社区党员、网格员们表达了由衷的感谢，这让群里许多在社区生活的群众感同身受，纷纷感谢社区多年来对他们的照顾，这让党员们的干劲儿更足了。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存日社区全体党员将继续积极投身主题教育，把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体要求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夯实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理想信念，让主题教育深入人心、打动人心、激励人心，更好地为奋进新征程凝心聚力，切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到社区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在新征程上突出实践、实干、实效，奏响新时代的奋斗凯歌。

0: 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企图以自治名义分离华北地区。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今天，我们就结合《西安事变》这部电影，讲讲中国共产党为此做出的积极努力。
1: 南先生让我给您带了件东西，这是红军在长征路上发表的。所以中共提出，不管各党派、各军队之间，在过去和现在存在着任何分歧和敌对行动，首先，大家应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2: 情况怎么样？
0: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们正在研究红军东渡黄河抗日的军事部署，
3: 希望跟我们接触。张队失去东北是深感内疚的。
4: 北方军的同志已经派人把八一宣言直接交给了杨虎城。
2: 杨虎城有什么表示呢？
4: 完全同意我们的主张。这样一来，我们距离东渡就可以减少后顾之忧了。
3: 既然是民族为王，就必须发动全民族起来奋斗。
4: 5年来，东北义勇军
0: 就在蒋介石施压张学良剿共的同时，西安上万名学生冲出了中山门，前往临潼请愿。
5: 为东北老家去，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0: 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月17日，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飞抵西安。在中共的奋力斡旋下，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以及张学良、杨虎城举行谈判。
3: 蒋先生，谈判能够达成协议，应该说是民族的大幸了。
0: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实现团结抗日起到了重大作用，成为中国

0: 地老又是我同伴，但也没多一样在做。
1: 在这座大山里我走了12,500多天，这每天呢都要跋山涉水，只为登山的5000多次，眼见外面的世界。
2: 大师呀，好过，
3: 谢谢。
2: 哦，不用谢。
1: 尽量过，那是风风带雨。可以，来，好，这快点。我叫杜登文，是富贵山支局的一名老头领。来，有小。对，包括今年呢是我投机的第34个年头。这份工作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这个送邮件那么简单，这每一封邮件和每一个包裹对于老乡他们来说啊，都是一份情感和期待。今天的东西提了，现在可以出发了。
4: 湘鄂边界的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海拔2098.7米，被称为湖南屋脊。这段油路是全县最偏僻最险峻的路段，它不仅是信息的传递线，更是连接山里人与外界的桥梁。6个散落在群山峻岭中的小村庄，1500余户，5000余名村民，每天有着一个绿色的身影，让他们和世界同步。
1: 我们最先开始跑的时候，我们都是步行，那个时候也没有车，每一次啊，就基本上就是5个人，大概要走到5天左右。因为啊，都是荒野，遇到各种动物，就每次出去啊，都推个棍子，就是让他走了以后，我们自己再走。但是必须按时间赶到那个大夫人家，晚上就到他那里吃饭睡觉。

0: 深山游地工作远比城市中艰难得多。从最开始一人一包50公里，到现在的一人一车138公里，杜登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穿梭在山峦叠嶂中。34年前，他一遍一遍丈量着孤独又充满希望的山路。
1: 喂，有包裹，你在屋里吗？
2: 我们山间的公路啊，是盘山公路，要开139公里。我们啊，不再只是投邮件那么简单，应该是还有形形色色的包裹、百货，每天快递至少也有40时间。
1: 陈老师，
2: 现在高峰期要达到这个上百件。
1: 还有你包裹。收到我的包裹，
2: 不少快递是农资、农具，还有一些当后这个有意志的，比如就是通知书啊、化验专辑啊，还有这个审讯啊、证件呐。投递的时间是1天要送到的，我们投递的时间会有10多个小时，还是需要自己保持体力和精力的。
3: 是的，
1: 包袱还可以啊，
3: 包袱陈包袱10年的，
1: 10年了，
3: 是的。
1: 今年的包袱那么贵？
3: 今年包袱还好，大绑架科技包真的好。
4: 我也是

0: 在这个部落村呢是个大事，
1: 因为我们这个山区还有偏远，就要靠这些东西来指导。
0: 工作文妇女无法科技报进去，以科学的手段来指导农业生产。以前因为我们没有手机，信息不通的时候，信息来源都靠他，他还就给我送了五年。通过周东伟，
1: 我们
0: 对科技还是蛮重视的。
2: 我们也有这种想法，他是你的老百姓，要自身其力，不能跟国家脱钩。
3: 虽然道阻且长，但是大山深处的村民一样有着对于外面世界的向往。杜登文的邮政包宛如信号接收机，让这里的村民没有被时代落下，也让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能传到山中每一个人。
2: 给你们带的鸡药和饲料，哎呀，这好喝。我们帮你抬进去，
4: 真的麻烦你了。
2: 那是莫客气，顺手的事情。
3: 事实上，这些顺手的事情并没有那么顺手。
0: 相机要给他带饲料以外，还要帮他找点鸡药。这里有鸡药吗？
5: 没有。
0: 没有了。那你有鸡药吗？
5: 十个点的和那个。
0: 老板，有鸡药吗？
6: 没得。
0: 鸡儿吃的药啊，谢谢啊。大山里的将军不容易。能帮一下的嘛，就给他们帮一下，跟他们带回去。喂，
7: 也带条鱼。
0: 还给你带条鱼是吧？
3: 游路上的村民家距离湖平山镇一般都有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路程。
0: 来这儿小白菜的。
3: 杜登文常常无偿地帮乡亲们到镇上购买一些生活与生产物资。
0: 好的，那我这个改啊。好。
3: 或者取快递包裹。
8: 不得了喂，两个人嘛都很难。哎呀，
0: 好重啊！
8: 都是我，他平时自己的包裹也挺多的，他又自己又增加了一个免费的项目，帮村民把这个包从山下带到山上去。我们原先也是不做这个的，现在被杜师傅带动起来了。
0: 哎呀，我要取包裹，
8: 整个支局都行动起来，都帮别人带东西啊。
0: 还有几块天灵的，
9: 就是他们有花点我手机给我找的包裹快递公司去包裹。
0: 喂，
10: 妈的，我在这儿才上来。
0: 好，
10: 西红柿啊，那个胡萝卜啊。
3: 早在2014年，杜登文的邮包里就多了一本邮差笔记。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他的邮差日记上有了具体的形象。
0: 给你带的生日蛋糕，那今天是不是我也想吃点蛋糕，可不可以？
11: 可以啊，是晚上
2: 好，祝你生日快乐。
0: 好好。没有，这个我是为了这个节省点儿这个油费，就是我们邮政呢是按照我们的这个里程把油费什么都不到位的。这个油费也好，为了啊些原先的，就不管老人啊，买点儿米或者是油啊，跟他们说去。
3: 从2020年开始，古罗平村里的陈明楚家是杜登文每天打卡之地。
0: 我连着再问了啊，好，
12: 哎，
0: 就先，好，没问题，这都是举手指了，
12: 举手指了，
0: 特别亲切我，反正需要带就叫打电话，啊，
12: 是。
0: 前几年呢，先是痛风，再就是糖尿病引起的，主啊破皮以后，我们这个就整不好的，那个就截肢了。就是生活不方便，就是很多这个儿用品呢、都是要我到镇上给他带，跟他买一点点没的鱼啊或者没的小菜，就没有他的钱就送给他了。那我还有好多东西没送，我今天送包过去了啊。
12: 好，也是感谢。10年多了，对，一直都是这样，长期给我带菜呀、带东西呀、出门呢就是这个接我，一句多话都没有。
0: 看到他截肢了，他有个人在家也比较作孽啊，就是我们是党员，能照顾的就能照顾。 能帮到做事的。

0: 今天又要送一个特别的邮件啊，是送一个听众说，我们的大神家又走出了一个人才啊。哎，大哥，祝贺你，祝贺祝贺，哎，恭喜大神啊！通知书给我们大山的孩子们来说啊，它是一个很好的开端，那很好的鞭炮。大学毕业以后走出我们这个大山，使他也有一种人生新的生活。我还有很多的包裹要送，再有时候呢来啊。今天这个村民呢，托我给你带点土豆片，让你给他买一下。
1: 今天买这家伙啊。
0: 王涛书记他是偏平村的书记，在现在这是王洪书记。从右路的最远的村就是他们偏平村，不仅要跟他送进来，也还要把王洪书记他这个包裹啊寄出去。
1: 我身边的呢是都说他是我们邮政的邮递员，然后身后的那个天气呢相对比较有故事情节一些。
0: 第一次走天梯的时候，那非常害怕。梯子是24度，外面是万丈悬崖，
2: 掉下去啊，人就没了。
0: 只有这么宽一点点，将这个一个脚搭得下。背起包的以后，走五个岸沿转过来的时候，你必须要朝外面顶面转，你才扯得过来。走的时候都是敲着的，天梯那个地方不能敲的时候，把它转上面去。洋洋的往上转，而有一次一个老奶奶又跟他带点粮食，又有油啊、米啊，再就是糖果啊，一不小心呢就险些掉下去了。今年好一阵好怕的那种感觉，但是想的是坚持跟他把东西要送到屋里，因为要过年的嘛。
1: 我们这个山区嘛，山都比较陡峭嘛，都是很不安全的。杜东文只有他一直在坚持干这个事情，然后架起了我们山里和山外的这个桥梁，让农产品呢能够顺利的出山。非常感谢我们的杜师傅啊，杜叔，跟他交流呢这个电商的事情以后，他第一时间啊就到处帮我们咨询，因为我们的快递费山区非常贵嘛，很多的农产品他还没有邮费贵。在杜叔的帮助下啊，就是电商的邮费啊，在以前的基础上差不多要省了接近一半啊。让我们的那个农产品出山，一个是我们的成本能降低，第二个是让我们的消费者用优惠一点的价格能卖得到。
3: 在这个信息日益发达的时代，杜登文的工作似乎显得有些古老，然而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坚守，让他成为这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让这片土地日益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0: 我今年已经58岁了，再干2年呢就要退休了。当时抱着一种试的心态开始这个工作。好好好。但是我跑完2年了以后，
4: 谢谢，
0: 感觉呢所有这位乡亲们对我的感情相当好，走累的喊喝茶呀，就说弄饭吃啊，这不是中华了，
5: 这是个巴掌的鸭子啊。
1: 哎呀，太谢谢
0: 了。走的这个山山肥肥啊，乡亲们对我的这个招呼啊，就是非常幸福。我一不做了这个工作以后，感觉到我们这个地方与外界的联系就切断了。好多乡亲们都还是感谢我，就说把外面的时间跟他们担心的呀。但是我自己还是没有走出这个大山的。我是2015年正式。
3: 他攀悬崖，过天梯，涉险滩，踏破鞋子110余双，挑断扁担100余条，用坏拐棍3000多根，投送邮件48万多件，报刊54万多份，一直走在父老乡亲需要他的这条邮路上，用自己的努力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他还要继续走在邮路上，用共产党员的坚守为父老乡亲们传递爱和幸福。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百多年历史啊，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有很多的密码。我想有一个重要的密码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理论密码。恩格斯曾经说过，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但是这一点我们党就绝不可能堕落。他讲的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对于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中间这样说道：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型，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总书记的这一个重要论断也揭示了我们成功的理论密码。今天我们来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呢，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是这个思想的创立者，为这一思想的创立发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做出了决定性贡献。第一个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背景，时代的问题出发。我们可以从这么三个方面来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背景。第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发展起来。单就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经济面临的新的形势，经济新常态。那么进入新常态以后，我们面临很多新的问题，我们的发展有很多重要的变化，需要有新的理念、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来引领经济发展。比如过去我们是政府发挥重要作用，政府驱动，今天我们转向市场驱动。为了适应这样一个大的变化，我们需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没有全国的统一大市场，就没有中国的这样一个大的发展。第二个重要的变化，我们过去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今天我们转向了技术密集型。为了适应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总书记提出了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成科技强国的思想。再比如今天我们从外需拉动转向了内需驱动，所以在这样一个重大背景下，总书记提出了要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总书记还提出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就是为了适应我们今天内需驱动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过去我们讲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在八十年代、在九十年代、在零零年代初，我们主要是靠投资、靠出口，但是今天我们主要靠内需、靠消费。为了适应这样一个驱动，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总书记的思想就提出来了，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内需，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八大以来这十多年，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有目共睹。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过去我们的出口的汽车很少，但是到了2025年，我们中国的汽车的产销量达到了344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达到了1649万辆，我们中国出口的汽车超过了700万辆，达到了709.8万辆，新能源汽车

车出口达到了261.5万辆。中国马路上跑的汽车品牌，由过去的国外的汽车品牌一统天下的这种格局，今天转为了自主汽车品牌满街跑。我们今天中国自有的汽车品牌在中国市场上的占有率已经超过了3/4。中国自主汽车品牌乘用车的这个销量大体是70%，合资品牌主导的这个格局已经是彻底终结了。比如2017年的时候，美系车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还有12.5%，但是到了2025年，美系车、通用啊、福特这些汽车品牌在中国汽车市场的占有率，加上特斯拉，总共也才5.2、5.3%的样子。2026年1月16号，加拿大总理卡尼来中国访问，宣布2026年给予中国4.9万辆中国汽车的低关税的进口配额。而我们中国进口它什么呢？我们中国进口它的是油菜籽等农产品。这就是我们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成果。过去我们出口的是衬衣，是低附加值的产品，今天我们出口的是高附加值。而过去的西方国家向我们输出的是高技术含量、高价值的产品，而今天西方向我们更多的出口的，希望我们进口的是农产品，是农牧业产品，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再比如我们的自主的手机品牌也实现了自主可控，也实现了有效的供给。2025年中国自主手机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75%，国外的品牌不到1/4。想想2010年手机智能手机的元年，当时统治中国手机市场的清一色的国外的品牌，占比高达99%。这就是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果。我们适应了从外需拉动转向内需驱动的这样一个重大变化。那么经济的新常态带来的一个新的变化，第四个方面的变化就是投资拉动转向了创新驱动。为了适应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发展新的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今天中国的创新能力、创新指数大幅提升，这也是我们能够实现创新驱动的底气所在。正是因为这样一些重大的变化，所以我们需要有新的思想来引领，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时代背景。第二个时代背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7年总书记提出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样一个重大论断，今天我们对这个论断的理解更深刻了，因为世界的变化历历在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在哪呢？我想三个变，三个前所未有。第一个变，世界经济地理在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工业革命以后，世界的经济中心在西欧，19世纪下半叶美国开始崛起，所以到了20世纪，世界的经济中心2个板块，一是西欧，二是北美。到了21世纪，随着东北亚的崛起，随着中国等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全球的经济地理在变。今天我们有3个活跃的经济板块：北美、东北亚、西欧。
而且从长远来看，东北亚、东亚这个经济板块必将成为最具活力也是最大的一个经济板块。第二个变，第二个前所未有，全球治理格局在变，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今天的全球治理跟过去有了重大变化，从西方治理转向共同治理。过去的500年是西方统治世界的历史，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在20世纪末基本上是西方一统天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合约，西方几个大国主导。1815年拿破仑帝国战败以后，建立了维也纳体系，组建了神圣同盟，后来变为四国同盟，还是欧洲几个大国主导。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组建了国联，四个常任理事国是欧洲的国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了雅塔体系，建立了联合国，是美国西方国家主导。在雅塔体系之前，在联合国组建之前，美国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来又建立了北约体系及其俱乐部，组建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 等等，这些主导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格局的重要力量都是西方的大国。所以你看，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就是西方塑造世界的历史，但是到了21世纪，这个局面也开始变化了。2008年 G20 第一次峰会召开，标志着西方治理的格局在转向共同治理。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整个西方世界陷入了一片萧条之中，如何挽救世界的经济？西方世界将他的眼光拓展到了及其俱乐部以外， G20 峰会机制应运而生。那么在 G20 峰会机制里边，除了传统的及其国家，还有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阿根廷、南非、埃及、土耳其、俄罗斯等等。这里面有很多国家在过去的全球治理舞台上是看不着身影的，是走不进世界舞台的，但今天都登上了世界舞台。这是全球治理格局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今天我们看到像金砖组织、上合组织、亚信峰会，像东盟、东盟10+3、东盟10+1，像非盟、像中非合作论坛、像中国和阿拉伯的对话机制、中国和中东欧的合作机制等等，一系列的国际的多边、双边的对话机制在产生，在全球治理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第三个变，第三个前所未有，就是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改变世界。新能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这一能科技革命啊，在多个领域集中爆发，其中主要是智能革命，人类进入了智能时代。那么智能时代今天我们都身处其中，它给人类带来的生活的变化方方面面。那么智能时代我们对它的了解是很少的，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势头，但它的未来究竟通往何方，我们还难以把握。伟大的科学家霍金曾经有这么一个说法，人工智能的崛起可能是人类遇到的最好的事，也可能是最坏的事，但我们还不知道答案。诺奖得主
斯蒂格利茨，他说啊，对于劳动力市场来说， AI 更倾向于替代而非增强人力， AI 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我们国家的科学家龚克先生说，人工智能的创新都是人类的创造，不必担心将来超越人类。人工智能的教父辛顿先生，他说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包括技术滥用、大规模失业乃至对人类生存的根本性威胁。从这些科学家的论断，我们发现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有乐观的，也有比较悲观的，反映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AI 智能的广泛运用，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我们人类并没有做好实权的准备，未知数太多了，不确定性太多，它会带来无限的机遇，也会带来不尽的不确定性。正如霍金所说，这可能是我们遇到的最好的事情，也有可能是最坏的事情。那么最坏的事是什么呢？辛顿是这么说的，长期的风险可能就是人工智能会比我们更加聪明。他说几乎所有的顶尖的研究人员都同意了这一点，只是在时间上有分歧，有的认为会很短时间的超过人类，有的认为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我猜测人工智能有10%到20%的可能性会接管人类世界。辛顿用的这个词有点惊悚，用的是接管，当然他也说这只是猜测，没有什么证据依据。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技术失灵引发的失控，也就是当我们的人工智能发展到通用人工智能的时候，超级人工智能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人类可能丧失对它的控制权利。当人工智能具备了自我意识，具备了自由意志，具备了说 no 的能力、说不的能力的时候，这恐怕就是风险来临的时候。人工智能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它已经具备了像人类一样的自我意识，还没有证据证明它将获得自由意志，获得说不的能力，但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审慎的，是审慎积极的。我们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倡议，我们提出要坚持智能向上的原则，我们在2023年9月底发布的携手构建人类命共同体的白皮书中间，我们提出了要确保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由人类主导，为人类服务，符合人类价值观。这三句话很简单又朴实，但却说出了非常深刻的道理。过去的几次科技革命，不管是蒸汽机革命、电力技术革命，还是后来的信息技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技术由人类来主导，为人类服务，符合人类价值观的问题。我们没有这么想，是因为它的反面是不存在的。但今天我们提出了这个命题，是因为不排除它的反面出现的可能性，不排除人工智能的技术越来越发展，走向不由人类主导、不符合人类的价值观、不为人类服务的这么一种极端局面。所以我们才提出了这样三个重要的原则。这是我讲的世界大变局，我们今天正在感受到的变化。但是如果说这些变化是表层的，是我能够触及的变化的话，还有一个变化是深层的，是触及灵魂的大变局。
这个大变局就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它绝不仅仅是经济的成功，更深层次上它代表了一种人类新文明的崛起。我们经济上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我们成功背后的逻辑跟西方是不一样的。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跟西方不一样，我们的发展观念、意识形态、我们的政党体制、政治制度、我们的文化等等都跟西方不一样，甚至是我们的语言文字、肤色、人种也跟西方不一样。这一套与西方不一样的东西在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就证明了一个基本结论：西方中心论是错的。西方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这样的想法是错的。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时代走到了尽头。我们回顾世界过去500年的历史，启蒙运动以来的500年的历史，或者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的几百年的历史，我们都会发现，过去的500年，特别是过去的300年，西方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我们环顾世界，我们会发现欧洲塑造了这个世界绝大多数地方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政治制度、价值观念。西方塑造了世界很多地方的人种、肤色。比如今天我们看非洲有法语国家，在拉美、在美洲有法语国家、有葡语国家、有英语国家，在我们亚洲、在东南亚很多也是英语国家，在澳洲是英语国家，是安格鲁萨克逊民族。你要知道，英语、法语、葡语、西班牙语这些语言在500年前它就是欧洲的语言，它绝不是世界的语言，但为什么现在今天变成了世界的语言？包括宗教信仰，过去也不是世界普遍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今天走向了世界？西方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政治制度、价值观念，都是伴随着过去的500年欧洲的铁蹄踏遍世界的时候同步输入到全世界的。今天的北美、美国、加拿大，过去可不是白种人的天下，不是英语的天下，也不是基督教的信仰，但今天全部变了。我们看拉丁美洲，再看南美洲也是如此，那里的西班牙语、那里的法语国家很多，那是因为16世纪是西班牙、葡萄牙统治的这个世界，他们走向了世界，发现了新大陆。17世纪是荷兰的世界，荷兰走向了世界。18世纪英国、法国走向了世界。所以我们会发现，他们走向世界，在殖民、在扩张掠夺的过程中间，把他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甚至他的人种、他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也带到了世界的这些角落。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西方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过去的300年是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时代。欧洲化时代是很残忍的一个时代。我们今天到美洲去看，那里的印第安人已经很少了，有的国家被100%灭绝了，有的国家95%被灭绝了，有的国家90%被灭绝了。怎么被灭绝的？就是在殖民统治者到来之后被屠杀掉的。这就是过去500年的历史。那么到了21世纪，随着中国的成功，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我们发现这样一个势头走向了尽头。
西方终心能动摇了。人类必须按照西方的模式，按照欧洲的模式来发展自己，这已经不成为一个普遍的结论。我们中国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中国特色是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所以说，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面临的最大的变局，出现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那么为了引领这样一个世界大的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揽子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核心的目标是构建人类命共同体，实现的路径是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基本遵循是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基本支撑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战略引领是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实现平台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大变局的重要关口，我们提出的中国方案，目的是引领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是我讲的第二个背景。第三个背景，党在新时代面临新的港口，总书记的思想也跟党情的变化密切相关。在十八大以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建设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党的领导方面，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的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的问题。所以十八大以后，我们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总书记提出了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我们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我们成立了中央科技工作委员会、中央教育工作委员会、中央金融工委等等。党的领导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在企业、在社区、在医院、在学校弱化、虚化、淡化的问题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党的领导落地落实了。那么在党的建设方面，我们同样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为了解决我们党内存在的四分问题和腐败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的自我革命，零容态度惩治腐败，我们把制度的笼子扎得越来越紧了。通过十多年的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长期巩固，我们的党风得到了根本性的好转，老百姓对党的形象有了高度的认可。这些重大的变化、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得益于总书记在党的领导、党的建设以及自我革命方面的重要论述或者重要思想。这就是我们这个方面的它的产生背景。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背景。

接下来我们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创立的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两个结合是什么呢？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根本途径。

中世纪对两个结合有一系列重大论述。今天我重点讲第二个结合。第一个结合简单的说几句。第一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什么要结合？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供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诞生在19世纪，我们今年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工业文明时代，诞生于欧洲。今天我们进入了智能时代了，我们在世界的东方，我们在一个文化传统完全不同的国家。马克思在19世纪遇到的问题，在我们今天21世纪有的可能不复存在了，而我们今天在21世纪遇到的问题，马克思在19世纪可能没有面对。所以马克思提出的理论方案，马克思给出的很多具体的结论，在今天都不一定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关联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来得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答案，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来指导我们的实践。马克思在活着的时候，他在世的时候，他就不主张树立任何理论的教条。对于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给他的来信，他反复告诫俄国的同仁，要求他们不要把马克思关于欧洲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分析原封不动地套用于俄国。如果是这样做，马克思讲，这会带给我过多的荣誉，也会带给我过多的侮辱。这是马克思的一个理论的清醒。马克思对欧洲的情况很熟悉，但对俄国的情况不一定把握那么到位。如果马克思关于欧洲的分析的一般结论套用于别的地方，肯定会产生想象不到的一种负面的结果。所以马克思告诫他们不要套用。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能把马克思在19世纪分析的具体的结论套用到今天的中国。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这样才能指导今天中国的实践。这是关于第一个结合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下面我们重点讲讲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书记在6月座谈会，在20大的报告，在很多其他场合的重要讲话中间，都系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大体有这么5个重大问题需要我们来科学把握。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能够结合？总书记回答，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们有契合的地方。哪些地方契合呢？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也列举了10个方面：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为贤，匠心修睦，亲人善念，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如果我们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相契合。总书记还讲啊，我们的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天下为公，匠心修睦的这种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同，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是相合的。确实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观上有它契合的一面。郭沫若在1926年年初的时候，在《洪水》杂志发表了一篇小文章，题目是《马克思进文庙》。这篇文章他以文学化的手法描述了马克思跟孔夫子见面的场景。马克思为什么要去见孔夫子呢？

马克思说呀，他说我的主义已经传到了你们中国，我希望能够在你们中国实现我的主义，但是我听说啊，有人说我的主义和你的思想，啊，他跟孔夫子说嘛，他说有人说我的主义和你的思想是不同的，所以在你的思想已经普遍着的中国，我的主义恐怕是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了。所以我来向你请教，究竟你的思想是怎么样的，和我的主义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不同到了怎样的地步呢？比如他们关于理想世界、关于未来世界有一个对话。孔夫子问呢，你想怎样的世界才能使我们的生存达到一种最高的幸福呢？我觉得你应该有这样一个理想的世界，你的理想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呢？马克思回答，我的理想的世界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各尽所能而不忘报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生活的保障而没有饥寒的忧虑，这就是我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哎，孔夫子一听很高兴，你的这个理想跟我的大同设计是不谋而合，你的这个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跟我的大同世界是一样的呀。马克思又接着说了，我不想在2000年前在遥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一位老同志，你我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怎么有人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符呢？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呢？不能实现于中国呢？孔夫子说呀，但只要能够了解，信仰你的人就不会反对我了，信仰我的人就不会反对你了。当然这里的孔夫子是一个代指，代指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也是代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究竟能不能够结合？一个诞生于欧洲的主义，在一个有着强大的思想传统、强大的儒家传统的一个中国土地上，能否和平共处、融合发展呢？总书记的回答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彼此契合。契合点简单的列举很多很多的方面，总书记在20大报告列举了这么10个方面：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为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人善邻。你看这些传统的这个思想智慧跟我们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理念、重大观点都有契合之处啊。这些新时代提出的重要理念、重要观点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都受到了5000年文明的滋养。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至上、以德治国、全面深化改革、德才兼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信自立、正确义利观、合作共赢、真实亲诚理念，你看一一对应。当然这些理念有的是总书记首次提出来的，有的是总书记强调了我们过去提出来的一些重要理念。这里再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我们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就如我们大一统的政治文化这样一个传统是相契合的。总书记在2023年6月2号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讲了这么一段话，非常之深刻。他说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

人际九州共冠，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这一段话非常深刻，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搞了这一套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单一制的国家形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东西你看跟西方的议会制、两院制不一样，跟西方的总统制、多党制不一样，跟西方的联邦制、邦联制不一样，跟西方的民族自觉、区域自觉的制度不一样。但是我们这套制度在中国很成功。为什么成功？它贯通了我们几千年来形成的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它承继了我们几千年的这样一种文明的惯性、治理的传统。我们的亿万老百姓是拥护它、接受它、从心里认可它，所以这一套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设计好了，到今天过去的70多年，不管我们怎么改，这一套制度都没有推翻，我们只是在不断的完善它、不断的巩固它，从来没有作为我们国家的四梁八柱，从来没有被搬掉，从来没有被推倒。这套制度为什么这么适合中国的土壤？恐怕就得把握大一统这样一个传统。什么是大一统？大一统就是重视一统，一统为大。这个大的意思就是重视。

0: 磨，就是如果有一个产业能使老人妇女们干，又能把村里的闲置再利用起来，那就忒好了。正赶上县里呢，乡里这个提倡这个精彩金井，这个、芽苗菜是一个发展趋势，也适合我们村的产业需求。引进来以后，我们抓紧试验，效果还不错。效益呢是成本的3倍。这回我们得准备大面积推广，一方面能使村集体增收，另一方面让村里的剩余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就业。
1: 马新庄村的芽苗菜、刘氏佛村的虫草鸡、马各庄村的灵芝，这些积极找寻产业路子、不遗余力奔向振兴的村庄，正以砥砺奋进的姿态浇灌出强村富民的幸福之花。
2: 发展村集体经济，除了上级党委政府的指导和支持，还要有一个好班子，找准一个领头雁，让头雁发挥领航作用，是激发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
1: 为此，庞各庄乡把建设头雁队伍作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抓手，不断优化村干部队伍结构，适时开展技能培训，增强村干部发展集体经济的本领，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乡村干部到先进地方学习，开阔眼界，启迪思路，引导各类优秀人才参与村级集体经济管理，增强乡村自身造血功能和综合实力。
3: 下一步，我们计划着等各村引入的项目运营成功后，鼓励各村党支部创办领办合作社，采取入股合作、固定收益、保底分红等利益联结模式，组织引导群众加入，开展规模化生产经营，打造梦想田园农产品品牌，线上线下拓宽销售渠道，全面提升农业产值，真正走出一条党建富民的新路径。
1: 每一次全新的尝试，每一项产业的引入，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汇聚成一张用心、用情、用力书写的奋进答卷，凝聚成一条让梦想接续前行的现实路径。
2: 时间不停，步履不停，奋斗不止，未来可期。

老子在《道德经》里频繁地提出德，强调人们顺应自然法则做事才能成为德。德是眼界、心量、行动，漫步在清新幽静的德园，感受这里人们的悠闲和恬静。我们在这里开始连接，与天地连接，与生命源头连接，与老子连接。来到德园，仿佛回到了原点，知道了自己是谁，能治愈自己，也能获得方向、力量和勇气。这里，你成为郭阳人崇尚老子思想的新地标，自然也成为感悟老子修身之道的好去处。孔德之容，为道思从。老子是在告诉人们，修身之道即是以道为本，以德为行。我们一生的追求，无非是内心的安宁与外在的从容。眼界要足够宽大，心量要足够庞大，如此内心就安宁了，外在就从容了。这是一种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有助于个人复归生命本真，不与自然对抗，而是与之和谐共处。站在观景台上，环顾四周，欣赏德园的明澈、通透、幽静。

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更能感受到涡阳人的真挚和淳朴。含德之后必与赤子，老子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应该时刻保有赤子之心，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应该拥有一颗纯真善良向往美好热爱生活的心。

巨大的青铜浮雕浓缩了这座古老县城幽深的历史气息，在老子飘逸的衣袖之间实现历史的穿越。悠长的汤山郭水诉说天长地久的传承和修身真谛。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面临各种诱惑和挑战，而知足和知止成为了维护个人内心平衡的重要原则。只有我们认知到自身真正的需求，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内心的贪婪与不安，从而提升个人的精神境界。我们可以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找到自身定位，保持心灵的宁静，人生的平安。老子饱满的额头承载着高洁的生命智慧，那是一种可以划破黑暗的光，照进每一颗混沌迷蒙的心，让一切变得明丽清朗。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老子认为世人对于宠爱和耻辱的反应往往呈现出极端惊恐的态度，表现出对名利的执着追求和对失宠受辱的恐惧。宠辱不惊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智慧和力量的体现。它要求人们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时要保有赤子之心，我们的生命和灵魂要寄托在自身上，还要寄托在天下，我们就能保持内心的平和与清醒。我们的内心应该是充盈丰沛的富足的，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和给予。这是来自东方神话的象征，青牛满载惊世骇俗的智慧，乘着满天紫气缓缓走过函谷关，将洋洋洒洒5000言留给了我们。在《道德经》中，老子一些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哲学思想给出了具体修身路径。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环境艺术源于中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中国盆景是运用植物、山石与其他构件为素材，经园艺加工与艺术处理，在盆景中集中表现了大自然优美景观的艺术品。这种源于自然、高于自然、树石、盆案、脊架三位一体的艺术品，经历代盆景艺术家精心雕凿，成为中国艺术宝库中的一块瑰宝，以鲜明的民族特色、高雅的艺术风格而驰誉世界。

主要盆景植物和食种。主要盆景植物：罗汉松、常绿乔木、稍耐阴、较耐寒，树姿优美，矫健挺拔，为庄景良材，为盆景传统树种。圆柏，常绿乔木，叶色翠绿，树干扭曲，树姿苍古，气势雄奇，寿命很长，为盆景特色树种。五针松，常绿乔木，针叶五针一束，枝叶平展，为层云簇拥之状，树姿优美，苍劲古朴，为盆景传统树种。银杏，落叶乔木，叶形奇特，秋色金黄，颇为美观。银杏庄景姿态古雅，为盆景特色树种。迎春，鲜花后叶，花冠黄色，花期二至三月，点缀春色，故名迎春。干庄古老，拱枝缀花，翠腕临风，野趣盎然。小叶女贞，常绿或半常绿灌木，枝条柔软，乃修剪，选取老庄加工造型，枝繁叶茂，树姿古雅，极具情趣。黄杨，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叶形似瓜子，枝片层次分明，叶色浓绿雅致，为盆景传统树种。狼鱼，耐修剪，性性较强，树皮片状剥落，斑然可爱。狼鱼盆景悬根露爪，叶系色碧，枝干琼曲，苍劲古朴，富有野趣。石榴，石榴盆景花红似火，艳丽夺目，秋果累累，美观宜人，为花果兼优的盆景良材。雀梅，雀梅盆景躯干苍劲，小枝纤细，姿态古雅，为盆景传统树种。主要食种：软石类，沙基石，为泥沙和碳酸钙凝聚而成，易加工，吸水性强，利于草木复生和着苔。炉管石，石块由错综管状纹理构成，形态奇特，易于雕凿，适于制作山水盆景。硬石类，硬石质地坚硬，不吸水，以形体瘦削、面多皱褶、通体灰黑者为佳品，可进行加工，制作各种规格的山水盆景、竹草盆景，供食和庄景配食。斧劈石，其石纹酷似中国山水画中的斧劈皴，多制作各种规格的山水盆景，以表现险峰峻岭、夹江峭壁的题材为宜，含天然挺拔雄伟之姿。千层石，石纹横向，石质坚硬，宜做山水盆景或庄景配石，最宜表现戈壁沙漠之旱盆景观。灵璧石有黑、白、绿、赭等色，石质细润厚重，叩击石块会发生金属音。

是以表现危崖峭壁之山水景观，或作装景配石，供石赏玩。术式盘景制作，术式盘景主要造型：直立式，主干直立挺拔，枝片错落，层次清晰，巍然屹立，气势雄伟。悬崖式，树干弯曲，凌空斜飘出盘面，枝片向下斜旋，反映出悬崖峭壁之上树木的顽强生机。斜盖式，树冠向一侧倾斜，枝片匀称，镜中有动，富有诗情画意。卧盖式，主干横卧盆中，树枝苍古，别有风韵，多用于长方形盆。枯干式，干深洞实为枯木，树皮斑驳，木质裸露。枯干琼枝，树冠葱绿，似枯木逢春，生机盎然。附石式，树根附生石上，根系穿明裂石，犹如龙爪抱石，反映出自然界顽强的生命力。劈干式，树干劈成两半或削去半边，经自然风蚀形成枯皮，但枝片饱满，层次分明，颇为苍古奇特。露根式，根系盘根错节，苍古质朴，以观赏根部造型为主。连根式，植株为多株或丛生，根部裸露，盘阶纠缠，穷曲苍劲。垂枝式，树干或直或斜，树枝分批，婀娜多姿，造型独特。曲干式，树干弯曲向上，如游龙状，树冠生机盎然，树姿苍古奇特，极富野趣。双干式，每盆具两根主干，但有高低粗细之分，相依相斜，颇具画意。多干式，每盆具三根或更多主干，但亦有主次之分，构图多长不等边三角形，极为生动活泼，富有野趣。术式盘景造型技法，盆景多采用棕丝剪扎、攀扎为主，修剪为辅的制作工艺。攀扎，根据立意构思，先用粗剪法，包括主根截短、侧根删截，除去多余枝干，剪除病虫枝、残枝、丛生枝等，进而精剪，结合布片，边剪边扎，逐步造型。攀扎用综考究技巧，有复扎小枝弹力不过两，粗干攀弯用力数百斤之说。一株刚劲挺拔的树木，将强硬的主干攀弯，树枝扎成枝片，全靠综法来降服。修剪，修剪是保持盆景造型的重要手段，主要措施有：疏剪，将不符合盆

进造型要求的多余枝条，从干基一次性剪除，叫疏剪。其目的有：使树木达到造型要求，加强通风透光，使养分集中，树木生长健壮，花繁果硕。操作时，根据枝条粗细，在距干0.5至1厘米处下剪，促使树干生长树瘤，增强苍古态势。短节，就是根据盆景造型要求，剪去一段枝条，保留一段，目的是促进花芽分化和萌芽，形成侧枝。花果类桩景，如火棘、金桔等，长枝短节后，保留1至2芽的短枝，使其成为花果枝。迎春，梅桩花谢后立即修剪，进行短节，可使一年花繁满枝。修根，结合翻盆，将过长根系截短，过密根系剪除部分，而腐朽根系则予以全部清除。修叶，萌念力强的树种，在生长期内枝片上会不断萌发叶芽，待幼芽长出3至4片叶时进行修叶，仅保留小枝基部1至2个芽叶。经多次修叶，枝片浓密成型，中间高，两侧低，提高了观赏价值。疏花疏果，花芽大多在当年生枝条上形成，故观花盆景花谢后要及时疏花，如杜鹃，花杂残败后应及时摘除。观果盆景，如石榴等，因根系容积有限，不能挂果太多，应进行疏花疏果，使养分集中至保留果实上。抹芽、摘心、摘叶。抹芽，将枝条上刚萌发出来的嫩芽用手抹除，叫抹芽。如梅桩主干上的不定芽，应根据造型确定去留，否则会造成树形杂乱无章。摘心，就是摘取新枝顶端的芽头。摘叶，可提高盆景观赏价值。对银杏、红枫、金钱松等植株，应根据需要摘除部分叶片，使之疏密有度。摘叶后需加强管理，如追肥、遮阳、叶面喷雾等。盆面装饰，配石，配石可增添画意，但装饰比例需恰当，不可喧宾夺主。配石需与装景协调一致，浑然一体。铺台点草，将青苔贴满盆土表面，能增添画面野趣，使盆景显得翠绿鲜活，生机勃勃，野趣盎然。配件放置，配件多指人物、建筑、飞禽走兽等工艺小配件，恰当使用可起到丰富画面内容、增添生活气息的效果。运用原则：宜少不宜多，比例需恰当，位置要适宜，紧扣盆景主题，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0: 配盆配座。树木造型后要选择适宜的盆钵，上盆定栽以供展览欣赏，叫配盆。配盆原则：盆衬庄景，景盆听成，相得益彰。配盆时需注意，树桩盆景多用深盆，山水盆景与临盆多用浅盆。两弯半盆景配棱角分明且较深的方盆、长方盆或瓜棱形圆盆，方能表达出端庄。直干式盆景宜配圆盆、腰圆盆、长方盆，突出庄景挺立之雄姿。
1: 高干盆树宜用长方形盆或多边形浅盆，
0: 柔姿万条分批，格调高雅清逸。干身低矮且弯曲的树木宜栽圆形或海棠形盆，突出攀龙回曲之势，刚柔相济之意。山水盆景丛林旱盆和水旱盆景配长方形、椭圆形浅口盆，色彩以白色为佳，适宜表现大自然丛山峻岭、山野丛林和江河湖海等多彩风姿。盆景陈设讲究采用红木几架，营造典雅庄重气氛。花盆形状不同，选配几座亦有讲究。圆形或椭圆形盆配圆形几座，方形或长方形盆配长方形几座，也可以采用自然几座，如树根几、竹几、铁艺几等陈设布置盆景，体现浓浓的休闲气氛，别有风韵。山水盆景，山水盆景是我国独特的园林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制作者丘壑在胸，运用缩龙成寸、咫尺千里的手法，将山石树木等聚于盆中，经过艺术加工，使之成为自然山水风景的缩影。咫尺盆内能领略自然山林之趣，名山大川之胜。制作时需细细推敲，恰当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方能达到理想的意境。山水盆景的主要制作要点是：山水盆景重在构图布局，盆中珠景要富有变化，避免平淡无奇。山应有高低起伏，树有参差疏密，坡有陡缓，岸有曲折，有变化方能生动活泼。群峰中必有一主山占据显要位置，体量和高度也要占绝对优势，要做到主景突出、主次分明。最简单的方法是一主山配一客山，一大一小，一远一近。山有高低变化，但同一盆中实质必须相同，实色必须相近，纹理也要相通，才不会杂乱无章。盆中景物要虚实相生，疏密相间，要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辽阔的水面上白帆点点，礁石隐现，使虚处不觉其空旷。峰间深涧幽壑，洞穴深邃，使实处

不感到堵塞臃肿。山水盆景的时尚栽树养草，苍苔滋润，再安放舟桥亭榭，有轰鸣托月、画龙点睛之妙。时尚可种植枝细叶小的草木，树木亭榭必须严格讲求比例。山水盆景制作完毕后，在题上附有诗意、画龙点睛的名称，更能发人遐思，达到深化作品意境的目的。

黑松又叫白牙松，属松科松属，常绿乔木，原产日本及朝鲜南部海岸地区。我国的胶东沿海以及泰山、沂蒙山区有广泛分布，在山东沿海、辽东半岛、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都有栽培种植，是荒山、道路、行道、景点、景区绿化和营造沿海防护林的首选树种，也是很好的园林绿化树种。黑松正常生长地带为海拔500米以下，700米以上山区生长不良，容易受冻害。在50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都可以栽培种植黑松。黑松适宜生长在年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绝对最低温度不低于-10摄氏度的地区，多分布于低山、丘陵坡地的中部至下部及坡路，适宜生长在温暖湿润的海洋性气候。在土壤湿润、肥沃、含有腐殖质的沙质土壤上生长最好。黑松是暖温带喜光树种，具有强阳性，抗海潮风和海雾，适宜生长在海滨，耐盐碱。幼苗期比成年树耐阴，根系发达，穿透力强，有均根共生。一年生苗主根深20到30厘米，五年生的幼树主根长1.3米，侧根相当于树冠的2倍以上。主根依然垂直生长。黑松树冠广卵形，干皮黑灰色，冬芽灰白色，一年生枝淡黄褐色，没有毛，最高可达30米，胸径1米以上，针叶粗硬，丛生，一树两针，各针叶长6到15厘米，深绿色，长微弯曲，树枝倒中生。4月开花，球形花呈紫色，球果的形状为圆锥状、卵形或者卵圆形，长4到6厘米，有短柄。种林的林盾隆起，横基显著，鳞鳍微凹有短刺，种子倒卵状、椭圆形，长5到7毫米，种翅灰褐色，有深色条纹，长10到12毫米，每年的9到10月成熟。黑松的抗旱能力比较强，不耐涝，在水分过多的条件下生长不良，甚至引起根系腐

烂。黑松不耐寒，适宜在温暖湿润的海洋气候区域生长，在山东省沿海地区以及浙江北部沿海地区生长良好。黑松对土壤要求不严，能在花岗岩、片磨岩及角闪岩等成土母质上生长，即使土壤极薄的山脊和阳坡的薄层干燥土壤，或保水能力差的石砾土，海滩附近中性沙地和在 pH 8以下的微碱土上都能生长，但以排水良好、适当湿润、土层深厚、土质疏松、富含腐殖质的沙质壤土上生长最好，也能在海滩岩土地上生长。黑松抗病能力比较强，对松干介壳虫、松毛虫的抗性都优于赤松和油松。黑松第一年生长比较缓慢，两年生苗高25到30厘米，4到5年生后生长加快，每年可达40到100厘米。高生长旺盛期在5到8年，胸茎生长旺盛期在8到15年，才基生长速生期在15到25年，25年以后就出现生长缓慢、逐步衰老的症状。黑松种子的采集。黑松种子多在9月下旬至10月上旬中旬成熟。黑松以有性繁殖为主，生产上主要播种育苗，就是苗床播种、溶剂育苗应用比较普遍。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黑松育苗都有哪些技术。首先我们来看种子的采集和处理。这时黑松的球果由深绿色转变为黄褐色，鳞片还没有开裂，下部鳞片刚开始微裂，这个时候是采种的最佳时期，要抓住良好时机，及时进行种子的采集。采集种子时要注意采收成熟的球果，要求果实成熟饱满、个大、没有开裂，球果上没有病虫害。采种时在阳光充足的阳坡或半阳坡，选择树冠匀称、树干通直、圆满、发育健壮、没有病虫害、育蔽度中等、健壮、树龄在15到40年生的林木作为采种母树。采回的球果放在水泥地上，在阳光下进行暴晒，以便于脱粒取种。注意要挑出死果、病虫果和成熟不好的小果。晾晒时每天用耙子翻动2到3次球果，一般暴晒3天以后球果开始开裂，经过7到10天的晾晒，果鳞全部开裂，种子开始脱出，这时就要将种子收集到一起，用耙子把开裂的球果收集在一起，让种子散落出来，再把散落的种子收集在一起，用筛子把种子筛出来，收集到簸箕里，用手使劲揉搓种子，使种子与种翅分离，再上下抖动簸箕，把种翅和杂物簸出来，直到簸干净为止，最后进行晾晒，晾干以后装入袋中，放在通风干燥处进行贮藏越冬。黑松种子保存期不宜过长，一般采种后当年冬季或第二年春季就进行播种，如果种子贮藏一年，发芽率就会降低为60%到70%，延长2年再用就会降到15%左右。如果短期内不能用完的种子，为了避免损失，可以把种子贮存在密封的钢、坛等容器中，放置在干燥、低温和光线暗的地方，这样可以缓和种子的生理机能活动作用，延长贮藏时间。
如果将干燥种子用塑料袋密封，放在0到50摄氏度低温下，可。

贮藏一年。由于气候和土壤条件不同，以及母本本身的生长状况，对种子的品质有很大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黑松球果出种率为1.8%，到种子种仁是白色的，用手碾时可成团粒，有油味带香气。陈种子和坏种子种仁是黄白色或暗绿色的，熟碾种仁成粉状，有霉烂的气味。当然也可用发芽实验的方法进行鉴定，发芽率高的就是好种子。二、黑松种子的处理。选好种子后，接下来就是对种子进行处理。为预防粒枯病的发生，杀死附着在种子表面的病菌，在播种前一周要对种子进行浸种消毒。先把种子放在冷水中浸泡一下，除去杂质，再用1/1000的高锰酸钾溶液和0.5%硫酸铜溶液浸种2小时进行消毒，消灭种子表面携带的病菌。消毒后捞出，用清水刷洗干净，再用50到60摄氏度的温水浸种，边倒边搅拌，充分搅拌1/2小时，使水温降至20到30摄氏度，浸泡48小时，然后漂出上部空壳和瘪粒种子，捞出余下的饱满种子，准备催芽。催芽，黑松在适宜的温度、湿度、氧气和光照条件下虽然可以发芽，但发芽不整齐，所以必须采用催芽的方法提高发芽率，缩短出苗期。一般生产上采用的催芽方法是沙胚催芽，就是将消过毒的种子再用温水浸种24小时，待种子吸收足够的水分后捞出，捞出后与沙子混拌，使用的沙子要事先筛好，沙子要细，不能太粗，细度为种子大小的1/3，用量为种子体积的2到3倍，就是一份种子要与2到3份的细沙混拌，要充分混拌，使种子与细沙混拌均匀。在混拌过程中要适当浇水，边浇边混拌，用水量不能过大，含水量控制在30%到40%，就是看似有水又没有水为好。然后将混拌好的种子摊平在温暖向阳的水泥地上，厚度为12到15厘米，上面盖上塑料布，进行保湿增温，使温度保持在20到30摄氏度之间。晚上盖上保温被，种子晚上要盖上保温被保温。等到种子大部分裂嘴，可以看到露出的白芽时，就完成了催芽的工作，这时就可以进行播种了。下面我们来介绍黑松育苗的选地和整地。黑松的育苗方法主要有苗圃育苗、山地育苗和容器育苗3种方式，不同的育苗方式在选地上是不同的。下面我们就看看在选地上都有哪些要求。苗圃育苗，我们首先来看苗圃育苗。苗圃地要选择排水良好、肥沃的中性或微酸性的沙壤土或壤土，不能选择重粘土或排水不好的低洼地。黑松适宜 pH 值在6.5到7之间的土壤。育苗地应尽量选择生荒地、料荒地或丘陵阳坡梯田做育苗地。黑松可以多年进行连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宜选择前茬是种植过瓜类、蔬菜、地瓜、马铃薯等的地块进行育苗。山地育苗，我们接着看山地育苗。山地

0: 育苗要选择地势平缓的阴坡、半阴坡，土层深厚的深荒地和腐殖质含量多、病虫害少的地方，以东北坡、北坡为好。地势应选山的腹部或比较平坦的地方，坡度最好小于30度。播育苗，播育苗就是将种子播在育苗钵里进行黑松育苗的方法。这种方法保温保湿，能够加速发根速度，促进植株生长，提高成活率，缩短生长期，使黑松苗木提前出圃，减少投资费用。整地，选好地块后，接下来进行整地。细致整地是提高苗木产量质量的重要措施，要用拖拉机进行翻地，翻地的深度在20到25厘米，然后进行耙穗，使土壤疏松细碎平整，没有大的坷了。黑松可以春播，也可以冬播，可调播也可撒播，为便于管理，一般采用春季调播。整完地后就开始播种了，在3月下旬到4月初进行播种育苗，在早春开动后开始播种，先将畦面霸平，用小掘画沟，在开好的沟里浇足底水，等水渗下后再将种子均匀地撒于沟内，每畦5行，每667平方米用种5000克，然后覆盖一层土，厚度以盖住种子为宜，踏实后轻轻霸平，再覆一层细土，厚度不超过1.5厘米，播种1周能见苗，半月后可出畦。春季播种一早不一晚，只要一开动就可以播种。早春播种的黑松苗比晚春播种的黑松苗生长快，质量好。从播种到幼苗出土前，如不过分干旱，一般不要灌水，以免使地温回升慢，推迟出苗日期。灌水也容易使土壤板结，给幼苗出土增加困难。冬播是山地育苗采取的主要播种方式。冬季播种宁迟勿早，一般在11月中下旬地冻前播种，种子不用进行催芽处理。
1: 第一个就是地要平啊，第二个呢，种子不要压深了，种子压深了不行，种子压深了那么影响春苗啊，经常在1公分到1公分半左右吧，压头坡。
0: 冬播的好处，一是不用翻地，直接播种就行，减少了投入支出。如果翻地后播种，覆土不均匀，有深有浅，不利于出苗。二是冬播能避免和减少鸟害，冬季播种后种子被雪覆盖，减少了种子被鸟刨食，春季出苗时种子的外壳一般留在土里，不随种芽出土，避免和减少被刀食。采用冬季播种，第二年幼苗出土比较早，能提前木质化，抗病抗旱能力强，苗木生长好。春季播种，种子一般带壳出苗，容易招致鸟害，为了减少鸟害，就要进行人工看管，或者架设防鸟网防止鸟害，增加了种植成本。在胶东半岛冬季播种，是在立冬到小雪之间播种，播后当年不出苗，经过低温冷冻，在第二年的4月下旬开始出苗，5月上旬能够全部出畦。从发芽到出土20天左右，比春季播种育苗提前21到25天出土。那么在育苗过程中还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2: 黑松苗在育苗过程中主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新种子要选在

0: 成熟饱满的种子，一半呢采摘这个种子在门面呢秋天呢撞阳线后，这个种子比较饱满，发芽率能达到80%以上，这样的种子才能保证这个种子的曲面率。第二是种子要用高锰酸钾浸种消毒，确保种子不带病菌，最好对种子进行测样，采用少培方法测样，要控制好温度，不能太高，使温度保持在20度到30度之间。等种子开始裂籽儿，轻轻的时候，能看到这个露出的小白芽的时候，就完成了这个测芽的工作。第三，是播种，播种是最好选择在这个晴朗无风的下午。
1: 幼苗出土后生长迅速，当年苗高可达10到15厘米，根系直径0.3厘米以上。两年后苗高可达25到30厘米，就可以出圃造林了。接着我们来看看黑松的苗期管理。幼苗出土后初期隔3到5天喷一次500倍2%管理。首先看看肥水的管理。幼苗出土后每天早晚各喷一次水，以后每天喷一次水。针叶开始生长时不用每天都喷水，苗床干燥时可及时进行漫灌。在黑松苗生长期间，苗高达到5厘米以上时，要结合喷水进行根外追肥。前期可用300到500倍的尿素溶液，一般15天左右喷施一次。到8月份后喷1/1000的磷酸二氢钾溶液，一般生长期内根外追肥4到5次。要控制根外追肥的浓度，不要因浓度过高引起伤苗。病害防治，病害的防治在黑松苗期的管理中也是十分重要的。黑松苗期基本上没有虫害，主要病害是栗枯病和松苗叶枯病。为防止栗枯病，苗出期后立即喷一遍800倍液的多菌灵溶液，以后每3到4天再喷一遍，一个月以后一般不用再喷药。如果发生栗枯病，可清除病株，喷800倍液百菌清防治。除草，除草也是不容小视的一个环节。为了防止杂草影响幼苗生长，采用人工除去各种杂草。手工除草要遵从三除，即除早、除小、除了的原则。下面我们看看黑松播育苗都有哪些措施和要求。营养播的种类较多，从8×8厘米到21×21厘米各种规格都有，可以根据培育苗木的目的进行选择。一般选用10×10厘米的营养播。坐畦，整好地后开始坐畦，做成宽1到1.2米、深30厘米的羊畦，长度一般不超过10米。这样既便于管理又容易取苗。采用营养播育苗的要做好营养土的配置工作，一般采用6至8份山地松林土，加2到3份腐熟好的有机肥，混拌好后再按照每100千克加0.5千克的硫酸亚铁进行消毒，堆放2到3天后按每100千克加0.5千克尿素和1000克过磷酸钙混拌均匀，这样营养土就配置好了。选播与装土，黑松苗营养播的摆放和装土时间一般在3月初，因为苗圃地土壤经过冬季的冻消变得更加疏松，更有利于装土。首先将床底铲平，将营养钵装满土，逐个排列于苗床，有利于苗木的通风和透光。 每667平方米地可排列营养波2.8万。

半个，用土填实营养钵间的空隙。育苗钵采用直径十厘米、高十厘米的塑料营养钵，底部打四到六个孔，将经过施肥、消毒、杀菌处理过的土壤装钵。注意，装满装实，并整齐均匀地排放在平整的苗床内。钵与钵之间的空隙用土填平。播种前五天，在苗床浇一遍透水。播种前一天，在苗床上喷洒一遍150倍的农用硫酸亚铁溶液。种子要选择成熟饱满的，发芽率在85%以上，这样才能保证种子的出苗率。种子要用高锰酸钾浸种消毒，确保种子不带病菌。最好对种子进行催芽，采用沙培方法催芽，要控制好温度，不能过高，使温度保持在20至30摄氏度之间。等种子开始裂嘴，可以看到露出的白芽时，就完成了催芽的工作。播种时要选择晴朗无风的下午。播种时间与方法。播种时间宜在风动前和春季2月下旬到3月初。采用点播法，每播播种子4到5粒，并尽量播在营养钵的中心。播种后覆盖厚1厘米不带草种的细沙土或轻壤土，使种子发芽出土。苗期管理和普通育苗管理一样，主要管理措施是预防粒枯病和促导病的发生，确保苗全苗旺。在幼苗以基本木质化时进行健苗，每钵保留2株健壮苗，其余全部去掉。按黑松的生物学特性，到6月下旬停止生长，进入休眠期。为防止休眠，除适时浇灌外，从6月中旬开始间周喷一次赤霉素，连续喷3次。到9月中旬以后要控制浇水，每周喷一次磷酸二氢钾，连喷2到3次，使黑松苗粗壮健康，安全越冬。最后我们要介绍的是大苗培育。山地育苗1到2年后要进行移栽，以培育大苗。移栽时间以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最好。营养土的配方和育苗基本相同，可以每立方米中掺40千克腐熟好的土杂肥，

一到两年生的黑松苗木易于运输，移栽成果率高，适合用在大规模的沿海防护林工程中。大规格的黑松苗主要用于园林景观绿化，

我是讲述人陶飞，我是来自济源市坡头镇的一名山区特岗教师。今天我要讲述的是大山教育的守山人杜占林老师。在我们坡头镇有一所初中，三所小学，还有一个很偏远的委员教学点。当我得知这个教学点里每年只有七八名学生和一名老师时，我很好奇，这么多科目该怎么上课呢？后来有一天，我在坡头三小看到了杜占林老师，他正在向年轻的教师请教乐谱知识。原来杜老师经常骑车到十里外的坡头三小，向年轻的教师请教如何识谱，怎样弹琴，怎么画画，自己学会之后再教给学生。虽然全校只有一位老师，但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等国家要求的八门课程一门都没有落下。从那时起，我就对他敬佩万分。2019年期末考试，我被安排到委员教学点监考。第一场监考结束后，我看到杜老师在水池边洗满满一脸盆的菜，我疑惑地问道，杜老师，您怎么洗这么多菜，吃得完吗？杜老师说，这菜可不是我一个人吃的，还有八个孩子呢。原来学校里的八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家最远的距离学校有十多里地，为了让孩子们能吃上热乎乎的午饭，他利用课间时间准备食材，放学后又在老旧的煤炉上为孩子们煎炒烹炸。看着孩子们端着小碗吃饭时的笑容，是那么单纯，那么满足。看着杜老师眼中对孩子们满满的怜爱，我的心也变得无比的柔软和感动。40年间，杜老师守着大山，以孝为家。在孩子们心中，他是母亲，也是父亲。学校里的八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他便手把手教他们洗脸、刷牙、讲卫生。当孩子们生病时，他总能第一时间带他们看病买药，悉心照顾。当孩子们遇到家庭变故，他愿自掏腰包对困难学生重点帮扶。每当放学后，他又变成安全员，护送孩子们回家。我仍记得在那个寒冷的冬天，蜿蜒曲折的回家路上，杜老师陪着孩子们唱着山歌，那歌声传遍了整座大山，也温暖了整个冬季。再见到杜老师已是2020年。和他聊天期间，我发现他总是捏着鼻子使劲向外吹气，这个动作半个小时里持续了有十多次。难道是我自己身上有什么味道？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微表情，杜老师笑了笑说，陶老师，您别介意，我这是一场的事故的后遗症，耳膜内陷，听力受损了，只能

0: 当时在医院，杜老师只住了十多天，身体还没恢复就不顾家人反对，坚持要出院，直奔学校。
1: 这段时间你们在学校学习的好吗？
2: 好。
1: 每天吃的饭好吗？
2: 很好。
1: 小青，你的病好了吗？
3: 好了。爷爷，你可回来了。
4: 老师，我们可想你了。
5: 老师，你应该尽多歇歇吧。
1: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们。
0: 生活中杜老师不善言谈，但他对学生的爱胜过千言万语。40年来，杜老师守望着大山的希望与梦想，孩子们对他的称呼从哥哥到叔叔再到杜爷爷，岁月见证了他的青年中年直至花甲的奉献与付出。杜占林就这样坚守在教学点上，一守便是一辈子。他教过的学生有500多人，在他的启蒙下，从委员教学点走出的大学生有200多人，其中有5位也成为了教师。这些走出去的学生像随风飘扬的蒲公英，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落地开花，而杜占林就是吹动着一颗颗蒲公英飞扬的第一缕春风。2019年9月10日，杜占林作为全国模范教师代表赴京参加表彰大会，并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6: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受表彰代表。
1: 当习近平总书记和我握手的时候，我非常的激动，连声说：“总书记好，总书记好。”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做的很不够，我要为山区的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
0: 每一所学校都是放飞梦想的地方，每一位老师都是点燃希望的蜡烛。杜占林用40年选择平凡，选择深山，选择奉献，只因他深知党和国家建设教育强国的时代重任，深知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上肩负的责任与担当，他便用一生的坚守践行着对乡村教育的初心。
7: 经理李毕，
0: 如今杜占林老师已经退休，离开了大山里的讲台，但无数青年教师们已接过他的教鞭，在大山深处书声朗朗，欢笑依旧。对于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说，杜占林老师就是我们身边的榜样，是我们最骄傲的同事，更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们要像他一样，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在山区教育战线上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我工作的地方，感受边境线上的日常。2004年大学毕业后，我怀揣着对神圣警服的憧憬，成为了一名边境派出所的民警。我所负责的区域是一片网滩，这里矗立着祖国陆地最东端的界碑，每天有上百艘渔船在此停靠出江，情况复杂，任务繁重。是老党员手把手带着我，让我很快摸清了辖区情况。我渐渐明白，戍边工作就是日复一日的采石每一寸江滩，查办案件中守住每一条底线，应急救援中护好每个生命。也正是在这平凡的坚守中，我读懂了党员二字的千钧重量。一年后，我在界碑旁庄严宣誓，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2008年10月14日是所有东极戍边人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中俄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了中俄卸装揭幕仪式。当天，我驻守在黑瞎子岛登岛入口，心情比熊瞎子吃到蜂蜜还要甜。我有幸成为第一批登岛的戍边人。然而，当双脚踏上黑瞎子岛那一刻，现实给了我们一记重拳。天当被，地当床，喝江水，吃干粮，草棍薅干做筷子，泥浆尘土裹衣裳。这就是初登黑瞎子岛的真实写照。在岛上工作十多年，我们换了几十个临时办公点，尝够了小咬拌饭、酷暑重营的自然馈赠，领教了白毛风、大烟炮的肆虐疯狂。最艰难的时候，甚至连一艘小艇都没有，执勤时只能在江边搭个帐篷住，风一刮帐篷就跑了。在这片荒芜之上，党支部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支部书记抢着值最冷的夜岗，老党员争着寻最险的江滩，年轻党员扛着最苦的任务。我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算是无人的荒岛，也要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从2015年开始，在上级党委的支持下，我们的装备旧貌换新颜。当崭新的飞龙快艇、趸船破浪而来时，我们知道，这不仅是装备的升级，更是党和国家对边境一线的深切关怀。让我们在面对危急险情和狂风巨浪时，更有底气守护这片土地。夏季凌晨2点，当祖国大地还在沉睡，我们党员先锋队就会驾着快艇，伴着晨光在界江上巡逻，经常要在江上连续漂浮十几个小时。烈日炙烤过的甲板碰上了就是一份铁板煎肉，汗水浸透的警服晒干了能刮下一层盐。春秋两季溜冰期，为了营救被困江上的渔民，我们开着飞龙艇在江上闪转腾挪，一不留意就会被漂浮的冰排冲击倾覆。冬季零下3-4度的冰面，呼出的热气瞬间凝成冰珠，遇到寒风就会变成雪粒子，抽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徒步巡逻5-6个小时后，人却像蒸了桑拿，棉衣棉裤都被汗水打湿，一停下就会冻成硬邦邦的铠甲。这些难熬的时刻，我总是提醒自己，我是党员，必须冲在最前面。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这些年我们走平了20万公里巡逻路，相当于绕地球5圈。原以为这些被风霜切割的晨昏昼夜只是戍边日志里重复的记录，直到两位陌生人的话点醒了我。一位是环游全国的骑行驴友，他每到个地方都会盖个邮戳，到黑瞎子岛后发现没有邮局，但是当他看见我们大队的执勤板房后，就跑来和我们合影。他说，
与戍边战士合影，是我最珍贵的一次集邮。另一位是旅游大巴上的少数民族大姐，她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说：“谢谢你们的坚守，让我们看到了美丽的风景。”随后，她用民族语言为我们唱了首歌，歌声像和煦的清风，一下子吹散了夏日执勤的闷热。那一刻，我豁然开朗，我们守的不仅是边境线，更是党和人民的信任。仅2025年一年，就有24万余名游客登岛旅游，1.3万余辆车次进出黑瞎子岛。鄂西的牌照，云贵的口音，洁白的哈达，五湖四海的同胞用足迹为我们编织了一幅流动的中国地图，让东极戍边人对祖国的广袤有了空间上的概念，万家灯火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守边就是守国。三个重点管控地段，还有星罗棋布的季节性重点部位，这些地理坐标早已被我在日复一日的巡逻中牢牢印在脑海里。作为党员，我主动参与最极难险重的楚突救援任务，驾船技术也在一次次生死考验中练出来了。我自信可以在执勤水域内游刃有余。然而，危险总是不期而至。一次，我驾船在乌苏里江例行巡逻，江面下的一整根倒木从上游急冲而下，撞翻了巡逻艇，瞬间把我掀入江中。那一分钟，我把一生都想了一遍。万幸附近渔民发现的及时，把我救了上来。像这样的翻船事件我经历过3次。在我惊魂未定的那段时间，我的女朋友来到抚远探望我，发现了我头上的伤疤。我本想瞒过去，却被同事出卖了，他是开船掉江里磕的。当时他听到后很生气，边哭边劝我转业回哈尔滨老家。我理解他的担心，但我更清楚，一名党员能在祖国东极戍边，把每天的第一缕阳光迎进祖国，这是一份多么荣耀的事业。我不能走。我俩沉默了许久，他突然对我说：“那我也不走了，你守边关，我守家。”后来他真的考上了抚远的边境司法所，我们就在这里安了家。戍边人的生涯里，这样的故事太多。我们在一线顶着，家人在背后撑着，屏幕那头高烧不退的女儿，来不及送别的父母，独自撑起家庭的妻子，我们只能把对家人的思念与亏欠化作界碑上永不褪色的中国红。祖国东极的晨光见证着我们每次巡逻的脚步，边境线上的风雪镌刻着我们对党的绝对忠诚。我曾有幸获评首届龙江最美边防警察，颁奖词写道：“一顶帐篷望江流，寒暑几回人依旧，忍将少年凌云志，化作长滩十年秋。”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它属于每一位驻守边疆寸土不让的戍边人。我们从未辜负少年志，只是把它从笔尖挥洒的豪言化作脚下最坚毅的坚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不忘历史，牢记使命，扎扎实实把我国边海防工作搞好。960万平方公里领土广袤无垠，470万平方公里海疆壁隔挡压，2.2万公里陆地边境线蜿蜒绵长，从荒漠戈壁到丛林草莽，从雪域高原到滨海礁岛，祖国的每一寸山河都需要有人默默守护。而在这条边境线上，每一名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每一个支部都是一座堡垒。只要党旗在，边境就安，祖国就稳。黑瞎子岛，祖国大陆的东极，
259-5号界碑，让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徐旭，来自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黑瞎子岛边境管理大队，作为驻守在祖国东极的戍边人，今天我想带大家走进

0: 夏大地提前迎接到第一缕阳光，这是国土延伸的荣光，更是我们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此刻我代表黑瞎子岛边境管理大队全体戍边民警，向祖国和人民庄严承诺，
1: 攻击卫士以身作戒，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我们永远是共和国建立下最坚不可摧的基石之力。

0: 碣石，名载于《山海经》和《尚书》与共。它祥云缭绕，山清水秀，登顶能观海，山居养性情。这里以无风不石，无石不松，无松不奇而著称于世。古有九地登临，被称为天下神岳。碣石山东侧的五峰山，更是因为一代伟人的游览山居、革命拓荒而颇受世人敬仰。
1: 雨过天晴，五峰山景格外秀丽。你我身处在这五峰美景之中，可知此时有多少无辜家庭妻离子散，又有多少无耻列强举我泱泱国土。
2: 是啊，这大好河山被群魔糟蹋得残缺不全，积贫积弱，国弱民愚的世道何时改变？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侯安，只要我们每一个民众都能觉醒，一定能改变现状。
2: 是啊，北洋军医学校你不去，长芦银行专修你也不去，偏偏去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1: 对，军医非我所喜，银行理财只能治个人之富，在法政寻求救国之路才是吾之所求啊。
2: 如今外国列强、官府蛀虫、土豪恶霸，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这穷苦人吃不饱、穿不暖，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这法政真的能救国吗？
1: 这

0: 我要寻求先进社会制度，救劳苦大众脱离苦海，此志终身不渝。
1: 首长，你的志向犹如这巍峨五峰，坚不可摧，着实令人佩叹呐。
0: 侯安，时间不早了，你我回韩文公祠休息吧。
1: 好，这少时不是有昌黎城美学馆任教的同学来看望你吗？我二人回公祠，
0: 等见刘允之。
2: 首长兄，大事不好了！
3: 啊！
0: 允之，怎么回事？
2: 昨天晚上，昌黎火车站发生了一起惨案。
0: 惨案？什么惨案？
2: 昨夜有个姑娘在火车站前卖水果，来了两个喝醉了的日本兵，不仅又吃又拿，不给钱，还打骂调戏姑娘。过来个铁路警察，为了保护姑娘，先把姑娘支走，然后劝说日本兵。这两个日本兵恼羞成怒，上去就给警察一枪托。万般无奈，警察吹响了警笛，召唤同仁前来增援。日本兵见势不妙，逃之夭夭。可没想到，鬼子派兵赶来，大开杀戒，当场打死三人，两人在医院不治身亡，失存地藏寺。
0: 啊！日本兵公然杀害我无名同胞，天理何在？允之，后安，咱们去地藏寺，去祭奠那五位含冤死去的陆警。
2: 走。
4: 救命啊！放开我！放开我！
0: 住手！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强抢民女！
5: 嘿嘿，怎么，你管得着吗？

0: 在乡亲面前耍好横，你就是山鸡庄英贾瑞峰。
1: 张梦山有我的胆儿真大，信不信连你一块抓。
2: 你也配？小妹妹，他们为什么抓你？
3: 大哥，我叫英子，你听我说。

0: 这是日本人的吩咐，日本人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1: 呸，走狗。
2: 哟，山爷，他说你是狗。
0: 放屁，我是狗，你们不都成了狗腿子了吗？
3: 嘿嘿，那他呀就是狗尾巴。
0: 混蛋，你竟敢骂山爷是走狗。
1: 对，五位铁路警察为了解救同胞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你们不为同胞报仇却为虎作伥，简直猪狗不如。
0: 哟呵，你敢骂山爷，来啊，
4: 喂，
0: 把他们乱棍打死。
1: 你们敢？
0: 不敢。不敢是尖兵，打死他们。
4: 咋的？
0: 打死他们，打死他们，打死他们，打死他们。
2: 慢着，山爷，我看他们气度不凡，非等闲之辈，这好啊。

0: 饭不吃眼前亏，为了个丫头片子呀，用不着跟他们置气。
1: 可沙爷，我从来没让人这么欺负过。
0: 这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1: 也是，臭丫头，今天算你走运，老子不跟你一般见识。来啊，
2: 哎，
1: 回城里泡澡堂子去。
2: 走
1: 走。呸，一群走狗。
3: 谢谢恩人，谢谢恩人。
4: 英子快起来，快起来。英子妹妹，你哥哥他们是为了维护正义被杀害的，老百姓会记住他们的。
5: 哼，汉人

0: 1916年，李大钊放弃了洋学业，回到了饱经磨难的祖国。面对袁世凯的称帝和张勋复辟，他和仁人志士并肩挥戈；面对军阀混战，他四处奔波，点燃革命之火。他以《陈忠报》激扬文字，唤醒国人。1918年暑假之际，他再次来到了五峰山。
1: 首长啊，
2: 大叔，
1: 来，把这药喝了。
2: 哎呀，麻烦大叔了，
1: 看看，跟我还客气。
2: 好，大叔。
1: 首长啊，
2: 哎，
1: 歇会儿吧，看着你这么累，我的心都疼啊。
2: 大叔，放心吧，我呀不累。
1: 你看看，你看看，这还说不累？你这休息一会儿就不行吗？
2: 不行啊，我得把这些书看完了，研究透了才行啊。
1: 首长啊，你在北大都做了图书馆的主任了，这成天跟书打交道，你看这又是一桌子书，看不够啊。
2: 大叔，你可别小看这些书啊。去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使我终于找到了救国之路，那些救国的良方就在这些书里呀。我不但要读懂它，我还要全国人民读懂它。我们要沿着它指引的方向努力，我们的国家才能重生啊。
1: 首长啊，我知道你做的是大事，是为了我们穷苦人能过上好日子的大事。可你越要做大事啊，越要保重身体。我们这些穷苦人可指着你们这些有才有志的好青年的。
2: 大叔，放心吧，我身体呀，好着呢。不把内贼抓进，不把外鬼赶走，我是不会垮的。
1: 好，那我老头子也要等到那一天。
2: 好，大叔，那咱们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3: 老头子，老头子，你出来。
1: 哎呦喂，我说你小点声，首长正忙着呢。
3: 你可拉倒吧，我刚才还听见你们在里边说笑呢。
1: 我说你这急着把火的叫我干啥？
3: 我问你，我攒的那几个鸡蛋咋没了？
1: 我吃了。
3: 啥？
1: 你去闺女家那几天让我吃了。

记得同

0: 才辞公鸡呢，你呀你耽误我的大事儿了。
1: 哎呀呀呀呀，还耽误你大事儿了，耽误你当大总统了。
0: 你诚心气我？
1: 你不说耽误你大事儿了吗？哼，就几个破鸡蛋有啥大事儿啊？
0: 你个死老头子，这手长病了，身子虚弱，我想拿几个鸡蛋给他补补。
1: 哎呦，这还真是大事，他我咋就没想到呢？怪我，怪我。
0: 我看你就是欠打。
1: 你
0: 给我站住，你别跑，你给我站那儿，我让你嘴馋。我
2: 大婶儿，大叔，
0: 哟，英子，老帽，
1: 哎，
0: 大妹子。
2: 大婶儿，你们这是干啥呢？
0: 我给你大叔扫扫身上的土。
3: 老嫂子，拿笤帚把扫土啊。
1: 你老嫂子说我这衣服有点紧，拿笤帚把给我送送。
2: 老哥呀，我看你不是衣服紧，你是肉皮子紧吧。
4: 老孟大叔，
3: 哎，
4: 大嫂，英子，你们怎么来了？
2: 李大哥，我听我爹说您病了，我们都来看看您。
4: 哎呀，我只是偶染风寒，并无大碍。你看，让乡亲们惦念了。
3: 守城啊，你平时那么接济我们，我们能忘得了你吗？
4: 老猫大叔，您太见外了。
1: 哎呀，你这个陈老帽还真行，这不愧是看山的，这消息还挺灵。哎呀，你们要不来，我就要受罪喽。你大婶儿这一金箍棒下去，我就现了原形喽。老伴儿啊，其实我逗你玩的，你攒的那鸡蛋呢，我都腌上了，现菜就能吃喽。
0: 哼，算你有良心，这手长啊就爱吃腌鸡蛋香椿芽。
1: 那还说啥，走，咱们给首长做饭去。
4: 大叔，咱们呢一块儿下厨。
1: 好，那咱们走。
5: 走。
6: 1919年，李大钊又来到了五峰山，他想利用暑假完成由于五四运动搁笔的千古雄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要不遗余力地传播马列主义火种，让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但是刘允之送来的每周评论让他心潮翻滚。
4: 唉，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之，你真乃糊涂啊。

0: 大是大非，绝不让步。
1: 哎呦，这吓我一跳。
0: 大叔，
1: 守常，怎么了？
0: 大叔，没事儿。这个胡氏啊，
1: 哎呦，胡氏啊，一个女人，你跟她置啥气？
0: 大叔，胡氏她不是女人，她是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辑部的编辑。她利用我们接办每周评论机会，公开向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革命者进行挑衅，想把我们方兴未艾的革命运动引向歧途，办不到，我要加以批驳。
1: 提呀你呀，一提起这主意来就啥也不顾。你们的学问太深，我掺和不进去。不过我相信你的主意对我们穷苦人有好处，那就是好主意，我们就拥护。哎呀，你看你的脸色不好看，来吃点水果拜拜火，歇会儿吧。
0: 好，大叔，我歇会儿。
1: 哎，这就对喽。

0: 石之兄，没想到你刚接手每周评论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跟我们唱反调，你什么意思？
1: 守昌兄，我这是提醒你，你要好好学习学习，免得走错了路，害人害己哟。
0: 是啊，我不但要好好学，还要仔细学，学好了好知道如何反击你。
1: 反击？怎么，你不同意我的主张？
0: 对，我坚决反对你的主张。
1: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社会嘛，难免存在着很多问题，只要一个一个解决了就行了，用不着谈什么空洞的主义嘛。
0: 我问你，千百年来为什么社会存在的民主、民生、民权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1: 这是社会必然现象，谁能解释得了啊？
0: 是指解决问题与研究主义不能分割，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解决社会问题的多数人首先要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主义，这样那些社会问题才有希望得到解决，否则是永远解决不了的。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要研究社会问题，一方面要宣传理想主义。
1: 守昌兄，你说的理想主义是什么主义？
0: 我说的理想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
1: 什么？外国人的主义也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0: 俄国革命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仅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且能解决世界的社会问题。
1: 主义只是个抽象的名词，你可别上了那些冒牌主义的当。
0: 不错，当前是有些冒牌的社会主义，但他们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我们不能因为存在着冒牌的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相反，越是有人假冒社会主义，我们越要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
1: 你张口主义闭口主义，当心被扣上过激党的罪名。
0: 我李守常做了就不怕，怕了就不做，什么邪说议论洪水猛兽，就让他们随意扣去吧。
1: 守昌，在不触动当局的前提下去解决社会问题，岂不是更好吗？
0: 你这是改良主义的变种，照那样社会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1: 按你的主张去搞，会把社会搞乱。
0: 由乱到治才见光明。
1: 可怕，太可怕了，你要冷静地考虑考虑才是。
0: 不用考虑了，你我的主张不是一般的学术争论，是拥护还是抵制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大是大非问题，原则问题，我绝不妥协。
1: 守昌兄。

0: 真的不怕去坐牢？
1: 自从走上革命道路，我就把生命交给了人民，连死都不怕，还怕坐牢？
0: 那你就等着坐牢去吧。
2: 哎呦，守长啊，睡醒了，难得能看到你睡上一个安稳觉哦。
1: 可我刚才做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梦。
2: 哎呦，梦？啥梦啊？
1: 梦到我跟胡适论战了，他输了。
2: 哎呦喂，守长，真有你的，连做梦都在工作，还取得了胜利。嗯，好，那为了祝贺你的胜利，咱们吃点东西，加加油。
1: 好，大叔，咱们吃，吃饱了，喝足了，继续为坚持真理而斗争。捍卫信仰，何惧死？
2: 守长真乃大义士。
1: 大叔，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俄国十月革命为我们找到了道路。我要利用暑假一个月，就在咱们韩文公祠写完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用俄国十月革命之路武装我们，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世奇的。

0: 从1919年到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革命活动日益活跃，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吴佩孚的极度恐慌，开始下令抓捕共产党员，李大钊被定为首犯。
1: 上边有悬赏，抓捕李守成。
2: 我说哥几个都给我精神着点，对着照片给我看仔细了。听说那个李大钊到了昌黎，绝不放过。嘿嘿嘿，发财的机会。站住。
3: 哎，说你呢，
2: 你小子干什么的？
4: 哦，做生意的。
2: 做生意？把车票拿出来看看，你是从哪儿来的。哟，北京做生意。把墨镜摘下来，摘下来。咦，你就是那个共产党李大钊？
4: 哟，哈哈哈哈，什么党不党的，我不懂，跟我也没关系，我只知道赚钱。
3: 头，
2: 嗯，
3: 头。头儿，
2: 嗯，
3: 你看他和这照片上就是一个人。照片上有眼镜，他没戴眼镜。照片上有胡子，他没胡子。
2: 我看看。这个眉毛，这个眼儿，这个鼻子，这个脸儿，他真就是一个人。
4: 哼
2: 哼，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哥几个，把他给我绑起来。
5: 是，
4: 慢着，你们不能胡乱抓人，诬陷好人。
2: 你是不是好人，到局子里严刑拷打就明白了。把他带走。
6: 走，
7: 走，
6: 赵警长。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8: 我说头儿，您烫着了是怎么着？
2: 去，杨老板，您不在您新中冠的公司那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待着，到这儿来干什么了？
6: 我呀，来接他。
2: 啊？他？
6: 对，就是他。
2: 那他是您什么人？
6: 他是常老板，是我生意上的好朋友。常老板。
4: 杨老板。
6: 让你受惊了。哦，
4: 没什么。
8: 桃儿，这是杨老板的朋友，你也敢错抓？
2: 你说我敢吗？
6: 常老板，赵警长也不是外人，也是我的朋友。
4: 哦，赵警长，我常某人一向少拜访。
2: 好说好说。
6: 赵警长。
2: 嗯，
6: 慰劳慰劳弟兄们。
2: 哦哦哦，那就谢谢杨老板了。弟兄们，
3: 哎，
2: 看好了，瞧准了。哼哼哼，我怎么看这位常老板，这个眉毛，这个眼儿，这个鼻子，这个脸儿，他哪儿哪儿也不像李大钊。
3: 我看
8: 我们也说不像
3: 吗？不像吗？
6: 常老板，
4: 杨老板，
6: 咱们走吧。
4: 好，咱们走。
3: 哟，
2: 弟兄们，
3: 哎，
2: 他们走了，咱们到这边看看去。
8: 走。
4: 福星兄，今天多亏了你了。要不然呢，我就陷入魔掌了。
6: 应该说你手长凶，不大驱鬼呀。
4: 福星兄啊，你真是神通广大，在昌里真能呼风唤雨呀。
6: 哎，我要真神通广大，革命还用这么费劲呢？一翻掌就把这黑暗的中国翻个个儿了。
4: 福星兄，我们迟早会等到这一天的。
6: 是啊，寿昌兄，这五年咱们的革命事业迅猛发展呐，是你和陈独秀提出了建党，是你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党名。2021年7月，咱们的党终于诞生了。你又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代表党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你肩负起领导国共两党北方组织的重任呢，吴佩孚害怕了，这才要通缉你呀。看起来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完蛋喽。
4: 是啊，
6: 走上山吧。
4: 好，咱们上山。

0: 我今脱险心高兴，无风山间养性情。大叔，大叔，大叔，是我，
1: 首长。
0: 大叔，
1: 首长，
0: 大叔，
1: 首长，
0: 大叔，大叔，
1: 首长啊，这都几年了，这些年你都忙啥去了？
0: 大叔啊，这五年我走遍了大江南北，忙着革命呢。
1: 革命？革谁的命啊？
0: 革那些军阀反动派的命。
1: 好，好啊，把他们的命都革了，咱们老百姓就能过上安稳的好日子了。
0: 是啊，
1: 老娘子，老娘子，
2: 哎，
1: 你看看谁来了。
0: 大婶儿，
2: 这是谁呀？
0: 大婶儿，是我。
2: 哎呦，是首长啊！
0: 大婶儿，
2: 首长啊！
0: 大婶儿，
2: 哎呦，首长啊！快快快进屋！
0: 哎，咱们进屋。
2: 首长啊，快坐，快坐！
0: 哎，
2: 我去打水煮茶。首长啊，这好些年没喝到这山泉水煮的茶了吧？
0: 是啊，大婶儿，我是真想喝呀。
2: 好，好，好，你好好歇着啊，我这就给你煮茶去。
0: 哎，
1: 首长啊，你咋变样了？这胡子也刮了，咋这身打扮呢？
0: 大叔，我是刚从北京逃难出来的。

0: 无难，咋了？
1: 受到军阀吴佩孚的通缉了。
0: 哎呦，就凭我们首长这样的好人品，能犯啥案子？
1: 大叔，我犯的是党案。
0: 党案？啥党案？
1: 就是共产党的案子。
0: 共产党的案子？这共产党是啥呀？
1: 大叔，
2: 共产党就像红太阳，拯救国家经济粮粮，让他穷人得解放，让他国家富有强人的

0: 首长，你是共产党吗？
1: 是啊，大叔，我就是能带着咱穷苦人翻身解放的共产党。
0: 好党，好党啊！首长，像你们这样的好党，咱们老百姓就是豁出命去也要保护。
1: 大叔，
0: 首长啊，你就放心的在这儿待着吧，我跟看山的老帽递个话，有啥风吹草动的给个信儿。咱无风山呐、啊，自古就是隐藏大人物啊，要不好几百年前这明朝的大官朱公和范公都相冲这个地方了呢。
1: 大叔，我名字虽然也有一个大字，可不是啥大人物，倒是北洋军阀政府大人物们明令捉拿的大通缉犯呐。
0: 大通缉犯也是个大，你要是不大，他们也不通缉你，说明你大的让他们害怕喽。
2: 避难期间，李大钊突然接到了中央通知，党组织让他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参加第五次共产国际大会，这让李大钊激动不已。他这才收拾行装，恋恋不舍地告别乡亲，告别五峰。
0: 首长，我们舍不得你呀。
1: 大叔，我也舍不得你们呐。
0: 首长啊，这一路上要小心呐。
3: 首长，要保重啊。
1: 大叔，大婶儿，你们多保重。
4: 李先生，保重。
1: 乡亲们，你们回去吧，回去吧。
0: 首长，大伙儿要看着你。

0: 应有就义。李大钊悲壮牺牲的噩耗传来，碣石垂首，无风哀泣。刘克顺夫妇和乡亲父老哭成了泪人。
1: 守长啊，你还记得这白云江吗？
2: 大叔，我永远记得这个地方。我第一次冒雨来到五峰山，就是在这里迷失了方向，是您一嗓子给我指引了道路。
3: 哎，何处是五峰？
1: 哎，这里是五峰。我们从此就成了忘年交了。
2: 是啊，大叔，我八次来到五峰山，在这里坚定了我马克思主义信仰，在这里开启了我的革命拓荒，这里就是我的家呀。
1: 守长啊，你不肯扔下我们先走啊！老天，我恨你，你不公啊！
2: 大叔，不要难过，还记得我的那首诗吗？人生的目的是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4: 可乡亲们还等着你带我们过好日子呢。
2: 大婶儿，乡亲们放心吧，革命之火已燎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翻身解放，走向光明。
5: 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
1: 守长。

0: 有毒或其他气体，以及一切类似的液体、物体或一切类似方法，已成为文明世界公众舆论所谴责的。各地约国应该接受该禁令，并同意将此禁令扩大到不得使用细菌方法作战。
1: 身为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七三幺这三个字是刻在骨子里的民族伤痛与屈辱记忆。侵华日军第七三幺部队在这里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他们把俘虏称作马路的，也就是实验用的原木，受害者没有性命，只有冰冷编号，被迫进行冻伤、细菌注射、活体解剖等惨无人道实验。侥幸熬过活体实验的受害者，最终也难逃被送入焚尸炉的厄运。至少3000多名无辜者被秘密杀害。这般沉痛的国殇不忍回望。电影《七三幺》上映之后，我也曾纠结：七三幺的历史惨绝人寰，要不要揭开这沉痛的伤疤？带着孩子们直面这段血泪的过往。经过反复思考后，我给出的答案是：要讲，必须讲，更要一代代讲下去。前世不忘后世之师，遗忘历史是对先辈最深的辜负，讲述历史是对未来最好的守护。时光荏苒，硝烟散尽，如今的哈尔滨烟火升腾，迎来八方来客。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冰雪旅游火热之余，侵华日军第七三幺部队罪证陈列馆也成为了一个旅游热点。我不禁走向陈列馆前排着的长队，想从白发老者和携家带口的父母那里探寻这份火热背后的答案。在一个14岁的小姑娘身上，我找到了，她是我的学生，哈尔滨文旅火爆期间，她的爸爸开着私家车，免费接送南方游客。在爸爸的感染下，她主动报名，到陈列馆里当了一名小志愿者。我曾经问过她，为什么要去这么沉重的地方？她的回答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刷屏全网的尔滨热，热的不是城市景点，而是涌动不息的爱国心，是滚烫炽热的家国情。正因如此，在今天的黑龙江，四正教育已深深融入校园课堂，红色基因在人们心中扎根生长。从东北烈士纪念馆到红色研学基地，从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到遍布城乡的红色教育基地，英雄的故事万众传颂，英雄的精神生生不息。

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电影用镜头沉淀历史，我们用讲述传承更续。昔日先辈凭血肉之躯护佑山河无恙，今朝我辈以初心实干守护盛世烟火。这就是信仰的接力，这就是英雄的风骨，化作永不褪色的光影，温暖人间，岁岁年年。

0: 民宿，是有温度的住宿，有灵魂的生活，有情感的体验，成为为一间房赴一座城的新兴旅游增长点。近年来，丽江市古城区围绕建设世界文化旅游名城目标，创新探索党建家民宿新模式。古城区辖区内注册登记的住宿行业4651家，其中民宿2000多家，民宿经济直接从业人员达6000余人。民宿行业从一枝独秀到百花争艳，逐步构建出党建引领旅游民宿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体系。拥有世界遗产金字招牌的大研古城，是丽江旅游的核心地带，集景区、遗产区和社区三区合一，这样的社区管理经验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大研街道党工委积极组织已经开展了5期天景化民宿活动，听取各方商户意见及建议，共谋发展。客栈商户齐聚一堂，积极交流，为古城民宿业的发展出谋划策。他们深知，只有不断创新和提升服务质量，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让大研古城的民宿业持续繁荣。
1: 我那里拍照的很多，很多人去打卡，但是那栏杆都被他们打倒了。
2: 但是我们基层的这些工作嘛，只要用点心，对，它是综合性的一些，只是看你那个用心、用情、用力嘛。
3: 其他事情
2: 做得好了，
3: 不管是工作人员啊，还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啊，都是非常棒的。
0: 每一个建议，每一个想法，都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信心。民宿是游客远方的家，民宿经营者首先要有家的感受和故乡的情怀。在光义社区党组织组织举办的一小时课堂，为社区内的商户解决了孩子做作业的难处。
4: 我们在辖区入户的走访的时候，发现很多的那些孩子放学回来以后，他们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有些就是在自己的柜台上写作业。但是那个时候清点的时候，是刚好是我们的游客是人最多的时候，也是商铺生意最好的时候，所以每个的家长都忙于顾及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对我们那些商户进行了一个我们的问卷调查，以他们的需求为导向，这样开启了以后，我们整个在走访当中，很多的家长对我们的反馈是特别好的。
0: 一小时课堂是光义社区党组织为商户子女提供的一项服务，商户子女可以在放学后来到社区做作业，在这里还有社区为他们聘请老师帮助辅导作业。假期到来，还有丰富多彩的暑期班，让古城里长大的孩子有了社区大家庭的温暖，让商户们感受到了社区党组织的温暖和关怀。为商户解决后顾之忧的同时，把心拉近了。
5: 非常认可他们这种的方式，因为对我们来说，可能更多的时候子女他的学习问题，对吧，可能我们自己没有时间，更多时间辅导。那这个时候我们社区做了这么个一小时的这个学堂的活动，说白了就是大家将心比心。那就正是因为他们这种举动，让我们更加的觉得社区在这个工作进展上，我们会更多的会给他带来一些便捷配合。
0: 工会制度的建立，又一次把社区内的居民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在这里，他们是社区的主人，社区的工作就是工会的工作，社区的困难就是工会的困难。
5: 那工会组织这次由幕府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让我们加深了对整个纳西文化的一个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是天雨流芳，原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就知道原来是去读书去吧，包括这种民族文化的一些东西。那对我们整个跟客人的交流过程里面，那客人通过我们变成了就更深入的能理解了解丽江，比如说大家义务性的 穿个小红衣，对吧？戴个小红帽，我们去街上去捡一些烟头啊，或者是捡一些这种河道里面新的一些垃圾啊，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种更多我们是为这个城市是去做了一些更美好的东西。
0: 后疫情时代的到来，是全民加快经济复苏的期盼。工会把社区内商户的心团结在一起，协调各方资源，组织义务消防队参加志愿者服务，社区共享工具箱，共享三轮车。每一件小事的后面，是社区党员以身作则，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的佐证。
4: 就像我们旁边那些商户，以前对我们是不是也没有那么认可，但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说什么他就说好吧好吧，马上我们就过来了，今天我们要拍个什么，你们过来支持一下，他说好的，我们马上把东西一摆就过来了。所以的话这样的一些互动以后，我觉得很暖心，就我们有想做下去把这些服务做得更好的一个决心吧。我们想把这个关业变成一个社区大家庭，叫他们所有人都能到我们这边能享受到一个家的一个温暖。
0: 在普济村，纳西族传统节日火把节更是热闹非凡。夜幕降临，人们手持火把在村庄里欢快地奔跑舞蹈，熊熊的火焰照亮了夜空，也照亮了人们幸福的脸庞。结合传统民俗节日，大力发展餐饮、休闲、娱乐、亲子等多种类别，以文素旅，以旅彰文，是古城区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方针政策，为古城区民宿注入文化内涵。
6: 近年来，古城区深入挖掘传统文化，打造了一月一节庆的文化活动品牌，同时组织举办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化文艺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丽江。随之而来，民宿产业也逐渐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
0: 为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普济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以完善村规民约作为重要抓手，以小约定激发基层治理大能量。
7: 部队的话，只要是队列，集会都会唱红歌。然后的话，我作为退伍军人的话，就把这种形式就希望带到村里面。第二一个的话，咱们唱红歌最初的目的就是，通过唱歌来凝聚人心嘛。因为我们相信家和才能万事兴，村和一定共富裕。慢慢的就延伸到了一种执行力吧。那么我们的通过会前唱红歌、爱为大扫除、孝老救济节等等活动，来我们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
0: 如今的普济村，田园风光旖旎，优美恬静。在普济村，四世同堂的家庭比比皆是，这里也是丽江的长寿村。八家民宿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村庄中，普济村的民宿入住率远超其他地域，甚至很多房间的价格也超过本地房屋租赁的平均价格，村民的收入也显著增加。
8: 以前的话就是全家都在外面打工，一年也就几万块钱，现在的话就是村子里面做了民宿之后一年的收入就增加了10万左右。
0: 无规矩不成方圆，规范化管理事关民宿行业服务效能及高质量发展。建立与 OTA 平台、在线旅行社交流对话机制，全方位用政策规范民宿市场秩序。
6: 古城区充分发挥党组织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完善配套设施、规范市场秩序、招商引资，培育壮大民宿经营主体。同时我们成立了行业党委，制定了民宿标准，强化业务培训，倾心服务指导民宿经营主体。截至目前，形成了以大研古城、束河古镇为主的民宿集群发展态势，培育了20家最美民宿、26家丽江雅阁，同时还拥有全市唯一的全国甲级民宿文静苑。
0: 近年来，古城区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守护好云南旅游这块金字招牌的殷殷嘱托。紧紧围绕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和丽江打造世界文化旅游名城目标，紧贴民生热点，突出问题导向，抓住民宿小切口，以小民宿撬动大旅游，实现兴旅富民。古城区以此焕发出勃勃生机，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希望。让我们共同期待美丽的丽江在未来会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吴玉韶。今天给大家讲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二部分。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我们知道，老龄事业和产业呢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老龄事业呢，其实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国家就开始整体的来推动。但是呢，82年我们叫做现代老龄，因为联合国开了世界老龄大会以后，中国也相应成立了组织，专门做现代意义上的老龄工作。然后2000年呢，我们开始进入到老龄化社会。2012年呢，进入了新时代，推动了新时代老龄工作的开展。2020年呢，党的19届五中全会呢，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所以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呢，我们老龄工作经历了这么多的关键的节点。所以老龄工作、老龄事业和产业呢，在党和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呢，应该讲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老龄事业和产业的发展。所以这么1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觉得取得了四个方面的成就。一个政策制度体系应该讲呢基本完善。第二个呢是构建起养老保障、养老服务、老年健康支撑的三大体系。第三个呢，老年友好型社会取得了重大进展。第四呢，就是银发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特别是去年国务院办公厅以1号文件的形式印发了发展银发经济的意见，所以这一年多来银发经济应该讲发展的势头非常好。但是也要看到呢，老龄事业和产业经过1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老龄事业和产业毕竟在整个我们的国家的事业产业体系当中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新生事物。所以还存在着许多的困难和问题。主要呢归纳也起来也是这么几个方面，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理念还比较滞后。第二个呢，政策法律体系不完善。我们出的政策多，但是我们法律呢目前呢还很少。其实上升到法律层面的目前就2个，一个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个是无障碍环境法。所以政策多法律少。第三个呢是养老服务存在着城乡不均衡，社区居家机构不贯通，供求和需求和供给不适配，服务质量不高等4个大的结构性问题。第四个呢就是构建大老龄工作的格局，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根据这么一个形式呢，就是就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呢讲几点个人认识。第一个呢是坚持树立积极的老龄观。这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就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树立积极老龄观，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习近平总书记也讲了，就是贯彻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总书记是讲要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他不是讲养老服务全过程。可见这个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的重要性。总书记还特别讲了3个积极看待，积极看待老龄社会，积极看待老年人和老年人的生活。这就是积极老龄观的
重要内容。我们知道呢，老龄化其实是一个客观现象，但是呢，如何看待就有消极老龄观和积极老龄观之分。就是老龄化是客观的，但是如何看待确实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消极老龄观认为呢，尤其传统的老年医学认为呢，老龄化是衰退的，是没有希望的，是洪水猛兽，所以它结论是消极的。但是积极老龄观认为呢，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结果。因为老龄化是我们自己追求来的，为什么经济社会越发展，人类的预期寿命越长，老龄化程度越深，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们追求的结果所以首先老龄化是好事，不是坏事这个老龄化当然也会带来问题，这个问题是人类成长进步的烦恼，所以这个积极老龄观就比消极老龄观呢要进步的多，要科学的多。所以国际社会呢，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应该讲呢进入老龄化时间长，像法国呢到今年已经160年时间其他大部分的发达国家也进了百年老龄化的进程所以它的无论是经验也好，实践也好，特别是理念比我们要先进的多。所以国际社会呢，关于应对人口老龄化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和理念，一个是健康老龄化一个是积极老龄化，一个是老年人原则这都是体现了国际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新成果。所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老年学家叫约瑟夫·库格林他讲呢，我们当前的老年观并非固有，而是由社会制度和医疗实践在一个世纪以来建构而成的，它影响人们度过自己老年期的方式，也影响他人看待老年人的方式。所以这个他讲的这一段话尽管有点绕口，但实际上他讲的是两层意思。他讲老龄化呢，实际上是双重老化，一重叫实质老化这个我们大家知道，随着老年人增龄寿命的延长老年人的功能是不断退化的，这个实质老化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我们能够感知的。但是另外一重老化可能很多人并没意识到，叫建构老化。什么叫做建构老化？就是我们人类自己建构的一套制度和办法反而促进了老化。比如说我们的退休制度我们定的老年人年龄标准，无论是60岁还是发达国家的65岁，还有就是我们长期以来社会宣传的对老年对老龄化的一种刻板的印象所以这个双重老化实质老化我们更多是认知的建构老化我们其实好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而且我们讲呢，就是未老会被老未老会服老，这更多呢实际上讲的是建构老化。什么叫做未老被老呢？被什么搞老呢？被退休搞老，被这个60岁标准搞老。什么叫做未老服老呢？比如说你明天退休了，你可能也并没意识到有什么，不就是不上班了吗但是你周边的同志，尤其你最亲近的家人都在讲你是一个退休老头，你就是一个退休老太太，所以半年6个月以后你就服了。这个老化其实并不是实质老化，你半年几个月其实你的功能并没有退化但是被大家建构的所以叫未老被老，所以未老服老。而且比较可怕的地方呢，就是说几乎每个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当然更多是不自觉的参与建构老化。所以著名作家王安忆讲呢，就是有个60岁陷阱，这个60岁陷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功能上的陷阱，其实是认知和建构的陷阱。所以他提出千万不要被年龄的暗示所影响啊，所以如何打破这种建构的老化呢？就是总书记讲的积极老龄观啊，只有树立积极老龄观才能改变这种建构的老化啊。所以日本的一个专家最近也讲了，提出了个新的概念叫社会贡献寿命啊。社会贡献寿命是指什么呢？是指老年人能够继续作为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活动，持续为他人带来价值，并从中能够获得成就感的人生阶段啊。所以这个呢概念其实提的就非常有意义，这就是积极老龄观。就是我们退休以后，比如说60岁退休然后你的预期寿命能够假设活到85岁，我们还有25年时间啊，但是我们的社会贡献呢也有25年，也就是说你退休以后一直到临终你继续都在为社会做贡献。所以提倡社会贡献寿命就是积极参与，就是积极老龄观。所以我们说呢，就需要重构年龄认知的商业革命。现在讲银发经济首先要打破认知的这种革命。因为我们过去传统都在对老年人或者对这个银发经济认知停留在老年人需要照顾老年期就是要享清福这些都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一种传统的观念刻板的印象。但是未来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新时代老年人的加入，未来新的老年形象应该是精神自律、生活自立，仍然能以各种形式参与社会实践的新老年的群体形象所以我们发展银发经济，首先要彻底撕掉传统的老年认知的标签，重构年龄认知的商业革命所以我认为呢，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第一呢就是要树立积极老龄观，以新理念来引领第二呢就是要坚持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老龄事业和产业当中养老服务应该讲是我们全社会最关注的我们养老服务业呢是从真正开始是从2013年开始的，所以2013年我们国务院发了一个推动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那一年是叫做35号文，所以那一年被我们称之为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元年经过10多年的发展，养老服务业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呢养老服务业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事物所以养老服务业我认为存在着3个大的问题，就是居家社区机构不贯通另外我们需求和供给不适配服务质量不均衡这是养老服务业面临的3大问题特别呢是我们知道中国老年人也好普遍是希望居家养老所以能够实现居家

养老关键是社区提供服务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讲叫做做养老难啊，做居家养老服务难上难。为什么居家养老服务难上难呢？因为供给侧、需求侧都有问题。我们不是一侧有问题，我们双侧都有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居家养老服务之所以难，是政府、市场、社会任何单一力量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居家养老服务难呢，还有我们的服务的本身的特殊性。因为居家养老服务都是小和散的，难以规模化、模块化、标准化。再一个，我们的对象特别特殊，老年人这个对象的特殊性，我们叫做双低，收入不太高，而且消费意愿也不高。第三个，我们那个居家老服务的场景特别特殊，特别是上门服务，成本高，监管难，这就导致了我们做养老难，做居家养老服务难上难。所以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对我们未来的养老服务业发展进行了总体的设计，我们叫做四梁八柱。所以这个文件有明确了最主要的核心内容，要建立三级网络，要打通三类形态，要协同三方机制，要提供五项保障。所以“十五五”期间呢，养老服务改革的一个核心任务是推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专业化、系列化、标准化、规模化，实现意见提出的各类优质服务资源能够向老年人的三边，也就是身边、家边和周边聚集的这么一个目标。所以养老服务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是关键是政策。我们讲的养老服务体系，应该主要包括五个体系，一个是资金保障体系，一个是服务设施的体系，第三个服务供给的体系，第四个呢人才队伍的体系，第五个呢标准监管的体系。所以经过这个按照去年中央文件的擘画，我们觉得就是“十五五”期间呢，中国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业是一个大发展的前景，所以中国是养老的未来新的路径，我给它归纳叫“四有”，叫有为政府，政府还是要发挥作用，第二个是有效市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呢还是要起决定性作用，第三叫友情社会。因为养老是非常特殊的，刚才讲的是任何政府、市场、社会单一力量不能解决的，如果单一力量能解决这个事就好办了，如果政府能够解决这个事好办，市场能够解决这个事好办，但是养老呢是任何单一力量不能解决，所以这个社会友情社会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基层的组织、社区、乡村，我们的社会组织，我们的志愿服务，我们慈善公益力量，我们的互助养老，这些都是社会力量。所以在养老非常特殊呢，就是社会力量发挥了很大作用。第四个有呢，就是友爱家庭。养老仅仅靠政府也不行，仅仅靠市场也不行，仅仅靠社会也不行，所以家庭仍然重要。使子女承担着赡养父母的责任，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所以友爱家庭仍然

健康不等于医疗，衰老衰老不等于疾病，过度用药、过度养生保健等等，所以我们国家的健康中国战略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叫做主动健康，但是这个主动健康其实目前还停留在文件和研究层面上，普通老年人其实对主动健康的理念了解不多，所以主动健康要求我们自己做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句话其实好讲，但是要做到自己是第一责任人其实挺难的，最关键的是要提升健康素养，只有掌握生老病死的规律性，了解医疗技术的局限性，才能增强应对自身健康的主动性。第四个促进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是坚持科技的创新，因为我们知道科技在未来的养老服务当中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居家养老服务领域，我刚才讲了这个居家养老服务领域是未来15我们要重点攻克的领域，所以在这个领域呢，科技应该讲呢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比如说我们的居家照护，我们的智能出行，我们的安全保护，特别是独居老年人的安全监护，过去没有技术以前，我们靠人力、靠子女的监护、靠请保姆，其实难度很大，成本很高，但是我们用技术其实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无死角的监护，而且呢效率还很高，再一个比如说健康管理、大数据，特别是大数据的运用，未来使健康管理成为可能，还有一个精神关爱等等，所以这个科技创新在未来的养老服务领域，特别是居家老领域，前景非常广阔，尤其是我们国家这两年来 AI 的大发展，所以我们认为呢 AI 大模型能够重构养老产业的价值链，从人力密集型转向数字智能密集型，这个我觉得不仅仅能够造福我们中国老年人，而且 AI 在养老服务的领域运用也能为世界的养老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其实我们在科技应用很多领域已经走到世界的前列，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世界做贡献的一个重要的领域。第五个呢，就是夯实基层基础，因为老龄事业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其实重点难点都在基层和基础，所以中央的这个2021年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也提出呢，就是推动老龄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推进各项优质服务资源向老年人身边、家边和周边聚集，就是我们讲的三边，确保老龄工作有人抓，老年人事情有人管，老年人困难有人帮，所以这个呢其实都在街道社区最基层的一线，所以我们过去我也讲的就是这个其他工作一样，就是基层不牢地动山摇，老龄工作更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基层基础其实跟这个应对人口老龄化高质量发展的基层基础还有很大的薄弱，再一个这个基础方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缺陷，比如说我们的研究我们的老龄研究与高质量发展还是有差距，我们的数据虽然现在数据很多，各种平台很多但是数据不整合、不协同、不贯通是一个通病，所以各地做了很多的平台都是小而散的平台其实并没有发挥数据和平台的
整合协同作用。

啊，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讲就是人才问题啊，可以说是啊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过去讲过一句话呢，基本是对的，我说养老也好，银发经济也好，未来呢可能物不是问题啊，像物业、资金、技术现在可能还是个问题，但是长周期看呢可能物不是问题啊，但是人才是问题。所以去年的中央意见呢，在养老人才培养呢有两个大的创新的亮点啊，一个呢实行养老服务师的新的职业资格制度啊，第二个开展养老服务类专业公费的培养试点啊，这个都是非常新的啊。再一个评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国际社会经常跟我们交流有两句很经典的话，叫无评估不精准，无评估不服务。做养老评估非常重要，没有评估很难讲到精准啊，没有评估尤其是服务方面，就是政府的购买服务啊，所以评估就非常重要。第六点呢，就是坚持构建啊老龄工作的大格局啊，这也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老龄工作涉及到经济、社会、家庭、个人等多个主体，而且涉及到党政军群各个部门啊，所以老龄工作一定不是部门工作，是全党全社会共同的工作。所以按照中央的要求，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老龄工作大格局。中央规划特别提出要坚持党政主要负责人亲自抓副总责，这个其实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也证明老龄工作的特殊的重要性所以特别是基层街道社区养老服务呢资源不足与分散并存，所以我们不能就养老服务降养老服务要以社会治理的思维推动构建社区养老的共同体就最大限度推动街道社区内各类资源的整合和融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比如说我们农村养老难，那解决农村养老难靠什么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我们中国农村实际呢就是一个熟人社会邻里都很熟悉，所以农村养老难靠什么呢？要靠互助养老所以这个互助养老就是动员社会力量解决养老问题。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所以最后呢用几句敬老的格言跟大家共勉我们说关爱小孩是自然的行为几乎所有的动物都会但是关爱老人是文明的行为。所以一个地区一个社会尊老爱老敬老的程度如何，是这个地区社会的文明程度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呢是周国平教授讲的，只要父母还在，你就离衰老死亡很远比如说你80岁了很老，可是你爹妈100多岁还活着，你敢讲老吗？所以你父母在呢，其实是为我们挡住衰老和死亡，所以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第三句话呢是北大季羡林教授讲的，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哪怕你的母亲是一个文盲所以常回家看看，跟父母在一起是最幸福的第四句话呢是一个古语种田得谷种田会收获稻谷敬老会得福所以也感谢大家，也祝福大家对老龄事业、老龄工作的关注谢谢大家，祝福大家。

防范打击欺诈冒领社会保险待遇，保障基金安全是人社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社保经办机构应如何履行追讨冒领待遇职责？社会保险法第88条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此条款赋予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追讨的法律职责。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第44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现用人单位、个人、社会保险服务机构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章的，应当责令改正。对拒不改正或者依法应当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理的，及时移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理。第46条规定，个人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责令退回。难以一次性退回的，可以签订还款协议分期退回，也可以从其后续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或者个人账户余额中抵扣。此条款赋予了社保机构的追讨职责。就追讨冒领待遇而言，首先，社保经办机构应当调查核定冒领事实，并启动追讨程序，对涉嫌犯罪的移交行政部门处理。

0: 专业不叫养老保险啊，专业不叫20年品质有保证，专业不叫养老保险。正好我妈需要，我打电话问问试试。0454。哎，我妈都51了，养老保险才交了4年，到岁数了也退不了休啊。
1: 哎，你好啊，请问是咨询咱们养老保险补缴业务吗？啊，我是咱们社保合作的补缴专员小刘啊，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哎，对对对，我看着你们放的小卡片了，那个你们真的能给我妈补缴上养老保险吗？我问了好多地方都说不能补啊。
1: 那必须能啊，我们是社保中心官方授权的代办机构，专门处理咱这种疑难补缴业务。像你母亲这种事儿，跟你说不用跑手续，也不用准备一些其他复杂材料，正常补缴1年啊，我们就收费10000块，比你去窗口办缴费啊还便宜。我们呢全程代办，咱补完到年就能领养老金，而且呢每个月至少1500块。你母亲不是说还差是11年吗？正常的话咱11年怎么得11万？那这样吧，我们给你打个折。啊，我们就收你10万块。
0: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我需要准备什么吗？我什么时候能办呢？
1: 材料不是你管，咱们熊猫那跟你说，咱这名额特别的紧张，这回就两个名额了。我给你发短信，我告诉你咱们银行账号，你先给我转5000块钱定金，我马上帮你把这个名额给锁定了。我跟你说，晚了可就没机会了，你后续再补缴可就难了啊。
0: 哎，同志，麻烦你帮我看看，我刚才捡了一张补缴养老保险的卡片，打了上面的电话，对方说能帮我妈补缴养老保险，让我先交5000块的定金，这事儿能是真的吗？我差点就转钱了。
2: 先生，你可千万别上当，这是典型的养老保险补缴诈骗。正规的养老保险补缴必须有工作经历，拿材料到社保中心窗口办理，按国家规定的标准补缴，根本没有所谓的授权代办机构，更不会通过小卡片、私人电话的方式招揽业务，也不会要求先交定金。那些声称花钱就能补缴、名额有限的，都是诈骗的套路，就是为了骗你的钱。
0: 太谢谢你了，同志，幸好我没赚钱，这要是被骗了，我妈的养老钱就没了，真是太感谢你了，以后我再也不相信这种小卡片。

0: 小春儿，
1: 嗯，
0: 员工社保信息填错了，你赶紧去武汉改一下。
1: 啊，过了。
2: 哎，省直单位的员工社保信息变更，在银行就能办，不用去武汉。
1: 银行？
3: 对呀。
1: 顾经理，我有几个职工身份信息错了，以前还要去武汉办，现在在你们银行就能直接办啦，能办？您的业务办好了，
4: 不用跑武汉，这也太方便了吧。

心之畔，活力涌动。从人社大厅的暖心窗口，到广场的便民展台，梧州社保人用耐心解答，贴心服务，将记录一生、保障一生、服务一生的承诺，化作千家万户的稳稳幸福。一路走来，梧州社保始终把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流动服务岗开进园区集市，把便利送到百姓家门口，取消参保户籍限制，让新业态从业者安心，变银行柜台为社保前台，30项高频业务下沉银行，183个制卡网点遍布乡镇，实现社银一站式对接，不用跑腿就近能办，推出光荣退休专属纪念仪式，每一份便利都藏着民生温度。科技赋能，办事效率再提速。梧州社保创新上线社保数字员工，8个业务场景智能化办理，职工参保登记实现秒批秒办，真正以数据跑代替群众跑，服务效率提档升级。联动9省区18城打造社保通，实现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跨省业务云办理，高效办成跨域一件事。服务群众，也护航企业。2025年，梧州社保锚定保民生、促发展目标，实施阶段性降费率、稳岗返还等系列政策，累计为企业减负2亿元，发放稳岗返还和技能提升补贴超4000万元，用精准滴灌的贴心服务，切实帮企业纾困稳发展，让员工安心稳岗位。为地方经济民生注入坚实保障。从广覆盖到优服务，从能保障到暖人心，梧州社保始终怀揣着为民初心，书写满含温度的民生答卷。

各位同学，大家好。上节课，小光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短视频变现的模式。短视频创作是实实在在、有利可图的，它不仅能创造经济效益，同时也能够实现巨大的社会效益。短视频能在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产生效益，离不开短视频在信息分享、休闲娱乐、宣传推广等方面的强大功能。下面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短视频的这些功能。信息分享是短视频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短视频所分享的信息包罗万象，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比较受用户关注的各类实用技能和消费信息。我们首先来了解短视频的技能分享功能。技能分享是当前短视频内容中的一个重要类别，他们通过精炼的内容为不同人群提供多层次的技能和知识分享，满足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快速便捷获取知识技能的需求。技能分享类的短视频通过短视频的形式向广大用户传授各种实用技能和知识，不仅受到年轻用户的喜爱，也满足了中老年人、职场人士等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生活技能。技能分享类短视频内容丰富多样，从日常生活小技巧到专业技能教学，如烹饪、手工艺、编程、语言学习、乐器演奏等，几乎涵盖了所有可以视频化的技能教学，满足了多层次受众的需求。技能分享类短视频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实用性强。技能分享类短视频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大多数直观、速成、实用，满足了用户随时随地学习的需求，降低了学习门槛，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比如秋叶 Excel， 每个短视频用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教授一个实用技能，教学形式非常简洁直观，用户有需求的时候可以直接搜索到相关技能的短视频，用很短的时间就能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第二，实现了知识技能跨时空传播。短视频技能分享让知识传播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更多人能够接触到原本难以获得的教育资源，推动了知识普惠的实现。在 B 站上、抖音里有很多教学类视频，涵盖了非常多的学科和专业。我们这门课程的教学视频其实也是一种技能分享短视频，同学们不用去学校，也不用去培训班，通过在线学习就能获得短视频的基础知识以及创作技能。第三，助力职业发展。短视频技能分享对个人职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它不仅能够激发学习兴趣，还能帮助用户发现不同行业的特色，为职业发展提供新的方向。当今社会，随着在线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在线学习获得新的技能，这也使得职业之间的壁垒被打破，跨专业就业的案例越来越多。同时，目前的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要求就业者是具有复合型能力的斜杠青年。技能分享类短视频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获得所学专业之外的知识和技能，形成适合职业发展的复合型能力，提升职业竞争能力。目前已经有一些高校开始与短视频平台合作，开发相关的技能训练课程，将短视频技能分享与正规教育相结合，提升教育的实

建性和互动性。尽管技能分享类短视频受到青睐，但也存在一些挑战，如内容质量良莠不齐、同质化严重、抄袭问题等。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平台的审核机制、创作者的自律以及相关政策的引导来解决。为了推动知识分享短视频的健康发展，需要平台、创作者、教育机构和政策支持等多方共同努力，提供良好的创作环境和学习资源。希望本课程的教学视频所实现的信息分享功能能帮助大家提升自身的能力，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今后能创作出精彩的技能分享短视频，帮助到更多的人。第二是消费信息分享。除了知识技能，短视频分享的另一大类信息是各类消费信息，如旅游、美食、文化、购物等。短视频作为一种流行的媒体形式，已经成为分享消费信息的重要渠道，不仅有助于消费产品的推广，也为有需要的消费者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如挑选技巧、价格比较、真假辨别等，能帮助消费者做出更明智的购买决策。例如，类的短视频要注意内容的质量和可信度，同时也需要利用各种技术和策略，提高信息的传播效果，同时要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保护消费者权益。在分享消费信息时，创作者要注重社会责任，如倡导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在推销产品的同时提升企业形象。

0: 色，不仅是因为服装的配色，更因为分布在衣衫袖口领口上独特的纹样。
1: 以前吧，很多官吏他这些没怎么读书，他把这个好的意义然后多绣这时候多做在这个衣服上面。
0: 惠女服饰历史悠久，在惠安的崇武、大作、小作等地一直都有工匠在制作这精美的服饰，手工编织着属于大海的颜色。
2: 我19岁学他们惠安服饰，
0: 口口相传的技艺，数十年的打磨，像康富顺这样的老匠人已经不多，不过惠女服饰的制作却是薪火相传。
1: 这几年又开始兴起了开始老工艺也起来了，然后创新的服饰也出来了，也就是为了
0: 康富顺在惠安小作制作惠女服饰已经有40多年。对于如今的他来说，繁复的步骤虽然驾轻就熟，但是眼力和手上功夫因为年岁的原因已不如当年。不过对于小作惠女服饰的标准，他却如刚出师时那般一点儿不肯妥协。
2: 这件衣服要交到那个群众的手中，但是你群众那个你自己做，好像你自己的女版本的群众，但是你把这件衣服拿回去，那个用纱机纱了以后，料到以后才换能变革这件衣服的，对好卖。
0: 康富顺说，小作惠女服饰要经过3年学习。是不是出师，老师和学徒都说了不算。顾客必须要将衣服浸泡，服饰的领袖上细密的花样纹饰，在经历粗暴的洗刷之后，方见真章。
2: 用纱机纱了以后，那个外面不见毛，那个这个颜色，不会丢掉。
0: 2006年5月，惠女服饰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早在这之前，如康富顺一样的许多老师傅已经将惠女服饰的形象带到了世界各地。无论是影视剧还是网站照片，海一般的色彩和繁复精美的领袖纹样，让惠安女的形象

0: 深入人心。当然，在内行人眼中，混女服饰的手艺虽然流传久远，但是却并非一成不变。
1: 这个颜色主要就是在我们这个年代，不一样的年代。我们在清朝的时候它是黑色，因为那是只能买黑布，所以这黑色衣服也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嫁衣。然后到了民国时期，就有一种靛蓝色，还有一个立标准色，就我们又开始用上了这些这个颜色。然后到民国时期，靛蓝色就是我们的这个主要的新娘装。
0: 很久以前，惠安一带曾经是一个以渔业为主的氏族部落，如今当地人仍然临海而生，靠海而活，人们相信海会带给他们一切。惠安女的服饰以黄斗笠、窄上衣、银腰带、宽筒裤为主要特点，衣短裤长露肚脐，这是一种上紧下松的视觉效果，同时也是生活上的需要。虽然时代变迁，惠女服饰在各个时期会有一些应景的改变，但是整体造型中却有许多始终不变的东西。
1: 有了什么东西，大家都开始用新的东西，衣服的那个一字绣，就是一个造型还是同样留住。其实留住这一块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劳作。很多人说惠安女的衣服很短，然后很小很窄，我们的一字绣其实拿高起来是特别舒服的。
0: 惠安女以勤劳著称，讨海、家务、农事无不精通。而惠女服饰的剪裁在照顾农事的时候还讲究贴身，所以惠安女贤惠美丽的形象就逐渐深入人心。在李丽英、康富顺这样的惠女服饰匠人看来，制作的衣服必须要合身、耐用，还要兼顾美观，这就为惠女服饰的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抛开量身剪裁不谈，最开始的步骤就让人望而却步。
2: 惠女服饰已经成为了惠安女的一个象征了，但其实我们看到的一件件精美的惠女服饰，它的制作工序是很繁复的。那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解其中的一个环节，叫曲花，对吧，孔老师？然后现在我们来一起操作一下，是这边是需要先这样折，对吗？刚才听您给我讲解。
3: 技术很好，这是做滚条了。
2: 做滚条，是那里
3: 那滚条。你要细化的时候，你这条滚条没做起来，那个没有滚条的那个。
2: 是曲花之前那个步骤叫压滚条。那我们一起来压一下。
3: 压一下，首先这条滚条要压，它那个指头啊，要放在这边。
2: 指头要放在这边。
3: 那个这条布要放在这边，这边把它停止一点，然后那个把那个第一片啊，把那个这条就是这样压下去，那个是第一步。
2: 我看了一下这个折的整个这个布条的位置，大概是三分之一处折过去，对不对？
3: 三分之一还要进来一点。
2: 进来一点，小于三分之一。
3: 你折一下看看。
2: 我折一下，好。
3: 大哥，这个要保在这边。
2: 要用手这样。
3: 这个两个指头要压在，这条布要直的。
2: 要直的。
3: 你那个书要放里面一点，两个指头要把这个胶住。
2: 要这样。这个好有难度啊。
3: 难度，那是真。
2: 然后要这样。我觉得我弄得宽了呀。
3: 你用这个宽，慢慢洗。
2: 因为我刚刚体会了一下，用这个手指啊去压那个布条的时候，这个度是一定要掌握好的，因为它要小于三分之一，是一点点的不可以超越。
3: 外面有毛啊？
2: 有毛。
3: 压那个这个毛还要那个用那个剪刀啊，用这个剪刀。
2: 大剪刀。
3: 用这个大剪刀把它剪掉。布条就是要做到0.5厘米。那把书做起来了比较会比例，
2: 宽度是要0.5厘米这样的宽度。
0: 剪裁突出身体轮廓，在细节之处的刺绣则体现韵味。 在康富顺制作惠女服饰诸多繁复的手工步骤里，领袖处的花纹是最耗心力的，而这些心力也成就了美观与耐用的特点，久洗不褪色不掉毛，很符合惠安女的生活需要。而在李丽英看来，这些布条所承载的则是惠安女对生活的憧憬和期待。
1: 然后我们衣服上面就有一个两边两个葫芦啊，还有祥林，还有葫芦，有多子多福嘛。我们袖子袖口有中国结、如意结、橄榄啊，有一些大橄榄、有小橄榄，包括一些那个三角形的那种，都代表一个辟邪啊、吉祥、如意啊，这些全部都在这里面。
0: 最美的纹样也不便继承传统，最美的颜色则取自大自然。惠女服饰的配色大胆浓烈，他们相信海会赐予他们色彩。和大自然相比，生活的色彩也许就没有那么容易定义了。很难想象搬运、淘海这些重活都由女人来做。男人们为了养家糊口，无畏在海洋上与自然搏斗。家中的惠安女则无怨无悔，以弱小身躯撑起家里的另一片天。长期以来，他们一直默默承受了生活的苦涩，以勤劳、温良、孝顺呼应了传统文化的期待。如今随着时代的改变，惠安女的生活也有了变化，而惠女服饰也同样需要应对时代改变带来的冲击。传承一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我现在是这样子，年会教课，好，我们经常星期二、星期四，然后先让大家懂得怎么穿正规的服饰，这是我教课的第一层。然后后面就是年会教协，就是教理协助做惠安女服饰。
0: 惠女服饰是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但是这样明显的符号显然给如今生活的惠安女带来审美上的疲劳，而一件惠女服饰动辄十多天的制作周期更让年轻人望而却步。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手工惠女服饰的耐用和匠人的收入不成正比。对于像康富顺这样执着的老匠人来说，徒弟已不能强求。但是身为惠女的李丽英却仍在思辨。
1: 其实被吓走很多人，因为他手工很繁杂，虽然我用了很多新时代的一些手法来制作这件服装，但是它中间还留有很多手工需要制作。但这些制作方法就是有一些人一看到就跑了，说那种那么复杂我不会做，但他是没信心。其实他做完以后，我教人家是很细腻的，就说这一条过去然后怎么回来，我们是站着一针一线的慢慢教他。
0: 李丽英固守着这种超然物外的思想，用简单的想法和行动勾画着生活的色彩。因为有了海洋而有了生命，海边的人们懂得海的色彩，海边的人们懂得相信海会带给他们希望。康富顺依旧一丝不苟地为村人制作这几十年都穿不坏的惠女服饰，李丽英则将惠女服饰带给孩子和年轻人。这份对于生活的希望会让惠女服饰变又不变地传承下去。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程宇龙，是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服役于海军某部队，现工作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党支部书记王雪梅。
1: 2002年，18岁的王雪梅从校园走进军营，成为一名通信兵。在部队，他褪去青涩，不断成长蜕变，也养成了不怕苦、不服输的品格。
2: 我到了部队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他从这种整体的这个，比如说你的吃穿住行，你日常的这种学习工作，他都是有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管理的。在这个不断磨砺和锻炼的过程中，对于我个人，比如说这种团结啊，整体的这种团队的合作协作意识，这种的统筹能力，包括专业的这种学习能力啊，都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1: 离开部队后，王雪梅继续深造学习，也做过社区工作。如今她在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从事文化交流工作。无论做什么，她都会凭着一股韧劲儿把事情做到最好。
2: 部队教会我的这种比如忠诚、担当、团结这种很强的专业能力，对于我后期的这个学习工作其实都是起到了非常深远的这个指导作用。其实工作中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挑战，有一些自己不太擅长的领域，但其实都是当初自己这种性格的形成，包括解决问题这种能力的形成，让我一次一次的突破自己。
1: 怀着对部队的特有情结，王雪梅牵头建立了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双佣工作服务保障小组，积极参与拥军优属及宣传服务活动。她带队到基层连队和部队高等院校开展文化交流，参加北京市社会化拥军服务成果展交会，让大家更近距离地感受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非遗工艺的魅力，助力石景山区拥军服务保障工作的开展。
2: 石景山区呢，它本身就是一个驻军非常多的这个区域，它的这个拥军优属的工作一直都是市里面比较先行的一个区域，所以在这样一个整体大的一个拥军的氛围里面，在工作的过程中呢，也有很多机会去接触现役军人和这些退役的优秀军人，所以呢，就是也想利用自己所现在服务的这个平台的优势资源，为大家提供更多的这种服务。
3: 这张屏风呢，在
1: 王雪梅还积极邀请军人及家属免费参加博物馆日常特色文化活动，提供就业培训等专业指导。自2021年以来，先后有3位退役军人在她的帮助下在燕京八绝博物馆就业，如今他们也都成为了博物馆的骨干人员。
2: 作为我们这个退役军人，现在从事这个文化传播的这个行业的，那么我们非常非常希望利用我们现在手里掌握的这些资源，为部队建设，为这些退役啊在各社会各个行业中还在这个发挥自己优势，然后服务社会的这些战友们，然后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一些助力啊，包括合作，就是更好地促进我们这个退役军人群体他在就业、服务社会和个人发展等方面的这种能力以及成果。
1: 部队的经历是人生的宝贵财富，也是一段美好又难忘的人生体验。退伍回到地方后，王雪梅一直保持良好的军人作风，并把对部队、对军人的深刻情感延续至今。在燕京八绝高端的文化平台上，他最大程度整合相关资源，为现役、退役军人及家属提供文化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退役军人的社会责任。如今，博物馆成为石景山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基地，模式口古文化街成为双拥示范街。

这是一本志愿护照，然而在这小小的志愿护照里写满的数字不仅是志愿积分，还是一串关于社区治理的密码。关于小积分，不如我们来听个故事。

0: 兄弟们，兄弟们，我又发现老胡出门了。
1: 他现在神神秘秘的，不知道在搞啥。
2: 哎，你说老胡是不是有秘密不想让我们发现啊？
1: 老张，你赶紧跟上呀，今天一定要查明真相。
0: 好的，好的。
3: 丁老师好。
4: 啊，胡老师好。

0: 老师，你这次积分新增加了5积分，请收好。
1: 好，谢谢。我出去啊。啊。
2: 预警前程小区党支部依托便民驿站项目，整合朝桥人才库、社区能人及周边9小资源，在小区常态化开展义检、义诊等服务，将志愿精神融入我们的服务链，
3: 并选应向党支部以宝妈赋能项目为抓手，聚焦宝妈群体多样化需求，开展系列性婚姻家庭亲职教育技能培训，以积分形式促进项目发展。
4: 中华湖滨公馆小区党支部的蒲公英宣讲团项目持续创新宣传形式，通过微视频、情景剧、线下宣传等方式提高居民参与度。我们为红商圈项目提供强有力的宣传引导。
5: 老吴在这干啥呢？
0: 胡老师是我们的志愿者，通过志愿服务获取志愿积分。
5: 这个积分有啥用啊？
0: 积分的用处可大了，你可以了解一下。
5: 好，知道了。
6: 兄弟们，这事我基本上已经摸清了，
7: 绝对不简单，稍后再汇报。
8: 这么巧？
1: 哎，这么巧。
9: 哎，你好。
8: 你好。
9: 来，您的花。
8: 这花好。
9: 来，护照给您，这次还给您88折。
1: 好，谢谢。
8: 我也要一个。
9: 好的。
8: 88折，对不对？嗯。
9: 因为他是志愿者，可以用积分兑换88折优惠。
10: 小积分对出红商圈的接榜领题项目，这个以党建为引领、以积分为纽带的新型治理模式，正在奏响多方共赢的协奏曲。
11: 合肥168玫瑰园学校南校以德育积分为纽带，探索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模式，不仅培养了志愿服务精神，也锤炼了意志品质。我们也以此架起了家风建设的家庭桥梁。
12: 预警楚天物业通过小积分项目，联动社区多方力量，建立居民参与治理基地机制，在提升物业服务品质的同时，搭建起社区共治共享平台，居民满意度显著提高。
3: 小小百年作为党建共建单位，积极参与小积分项目，我们与社区结对共建，为志愿者提供支持。这不仅提升了我们的品牌形象，更让我们感受到企业的社会价值。
13: 我们通过志愿者积分兑换、消费优惠等举措，既为居民提供便利，也助力社区反诈宣传、政策普及等工作，实现商户信誉与客流量双提升。

小积分退出红商圈的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三个转变，从单项管理到多元共治的机制转变，从被动应付到主动参与的主体转变，从零散服务到系统生态的模式转变，形成了基层治理的良性循环。党的20大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治理的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积分兑换的是服务，收获的是民心，商家让出的是利润，赢得的是口碑，社区投入的是巧思，换来的是共治。未来我们将持续完善需求收集加项目设计加积分激励的全链条机制，让更多的居民成为基层治理的合伙人，共同绘就幸福社区的新图景。

0: 家好，今天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山东省的寿光市，这里啊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那在这儿有哪些不一样的蔬菜呢？下面就跟我一块去瞧一瞧。
1: 为了推进绿色农业发展，全面提高蔬菜质量，从2000年开始，在山东省寿光蔬菜高科技示范园，每年都会举办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到今年已经是第19届。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蔬菜品种以及先进的蔬菜栽培技术都会在这里进行集中展示。为了全面了解本届蔬菜博览会的情况，我们找到了组委会办公室负责人陈培峰。
2: 这一届采博会啊，我们一共展示这个蔬菜品种啊，有这个2400多个，
0: 其中啊，
2: 对，其中新品种啊就有260多个，新技术100多项。
1: 本届蔬菜博览会一共有12个展馆，在其中的一个展馆里，仅仅是南瓜就有10几个品种，看得人眼花缭乱。

0: 在另外一个展馆里，各种瓜果蔬菜不是长在地上，而是长在空中，长在管道上，还做出各种各样的造型，吸引了很多游客的注意力。
1: 我们把这个创意农业今年在世纪的财博会展示出来。
2: 什么样的创意呢？
1: 把这个蔬菜、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让这个广大的这个参会客商、参会农民群众和参观的游客各有收获。
2: 就是边看边玩边学。
1: 对。
0: 在四号展馆里，我们记者发现了一种非常特别的蔬菜，以前从来没见过。它看上去有点像珊瑚，但颜色是翠绿色的，这勾起了他的好奇心。
2: 这个是什么呀？
3: 这叫西洋海笋。
2: 西洋海笋？
3: 对。
2: 长在海里的吗？
3: 它是长在我们这个北部的盐碱地的。
2: 盐碱地啊？
3: 哎，
0: 在我们记者的印象中，盐碱地一般都比较荒凉，像寿光这样的蔬菜种植区怎么会有盐碱地呢？王磊对我们说，寿光虽然是蔬菜之乡，北边是渤海莱州湾，沿海地区有大片大片的盐碱地。随后我们记者就跟着王磊来到了他的种植基地。昔日荒芜的盐碱地已经被王磊改造成了大棚，专门种植西洋海笋。在山东沿海一带的盐碱地上还生长着一种植物，叫黄须菜。每年初夏，当地人就会掐黄须菜的嫩尖儿作为野菜来食用，非常受欢迎。但黄须菜的采摘期很短，不到一个月。后来王磊无意间接触到西洋海笋，感觉它跟黄须菜有点像，就在当地试种，没想到长势非常好，并且也非常受欢迎。
2: 哦，王老师，这西洋海笋猛地一看跟青草一样绿油的一片。
3: 这一看好像是青草。
2: 对，哎，它长得这么茂盛，我很好奇它为什么能在盐碱地里生长啊？
3: 因为这种植物啊，本身就是生长在北美的沿海地区的，沿海
2: 是从国外引进的。
3: 对，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啊，由我们山东大学的冯立田博士，他呢从那边引进，我们这边种植的。
2: 哦，也就是说，他是喜欢在这种盐碱地的环境下生长。
3: 对，
0: 西洋海笋学名碧氏海蓬子，属梨科盐角草属，原产于北美洲。经过不断驯化和杂交育种，成为能够人工种植的耐盐碱蔬菜。对于大部分农作物而言，土壤中盐分过高是有害的。那为什么西洋海笋没有像其他农作物那样被盐分侵蚀而死亡呢？从分子生物学来研究，西洋海笋体内有很多离子通道，盐粒子进入它的细胞内之后，它的细胞质就可以把盐粒子像珍珠一样包起来，把细胞液和盐粒子隔离开，减少盐对植物自身的毒害，使其能进行生长。
2: 王老师啊，它在盐碱地里生长，也就是说我们是用海水灌溉是吗？
3: 对，但是我们这边呢用的是地下的卤水。
2: 地下卤水是什么？这也可以吗？
3: 可以，我们这边的地下卤水就打的卤水井。我们这个卤水井啊，实际这个卤水啊，就和我们的海水的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含盐量要比海水要高。
2: 高一点也没有关系。
3: 我们但是我们在平常浇灌的时候，我们适当的处理，

0: 怎么这么鲜啊？
1: 最近啊，我们这个也到了它的生长末期了，这个季节，我们就是把它的那个卤度啊提高了一点，就是延缓，就是控制它的生长期吧。
2: 如果灌溉水的盐度相对较高，西洋海笋的生长速度就会变慢，所以到了西洋海笋的采收末期，王磊一般都是通过提高灌溉水的盐度来延长采收的时间，但这样西洋海笋中的盐度就随之升高。
1: 这个植物也有点神奇，你用高度的卤水啊，立刻感觉到口感就非常咸，就重。你如果用低度卤水啊，它就变淡。它就吃起来口感要淡一点了。
0: 这说明咱们这个海笋呢是吸收非常的好。
1: 对对，
2: 西洋海笋色泽如翡翠，形状似珊瑚，口感脆嫩，因为它本身具有咸味儿，所以在做成菜肴时不需要加盐。除此之外，西洋海笋尝起来还有一股独特的海鲜风味儿，所以它又被称为植物海鲜、海人参。
0: 咱这些西洋海笋是什么时候种下的？
1: 这是去年的十月底吧，十月底开始移苗的。
0: 去年的十月底，
1: 但是我先育苗，育完苗又得移，这是在播种的时候，应该是在九月份就开始播种。
3: 在露天环境中，西洋海笋一般在四月份种植，六月底开始采收，一直采收到十一月，这时温室大棚的西洋海笋开始采收，这样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出产新鲜的西洋海笋。
0: 咱这应该怎么采？采多长长度啊？
1: 这是太紧张我了，没有具体的规格。你像这一块，我们从它的这个节这一部分呀，认为比较嫩，把它掰下来。
0: 就采嫩的地方。
1: 采嫩的地方。
0: 我刚才看您掰的时候，还是掰这个两个芽中间这里。
1: 因为每个节之间啊，它都分出两个分支来。它然后你掰掉这一块啊。这两边它都会继续生长。
0: 还能继续生长。
1: 对。
3: 西洋海笋的根系比较发达，叶片已经退化，地上部分是肉质茎。西洋海笋的肉质茎分支很多，茎上有节，每个节上面的脆嫩部分食用起来口感最好，所以西洋海笋在采收的时候就像采茶一样，只采上面的嫩尖儿。
0: 那咱这要是一根一根掰的话，它这到成熟期采收工作量可是很大呀。
1: 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在采摘的时候啊，可以说是人工啊就可以随时就拔就行
0: 了。这么一掰，
1: 这么一掰就行了，
0: 那这掰下去这些就可以继续生长
1: 啊？这些有四五天又长出来了。
0: 也就是说它的生长速度还是很快的。
3: 西洋海笋生长速度快，产量高，是一种非常适合盐碱地种植的蔬菜品种。王磊告诉我们记者，他们这个种植基地还是当地一所职业技术学校的实习基地，今天恰好就在另外一个大棚里上实践课，最后我们记者就赶了过去。他想跟老师请教一下，这西洋海笋除了含有盐分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营养物质呢？
4: 你比如说它富含维生素 C、 胡萝卜，同时富含氨基酸、蛋白质，最主要的是它含有很多的矿物质。这个西洋海笋体内还有很多的植物盐，对人体的吸收利用啊各方面是非常有益的。
3: 西洋海笋的营养非常丰富，可是它这么咸究竟该怎么吃呢？随后王磊就帮忙联系了当地的大厨张旧明，特意请他教我们记者做几道西洋海笋的菜肴。
5: 这个西洋海笋呀，无论哪一种做法必须要用热水焯一下。
0: 必须要用热水焯一下。
5: 这个西洋海笋呢，它含有一定的盐分。焯一下，然后再用凉水浸泡一下，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做各种菜肴。
3: 因为西洋海笋中含有一定盐分，用开水焯过，再用凉水浸泡之后，西洋海笋中的盐分会慢慢渗出。因为西洋海笋中含盐量不是固定的，所以凉水中浸泡的时间根据每个人的口味酌情处理，一般在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
0: 那咱今天这西洋海笋都打算怎么做呢？
5: 打算呢，一个是用脆皮炸，还有一个呢是蒜蓉清炒，还有一个呢就是拌个沙拉，再一个呢就是还能包个水饺。
0: 还能包水饺啊？
5: 对对对。
0: 哇，可以说这吃法很丰盛。
5: 对对。
0: 行，那今天就尝尝大厨的手艺，我跟着学一下。
5: 好的。
3: 西洋海笋就像普通的蔬菜一样，无论凉拌还是煎炸烹炒都可以。在众多的吃法之中，最为简单的就是蒜蓉清炒西洋海笋。先将油烧热，放适量蒜末，

0: 炒出香味之后，放入西洋海笋，简单翻炒之后，不用加任何佐料，这道菜就做好了。蒜蓉的香味与西洋海笋淡淡的海鲜味融合在一起，让人口齿生香。
1: 这是准备的海笋沙拉。
2: 哎，对。哦，
1: 我看配料就是西红柿、西瓜，还有黄瓜。
2: 哎，对对。
1: 咱就需要准备这些。
2: 哎，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不同，添加哈密瓜、苹果之类的。
0: 西洋海笋沙拉是一种比较西式的做法，西洋海笋打底，添加适量的黄瓜丝、樱桃、番茄、西瓜块，再配以白糖、白醋、沙拉酱等调料，搅拌均匀，这道口感清脆、色泽艳丽的西洋海笋沙拉就做好了。香炸西洋海笋的做法也比较简单，先将面粉、淀粉、脆炸粉放入盆中，磕上一个鸡蛋，加适量清水搅拌均匀，再放入西洋海笋，挂上面糊，在油锅中炸至浅黄色即可。香脆可口的外衣包裹着鲜嫩的西洋海笋，脆嫩结合，口感独特。
1: 咱的水饺除了海笋之外，我看还有虾仁儿，
2: 对，
1: 木耳，
2: 对。
1: 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
2: 我们要先把这个海笋剁碎。
1: 哦，这些都要剁碎。
2: 哎，对对对，都要剁碎。
0: 用西洋海笋包水饺是中式的吃法，先将西洋海笋、虾仁、木耳剁碎，再加适量葱油搅拌均匀，饺子馅儿就做好了。随后我们记者擀皮儿，孙秀明动手，饺子很快就包好了，下锅煮熟，一盘热腾腾的西洋海笋水饺就出锅了。孙秀明告诉我们记者，西洋海笋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种做法之外，还可以做西洋海笋炒肉丝、西洋海笋煎饼等多种做法。那这些用西洋海笋做成的菜肴究竟是好吃不好吃呢？咱们还是听听食客的说法吧。
3: 用沙拉拌这道菜呢，非常的甜，海笋呢有一点点的咸，所以吃起来呢，这个咸味呢更能反衬这个甜味，所以说吃起来口感特别好。
4: 蒜蓉海笋我第一次吃，有尝起来有一种海鲜的味道，非常的脆，非常好吃，很清口。
5: 西洋海笋呢经常吃，特别是用西洋海笋包的水饺，然后吃起来呢很鲜很香，
6: 它口感呢比较酥软，到口里呢非常有嚼劲，非常好的一道菜。
0: 详细了解了西洋海笋的做法之后，我们记者继续此次盐碱地的寻鲜之旅。中国的盐碱地大多分布在西北、东北、华北及滨海地区在内的17个省市。据农业部组织的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资料统计，我国盐渍土地面积达到3460万公顷，其中40%可以改造利用，是潜在的重要的农业土地资源。在山东省的滨海地区有大片的盐碱地，过去很多地方都被荒废，但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除了有西洋海笋这样的蔬菜种植之外，还有人充分利用盐碱地充足的地下卤水资源发展特色养殖。其中在东营市的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里，就有一家企业利用地下卤水养殖银鲑鱼。随后我们记者就来到这家企业，并认识了这里的技术负责人王先平。
1: 王老师，我们平常见的三文鱼就是银鲑三文鱼吗？
7: 并不是这样的，银鲑呢它只是三文鱼的一种。哦，三文鱼啊它是一个商品名，它包含这个数十种鲑科、鲑亚科鱼类的其中很多种三文鱼。哦，
1: 那我们平常在市场上最多见的是哪一种啊？
7: 咱们最多见的呀，大部分都是这个从国外进口的，这个大西洋鲑。
1: 大西洋鲑，
7: 这个也是从这个咱们最先在市场上接触的，就是这一类三文鱼。
0: 三文鱼是一种商品名，是英文单词 salmon 的音译，狭义的三文鱼指的是大西洋鲑。后来人们把具有类似形态和洄游习性的鲑鱼统称为三文鱼。这家企业养殖的是银鲑，属硬骨鱼纲鲑科太平洋鲑属，在北太平洋地区分布比较广泛，是一种生活在深海的冷水鱼类。2016年， 这家企业从加拿大引进鱼苗，开始尝试银龟的人工养殖。
1: 汪老师，有看到咱鱼池的周围这是围网吗？
7: 对，它的名称叫做防逃网。
1: 防逃网？
7: 对。
1: 是防止它逃跑吗？
7: 对，咱们知道这个鱼有非常强的跳跃能力。哦。一般如果说不安装防逃网的话了，你第二天早上会检出了非常多的死鱼。所以为了预防这个发生呢，我们就在建委室初期啊，就给它全围上了防逃网，对，一个简单的一个防止它逃跑的一个装置。
0: 银龟是一种洄游性鱼类，在淡水中出生，在深海中长大。每年的夏季或是秋季，性成熟的银龟会成群结队沿河流溯河而上，不畏艰难险阻，日夜兼程，每昼夜可以行进30到35公里，具有超强的游动和跳跃能力。除此之外，银龟在整个洄游产卵过程中不再摄食，全靠体内储存的营养物质维持生命。
7: 当它产完卵之后，整个的都精疲力尽，然后就死亡，
1: 就死亡了。
7: 对，完成这么一个生命的轮回。
1: 哇！
0: 性成熟的银龟通过洄游到达出生地之后，雌性银龟排出卵子，雄性银龟排出精子，精子和卵子结合形成受精卵，在江河中经过2个月左右的时间，发育孵化成子鱼，潜伏在黑暗处，等待来年4月。幼鱼开始沿河流入海，潜在沿海逗留一段时间后，再向外海迁移。
1: 汪老师，您讲到银龟三文鱼是一个洄游性的鱼类，
7: 对。
1: 那咱们在养的过程中，这水是不是也得从淡水到海水一个过渡啊？
7: 对，根据它这个生物学特性啊，嗯，我们设计了它在苗期是纯淡水，嗯，然后在养殖过程中啊，嗯，逐渐提高它的养殖的水体的盐度，嗯，啊，使它达到一个最适的生长状态，嗯。
0: 这家养殖企业就建在盐碱地上，虽然离大海还有一段距离，但这里有丰富的地下卤水资源。在进行工厂化养殖的时候，他们用淡水和卤水进行调配，根据鱼对盐度的不同需求，可以灵活地调整养殖水的盐度。同时，他们采用室内循环水养殖模式，可以有效地控制水质。
7: 这是我们的微滤机。
1: 微滤机，
7: 对，
1: 也就是说咱这用的是循环水，是吗？
7: 对、嗯，啊，它主要是将这些养殖的一些残饵啊、一些粪便、一些大颗粒物质给它过滤掉，同时呢还包括一些蛋白分离器，它们可以把水里面的一些更小的颗粒物，还有一些溶解性的有机物啊，给它脱离出去，
1: 给过滤掉。
7: 对，最终呢还要经过一个生物滤床，哎，生物滤床呢是将已经分解成了一些有毒的分子类的化学物质啊，嗯，把它给转化成无毒的物质，啊，通过生物降解的作用，使水体呢更加干净。
0: 养殖池排出的废水，通过这一系列的处理，就可以重新进入养殖池，循环利用。这样不仅可以大大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还有其他的好处。
7: 因为这个咱们地下水啊是一个封闭式的环境，它可以大大减少这个重金属，还有这个一些病原体的传染这个风险啊，大大降低了我们整个的养殖过程中疫病的发生。
0: 在养殖车间，我们记者还注意到，所有养殖池的内壁都是蓝色的，莫非是刻意做成蓝色的？
1: 汪老师，我在其他地方见到养殖池的池壁，要么就是水泥，要么就是暗色，咱这个是特意做的蓝色吗？
7: 对，您这个问题提得好。对，这是我们根据这个三鱼的生物学特性啊，我们通过收集文献啊，最后确定了这种叫土耳其蓝，也就是深蓝色。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就是为了模拟它在深海里面的这个蓝色的一个海洋环境啊，使它达到一个最舒适的生长状态。
0: 王坚平告诉我们记者，除了养殖池的内壁做成土耳其蓝色之外，养殖池上面的 LED 灯也非常有讲究，它看上去跟普通的 LED 灯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暗藏玄机。
7: 它这个光谱里面啊，它并不是像咱们这个白炽灯这种啊均匀分布的，它是有蓝光增强。
1: 蓝光增强？
7: 对，蓝光增强，结合这个蓝光增强的效果呢，和石壁啊，模拟了一个全套的啊海洋环境。
0: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给银龟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在野生状态下，银龟主要捕食小鱼小虾，但在人工养殖的环境下，主要喂食人工配合饲料。银龟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喂食不同的型号的配合饲料，这样营养更加均衡。
1: 这里面这些就全是银龟三文鱼。
7: 对对对，这里面就是我们养殖的太平洋银龟三文鱼。
1: 哦，游得还挺快的。咱这个可以捞上一条来看看吗？
7: 这个还真不好意思，因为怎么说呢，这个鱼啊，它是这个高耗的一个鱼类，然后应激性非常强，咱们一直能把它捞出来啊，一小会儿的话呢。

0: 个状态就变差，然后就会发生死亡。
1: 银龟需要长途跋涉洄游产卵，所以对氧气的需求较高。一般鱼对水体溶氧量的要求在5至6毫克每升，但银龟要求水体溶氧量不能低于8毫克每升，所以他们在养殖车间配备了2套供氧系统。
0: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供氧系统。
2: 供氧系统，
0: 对，它配套了2套供氧系统，一个是正常供氧，一个是备用的紧急供氧。它主要是在这个氧气浓度比较低，然后是或者说停电设备出现故障的时候啊，它就会自动启动。
3: 这个供氧系统是全自动的，如果养殖池里溶解氧的浓度偏低，它就会自动启动，及时补充氧气。我们记者在养殖车间转了大半天，都没能近距离观察一下银龟，让他感到非常遗憾。不过王先平也说了，养殖池里的银龟虽然不能捞出来看，不过今天正好有一批成鱼正准备上市销售，放在暂养池里可以捞一条看看。随后王先平就带着我们记者来到暂养池，只见他抄起渔网，很快就捞上来一条。
2: 现在终于可以近距离的观察一下银龟三文鱼了，没想到它捞出来之后感觉就是胖胖的大大的，比水里面看着还要胖。
0: 对，长得非常肥硕。
2: 而且它的通体都是银光闪闪的，特别漂亮，手上一摸呀滑溜溜的，而且手上都是粘液，这是应该它
0: 是一
2: 个
0: 保护的机制。对、
1: 银龟的鱼体呈银白色，因此得名银龟。它的外形跟大西洋龟有点类似，不过体型偏小，鱼体上的鳞片更亮，鳃盖上没有黑色斑点。
2: 咱这三文鱼多大规格可以上市呢？
0: 我们设计的是2.5公斤，也就是5斤就可以上市了。对。
2: 那运输上咱这三文鱼怎么运输啊？
0: 因为这个三文鱼的这个生物学特性啊，它应激性非常强，就是说运输的失活率非常低。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在东营地区，就是距离比较近的地区啊，我们采用活鱼运输为主，然后冰鲜为辅。在距离稍微远一些的地区啊，山东省内其他地区啊，我们就采用冰鲜鱼为主。
1: 银龟的鱼肉呈橘红色，颜色鲜亮，是制作刺身的上佳材料。那除了做成刺身，还有哪些做法呢？随后王先平就找来当地的大厨李飞，特意请他给我们做几道拿手菜。
2: 李老师，为什么一提到三文鱼大家就会想到刺身呢？
4: 是这样的，因为它首先呢，这三文鱼它刺比较少，再一方面呢，它这个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容易被人体吸收，所以不会容易拉肚子。
1: 原来因为银龟的鱼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容易被人体吸收，生吃的话味道鲜美，所以银龟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做成刺身。不过李飞也说了，银龟的鱼肉比较容易腐坏，在贮藏期间，鱼肉中脂质的氧化和微生物的繁殖都容易导致鱼肉的变质，所以生食还是要慎重。不过今天的这条银龟是从养殖车间直接供应到酒店，并且出厂前经过严格的检验，所以可以放心生吃。
2: 那咱这个三文鱼除了可以做刺身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吃法？
4: 其他的烹调方法呢是很多，一般有啊煎、炸，还有烩、烤、焗。
1: 银龟的吃法有很多，接下来李飞将给我们记者做几道他比较拿手的菜肴。首先是银龟刺身，先将银龟从中间切开，去掉中间的主刺，然后再去掉鱼皮。
2: 它的哪一部分做刺身是最好啊？
4: 是这样的，一般的话都是这个脊部这一块，对，上面这块肉厚的这一块。
2: 哦，这里肉最厚。
4: 对。
2: 那其他部位呢？
4: 其他部位呢，你像说有还得跟个人口味吧，这有些人呢他喜欢吃腹部这一块，感觉油这脂肪含量多一些。
1: 将鱼肉切成块状，放入盘中，摆上姜片，在鱼肉上面挤一些混合了芥末的沙拉酱，再放上鱼子酱，用香草柠檬点缀一下，这道银龟刺身就做好了。接下来李飞将做一道香煎银龟鱼，先将鱼肉切成块状，可以带着鱼皮，上面均匀抹上一层橄榄油，撒上柠檬汁，再加适量食盐、胡椒，腌制10分钟左右。在平底锅中放适量橄榄油

0: 油烧热以后放入鱼块，
1: 离远点，离远点，是让它压一下，
0: 等鱼块表面剪成褐色时取出备用。在锅中加适量海鲜汤，放入橄榄菜，煮熟后捞出放入盘中，浇上一层用蔬菜和虾做成的酱汁，上面再放上煎好的鱼块，再用烤番茄、香草等配菜点缀一下，这道菜就做好了。黑胡椒银鲑鱼的做法和香煎银鲑鱼有点类似，先将鱼肉切成块状，上面浇上适量柠檬汁，均匀撒适量食盐，再裹上一层黑胡椒，腌制十分钟左右。在平底锅中放适量橄榄油，油烧热以后放入鱼块，四面煎成微黄色，取出从中间切开，再用香草简单装饰一下，这道菜就大功告成了。黑胡椒银鲑鱼融合了刺身的口感和香煎银鲑鱼的香气，可以算作是银鲑刺身的升级版。
2: 那您现在切的这个小块呢，这是要做什么？
1: 这小块呢是咱做一个奶油焗的，奶油焗的三文鱼。
2: 奶油焗三文鱼。
1: 对对对对。
0: 奶油焗银鲑鱼的做法稍微复杂一些，先在锅中放适量橄榄油，油烧热以后放入洋葱末，炒出香味以后加培根、蒜末继续翻炒，然后放入鱼汤、土豆块、蘑菇丁、淡奶油，烧开后加适量盐和胡椒粉调味，最后放入切好的鱼块，鱼肉煮熟后盛出，上面再铺一层面包丁，放到焗炉上焗两分钟，取出再放上一层酥皮，用香草点缀一下，这道酥脆可口的奶油焗银鲑鱼就做好喽。详细了解了银鲑鱼的几种做法之后，我们记者即将结束此次农田餐桌之旅。在山东滨海地区的这片盐碱地上，过去是一片荒芜，但近些年随着科技的发展，通过不断引进外来物种和新型的种养殖技术，正在逐渐改变着盐碱地的面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片土地也将焕发出勃勃生机。

雪莲果又称碧参果，它原产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后被引种到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追捧。雪莲果的果肉吃起来口感很像北方的雪梨，皮薄汁多，晶莹剔透，香甜脆爽。它含有20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即镁、钙、锌、铁、钾等微量元素，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是世界公认的无公害纯天然新型高档水果。近年来，在我国北京、天津、河北、河南、湖北和云南等地都有栽培，并且生产面积也在逐年扩大，经济效益十分显著。雪莲果属菊科，葵花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植株很像菊芋，茎杆直立生长，叶片对生，阔叶为心形，叶面上生有密密的绒毛，叶基部有叶芽。在自然条件下，雪莲果的植株可长到1.2米左右。雪莲果的茎杆基部盘绕着种球，种球下面是果实以及根系，所以它又被称为地下水果。雪莲果是一种根茎类食品，成熟后的雪莲果外形很像红薯，长度为20厘米左右，直径为7厘米左右。雪莲果的适应性很强，在我国凡是能种红薯、土豆、向日葵、萝卜和西瓜的地方都可栽培，但它更适合在沙质土壤上栽培，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不耐寒冷、干旱，生长适宜温度在20至30摄氏度之间。雪莲果是块根植物，通常用种球做无性繁殖，栽培雪莲果主要采用种球直播和育苗移栽两种方法。下面我们就分别向大家介绍这两种栽培技术。一、种球直播，把雪莲果种球直接播种在陆地上的方法叫种球直播，在我国华北地区4月中旬就可以播种，但是必须采用地膜覆盖技术进行栽培。一、选地整地，栽培雪莲果要选择土壤肥沃、疏松、透水性好、有基质含量在1.5%以上的中性或微酸性沙壤土。我们在入冬前先将选择好的地块进行深耕冻伐，一般翻耕深度为30厘米左右，等到来年春季再进行一次复耕。复耕前每667平方米施入3至4吨腐熟的农家肥做基肥，为确保果品无公害，整地时不能施用任何化肥，将腐熟的农家肥撒匀后再进行复耕，而后将复耕过的地块整平，就可以进行起垄了。二、起垄覆膜，栽培雪莲果常用机械起垄或处理起垄两种方法，下面我们就以机械起垄为例，向您介绍具体的起垄方法。我们这里用的起垄机一次可起2条垄，起垄前调整好起垄设备，使浮起的垄上底宽25厘米，下底宽50厘米，垄的高度为20厘米，
两垄之间的距离为80厘米，覆膜最好选择在无风的晴天进行，一般是在垄背上覆盖一条宽度为60至70厘米的地膜。常用的地膜为黑色地膜和无色地膜两种，使用地膜覆盖能较好地保持地温，减少水分蒸发，具有一定的保伤作用，有利于雪莲果幼苗的生长。覆膜后要将地膜边缘用土压住，防止风将地膜吹开。3、选种消毒。在进行以上工作的同时，我们还要对上一年贮藏的种球进行消毒处理。具体方法是选择那些表面光洁无斑点的种球，以每个芽为单位，用锋利的刀片把它切开，然后放入准备好的盆中。注意一定要去掉发生霉变的部位，而后将稀释1000倍的高锰酸钾溶液倒入盆中，并将盆中的杂质捞出来，浸泡5分钟后将种球取出来，晾干表面的水分，就可以进行播种育苗了。

字，播种方法。由于雪莲果长势较旺，后期植株高大，因此确定株距是非常重要的。栽培雪莲果时，先按照株距60厘米的标准，在垄背上发穴，穴的直径为6厘米左右，深度为8厘米左右，然后把种球放入穴内。注意，要使种球芽眼向上，而后再用细土覆盖，将膜孔压好。按这样计算，每667平方米，大约栽植1200株左右。这种栽植密度，有利于通风透光，促进叶片光合作用和充分利用土壤养分。最后浇一次透水，15天后就可以出芽了。二、育苗移栽。在我国北方地区，春季日照时间相对较短，为了进一步延长雪莲果的生长周期，增加产量，也可以采用育苗移栽技术进行栽培。一、育苗时间。准备采用育苗移栽的雪莲果，可在3月上旬进行育苗，这样就比采用种球直播技术提前了1个月的时间。常用的育苗方法有穴盘育苗和纱床育苗两种。由于穴盘育苗方法既简单又实用，因此被人们广泛采用。二、配置营养土。使用穴盘进行育苗时，营养土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幼苗的品质，因此配置好的营养土是必不可少的。穴盘育苗使用的营养土多采用田园土、腐熟的有机肥、河沙和草木灰，按照4:3:2:1的比例配置而成。配置过程中还要在每立方米营养土中加入200克5%多菌磷粉剂进行杀菌消毒，在经过几次翻拌后就可以使用了。三、育苗。采用穴盘育苗时，由于外界环境温度还比较低，所以要在温室或大棚内进行。我们常采用这种规格为5×8的穴盘进行育苗，穴盘上每个孔洞的直径为10厘米左右。育苗时，先将配置好的营养土装入穴盘中，填土的高度为穴盘深度的2/3左右。填完土后就可以进行育苗了。穴盘育苗时使用的种球也要经过认真挑选和消毒处理，处理方法与种球直播时完全一样，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讲述了。与种球直播所不同的是，采用穴盘育苗时，每穴空间较小，所以要选择大小一致的种球进行育苗，这样育出的幼苗才能整齐一致。操作时，每穴只放一个种球，而后覆盖上2至3厘米的营养土，最后浇透水就可以了。四、苗期管理。采用这种方法播种后，一般10至15天，幼苗就可以顶破土壤露出头来。在此期间，只要将温度控制在20至25摄氏度之间，勤喷水，保持穴盘内的土壤湿润就可以了。当幼苗长到4至6片针叶时，每个穴内长出2至3颗幼苗，此时
鞋盘内土壤的营养已经不能满足幼苗生长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应及时进行分苗。分苗时使用的营养土和育苗时是一样的，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讲述了。分苗时，我们先将穴盘内的幼苗连同土坨一起拔出，再用锋利的小刀将幼苗逐颗分开，然后用稀释1000倍的高锰酸钾溶液对伤口进行消毒。我们再把经过消毒处理后的幼苗栽植到事先准备好的穴盘里。进行分苗时，动作要轻，以免伤及幼苗的枝叶。分苗完毕后，要进行喷水，以提高小苗的成活率。当幼苗成活后，我们要每隔3天喷水一次，经常保持土壤湿润。这样，经过15至20天的管理，雪莲果幼苗长到10厘米左右时，就可以移栽到大田里去了。但在移栽前10天，要进行通风炼苗。每天上午10点左右，将塑料膜掀开一部分，通风降温。下午4点左右，再将塑料薄膜盖好，保温保湿。五，移栽。雪莲果幼苗移栽的时间也是4月中旬。移栽前，我们也要对地块进行整理、施肥和起垄覆膜，都与种秋直播时完全一样，这里我们就不再讲述了。全部栽完后，应及时进行浇水，以提高幼苗的成活率。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采用喷灌的方法进行浇水，这样可有效提高水的利用率。俗话说，3分种7分管。无论是采用种球直播，还是育苗移栽技术栽培的雪莲果，田间管理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中耕除草。栽培雪莲果严禁使用除草剂，这就要求我们要及时中耕除草。通过中耕除草，可以使土壤颗粒之间的空隙加大，增加土壤的透气性。除草时影响雪莲果正常生长，因为雪莲果根系较发达，结果面积较大，因此为保证雪莲果正常生长和提高产量，结膜后应及时对雪莲果培土扶垄。我们常用铁锹将垄沟底部土壤培在雪莲果根部，每次培土高度3至5厘米，一般整个生长期都要进行2至3次培土。三、掰除老叶。当雪莲果开始进入生长旺盛期时，它的基部老叶、黄叶、病叶已经失去光合作用的能力，应及时摘除，以减少养分消耗和病菌的传播。有的雪莲果叶片过密时，影响通风透光，也要适当摘除一些叶片，改善植株光照条件，促进光合作用。四、除孽。当雪莲果的植株长到40厘米左右时，就会在基部长出很多分孽枝，它们与主枝争夺水分、养分和阳光，所以要及时将这些分孽枝掰下来。注意，掰下来的分孽枝不要随意扔掉，我们还可以用它来繁殖种球。五、分孽枝利用。

我们从掰下来的分叶枝中选择那些长度十厘米左右的分叶枝作为繁殖种球的栽培枝。繁殖种球时常用与其他作物间作的形式进行栽培，先在地里挖行距为80厘米，株距为50厘米，深度为15厘米左右的穴，再将分叶枝栽入穴内，然后覆土并用手压实，使它的根部与土壤紧密结合。待全部栽完后，要浇一次透水，这样可以提高成活率。利用分叶枝进行栽培，虽然产量不高，但能获得大量的种球。用分叶枝栽培的雪莲果，在管理上与其他方法栽培的基本一致，这里我们就不再讲述了。六，整枝打岔。六月中旬，雪莲果进入旺盛生长季节，枝株上滋生出大量枝杈，直接影响雪莲果地下果实的生长发育，应及时掰除这些小杈。打岔时间应控制在晴天的上午10点以前或下午4点以后进行，这样有利于伤口愈合，减少病害传播。七，水肥管理。一，浇水。雪莲果是喜欢湿润环境的植物，所以要经常保持土壤湿润，并根据土壤伤情调整浇水时间和次数。一般情况下，每隔7至10天浇水一次。如遇干旱天气，温度较高时，还应适量多浇些水，使土壤渐干渐湿，保证土壤含水量在60%至70%之间。而在多雨水季节或雨水偏多的年份，应及时排水防涝，防止雪莲果出现烂根现象。二，施肥。施肥是提高雪莲果产量和提升品质的重要措施。每667平方米施人粪尿1至1.5吨。8月初，雪莲果进入营养生长后期，根茎迅速膨大，我们应加大施肥数量。常用的方法是在距离雪莲果根部10厘米左右的地方挖坑，施入腐熟的粪肥，每667平方米施2吨左右，就可以满足雪莲果的正常生长需要。8月底是雪莲果根茎膨大的后期，茎叶生长缓慢，营养主要供应根部。为了防止植株早衰，我们可以通过叶面喷肥的方法来延长叶片的生长周期，促进根块生长。通常选用磷酸二氢钾1500倍液进行叶面喷施，每隔7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次就可以了。除此之外，9月下旬，在雪莲果根部再灌施一次人粪尿，也是一种促使根块进一步膨大的有效方法。具体操作时，每667平方米用量为1.5吨左右。八，药物控高。7月下旬至8月上旬，因雨水较大，雪莲果植株容易发生土长。为减少养分流失，我们应及时采取生物调节剂对植株进行控高，抑制茎叶生长，加快植株营养向根部的转化。常用方法是将98%甲泮定水剂稀释成1000倍后喷洒植株顶部。喷药时应选择无风的晴天进行，喷后如遇雨天

间需进行补喷。雪莲果的抗病抗逆性很强，在整个生长期基本没有病害，但需要做好以下几种虫害的防治工作。一、起草，起草主要危害雪莲果的根茎，我们可采用在垄沟内撒施生石灰的方法进行防治，一般每667平方米撒施生石灰20千克左右就行。另外，撒完后将沟内的表土与生石灰一起培在垄上，也可起到防治起草的作用。二、蝼蛄，蝼蛄也是雪莲果的主要地下害虫之一。除治蝼蛄时，我们可以选用麦糠、菜叶和50%新硫磷乳油，按照100:100:1的比例混合均匀，然后再均匀地撒到垄沟内，也能达到防治效果。三、棉鳞虫，当发现雪莲果植株上出现棉鳞虫时，可用72%双药锰锌可食性粉剂800倍液、4.5%高效绿芹菊酯乳油1500倍液、1.8%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喷雾防治。以上药液要交替使用，每隔7至10天喷雾一次，共喷雾2至3次。除此之外，还应及时组织人力捕捉，以防止虫害蔓延。一、采收，采收时要选择晴朗的天气进行。我们先从土垄的侧面开始刨挖，注意采挖时尽量不要伤及果实，保持它完整的商品性。一般每株雪莲果产果在3000克左右，最高每株可产10千克，每667平方米产量可达3至4吨。然后将泥土轻轻抖掉，装袋后就可以出售或进行贮藏了。二、留种，在采收的过程中，我们还要选择一些品质好的种球进行留种，为来年栽培雪莲果做准备。一、种球消毒，进行留种时，我们先将高锰酸钾颗粒兑水稀释1000倍，用木棍搅匀，配成高锰酸钾消毒液备用。而后在采收回来的雪莲果中，选择那些饱满、无虫眼、无病害并且芽眼多的种球，用剪刀先将地上植株部分剪掉，再将种球上的根全部剪掉，以减少沙藏时营养消耗。注意要尽量保持种球完整，清理种球上的须根时动作要慢，不能伤到种球芽眼。接下来我们把经过处理后的种球放入事先准备好的高锰酸钾溶液中浸泡5分钟以上，然后捞出来放入事先准备好的塑料筐里晾干，水分就可以进行贮藏了。二、种球沙藏，用于留种的雪莲果种球通常采用室内沙藏的方法进行贮藏。下面我们就向您介绍一下沙藏的具体方法。首先在室内地面上铺一层细沙，厚度约10厘米左右，再将消过毒的种球均匀地摆放在细沙上，而后
用细沙覆盖，这样一层细沙一层种球反复进行，在顶层盖上20厘米左右的细沙，最后再盖上编织袋保持温度和湿度。用这种方法贮藏的种球，冬季基本不需要进行管理，等到来年春季取出来，经过再次消毒处理后就可播种了。近年来，雪莲果在我国的栽培面积逐步扩大，它已被加工成果茶、果冻、饮料和罐头等食品，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我是讲述人陶飞，我是来自济源市坡头镇的一名山区特岗教师。今天我要讲述的是大山教育的守山人杜占林老师。在我们坡头镇有一所初中，三所小学，还有一个很偏远的委员教学点。当我得知这个教学点里每年只有七八名学生画，自己学会之后再教给学生，虽然全校只有一位老师，但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等国家要求的八门课程一门都没有落下。从那时起，我就对他敬佩万分。2019年期末考试，我被安排到委员教学点监考。第一场监考结束后，我看到杜老师在水池边洗满满一脸盆的菜。我疑惑地问道：“杜老师，您怎么洗这么多菜？吃得完吗？”杜老师说：“这菜可不是我一个人吃的，还有八个孩子呢。”原来，学校里的八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家最远的距离学校有十多里地。为了让孩子们能吃上热乎乎的午饭，他利用课间时间准备食材，放学后又在老旧的煤炉上为孩子们煎炒烹炸。看着孩子们端着小碗吃饭时的笑容，是那么单纯，那么满足。看着杜老师眼中对孩子们满满的怜爱，我的心也变得无比的柔软和感动。40年间，杜老师守着大山，以孝为家，在孩子们心中，他是母亲，也是父亲。学校里的八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他便手把手教他们洗脸、刷牙、讲卫生。当孩子们生病时，他总能第一时间带他们看病买药，悉心照顾。当孩子们遇到家庭变故，他愿自掏腰包对困难学生重点帮扶。每当放学后，他又变成安全员，护送孩子们回家。我仍记得在那个寒冷的冬天，蜿蜒曲折的回家路上，杜老师陪着孩子们唱着山歌，那歌声传遍了整座大山，也温暖了整个冬季。再见到杜老师已是2020年。和他聊天期间，我发现他总是捏着鼻子使劲向外吹气，这个动作半个小时里持续了有十多次。

0: 难道是我自己身上有什么味道？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微表情，杜老师笑了笑说：陶老师，您别介意，我这是一场的事故的后遗症，耳膜内陷，听力受损了，只能频繁地通过这种动作让耳膜鼓起来，不然头都跟沉在水里一样。原来在2009年的冬天，杜老师在买教学用品回来的路上发生了车祸。当村民发现他时，车上的铁锅和文具散落一地，而杜老师头部出血，早已昏迷不醒。在医院里昏迷了2天2夜后，他醒来的第一句话却是：学校的孩子们该怎么上课啊？当时在医院，杜老师只住了10多天，身体还没恢复，就不顾家人反对，坚持要出院，直奔学校。
1: 老师，杜老师。
2: 这段时间，你们在学校学习的好吗？
1: 好。
2: 每天吃的饭好吗？小青，你的病好了吗？
3: 好了。爷爷，你可回来了。
4: 老师，我们可想你了。
5: 老师，您赶紧多歇歇吧。
2: 谢谢孩子们。
0: 生活中，杜老师不善言谈，但他对学生的爱胜过千言万语。40年来，杜老师守望着大山的希望与梦想，孩子们对他的称呼从哥哥到叔叔再到杜爷爷，岁月见证了他的青年中年直至花甲的奉献与付出。杜占领就这样坚守在教学点上，一守便是一辈子。他教过的学生有500多人，在他的启蒙下，从委员教学点走出的大学生有200多人，其中有5位也成为了教师。这些走出去的学生像随风飘扬的蒲公英，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落地开花，而杜占领就是吹动着一颗颗蒲公英飞扬的第一缕春风。2019年9月10日，

很大的发展潜力，比如说我们的居家照护啊，我们的智能出行，我们的安全保护，特别是独居老年人的安全监护。过去没有技术以前，我们靠人力，靠子女的监护，靠请保姆，其实难度很大，成本很高。但是我们用技术，其实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无死角的监护，而且呢效率还很高。再一个，比如说健康管理、大数据，特别是大数据的运用，未来使健康管理成为可能，还有一个精神关爱等等。所以这个科技创新在未来的养老服务领域，特别是居家养老领域，前景非常广阔。尤其是我们国家这两年来 AI 的大发展，所以我们认为呢 AI 大模型能够重构养老产业的价值链，从人力密集型转向数字智能密集型。这个我觉得不仅仅能够造福我们中国老年人，而且 AI 在养老服务的领域运用，也能为世界的养老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其实我们在科技应用很多领域已经走到世界的前列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世界做贡献的一个重要的领域。第五个呢，就是夯实基层基础因为老龄事业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其实重点难点都在基层和基础。所以中央的这个2021年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也提出呢，就是推动老龄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推进各项优质服务资源向老年人身边、家边和周边聚集，就是我们讲的三边，确保老龄工作有人抓，老年人事情有人管老年人困难有人帮。所以这个呢，其实都在街道社区最基层的一线所以我们过去我也讲了，就是这个其他工作一样，就是基层不牢，地动山摇老龄工作更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基层基础其实跟这个应对人口老龄化高质量发展的基层基础还有很大的薄弱在一个这个基础方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缺陷，比如说我们的研究我们的老龄研究与高质量发展还是有差距。我们的数据虽然现在数据很多，各种平台很多但是数据不整合、不协同、不贯通是一个通病。所以各地做了很多的平台，都是小而散的平台其实并没有发挥数据和平台的整合协同作用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讲就是人才问题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过去讲过一句话呢，基本是对的，我说养老也好，银发经济也好，未来呢可能物不是问题像物业、资金、技术现在可能还是个问题，但是长周期看呢可能物不是问题但是人才是问题。所以去年的中央意见呢，在养老人才培养呢有两个大的创新的亮点一个呢实行养老服务师的新的职业资格制度第二个开展养老服务类专业公费的培养试点这个都是非常新的再一个评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国际社会经常跟我们交流有两句很经典的话，叫无评估不精准，无评估不服务。做养老评估非常重要，没有评估很难讲到精准没有评估尤其是服务方面，就是政府的购买服务所以评估就非常重要第六点呢，就是坚持构建老龄工作的大格局这也非常

这样，我们知道老龄工作涉及到经济、社会、家庭、个人，等多个主体，而且涉及到党政军群各个部门，所以老龄工作一定不是部门工作，是全党、全社会共同的工作。所以按照中央的要求，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老龄工作大格局。中央规划特别提出要坚持党政主要负责人亲自抓副总责，这个其实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也证明老龄工作的特殊的重要性。所以特别是基层街道社区养老服务呢，资源不足与分散并存，所以我们不能就养老服务降养老服务，要以社会治理的思维推动构建社区养老的共同体，就最大限度推动街道社区内各类资源的整合和融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比如说我们农村养老难，那解决农村养老难靠什么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我们中国农村实际呢就是一个熟人社会，邻里都很熟悉，所以农村养老难靠什么呢？要靠互助养老，所以这个互助养老就是动员社会力量解决养老问题。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所以最后呢用几句敬老的格言跟大家共勉。我们说关爱小孩是自然的行为，几乎所有的动物都会，但是关爱老人是文明的行为。所以一个地区一个社会尊老爱老敬老的程度如何，是这个地区社会的文明程度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呢是周国平教授讲的，只要父母还在，你就离衰老死亡很远。比如说你80岁了很老，可是你爹妈100多岁还活着，你敢讲老吗？所以你父母在呢，其实是为我们挡住衰老和死亡，所以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第三句话呢是北大季羡林教授讲的，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哪怕你的母亲是一个文盲，所以常回家看看，跟父母在一起是最幸福的。第四句话呢是一个古语，种田得谷，种田会收获稻谷，敬老会得福，所以也感谢大家，也祝福大家对老龄事业、老龄工作的关注，谢谢大家，祝福大家。

防范打击欺诈冒领社会保险待遇，保障基金安全是人社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社保经办机构应如何履行追讨冒领待遇职责？社会保险法第88条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此条款赋予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追讨的法律职责。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第44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现用人单位、个人、社会保险服务机构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章的，应当责令改正。对拒不改正或者依法应当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理的，及时移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理。第46条规定，个人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责令退回；难以一次性退回的，可以签订还款协议分期退回，也可以从其后续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或者个人账户余额中抵扣。此条款赋予了社保机构的追讨职责。就追讨冒领待遇而言，首先，社保经办机构应当调查、核定冒领事实，并启动追讨程序，对涉嫌犯罪的移交行政部门处理。

0: 专业不叫养老保险啊，专业不叫20年品质有保证，专业不叫养老保险。正好我妈需要，我打电话问问试试。0454。哎，我妈都51了，养老保险才交了4年，到岁数了也退不了休啊。
1: 哎，你好吧，请问是咨询咱们养老保险补缴业务吗？啊，我是咱们社保合作的补缴专员小刘吧，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哎，对对对，我看着你们放的小卡片了，那个你们真的能给我妈补缴上养老保险吗？我问了好多地方都说不能补啊。
1: 那必须能啊，我们是社保中心官方授权的代办机构，专门处理咱这种疑难补缴业务。像你母亲这种事儿，跟你说不用跑手续，也不用准备些其他复杂材料，正常补缴一年啊，我们就收费10000块，比你去川普办缴费啊还便宜。我们呢全程代办，咱补完到年底就能领养老金，而且呢每个月至少1500块。你母亲不是说还差是11年吗？正常的话，咱11年整得11万。那这样吧，我们给你打个折。啊，我们就收你10万块。
0: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我需要准备什么吗？我什么时候能办呢？
1: 啊，材料归你管。咱们全包。但跟你说，咱这名额特别紧张，这个月就两个名额了。我给你发短信，我告诉你咱们银行账号，你先给我转5000块钱定金，我马上帮你把这个名额给锁定了。我跟你说啊，晚了可就没机会了，你后续再补缴可就难了啊。
0: 哎，同志，麻烦你帮我看看，我刚才捡了一张补缴养老保险的卡片，打了上面的电话，对方说能帮我妈补缴养老保险，让我先交5000块的定金，这事儿能是真的吗？我差点就转钱了。
2: 先生，你可千万别上当，这是典型的养老保险补缴诈骗。正规的养老保险补缴必须有工作经历，拿材料到社保中心窗口办理，按国家规定的标准补缴，根本没有所谓的授权代办机构，更不会通过小卡片、私人电话的方式招揽业务，也不会要求先交定金。那些声称花钱就能补缴，名额

0: 了？
1: 不用跑武汉，这也太方便了吧。
2: 一路走来，梧州社保始终把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流动服务岗开进园区集市，把便利送到百姓家门口，取消参保户籍限制，让新业态从业者安心，变银行柜台为社保前台，30项高频业务下沉银行，183个制卡网点遍布乡镇，实现社银一站式对接，不用跑腿就近能办，推出光荣退休专属纪念仪式，每一份便利都藏着民生温度。科技赋能，办事效率再提速。梧州社保创新上线社保数字员工，8个业务场景智能化办理，职工参保登记实现秒批秒办，真正以数据跑代替群众跑，服务效率提档升级，联动9省区18城打造社保通，实现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跨省业务云办理，高效办成跨域一件事。

服务群众，也护航企业。2025年，梧州社保锚定保民生促发展目标，实施阶段性降费率、稳岗返还等系列政策，累计为企业减负2亿元，发放稳岗返还和技能提升补贴超4000万元，用精准滴灌的贴心服务，切实帮企业纾困稳发展，让员工安心稳岗位，为地方经济民生注入坚实保障。从广覆盖到优服务，从能保障到暖人心，梧州社保始终怀揣着为民初心，书写满含温度的民生答卷。

0: 年轻人，你可知道这棵树的故事吗？
1: 谁？
0: 小伙子，不要害怕，我是这片林子的老护林员王法团。
1: 哦，王叔，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知道你，你曾经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新雨工奖章，在这里一干就是50年，人们都称你为山神。我是咱们新来的护林员李盼盼。
0: 哦，原来你是新来的呀，看来挺精神的。你知道吗，上个世纪50、60年代，咱这山上就这一棵树，满山都是光秃秃的，到了雨季啊，那黄泥水满山都在流，冲垮了实验，冲垮了田地。到了旱季啊，能连续干旱几个月。记得1996年的旱情，咱们山上好多人都投了亲靠了油，还惊动了当时的省委书记来到咱们山上看望没法生活的乡亲们呐。
1: 真的呀，真不敢相信，你看我现在守的是万顷林涛呀。
0: 你知道吧，孩子，上个世纪60年代，咱这里10城山只有1城树，荒山连荒坡，沟底没有河，沙土坡、卵石坡，冬春暴土扬尘，夏秋水土流失，咱老百姓的日子呀、是没法说。后来国家提倡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我们新来到这里啊，建起了林站，筑桥洞，背骆驼，抡锄头，啃馒头，枕砖头，一干就是几十年，肩膀压肿了，手脚磨破了，实在干不动啊，就坐在山上哭，哭完了拎起镢头继续干呐。
1: 王叔，这太让人感动了。
0: 小伙子，你当过兵吧？
1: 嗯，刚退伍回来，感谢您的时候